0: 域的超百件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全景式呈现了全域人工智能支撑建设的丰硕成果。
1: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在本周六9月12号的服贸会公众开放日期间，15件国有文物商店旧藏将进行拍卖，观众可以通过展区大屏幕实时连线主拍卖场，同步观看并参与竞价落锤全过程。
0: 其他方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从九

0: 11个新职业，包括低空物流员等在内的23个新工种。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0: 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的8强。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06，我们早间的话题要来说一说教师节，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大连版的视频直播。
1: 在这儿，我们也要祝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啊！今天鼓励大家实名制来到一路畅通的节目里边来啊，这个感谢一下自己的老师。
0: 嗯，私奔乐园说了，你们刚才放那歌叫《那些年》，我打了半天字儿啊。差点把当初啊早恋那点事交出来交代出去。
1: 哎呦，干嘛？怎么着还？你就别谁拦着你了是怎么着？这是
0: 你看那名字，私奔乐园。
1: 酒后方知醒，在教师节之际，祝我小学老师王老师、初中老师李老师、高中老师石老师（括弧全是班主任）、大学老师不怎么常见面的老师，还有教过我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永远无烦恼。
0: 哎，郑大江说了，小的时候呢，在河南开封上学，特别感谢我的初中班主任政治老师朱凤春老师。当时呢，家里条件比较困难，有的时候交不上学费啊，朱老师每次都帮我垫付学费。后来呢，考上大学了，朱老师还资助我上学。朱老师后来是调到了郑州的一所学校，也没有联系电话了。尝试着往那个学校啊写过几次信，但是也没有查到朱老师的信息，非常遗憾。他说也在此啊，希望当时有知道在河南开封火电厂子弟中学教学的朱凤春老师的消息，可以给他留言，谢谢大家。这位听众的这个网名叫做郑大江，高峰方圆。
1: 可能也得找点这个河南老乡，看有没有在北京共同听我们节目的啊。Sharon 说了，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宋威宋老师。不知道宋老师现在还在不在教书啊？但是呢，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以及终身对文学的热爱，持续到今天。感恩生命中曾经有您。看来宋老师应该是教语文，
0: 对，
1: 大概率啊，大概率。
0: 而且肯定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你看，咱们说了，除了说比如说这种义务教育阶段呀，或者中学高中阶段的老师，也可以说说比如说驾校的老师，烧肉盖饭就说了，说一教师节呀，各行各业的专家那其实也都能称作老师啊。说起我的老师，特别感谢某驾校的南敬贵教练，在学车前呀有阴影，练车不敢打火，教练看出来以后耐心指导，让我做心理建设，最后顺利拿了驾驶证。
1: 要是从不敢打火这块就没有办法开车，那可能真的是起根就不太适合开车。但是得亏有这个教练。
0: 是啊，
1: 是吧？
0: 这教您怎么打火。
1: 对，
0: 那不就一拧的事儿吗？
1: 你要说上车敢开，但是不敢倒库，什么侧方停车，这可以理解。但是您要说不敢打火，那这开电车有可能，对吧？
0: 他说的不会是抽烟的打火？
1: 哎呦，那肯定不行，
0: 那不行，
1: 对对，绝对不行啊。武练就说了，我叫李艳平，今年69了。感谢我的小学1年级崔静美女老师，多少年一直寻找崔老师。那个时候我们是下午12:30上课，中午没饭吃，老师到家给我做炒米饭。我记了一辈子，感谢老师。希望这个崔老师能够听到。
0: 所以你看，崔老师不光是教课教得好，这厨艺也了得呀。我估计这以后在厨艺这方面，是不是是叫崔老师是吧？也可以教教。
1: 他不光是教我们知识，还照顾我们的生活。
0: 关注了我们的胃口。大大的大元宝说，昨天接孩子的时候跟班主任聊了一会儿，老师说， 说您家这闺女精力实在太旺盛了，想让孩子报学校的田径队。我这一听开心啊，感谢老师，我闺女精力啊比男孩都旺盛。我老公这两天是正发愁，平时带她户外越来越不能够啊，体能课又太贵，这不就是困了有枕头吗？然后研究了一晚上跑鞋，这个懵啊，也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现在这上学的时候，孩子的鞋确实是一个家长比较愁的事儿，尤其现在对于什么足弓的保护啊，这都是很关键的。这个您还真是得好好做做功课，问问大家也得自己了解。
1: 看来老师是发现了您家孩子在体育方面有点天赋，
0: 没错。
1: 找一个项目适合他的项目，好好练一练。
0: 嗯，
1: 倒是也得感谢老师啊。
0: 是。
1: 小沈说了，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是我们康复机构里的瑶瑶老师，他曾经给我上过音乐治疗课，我非常喜欢他的课程，可惜现在没有他的课了，希望他以后还可以开课，他的课程啊真的很有意思，真心感谢瑶瑶老师给我上音乐治疗课，祝瑶瑶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今天呢也是第42个教师节啊，今年的主题叫做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也欢迎大家参与话题互动，说一说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

0: 在学校里我们少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啊。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些嘱咐啊。那么也是咱们1039反诈快报的第四期，本期的内容是换汇诈骗啊。近期呢我是也是发生了多起换汇诈骗，造成了群众损失。我们来进入片花之后继续来听一下我们的反诈快报。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为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心成为提高防骗意识，守护财产安全，一路畅通，反诈快报。近期呢，我是发生多起换汇诈骗，造成群众损失。市反诈中心复盘发现呢，不法分子通过熟人引荐、社交平台引流，还有微信群对接，谎称有外币兑换渠道，吸引有使用外币需求的受害人沟通换汇。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诈骗分子先向受害人的境外银行账户存入外汇支票，受害人查询账户后发现账面显示余额增加，误以为资金已到账，但实际上呢，该笔资金仅在银行系统中形成了临时挂账，尚未完成清算，无法实际支取使用。
1: 随后呢，诈骗分子诱导受害人将等额的人民币转入其指定的境内账户，待受害人转账之后，不法分子就利用部分境外地区支票结算的入账与清算存在时间差的特点，在资金还没有完成清算前，将先前存入的支票撤回，从而骗取受害人的资金。
0: 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啊，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45条，私自买卖外汇属于违法行为，换汇务必通过银行等正规持牌机构办理换汇业务。
1: 另外呢，收到外汇转账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之后再划转对应的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
0: 那最后一点，要警惕熟人介绍的优惠换汇，绝不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进行转账。今天早间是教师节的话题，聊一聊啊，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关注路面的情况。
2: 嗨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来关注联络线的路况信息。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远通桥到建国门桥的东向西，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四惠桥到永安里桥东向西，广兴门桥到永安里桥，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车多。开阳路南向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东西双方向，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富石路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到香园桥到苏州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进京，建亭桥到上地桥的出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建祥桥的进京，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进京，京沪高速分钟寺桥到十八里店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井桥的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三人五传

0: 为您默默守护守农。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0: 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3: 节日快乐。

0: 回来，8:19，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祝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郭伟。
0: 哎，米兰世冠军说了，教师节最想感谢小学的班主任张老师，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学校，上课特别严厉，生活中啊和我们能打成一片，带我们去野游。有一次呢，在操场上开会，我的眼睛怕光，那不停地流泪啊，老师就站在我后面替我挡着阳光。张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1: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瞬间，让米兰世冠军记了一辈子。
0: 是啊，
1: 李就说了，教师节特别感谢南梨园中学的程维琴老师，是我们初一初二的班主任，教数学，数学老师，他教会我好的学习习惯。不过呢，我也比较偏科，换了班主任呢，就感觉失去了学习方向，而后成绩下降。但还是要感谢程老师，今年应该70多岁了。祝程老师身体健康。这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就是换了这个老师之后，他可能对这科可能都没什么兴趣了。
0: 是，迈步动说了，刚才你没念到，我再发一次啊。在北京有两位我最想感谢的老师，一位是我工作之后的职业商业导师赵新赵老师，中午啊就去看望他。第二位呢是我研究生的导师白婷柱白老师，白婷柱白老师。那么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资深的教授，我们晚上几个师兄弟约好了去看望他。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嘿，你看今天还专门安排了，今天周四也是一个工作日，专门安排了去看老师。
0: 对，这个你看，要说就像他这名字一样，今天呀，这真的是迈开步子大步走了。今天要拜访的老师还挺多的，
1: 中午一位，晚上一位，
0: 晚上一位，
1: 而且不光自己去，带上自己师兄弟一块儿去，
0: 是
1: 老师也是桃李满天下，是吧？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教师节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蓝水晶说，袁静华老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他发音标准，教我们唱英文歌，课堂气氛活跃，我们班的英语成绩也不错，老师也很开心。
0: 哎，丹丹说了，我要感谢的也是语文老师，初中班主任啊姓刁，可是人很好，虽然没有教这个郭伟老师的语法顺口溜，但是呢把语法文言文也给我们教的那叫一个明白，为我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中考我没考好，老师主动跑前跑后帮我找政策，为我争取最好的高中选择，由衷的感谢他。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咱说回来，你看今天一开始我说了一个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初中语文老师教的，主谓宾定状补六种成分一一数，定语必在主宾前，谓前状语谓后补。今天无数听众问，看来现在可能语文老师也不教了，我倒觉得我这有点担心了。大家还是以现在语文老师教的方式来，因为我毕竟毕业多少年了，
0: 现在这可能教案改了，
1: 我今年9月份44了，你琢磨现在我是不是还这么教。大家别听我的，要我说，但是呢
0: 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1: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我到现在还在用这个顺口溜，比如背稿，这个在这个稿子上写写画画，我那个谓语下边我一定画上小圆圈，主语我一定下边画横杠，宾语我一定画括弧，这是我现在的习惯，到现在还在用。
0: 那我也采访采访郭大爷，
1: 但是别听我的，听现在语文老师的啊。
0: 就这个顺口溜当时起作用了，还是说时隔很多年之后，我才对我产生帮助了？
1: 当时就是语文什么分主谓宾的那种题
0: 考试，
1: 我没丢过分啊，
0: 嘿，
1: 没丢过分，当时有这种。就包括学文言文的时候，尽管文言文和这个现代汉语它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是中文，都是汉字，可能也会比如说文言文它要求有那种句逗的题给一段没标点的让你点标点，其实这句顺口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0: 但是我估计回去问问自己同班同学能记住这句话的不一定特别多，估计
1: 是吧，
0: 没准也就
1: 可能我学的词是
0: 学的词是
1: 学的词是学的词是。路上情况咱们来连线今天正在交管局指挥中心值班的李平警官。李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先来关注几个事故路段，目前在北五环的上清桥东

0: 向西方向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西三环的莲花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的英各庄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另外，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比较大。现在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四惠桥，同时受其影响的还有通惠河北路的出城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现在环路方面，东西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东西双方向，北五环的来往营桥至建亭桥现在也是东西双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还有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以及西部地区的莲花池东西路、还有蔡虎营南路的进城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高速中，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至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西二旗桥至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四元桥至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啊！今天教师节，咱们来聊一个话题。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搜一路畅通啊，来说说这个话题。我也不知道，比如说在教师节的时候啊，这个教师会不会收到家人给的礼物？我觉得学生肯定会发祝福，甚至有的去看老师的时候拎点这个谢师礼都没问题。但今天呢，我们也是照例给大家推荐好物啊！
2: 对，
1: 大家在听话题互动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三个字，绿色的绿啊啊，宝贝的宝，瓶子的瓶，绿宝瓶，或者一个阿拉伯数字三，是这意思吧？
2: 对，
1: 三，那大家就回复三就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官网5000多的赫莲娜绿宝瓶套组，今天只要899，你要是再添加这个福利官，再送小露珠200毫升正装。
2: 对，为什么要回复三呢？

299。不仅如此呢，如果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会再额外送您一瓶200毫升正装赫莲娜小露珠精华，这个也是为咱们1039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限量只有200组，售完我们就不补货了。有效期呢还很长，都是到2028年。不管是中秋送爱人、送老妈，还是女生宠爱自己，教师节送给自己、送给身边的教师。

0: 大正庄啊，200毫升的新鸡水，再加50毫升的精华，再加50克的面霜，三个大正庄只要899。现在下单的重磅福利，再加码，添加福利官再送一瓶200毫升正装赫莲娜小露珠精华，等于说是四样东西是吧？三个大正装再加一个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只要899。
1: 是，这个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海茴香啊，不管是熬夜换季干燥卡粉，还是这种皮肤脆弱没有光泽，它都能够给你稳稳的养回来啊。整套搭配呢也是完整的护肤闭环，水呢是打开通道，精华是深层滋养，面霜锁水滋养，效果比单瓶强太多了。国际大牌，还有自用体面，中秋送人是既贴心又有面子。
0: 这还帮您算了一账，你知道吗？日常维稳养护一套全搞定，单瓶不到230块钱，和每天不到6块钱，就一瓶水钱，你知道吗？
1: 可不是吗？
0: 对，您不能说买瓶水自己喝了，咱们这给皮肤也补水，是吧？三件套包括新肌水、精华和面霜，再加上小露珠，四样啊，一共899。
1: 对，就比如说您这个每天如果早晚都坚持用的话，按我们今天这个套装来讲，差不多能用5个月左右。
0: 五个月
1: 啊，这样一天下来确确实实不到6块钱，都不到6块钱，其实
0: 挺值的啊。这个给大家来分析分析，这新肌水质地清透，一拍就吸收，不粘不腻，拍脸上马上能够水润，还能二次清洁，打开后呢打开这个后续的吸收通道。这是新肌水啊，精华质地轻薄，熬夜之后用它救急，能够提亮肤色，面霜一抹沁润，能够锁住前面两层，刚才说的那新肌水和精华前面两层的水和这个营养，
1: 对，
0: 给像给皮肤一层隐形的保鲜膜，让养护成分持续发力。
1: 所以今天呢，只要您添加福利官，就只要899，除了那个三件套以外呢，我们还给您再送一个，那就是四个大正装一次带走，平均单瓶不到230，坚持每天早晚用啊，这个差不多也能用个5个月呢。所以呢，这个尤其是25岁以上的各位家人们啊，赶紧去囤，优惠也很多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是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加50克的面霜，只要899，但是限量不多，只有200组，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啊！
0: 这赫莲娜我都知道，国际大牌，
1: 对，
0: 自己用有效果是吧？中秋咱们送人既贴心又有面子啊！这个咱们还是今天的只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好物，另外呢，大家先回复着。咱们除了回复这个三阿拉伯数字三啊和这个绿宝瓶之外呢，还回复一下翡翠。翡翠一会儿半点新鲜时段之后，咱们给大家介绍还有什么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啊。
1: 但是中秋马上要到了，也安排了好多的好礼送给大家啊。今天的早间也欢迎大家借着教师节这样一个日子啊，说一说您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大家可以把当年学校那些故事说一说啊，除了感谢以外，当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啊，也可以把您是调皮捣蛋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半点信息时段。
2: 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新增了不少事故路段，来给大家来说说啊。现在在南五环的旧中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的英格庄桥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由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建亭桥上清桥西上清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是仨路段啊。北五环建亭桥东上清桥西上清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各有一起事故啊。另外现在在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新兴桥南由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
0: 黄子弘凡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上午好，我是雨佩。
1: 教师节快乐，我是郭伟。
0: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教师节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啊，也可以说一说故事。匿名户说了，我想感谢的是高三当时新换的英语老师。我第一次高三摸底儿考，就考了倒数第一，35.5分。
1: 哇，
0: 那老师就
1: 百分制是吧？
0: 百分制啊，高三还不一定呢
1: 啊。
0: 35.5，120分
1: ，
0: 还有150的呢。
1: 150分考35，
0: 35.5，您这是确可能是确实挺低的。他说是倒数第一嘛，
1: 我估计后边得是一逆袭故事。
0: 他说了，老师就问这倒数第一是谁呀？然后就是每天看着我背单词儿、写作文。那作文呢，从一开始没有一句对的，全是红笔的批改，到最后我可以得90分。那最后高考考了111，你看真不是百分之，
1: 哎呦，
0: 你看超过了学校的平均分啊！
1: 哎呦，
0: 那么老师教会我的就是不用和别的优秀的。

0: 以上。这样一般，我觉得啊，这比如说这150分的一个考卷，您考30多分，可能真是就觉得没什么天赋，自己都得放弃自己。
1: 是啊，
0: 但是这老师没放弃，
1: 嗯，
0: 啊，跟你死磕来着，
1: 对
0: 吧？背单词什么的。你说到英语，我想起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英语老师，高中英语老师，
1: 也有顺口溜，
0: 没有顺口溜，但是给我印象太深了。
1: 哦。
0: 北京一个老太太，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哟，
0: 京腔京韵的英语啊，
1: 啊，班的。
0: Apple，Banana， 而且他着急
1: 哦，
0: 戴眼镜，然后呢，眼镜呢老在这个鼻头那儿搁着，
1: 哦，
0: 真是我们可能真学不会，他跟真给我们着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站在这个讲台上，
1: 哦，
0: 啊，他这个就 What's 什么呀 ？What's
1: 我
0: Your 什么？Your 什么？
1: 啊
0: ，name 啊，对，哎呦，你知道，就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讲，但是呢，一嘴北京话，
1: 你就是乍一听
0: 特别亲切，我特爱上他。
1: 你以为他跟你聊天呢？
0: 哎，
1: 这，
0: 对对，就是，号什么？号什么？还问我吗？号什么？
1: 好吃麻将啊，这
0: old
1: 哟哟，
0: 对，知道吧？就是啊，
1: 能听进去吗？
0: 太能听进去了，
1: 太有意思了，
0: 太能听进去了，对。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不是说那个怪老师还是怎么着啊，
1: 嗯，
0: 我现在英语不太敢张嘴，就尤其比如说咱们就见着外国朋友或者出国的时候，我还真不太敢张嘴，
1: 不太敢开口。
0: 从口做题那会儿没问题，
1: 嗯，
0: 要怎么高中毕的业呢，是不是，
1: 嗯，
0: 做题肯定没问题
1: 哦。
0: 那么这个但是张嘴说一直是一个困难户
1: 哦。
0: 我这儿
1: 你是跟英国人一交流说您北京的吧，有点方音，有点方言。
0: 但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嘛，
1: 是啊，
0: 好优美的中国话啊，
1: 啊，嗯，还有人在问，想要刚才那个顺口溜的完整版。
0: 啊，我再说啊，我再说，别信我的，
1: 嗯，
0: 那是20-30年前的顺口溜了。主谓宾定状补六种成分，一属定语必在主宾前，是谓前，状语谓后补。
1: 嗯
0: 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要不然录成那个录音，咱发一家人群里，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也不一定非是想参考，可能也想当一个这个顺口溜听一听，
0: 嗯，对，
1: 是吧？
0: 啊，
1: 听个乐子也行。
0: 嗯，
1: 杨爷说了。我们孙老师很厉害啊，原来是负责团支部的领导。有一次呢，学校搞拔河比赛，我们那会儿初二吧，好像他全程只利用一节课就教会了我们如何拔河，这姿势该怎么拔呀，
0: 哦，
1: 然后其余30多分钟自由活动，结果那个凭那个姿势，我们这个拔河年部是第一名，
0: 嗯，哦，
1: 印象很深，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就是只可惜啊，当时还没带完我们的就不幸离世了。
0: 哎呦，那太可惜了。
1: 嗯
0: 嗯，
1: 这看来也是，你看是负责团支部的领导，应该也是经常组织一些青年朋友进行这种活动啊，
0: 嗯，
1: 肯定是非常这个，也是非常辛苦的嘛。
0: 嗯，今天也是借着这个教师节，对那些离世啊，在我们人生当中起到很重要作用，教导我们的老师表示哀思啊。L 开头的朋友说。一品知县，这可能是他的这个名字吧，他叫一品知县，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许兆玲老师，
1: 哦，
0: 老师非常厉害，会4门外语，他带给我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让我变得自信。他如今已经90岁高龄，好多年不见，还能偶尔，但是偶尔呢还能时不时的梦到他。
1: 嗯，
0: 哎，祝我的许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年轻，长命百岁，
1: 长命百岁啊。
0: 嗯
1: ，BH 说了，我要感谢是北京西四中学的王立环老师。1995年，王老师刚大学毕业，我们那时候初一啊，就带我们班，是班主任。记得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跳远的动作总是不对，王老师就一步一步的教我，记忆犹新呐。3年时间点滴，记忆深刻。现在王老师已经是某学校的校长了，也是祝王老师节日快乐。
0: 嗯，今天教师节说一个话题，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同时呢，您也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翡翠”，
1: 嗯，
0: 哎，又要给大家。

0: 以，而且咱们这次中秋素颜大厂呢，啊，这个款式更丰富，机制也特别诱人。
1: 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也是受到邀请，立刻动身直奔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素颜真正的高燃品质的A 货翡翠，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很多都是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雕刻名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都集中在这里。
0: 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源头地板价的这个福利，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十几万元的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那么这次呢，捡漏高品质 A 货翡翠的姐妹们，中秋节想送给爱人翡翠首饰的帅哥们，现在马上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翡翠两个字来加入我们，还能够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呢提前剧透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
1: 哎，就为什么要去广东呢？其实呢

0: 大家到宜家人的粉丝群里来蹲一蹲福利啊。
1: 咱们这次也是真溯源放福利啊，源头把关，再加上源头底价是多重惊喜。第一重惊喜，银香小四叶草的耳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日常价。

0: 好物的这个直播，还有一个话剧，大家一直就非常关注，在咱们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啊，找到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见家长。可是爸爸呢，思想保守啊。这个刚才说那南方男友安迪呢，就是小强来扮演。
1: 对，
0: 这个爸爸思想保守呢，是咱们的主持人杨洋来扮演。他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呢，他只能拉着啊咱们主持人佳佳啊，他演的是若雪，
1: 若雪
0: 妹妹。他妹啊，一起撒谎来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
1: 这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大兴站、房山站演出正在继续。那么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观看啊。目前呢，蓄势待发正在火热开售，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的信息，优惠购票，也欢迎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嗯，这真是金九银十了啊，是吧？最近这活动，咱交通广播这活动是真多，
1: 太多了。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现在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属现场转播趣味互动。
1: 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赛车模拟器、RC 遥控模拟车啊，趣味赛。邀请您共度燃情中秋，您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点击屏幕下方购物小黄车，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这两个字啊，早鸟票原价99，限时39，限时抢票中啊。
0: 好嘞，这波咱们走了挺大一波口播啊，8:45，咱们看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回来继续聊教师节的话题。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狐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捕捉9曲18弯月金流光，策马中国马阵，让快乐自由驰骋，步入赛罕坝，聆听林海沉浮间松涛回响，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0: 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出京双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北湖渠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京平高速吴各庄桥到温榆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机场二高速的平房东桥进京方向是车多，京沪高速18里店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北二环的西直门桥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小街桥，在反方向也就是西向东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也是车行缓慢。北三环的蓟门桥到和平西桥东西双方向，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常规拥堵，北五环的上清桥西由东向西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来广营桥，在北五环的刚才那起事故的反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功德寺桥到建亭桥、上清桥到奥林西桥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4: 老胡同遇上跨国

0: 代发 2.0 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8:49，进入到今天早间的奇妙小贴士。上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来关注骑行圈的新鲜事儿啊，咱们聊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的乌龙事件。
2: 就在9月6号，第7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呢，在河南的这个登封鸣枪开赛，现场呢20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嵩山脚下。这场比赛的冠军奖品还挺有地方特色的，
1: 哦，
2: 有自行车，还有一只羊，
1: 哦，啊。
2: 当时也让不少骑友是津津乐道啊！
1: 哎，可是这比赛呢，刚进行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赛事第一集团50多名选手啊，被组委会的工作保障摩托车带偏了路线，选手们是稀里糊涂的骑了整整6公里啊！
2: 啊，多骑6公里，等于说是。
1: 关键是这摩托车，他不怕6公里，
2: 对，
1: 这选手们多骑6公里，这事儿受不了啊！说等到反过来的时候，这大集团的优势已经全都丢了，不少冲冠热门选手直接错失了争夺好成绩的机会，还有选手在过程当中啊摔倒受伤。
2: 事后这组委会发布致歉声明，复盘问题，说是啊关键路口右转向的这个标志啊不够醒目，现场保障人员配备不足，就连引导的工作摩托车自己也走错路了，才酿成这场乌龙。那我们肯定得跟着他，跟着这摩托车骑啊。
1: 对，那组委会呢也是给出了补偿方案，受影响的选手呢报名费全额退还，今年剩下的系列赛事报名啊全部免费，还赠送嵩山几大景区1年的免费门票，同时呢内部展开问责复盘，希望避免以后再出现同类的失误。
2: 我感觉还组委会挺有诚意的。那么一场自行车比赛，选手拼尽全力，比拼的不只是体力，也考验赛事组织的专业度啊。这件事儿给各类骑行赛事敲了警钟，尤其是赛道引导、路口保障，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呀。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说的是现在很多这个国内的赛事啊，其实从专业度上来讲，是越来越专业了，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特别是面对一些突发情况

0: 一定得有 GPS 导航，你知道吧？
1: 是
0: 啊，
1: 信号也得好。
0: 今天我们说教师节，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
1: 嗯，微友全用户问说，绿宝瓶三件套送的那小露珠是正装吗？我跟您说啊，是正装。我们给您送的这一瓶是2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啊。除此以外，这是您买三件套，今天是899，只要买三件套，我们就送您一瓶20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小露珠精华，但是限量只有200组。
0: 有用过的一位未授权用户说，绿宝瓶确实好用，用护肤品，用同一牌同一牌的一套，互相不打架。
1: 哦
0: 哦，有这讲究是吗？就是咱们得用一个品牌的，
1: 对，
0: 互相不打架，吸收更好啊！谢谢您，这也是学到了啊。
1: 嗯，所以给您安排这一套都是来自于赫莲娜的新肌水精华面霜。

0: 从 A B C 开始念单词儿，那时候呢已经能够达到满分了。现在和媳妇儿聊起以前的事情啊，还能常常的提到。
1: 嗯，
0: 哎，让我发，就是让我想起，也让我想起我的英语老师了。
1: 嗯，
0: 就我上小学的时候，英语老师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爱给我起外号，
1: 就是
0: 啊
1: ，Tom Jerry 什么的，是吧？
0: 就比这还过分点儿、
1: 哦。
0: 我这不是我姓甘吗？
1: 甘，
0: 他给我起什么甘与肺。
1: 肝与肺
0: 啊！因为我当时上课好像有时候这个表现不太好、啊、所以他就说：“他说你这怎么这不长心呢？
1: 嗯、
0: 啊，不长肝啊！你这、
1: 哦、
0: 就给我起这名。”我当时小时候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1: 哦，
0: 所以导致我小时候一度英语啊非常差
1: 哦。
0: 后来呢，我就特别感谢我初一的老师
1: 啊，
0: 当时那位老师也是，就是按理说我在我们班英语水平那属于是中下层的了，
1: 嗯，
0: 后来也是一步一步给我拉上来的，
1: 嗯，
0: 特别的有耐心。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时候老师啊的耐心，可能真的是对一个孩子，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尤其是你这俩老师这故事一讲啊，
0: 嗯、
1: 这确实是高下立判啊，
0: 是
1: 吧？
0: 有反差呀，
1: 啊，一个行业里的有好样的，也有那个，玩闹的，看来是
0: 也有需要成长的，
1: 嗯。你看这骑着单车爬山说，先说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师吧，他是我妈妈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小学老师。
0: 哦，
1: 这挺难得的，一个老师教了两代人。每次跟我妈妈一起碰到老师的时候，我和妈妈都会自觉立正啊，这种姿势一起喊老师好，教了两代人。
0: 哦，
1: 你看看，
0: 这估计回家之后还得分享分享，你妈妈当时上学的时候，
1: 嗯，
0: 那被这个老师怎么怎么着过。

0: 发展国家行动，重点在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等方面发力。那么总结概括起来，其实就是要为教师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儿。我们来听听央视新闻的相关报道。
1: 在教育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明确表示，教育部要扎扎实实为教师们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让教师手中有矩，面对学生出现的各类问题，教师应当如何处置，管教的尺度如何把握，权责边界。

0: 第一件事，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每一位老师首先是普通人，有家庭要照料，有疲惫要安放，也有迷茫焦虑，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一所学校最大的消耗不是教学本身，而是无意义的内耗，挤占了静心备课、深耕课堂的时间。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所以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的有力量。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一条最新的事故路段，在东三环的劲松桥由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朝阳公园由北向南，慈云寺桥由南向北是各有一起事故，东五环的远通桥北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国贸桥东由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定慧北桥辅路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永隐桥北向南中间车道，南六环的高古庄桥双元桥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由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由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四元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紫外线比较强，大家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另外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未来的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洗车指数是1，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5: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9:02，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上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继续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为配合做好2026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地铁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乘客安全顺畅出行。展会保障期间，也就是9月9号到9月13号，11号线启用特殊列车运行图，11号线双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与6号线的末班车进行衔接。
1: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介绍，服贸会期间参展观展的客流车流量大，特别是12号和13号公众开放日期间最为集中，预计每天的8点到

0: 十点，十六点到十八点为交通高峰时段。周边的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炉南路、群明湖大街等会出现短时的车流量集中的情况。
1: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昨天已经开幕，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绿道漫游畅享风景六条绿道休闲线路，邀请市民和游客逛完服贸会到丰台漫步骑行休闲赏景，其中两元一盒风景之旅，逛完服贸会坐着船就能到。
0: 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9月11号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火车票了。
1: 昨天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北京市15-5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昨天也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到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1: 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564家独角兽中，北京以145家占比25.7%，独角兽企业总数上。

0: 城日报的媒体。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要祝广大的教师朋友节日快乐，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啊。我老爸的小龟龟说了，我的父母呢是第一任老师，母亲贤惠温柔，教会我生活技能，父亲是北京邮电大学5、6级的老大学生了，毕业就留校任教，不仅是学业私教辅导老师，也是人生三观的引路人啊。他教导我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啊。
0: 就是从小到大也碰到过好多这种同学，就是他的父母本身都是老师的。
1: 对，
0: 这种同学我觉得大概率90%以上是学习很好的同学，对吧？
1: 是
0: 啊，但是呢，您的父母可能没在这个学业上教过您。
1: 哎，
0: 小灰狼的妈妈也是教了小灰狼高中3年的老师。
1: 哦，
0: 小灰狼也祝妈妈节日快乐。
1: 嗯
0: 啊，这个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同学里边就有我们的老师。这个是他妈妈
1: 哦
0: 的这种，而且还是教导主任，
1: 一般都是学霸，
0: 一般都是学霸，
1: 学习成绩差不了。
0: 然后呢，你看我们那会儿都有，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家长会来学校门口接，接我们放学回家，他不用，他放学背着书包直接去老师办公室，
1: 去办公室了。
0: 什么时候他妈下班，什么时候俩人一块回家，
1: 也挺好。哎，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好像也有，我隔壁班有一位，
0: 有一个也是这样的，
1: 就是我们当时老师是有一个单独的食堂。学生是有一个单独的食堂，
0: 分开。
1: 有的时候吧，就是小孩嘛，也好奇，特想去尝尝老师那食堂那饭菜什么味儿。我们进不去啊，他能进去。
0: 他可以，他等于说是教职员工的家属。
1: 对，他刷他妈的饭卡就行，哎，就能进去了。
0: 啊，这个我特别想，这个采访采访，像小灰狼这种，
1: 哎，
0: 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也是教您的老师，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感觉就是有一些事儿你可能瞒不过去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在学校里调皮捣蛋啊，这个或者考试不及格，我当时想点辙可能还能躲过去我爸我妈那顿暴菜，对吧？但是您父母就是老师，甚至班主任，教您高中3年的这种，那就躲不过去这个了吧？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0: 啊，
1: 你反过来想一想，对吧？
0: 啊，
1: 老师知道
0: 啊，
1: 这不是我数学老师啊，他妈是他咱们班主任，是吧？
0: 哦，就留一面，
1: 对吧？咱稍微说的时候吧，咱稍微兜着点，别什么都说，毕竟同事一场嘛，对吧？万一这说的人不高兴了，也不太好。人家都是班主任了，对吧？
0: 对，
1: 自己孩子肯定还不清楚。
0: 这个也是咱俩跟这儿一想，让这个比如说父母就教过您。

0: 事儿就瞒不住了。
1: 嗯，
0: 学校里那点事儿可能真瞒不住。
1: 哎，会不会有点那种出戏的感觉？
0: 啊，出戏、
1: 哎、就是、
0: 哦、
1: 就跟那种演员似的。我生活里和他特熟
0: 啊，
1: 他平时就是一特逗的人，就、嘿，他演的正角儿。我觉得有点出戏、
0: 哎、
1: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啊、
0: 嗯嗯对，说说说我爸在家可能是吧，这个吃饭也吧唧嘴
1: 啊，
0: 吃完饭也跟那儿抠牙，
1: 就穿一块儿背心穿一裤衩，
0: 对，站在三尺讲台上是吧，您这样正经
1: 穿着西服、啊、
0: 一看我就想乐，会不会这样，
1: 可能有这种感觉 啊、
0: 哦、挺神奇的、啊、我当时我觉得挺神奇
1: 挺神奇的啊、嗯嗯、静哥说了，说大家都在说教师节快乐，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各大央企国企六大行里面各个内部的培训老师，他们也是在各自的这个工作岗位培训业务，这个业务的知识，我呢就是其中的一员，每个月要给大家给新的员工老员工进行一些业务的讲课讲座，还有政策的解惑答疑，我们自己也有内部的类似于培训中心这样的机构，所以在这里也祝这样的兼职培训师节日快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像在单位里的这种培训，毕竟都不是学生了嘛，已经是从业多年的人了，可能每个人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能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于您的专业度啊精准度要求更高、嗯、
0: 对，这个而且一般这种专业培训就得是理论联系实际，
1: 对，
0: 是吧、
1: 嗯、
0: Juicy 说聊聊我鱼儿哥的幼儿园老师，
1: 哟，啊、鱼儿哥，
0: 他鱼儿哥上幼儿园一天都没哭，就可能是他们家孩子吧，
1: 估计是
0: 一天都没哭过。中午睡觉的时候呢，老师抱着睡，是老师抱着睡吧？
1: 就得老师抱着才能睡着。
0: 哎，大概呢抱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呢在幼儿园的四年时间里，孩子过得都很开心、
1: 嗯，
0: 也能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现在上小学了，小学老师也很细心，能看到孩子的身上的闪光点、
1: 嗯，
0: 可以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刚开学就代表班级去主席台领校徽了。
1: 会
0: 啊，这个荣誉也给到、啊、咱鱼儿哥了，
1: 哎、
0: 是吧？
1: 对，鱼儿哥，祝这个孩子就是
0: 茁壮成长，
1: 茁壮成长，像小鱼儿一样茁壮的成长啊、
0: 嗯。
1: 沙拉拉说了，从小我胆子特别小，特别乖，爱哭，所以呢，李老师就特别照顾我。有一次我把班级的垃圾倒错地方了，学校老师一个劲儿的训我呀，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呀。李老师跟那老师拼了命的理论、
0: 哦、
1: 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就觉得李老师头上有光环呀、
0: 嗯、
1: 还有全班纪律不好放学都不许走，结果老师小声喊了一下我的名字说你回家去吧，哎呦、啊、心里是又得意又温暖，这些场景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
0: 嗯，哎呀，就老师在关键时刻帮你说话了，
1: 嗯，
0: 你当时真想喊那声大哥是吧？哎，有这么三位啊，在我的号召之下，这个家长就是老师的朋友们参与话题互动了
1: 啊、哦。
0: 头一个就属刚才的小灰狼，说刚才你们说的对，吃饭在妈妈办公室、
1: 嗯，
0: 寒暑假陪妈妈去学校，而且确实没有任何秘密。
1: 哦嘿，
0: 打我还在婴儿床里的时候，全校老师就认识我了。考试考不好，第一反应就是给我妈丢人。
1: 哎呦，
0: 考好了。关系好的老师在食堂碰到妈妈还会大声说你们家闺女考得不错啊，又给她特长脸，
1: 嘿
0: 啊，
1: 社恐了都。
0: 哎，但是呢她给我上课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1: 哦，
0: 可能对她太了解太熟悉了，
1: 可不是您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呀。
0: 她刚才说那个在婴儿床上的时候全校老师都认识了的时候，
1: 这从小看到大，
0: 这其实一般，比如咱们小学老师从六岁认识你、
1: 嗯、
0: 您那好家伙刚生下来就认识你，
1: 可不是吗、嗯、孟华说了我也忍不住了，小的时候爸妈都是老师、
0: 嗯、
1: 什么在家是父母在学校是老师，没有家和学校的区别，都是老师，一天二十四小时就盯着你，你自己想想什么状态吧、
0: 哎、
1: 而且他们身边那朋友也都是老师，
0: 火，
1: 我的叔叔阿姨从小学到初中全是他们的朋友，我没有童年呀、啊、大哭大哭大哭，不过他们也确实很辛苦，
0: 你看
1: 没有寒暑假、
0: 嗯、
1: 没有周六日啊，
0: 就这种爸爸妈妈是老师的一定能比咱们这个爸妈不是老师更能理解九月十号这个日子的意义，是不是？
1: 哎，而且我

0: 确实是我，你想起来，
1: 所以你说这要是真
0: 是同学聊太掏心窝，
1: 是吧？
0: 嗯，太交底那不行。
1: 然后真是，比如说要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得保护保护孩子？就是不要说他是我孩子，但这事儿可能也瞒不住。
0: 嗯，咖啡凉了说，我爸是我的高中老师，但他不直接教我，刻意错开了。
1: 你看。
0: 感觉有点出戏入戏的感觉啊，好处是呢，哪个老师补课都免费，坏处是大部分老师都认识我，我不敢做太出格的事儿，学校永远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
1: 这就是您看，就是学习成绩能提高，但可能听这三位的分享，感觉童年压力都不小。
0: 因为你想啊，从您没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就都认识你了，
1: 可不是吗？
0: 是吗？就是可能会对您格外关注和用心一些，我觉得啊，
1: 其实是处在幸福当中的，但是就是压力确实不小，毕竟老师都有老师的威严所在。哎，教师节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说一说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这首歌《为你写诗》。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东四十条桥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北的南北双方向持续车多。同时呢，东五环的小桥亭桥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化工桥。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题啊。哦，后来我婆婆说，嗨，都是正常点名回答问题的。
1: 哦，我倒很关心，他们俩会不会是同班同学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我还真没你八卦于佩，哎，真有可能
1: 是吧？在学校里就认识，
0: 对，
1: 以后呢，长大之后变成了一家人。
0: 哟，那这个是吧？您婆婆、您公公当时上数学和物理课的时候，啊，一看，哎，这小姑娘不错，哎，啊，那未来会不会是我儿媳妇儿？应该不会这么想吧？啊，不，我觉得啊，她老公的父母都是老师啊，所以她老公在学校里谈恋爱的几率为零，你不觉得吗？
1: 那得是她追的她老公。
0: 啊，这个或者是全校的师生都帮你们是不是打掩护？
1: 他没说是什么年龄段的老师啊，你像小学老师咱就算了啊，对对对，大学老师或者是 对这可能还行
0: 啊。嗨，反正是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说，那这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1: 说不准。但今天啊，有好多这个朋友也在分享，就是自己父母是老师的。高姓李也说了，我也是作为双教师子女再参与一下，爸妈都退休了，往年的今天和前几天那都是收礼物的日子，爸妈是老师，那谁都认识你，你也不敢太调皮，甚至爸爸后来转到宣武区别的学校也逃不过呀。家长会向来不用开，经常被告状。另外主科和副科甚至班主任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成长，我发小啊，一个班主任一个副校长，我比他们都皮实
0: 啊。
1: 现在他应该不是干老师的，他说发小现在已经当班主任和副校长了。
0: 哎，你这说这又让我想起，就是老师，就是学生，就是老师参加不参加
1: 家长会，
0: 自己孩子家长会，对，
1: 看是什么情况
0: 啊。
1: 如果是班主任的话
0: 啊，咱确实不知道，
1: 那不知道，
0: 咱别问那么细了。
1: 但你就怕的是什么呀？同一个学校不在一个班，
0: 嗯嗯，
1: 比如说班主任不是我们家，我不是我们家孩子班主任，
0: 对
1: 吧？你还得
0: 去不去那个班参加家长会，
1: 对吧？
0: 啊，
1: 还有妈妈呢，对吧？
0: 对，
1: 还爸爸呢，
0: 对。这个娃娃山不能太娃说了一个体会，他说我发现呀，只要你喜欢这个老师，你就能学好他这科，反之你不喜欢，就只会越来越犯怵，那科那个成绩自然也不会好，说反正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哎，这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就这个老师他教的怎么样，先放一边，他人格魅力，你对这个人欣赏不欣赏，甚至，比如说一些细节喜欢不喜欢他写的板书
1: 哦。
0: 哎，这一点我就觉得，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和你学得好学不好这科有很大的关系。
1: 哎，小灰狼说了，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高中啊，班主任选我当我妈的科代表。
0: 哦，等会儿，我这脑子有点。
1: 高中的班主任选我，因为他妈就是一科的这个老师
0: 哦，
1: 当这科的科代表，
0: 那没毛病，必须得是您。
1: 对呀，
0: 啊，
1: 我还特意跟我妈说，你得对我严格要求一些。万一同学觉得我有什么优待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在学校里，我也是我妈的眼睛啊。有一次，同学因为误会，在背后啊，就是嘀咕我妈来着。
0: 哦，
1: 我知道了呀。后来我就站在讲台上，跟我那同学对骂了起来。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就像刚才说的，有的时候吧，你有的时候你要听到同学说自己爸妈不好，
0: 对，
1: 你自己心里可能也不舒服。
0: 是，我估计就是这个班里头这个。平常不怎么这个蛐蛐您妈妈，他可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们这层关系可能也不蛐蛐，他可能蛐蛐别的老师，给别的老师评价评价，褒贬褒贬，可能不太蛐蛐您妈妈。
1: 估计那天也是无意间走到您耳朵里头来了，
0: 哎，对对对，
1: 说不准。
0: 你看，今天我们说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发来的是众多的，但是咱们念到的呀，确实是不能全都给您念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首先就是从培养与提升方面啊，是会出台一些政策，让好老师层出不穷。第二就是从待遇与减负方面，让教师安心从教。你比如说落实工资待遇，持续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还有绩效分配的倾斜啊，减轻非教学的负担，强化社会礼遇等等等等，都是会对老师教师这个行业有利好消息的。
1: 那当然了，现在教育部也提出提升教师幸福感，也是让教师在尊严中前行啊。教育部也是印发了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有一句表述就是要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哎，那什么叫幸福感呢？可能就是节日当天收到一束花，也可能是平时少填几张没有意义的表，可能是社会礼赞教师职业，也可能是体谅教师的辛苦，可能是不再把复杂的教育工作压缩成简单的分数，更可能是不会因为班级名次对教师进行惩罚。
0: 另外最后给大家提供点这实用信息啊，北京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商家有一些教师节的福利。那么2026年教师节期间呢，很多刚才我们说的文化场馆、景区、商家推出了专属福利，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今天9月10号教师节以及后几天，比如10月11而且9月10号、11、12、13这几天。部分景区优惠甚至覆盖了整个9月。或者全年，
1: 哎，比如说咱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教师就可以凭借着有效证件免费参观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原价128呢。
0: 还有什么慕田峪长城，
1: 对，
0: 居庸关长城，北京野生动物园龙庆峡，正阳门城楼等等的白塔寺啊，都有不同时间段不同等级的这种优惠，都是面向教师的。
1: 今天呢也是第42个教师节啊，今天我们聊最感谢的一位老师，真的发来了很多让我们感觉很温暖的故事啊，也特别打动我们。其实我们也能发现老师带给我们的呀，其实不光是知识，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啊，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好多时候它其实是无形的，但真正到你用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0: 是在这儿呢，咱们啊也向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这个老师朋友们啊，咱们代表所有听众吧，向每一位辛勤工作的老师啊道一声辛苦，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1: 再次祝各位教师朋友节日快乐。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代表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0: 下午见。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来向您报告最新的路况。在东部环路的南段车流相对比较集中，比如说在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北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分钟四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南北双向都是持续车多的。同时呢，在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也请大家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事故路段吧。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在紫竹院路的四季青桥东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在衙门口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北北向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北太平桥西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特别注意。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悦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悦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在今天的这期直播呢，我们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4: 大家早啊。
1: 现在正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哈。
4: 对。
1: 比如说首先开工的就会比较多，可能客户看的了解的咨询的这种情况也会很多。
4: 对，
1: 以往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可能优惠会比较少一点啊，因为毕竟是旺季嘛。
4: 确实是。
1: 但是从上周开始，如果您上周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能觉得特别遗憾，因为那么一个大的优惠，对吧？你要说从老房来讲，从现金直减的话就能直减到22,000，对不对？
4: 对。
1: 那么而且的户数是有限的，可能就是9户，我记得是。所以大家说那我是第10户岂不是太遗憾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争取。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像我上期节目说的那样，您就先打电话吧，然后您慢慢听节目，您会觉得您这期打电话很值。
4: 对，本周的话，今天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着急的就跑来了啊，因为本周六周日两天，我们总经理就是涛总做签售会。为什么他把签售会选择在咱们9月份了呢？说实话，我们过完年金三银四的那会儿装修的话呢，大家都忙着开工啊赶工，也很少有出来对比的公司，一般年前都对比完了。但是就在本周，我本期节目只说一句话啊，我9年来第一次，我在全包园上班了9年，第一次总经理做签售会，我只能说节目时段一会儿我将释放我认为超值超值的一个福利。但是在现场的话呢，我只跟大家说一句话，您们只要这周来，一切皆有可能。
1: 是，所以我就说这期节目你要听。
4: 对，
1: 你要听。
4: 对对对，
1: 电话你要打。
4: 对，
1: 然后这周六是吗？
4: 本周六，
1: 这周六你要去一趟东五环的
4: 店，9点之前您都可以
1: 过来，你会有更大的收获。
4: 没错，就是我之前我说我用什么词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来呢？就是只要咱们来，一切皆有可能。到店里呀，吃喝呀，勇哥平时说别说了，我也不说了，您就打400-606-8866。
1: 对，
4: 说下您的地址，房子的装修情况，想怎么装，说个地址。如果您是首次听说全包这家公司，还没有对比呢，我们打车去您家门口接您，
1: 就是我
4: 看完装修给您送回来。
1: 我的这个意见呢，就是比较直接。
4: 嗯，
1: 你看这男生跟女生的这种视角就不太一样。你看，文文说，你到店里啊，什么吃喝，我才不管这些呢。这算什么？装修这都是小钱，我要大钱，要有优惠才行。
4: 我老因为赠品买东西，但是这个就不说了啊。我直接说一下，您知道，我以往给大家释放的所有的整装套餐也好，小户型的套餐也好，集装套餐也好，本期依然有，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在前天，我作为装修业主也去对比北京装修市场的其他公司了，具体名字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我说的，我们家是套内面积70平的房子，然后呢，他们给我的一个报价，从这个人家出的报价特别详细，就在我手里呢啊，厨房、门厅、过道、卧室、水电、其他项以及我的个性化的项目，都下来给我算出的是没有家具、没有定制的价格是151817，
1: 70平米啊。
4: 对，您知道它贵贵在哪吗？除了人工，除了主材，这个我们都知道，装修过的业主都知道，这些是我们怎么样都要花钱的啊。但是你想啊，所有的公司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的，比如说木质拆除呀，因为我是老房嘛，比如说水泥沙子呀，做弧形角呀，甚至的话呢，我这个地砖铺贴呀，什么墙砖的这个薄贴呀，包括呢玻璃管呀，墙漆呀，顶漆，墙面刮腻子，顶面刮腻子，甚至我选的，因为都得是家里有小孩，我都选的是地砖通铺嘛，等等等等的，包括墙固呀、电线、水管这些都下来，我觉得我的妈呀，没有加家具，没有加定制，他只给我算了硬装，就差不多16万的一个费用。
1: 而且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全包员，并不是说您一定要选全包员啊，
4: 没错，
1: 但是全包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专业的装修方案。
4: 所以
1: 你多走几家，你去问一问，比一比，你就能看出来到底谁家这个性价比更高。
4: 你们知道吗？我不打听，我不知道我每次的申请的优惠，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那么就是真的就是在说我批不了或者怎么样，我当时还不理解，但是我对比完公司我理解了。所以说本期涛总直接批给咱们悦动的听众啊，今天不限名额限时间，只要您在10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的电话，我所有的套餐的优惠本期是全开放的，因为周六是我们总经理做这个签售会嘛，他也希望有咱们悦动的听众过去，别管说选不选全包员捧场也好啊。那首先第一重福利，我先说新房啊，新房同样跟我的面积一样大的，套内面积差不多65平左右，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包人工、包售后的10年质保、开荒保洁都包了。这一个套餐我就不说店面多少钱了，节目时段比店面直降了5到8万，做到了129900。
1: 对，
4: 带着家具带着定制把装修都做好了啊，这个是有合同的，我不敢瞎说。
1: 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的这个价格就要比您直接去店面能够便宜5到8万，所以你必须要听这个节目。
4: 没错，
1: 真的
4: 超出一平，比店面每平米最贵的样板间幻悦小镇，比那套样板间咱们直接省了每平米900块。店面的幻悦小镇标牌价是1999每平米，因为老听众都知道勇哥最喜欢的那套样板间，即使他更新了，勇哥还是觉得那套样板间是最最最时尚的，最有品味，确实是，它是美式田园风格的啊。节目时段比如说咱们套内65，我不是给大家一口价的一个套餐129900起吗？超出每平米，您说我是80平的，我套内得达到120了，我是大户型的，只要您比65超出一个平米，您只需要1099就把您的装修都搞定了。您想想，
1: 但是这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都很熟悉的一个价格。
4: 对，
1: 那么既然说到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还没说这个节目内容到底有哪些，就让您开始打电话呢？来，
4: 那么就接着说了啊，80平按照这个套餐150000左右，100平按照这个套餐差不多17万左右。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还在咱们的预算当中，我们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家具全包员都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白蜡木、白橡木、金丝檀木，但我们说实话家具极具竞争力，您去买都得花好几万买这套家具啊。定制是包含了勇哥以往的应该无数30-40期节目，我送的大家都是10平米的定制或者是10000块钱的定制券， 本期给大家送17投影的定制啊，
1: 这是我们节目单加了一个7平米是吗？
4: 对，单加7平米，共计17投影，也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17投影，索菲亚的、亚美特的、马格尼尼的，您就记着，本期拨通400-606-8866领取。其实到店会给您一个特权卡，但是没在我手里，您就打电话，只要您说我悦动的听众，您就都有。在这个17投影的加持下，在咱们的8到13件的家具的加持下，对，在我们的套餐129,900的基础上，在咱们80平15万、100平17万左右的基础上啊，
1: 在
4: 10点之前
1: 啊，
4: 您拨通400-606-8866，总的装修款再给您减掉10,000元，这个是我们总经理的特权，给到咱们悦动的听众。
1: 所以就是说129,900超出一平米是1099这个价格，
4: 对
1: 对吧？
4: 在这个总款上再减掉10,000元，这个我跟您说，有史以来史无前例，今年一年比店庆的福利还要合适啊！这个是新房，如果您是老房，减的更多。
1: 这种优惠是出现的第二期，在上一期有，但是它的户数是有限的。
4: 对，上期吴经理来，我记得他给大家限制9户，前9户是19户，我忘了。但是今天不限名额、限时间啊，不限名额、限时间。咱们也就因为总经理签售会，我希望大
1: 家这次不限名额了，
4: 不限名额。明天总经理就在。店里了，我后天就感觉就是我如果说听我的节目，你说我听文文节目来的，那我不也好吗？是吧？
1: 套内面积65平米，129,900的价格，超出一平米是1099，这是他们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优惠。
4: 对，
1: 但是今天您听到了，他这个总款会再减10,000块钱。
4: 没错，没错。

0: 电话，因为老房装修70多平，您说我花了14万，但是老房您得比新房多花钱，
1: 没错，
0: 花在哪呢？
1: 拆除改造，
0: 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人家都有门道的，您是按点位算水电呀。我一直都说水路电路5小时，墙面之内地面之下的我们一定要全程监工的，如果家里有人啊，电线呀水管呀怎么走呀，按点位按空间，这些到电我们设计老师会到工艺展区给您讲，您会比新房多花3到5万的一个费用，这是70-80平的房子啊。但是呢，在本期我来做客悦动的坐标的节目10点之前，有总经理签售会的加持，有我特权卡的加持啊，您只要在10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老房的拆改再给您减掉12000，如果您是老房装修减22000啊。
1: 所以说您说这个电话打的值不值？
0: 特别值。
1: 对啊，比我们以往的节目就是跟上一期这个优惠力度也很大哈，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呀？
0: 但是这
1: 一期
0: 多，
1: 对，不限，就是我们的这个
0: 不限名额，
1: 限
0: 时间，
1: 限时间，十点之前打这个电话，您这个尤其是老房装修，因为现在老房装修的需求比较高，对不对？
0: 对，
1: 能够从套餐上，从老房这个装修上都能够加起来只减22000。
0: 这个只是减钱减22000，老房还有其他的福利啊，老房和新房共同享用的8到13件的家具，13件家具，你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东店全场样板间全部开放，您说我选顾家品牌的，选全有的，选进口的，随便8到13件，您镶上哪个选哪个。这个是周六我们的活动啊，定制新老房同享17投影，他们随时会收回，随时会收费，因为这个7平是其实是总经理现批的，有我们的常规优惠是10平米的定制，10平米就能做2个大衣柜一个鞋柜，17投影，您3居室做3个大衣柜做一个鞋柜也足够了啊。您在定制上我又帮您至少省掉10000块钱，所以说呢如果您是老房，这些也都同享啊，再送您什么呢，如果您是老房，您肯定要换暖气吧，防盗门吧，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打电话400-606-8866啊，减掉22000，再给您把暖气换新了，暖气拆除修复，您想想您得工人多少钱，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安装包售后包质保，全房给您换新，除了您家地暖啊，要不然不用您补一分钱，您就先打电话吧，400-606-8866，暖气给您换完新以后，老房的福利还没完，我都没有想到它能同时送，防盗门锁升级后的防盗门锁送，以前是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现在是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连门带锁，至少又帮您省9000块钱，老房本期5万的一个超大额的一个福利就给咱们悦动的听众。为什么不限名额呀？因为掐头去尾，咱们的节目一共20多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优惠说不完，
1: 上次你们给的优惠这个名额太少了，是不是遭到大家的这个是不是抱怨了？
0: 真的就有没站上的，说实话这不是我开玩笑，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电台做节目，店面咱们就没站上福利，您上人家饭店吃饭，您没团购，您说宫爆鸡丁我团购价是15，你店面24，你没团购，店员怎么可能收您这个团购的钱，全包员一样的，所以说您信我，我们有 CRM 系统，您几十几分几秒电话尾号
1: 非常重要啊。
0: 对，他们是录系统的，您认识文文都不好使，就我家亲戚装修都得在我直播的时段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您打进去，您是对比也好，也不用您交钱，反正我是有便宜不占，我不难受，我占上了又不用我交钱，那我肯定占、
1: 就是哎、这个我觉得还跟占便宜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家在把家里进行装修的话一定要找一个最高的性价比，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呢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冷静一下，但是就是你走几家整装公司拿这个专业的这个全包员给您的专业的这个装修方案你去比吗？对吧？
0: 周六我也在店，我可能在某一个样板间，您找我，我给您看我当客户人家给我的报价，我打印出来，如果有听众你说我找文文，我带着您去看个样板间，我跟您说说
1: 对
0: 现在北京市场的报价是什么样，全包员的团购有多合适，您就知道本期的性价比有多高了、啊、
1: 对，老房还有一个专属补贴没说呢，
0: 暖气费、这个是新老房同享的啊，您拨通400-606-8866啊，只要在咱们悦动的坐标打进电话的，未来不好意思，未来半年之内您选择全包员，一年之内领导不批了啊，我们连每平米按套内面积每平米30块钱的这个暖气费都给您补了，今年的暖气费都帮您省了。
1: 是，我们捋一捋啊，就是如果您是老房装修的话，在这个套内面积65平米12万9900，超出1平米是1099这个价格

0: 的总款上，如果您是个老房，那能够直接减现金是2.2万，
1: 对，装修减1万，装修款减1万，老房的拆改减1.2万，2万，
0: 然后再给您补助暖气费的补贴，
1: 80平2000多块钱，
0: 对，几千块钱，然后就是全屋的暖气片的换新，甲级防盗门、智能门锁，还有一个免费仓储，
1: 对，免费仓储都
0: 算算
1: 没空了，
0: 这比以往真的是优惠力度非常大，上一期还限名额，这期就不限名额了，就是给大家我们说下了节目跟文文说，我说你就给这几个名额够干嘛的呀？
1: 对，我也特别害怕限名额，好像搞得我
0: 饥饿营销，所以在10点之前打这个电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稍后呢，我们再来把其他的一些优惠送给大家。
2: 路况信息。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在西三环莲花桥北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在东二环十条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在前往服贸会的朋友们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观展的高峰期，请大家特别注意。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酷车潮感，精彩生活。第17届北京酷车文化节暨1039玩车节，潮流改装机车巡游、房车露营、化界竞赛、多彩市集、乐队酷音，9月11号到13号，来北京酷车小镇，一起秋日狂欢。

0: 月月都能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如果您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呢，听这期节目是真是听值了。我们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优惠。不知道刚才这个优惠您是否听到，关键是你电话有没有打。
1: 是的啊，我一定要说一遍，全包园现行的一个占优惠的电话是400-606-8866。大家真的，如果说是未来半年之内，或者您说我肯定要考虑装一下修，您不管是整装、局装、软装，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周边，您都可以去参与我们这次的总经理的签售会，现场非常热闹。我只能说啊，现场有很多细节，可能我知道有特权卡，只要在咱们悦动的坐标的节目时段打进400-606-8866，您凭特权卡就能在您的装修款只减10000块钱。这个是比如说您说

0: 户型本期都要打，我刚才说的是大户型的，我们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四公分厚的什么不是什么四级防盗门，十公分厚的防盗门，然后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门锁，这些都是送的。你说谁家装修公司连防盗门带锁当礼包给咱们送，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呀？我装修那会儿上一家公司送我一凉霸，实话说这个我也跟大家说，因为诚意就是这样的，送的东西都是大家要。要不然咱也得花钱去买，
1: 没错。
0: 再拆，
1: 而且这都是刚需，也不少钱呢。
0: 你想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个真真正正，你想这不是都是工人的工费吗？
1: 没错，
0: 全包员给工人发工资不拖欠，这个给大家保证，要不然我们也开不到现在九年了。那我们相当于就是补贴在拆改的费用上，给咱们业主朋友减掉12000，老房您又减钱又有礼物的加持，同时的还有暖气费的补贴，暖气费的补贴是新老房同享的啊。如果您是刚进咱们的直播间，您就记着拨通400-606-8866，有专门的客服人员给咱们做详细的一个讲解。
1: 是，所以听我们悦动坐标文文来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些实惠都是相当相当有诚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短，
0: 对
1: 它呢释放的这个力度会比它大一点。您说真是一小时这么多优惠，它可扛不住。
0: 对，还有就
1: 是
0: 如果我不带着优惠来，勇哥肯定也不
1: 愿意来了。
0: 对对对对，每次嘉玲来也好，套送来也好，都真的我们就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他、来之前说昨天晚上
1: 你们来上节目，算是我给你带来的压力。
0: 昨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把福利说完啊！如果您是学区房，有没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我也看不见大家给我留言。别管怎么样，你只要有装修需求啊，老房的小户型，本期一定要打。据我所知，过了九月份 Q7 Lite 就是针对于小户型的套餐，他们是要取消的。因为我也是打工的啊，有啥我就说啥。如果您是套内面积50多平，别超过60平、30-40平这样的学区房，您说我花12万装修，我觉得也不值。可能孩子上完学上3年，我就转学了，或者是升学了，我们就不在这房子住，就出租了。预算有限，不想花太多钱的，然后您本期节目占一个 Q7 Lite 的套餐，拨通400-606-8866，全包员的套餐升级后，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我们的改水改电都按空间来算的啊，能确保咱们正常生活是够用的。除非您说我个性化，我得做什么？您超出，哪怕您水电超了，超出一个188块钱，也是在北京装修市场特别合理的啊。还包您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包家具，这一个套餐，你想连家具都含了。正常店面是139900，有店面的活动店庆129900。咱们不说店面，节目时段，您在10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针对于小户型老房都下来89900起。
1: 是，我所以为什么觉得这个特别合适呢？比如就像刚才文文所说的，比如学区房，我们就住几年，简单装修，不想太，真的就是太复杂的装修。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就是想出租。对吧，我也不要搞那么复杂的这种装修，简单的大家住起来简单舒适就可以了。
0: 你说真的，你说12-13万咱们装个房子，你说出租，说实话我家房子也有租，房租一年我降，不停的在降，这实话
1: 啊。
0: 我不说多少钱了，现在降的我都心疼。你说这就多了就不说了，但是我就觉得花89万把咱们自己家的老房小户型装一下，
1: 还可以，
0: 不管咱们自住也好，出租也好，咱们不心疼。这
1: 是
0: 我向着业主，因为我也是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我也是要租房，要我的房子也要出租，都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些是对咱们真真正正的一个好的政策和福利。
1: 这是小户型啊。
0: 对对对。另外啊，不管咱们怎么装，记得全包员是帮您解决公积金的，我们不是说帮您解决公积金，是国家的利好政策，我们协助您提取公积金。你想想，如果您花10万块钱，
1: 可以用公积金，
0: 花20万，咱提取公积金能提取到最高10万，就相当帮咱们又省了10000块，不是什么10000块钱，省了一半的装修费用啊。具体的公积金提取的流程，我就没空展开说了。您拨通400-606-8866，您选哪个套餐，我们出具哪个套餐的公积金提取数要的东西都给到您啊。
1: 对，还有一个电器大礼包还没说呢。
0: 集装我也没空了，我先说电器大礼包啊。
1: 对，
0: 今天的电器大礼包，就因为本周六有总经理的一个签售会的加持，所有的厂家都在场啊，他们拿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诚意。我得快速的说了啊，首先呢，第一重的电器大礼包是来自方太品牌的啊，烟机灶具厨具的天花板，发行价格6000-7000块钱的。第二项的就是小天鹅的厂家给到了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还有美的品牌的，发行价格7000就 999的对开门的冰箱，以及美的的最新款的挂机空调，还有海信品牌的55寸的电视，还有。

0: AO 史密斯品牌的热水器全参与活动，还有全房的坐实老化改造的智能整装的智能系统。我说的这些您到店面缺捡贵的选，任选走三件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 Q7 Pro 专享，小户型选一个，局装选一个，局装厨房局装卫生间28000多一个空间，打电话吧400-606-8866，还有开荒保洁和空气治理，还有60多项的升级，我没有空了，本期一定要打啊，因为10点之前
1: 赶快打电话。而且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电器大礼包，您可以其中选一个，您任意最有需要的三件就 OK 了，
0: 对对对，选哪个都合适，
1: 都合适哈。总之10点之前打电话很重要，而且这个星期六去他们的东店会有特别的装修的收获，
0: 没错。
1: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文文。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燕之屋。
1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1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1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14: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8: 黄灯了，冲过去。
1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4: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

0: 况信息。
1: 周四早间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 FM 1039，来刷新路况。西部环路压力较大，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外侧有事故，对到公园桥区，反方向是蔡慧营桥区，公园桥区南向北车流量较大。西三环六里桥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是丰北桥五棵松桥区南向北，西五环主要集中在衙门口桥南北向南方向，以及南向北是园博园桥北，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金梁路立法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再来看西三环莲花桥北南向北方向外侧有事故发生，北五环的仰山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二环十条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前往服贸会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来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的观展高峰，减少道路拥堵。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前往服贸会的市民朋友，请在指定临时上下客区来停靠，不要在路边随意急停急走，保障通行的顺畅。另外，首钢园内部停车场车位紧张，建议自驾观展的观众优先停放在 P2 停车场，场内有免费接驳车直达展馆，避免您到达园区内无车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29度，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未来3天是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 8281-8800。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周四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哎，今天是爱车快问快答了，通过短平快的问题回答大家在养车方面以及选车的一些纠结。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回答问题。两位资深汽车媒体人，同时也是中国年度车评委李楠老师还有王鑫老师，欢迎两位。
6: Hello， 大家上午好。
7: 大家早上好。
1: 好，我们也预告一下，在这个中秋假期，从24号开始，横跨中秋3天小长假，我们的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玩车节，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新国展顺义馆举办。
3: 对，这个大家喜欢改装的越野的机车的老车的哈，在9月24号到27号就别错过了，就在咱们这个新国展啊，就是原来咱们去车展的地方啊，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了。

0: 帮家里面买票，
1: 有啥上新了套票，就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因为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这个买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说一个人想帮多人买多张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上新了，比如说二人票三人票等等吧，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就是更多的一些优惠嘛，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着这个早鸟票的这一波来赶紧买哈，因为到时候正价就99块钱一张了，现在早鸟票39，然后可以带着全家人，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遛娃的地方哈。
0: 是的，也欢迎我们两位专家在中秋小长假的时候带着家人和孩子或者朋友们一起去我们的1039玩车专区去体验一下啊。
1: 对，有人说到新国展观赏玩车，确实里面有好多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就跟之前大西不是很好奇那个谷子店嘛，就是其实有一种逛谷子店的感觉啊，
0: 就里边各种玩的都有，包括除了汽车之外呢还有摩托车
1: 啊，
0: 还有卡丁车、遥控车、模拟器，就跟车相关的两轮的、四轮的、儿童车什么都有。
1: 对，而且其实现场我们也说了，有好多大家熟悉的一些大 V、一些熟悉的博主，其实也都会在现场开店啊，类似开店吧，咱就叫开店了哈，就确实把自己的这个展位也放在这展区里面。比如那天说这个红毅，张红毅应该也在，然后四万啊什么应该也在，然后包括大家喜欢的什么六六哥之类的，应该也会在，但不是说每天必须在哈，就可能也会在哪一天会在现场。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喜欢这些博主，想跟他们去交流的，哎，也不妨去买票去现场。可以看看真人啊，交流这种玩车的心得。
0: 对，还有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这个著名主持人赵爽也会在。
1: 你，哎呀，大西兄，年假这个时间赶的可真好呀！就是那么多人想见大齐啊，这回可能是没什么机会了。
0: 小孩子说，哪天你们聊 China GT 吧，聊哪些方面呢？现在 China GT 可能因为一起事故被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讨论，救援呢，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专业赛事的一些救援必须力量等等，但是关于比如说什么安全员外包啊、灭火员外包这些什么层层盘剥这些呢，就不在汽车节目讨论范围内，那可能社会新闻节目需要讨论的东西了。
1: 对，
0: 或
1: 者是什么法制在线呀之类的。
0: 对，本来应该3000块一天的一个安全员，很专业的一个职位，被怎么样外包，这个都咱们节目不讨论
1: 了。对，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哈。对，所以咱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是爱车方面的问题。今天是爱车快问快答，请到两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刚介绍过李楠跟王鑫。然后大家有任何的，比如说选车的、养车的、秋季用车的，还有一些可能小长假想出行，然后大长假也想出行，
0: 对，
1: 像大齐这种。然后呢，就是小长假、大长假，如果有一些自驾出行的朋友，哎，比如说在怎么去检查自己的车呀，或者是怎么用自己的车，这些方面啊，我觉得都跟咱们一块儿来讨论一下。
0: 哎，这有问题已经上来了，说请问两位专家，这个最近在看 MPV 车型，但感觉华为系的 MPV 车型从尊界到想界，然后接下来出的这个智界，是不是只是换壳不换药呢？换汤不换药呢？
2: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问题。

0: 三到四款 SUV 的 MPV 的，一个是尊界的 V680 和 V800， 然后另外是智界的那个 V9， 然后还有这个享界的 V8， 三款车。我个人觉得这三款车的定位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首先尊界这个品牌它是属于一个豪华品牌，甚至是说接近超豪华品牌的一个定位，所以它的车辆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它是适合那种对于品质要求非常高，而且有一些比较多吧，这种高端商务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这款车，但是价格肯定是比较偏高的。智界这款车呢，价格来说比尊界肯定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也是偏向于商务使用，因为它内装的那种豪华性啊，它这种设计啊，在商务场合上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反观这个享界的这个 V8 这款车，它的整体的定位跟它那尺寸要其实要比那两款车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它的整体的风格我觉得更加偏向于家用一些，就是它的设计可能感觉，反正给我感觉是没有那么商务，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听众的这个需求跟它的这个定位，到底买这个 MPV 是用来干嘛，然后再去选择就好了。
1: 说类似不类似，一致不一致，这个我觉得从几个维度上讲吧，因为从外形设计上，其实这几个界是用了一样的，不能说一样吧，就是但是一看就是一家子的这种设计语言。然后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

0: 在意这个内装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开看一下。如果说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人机交互这个层面上比较关注的话，我觉得就找一个比较适合您自己的一个消费预算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因为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如果您不是天天车上坐五六个人，五米一和五米三没什么区别，对吧？但是如果说您平时出行或者说商务用车，经常会做到五人以上的话，那可能五米三、五米二这个尺寸还是有用的，对对对。所以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预算和使用场景来评估。
1: 长20厘米的话呢，可能让第三排更宽绰一些。那有些人呢，虽然可能买了 MPV， 他的目的是让第二排有个更大的一个腿部空间或者是活动空间，把第二排尽量往后移。等于给第二排营造出来一个无比尊贵的一个享受，对，他可能对于后排第三排不再在乎，放行李啊或者就不用了。
0: 有的人买 MPV 其实不需要五米多那种尺寸的产品，他们就是把第三排牺牲掉，把第二排尽可能往后放，这样的话还拥有一个完整的后备箱，但第二排坐的简直就非常的尊。
2: 大部分的商务场合，哪怕你有一些商务接待，其实你一款车上，一台车上坐特别多人，也感觉到不是那么尊贵了。其实主要就像刚才李楠老师说的，主要是第二排的空间是对于一台 MPV 来说是最重要的。
0: 对。
3: 就是我觉得第二排其实现在绝大多数车型已经很尊了，就是我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空间啊，第二排够大，但其实现在一个普通的五米稍出头的中大型 SUV 的第二排空间其实已经完全够满足绝大多数人对于尊和豪华的这个享受，不可能每个人开车都躺着那儿吧。
1: 不是，最近不是出来一些车能各种折叠变换躺平，然后呢前后搭一块变成床吗？你就发现这汽车博主已经不坐车了，坐家居了，穿着各种各样的睡衣，恨不得那个什么，
3: 就家居风的睡衣，
1: 对对对，各种在那儿，对，家居风的睡衣，对，这个对
3: 对对对，家居风的睡衣，然后在里面就是摆出一些这个在家
1: 转展腾挪，
3: 在家里面才会有的一些比较舒适的状态，对，
0: 各种视角，
3: 对对对，就是一般你在家里面哎吃啊喝呀，或者是在床上悠闲的看书啊等等，然后才会在这个车里面啊，然后展现出一种家的状态。
1: 对，这也是因为功能场景拓展了之后，给我们一个其他的一个更多的想象空间，以前真的只能想象，现在你可以把想象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它落地到现实了。哎，这个车怎么样座椅倒转啊，然后乘床啊，在车里面顶棚支撑啊等等，就跟原来的这个座位排布不一样。原来真撑死就是只能把座椅后背躺倒一点点，座椅前后移移，有些车呢滑轨在左右移动的，往两边往中间等等，相对有限一些，对吧？现在科技技术啊，包括供应商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展开更多想象的。

0: 现在你日常生活中，你对于这个尺寸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而且如果你在市区通勤的话，你会发现五米以上的车在至少北京市反正停车确实费点劲，对，它再好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它尺寸在这儿的，而国标车位你这种五米五三二的车停国标车位其实
1: 超出来了
0: 也是满满当当的，对，因为看似好像我比这国标车位小，但你也开门呐，你不能不开门呐，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咱们在这儿怎么去假设或者说看这个企业的传播这个空间如何辗转腾挪可以各种变化，但实际上您能用到多少我觉得自己还是要评估一下，对吧，因为车这东西我觉得也并不是说我不用但是必须有，但是这些东西也要看配置，对吧，但是这个空间跟尺寸还是要考虑，毕竟我们是在一个巨型城市人口密度很高的一个城市，是包括说停车资源然后交通资源都相对来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大一台车要评估一下，所以租一台开几天你就心里就有数了，
2: 对。

0: 匹配呢，肯定会让你整个这种智驾呀更加轻松一些。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嘛，很多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它在智驾上面表现有所欠缺。但目前来看，包括凯迪拉克，包括 BBA 很多的新车，也是在逐步的跟国内的很头部的一些这种智驾公司去匹配去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大可不必。
1: 而且这个智驾系统现在在很多油车上。

0: 这个小九九在里面哈，所以咱们还是要认准了，就是大家去很多人用着都没有问题的一些技术，我觉得去选那样的是比较靠谱的和踏实的啊。
1: 其实这个蒸点辅助系统大家也不用说谁比谁领先谁比谁好，其实现在国内的法规限制在了这个 L2 级，所以大家其实区别不大，而供应商就这么几家，国内就这个蒸点辅助系统的供应商就这么几家，其实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很客观的讲，适配到油车的难度远远高于适配到电车。
2: 嗯，
1: 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要客观讲的话，那老厂对于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适配到油车上面，其实技术包括测试，包括这个技术攻关，要比电车难很多。这个如果没有一个技术储备的公司，是很难做到的。
2: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咱们也回答了这位朋友哈，然后咱们继续来回答大家问题，有任何选车的、用车的、养车的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
2: 回答，
0: 对，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波哈。
2: 这有一个带全家老小穿越的四驱车型，他说：“请问几位，我想找一辆能带全家老小穿越四驱车型，不考虑油耗，有没有比较好的推荐呢？全顺 T8 和迈特威可以考虑吗？还是发现四或发现五？他这备选出来之后呢，发现他可以接受二手车啊。”发现四，
1: 你穿越什么样的
3: 地形
1: 、啊、对、这个很重要，你是攀爬还是雨林还是沙漠还是无人，
4: 你这个场景太极端了，带着全家去穿越沙漠可还行，
2: 带全家老小就别攀爬了，
4: 咱就别穿越，还是安全第一吧。
2: 我觉得带全家老小去个类似草原天路这样的路就可以，
0: 或类似大海道行，就是对
1: 大海道，如果你不下它的旅游线路的那个主干线的话，
2: 没问题，
1: 一般的 SUV 都没问题，
2: 这四个车都没问题，
1: 对，都没有问题，对对对。
0: 但是就对，就是你要不您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您稍稍这个补充一点，
2: 你想去哪儿？
0: 对，就是这个穿越，刚才两位老师提的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它穿越，它有穿越不同的地形嘛，然后有一些穿越呢是旅游体验型穿越，就是它虽然也算是个无人区吧，但是它的体验感包括它整个的这一条路都会有救援的，所以就是你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如果说去野地儿的话，我们不建议您带全家老小去啊，这是第一点。对，第二点呢是有一些野地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说了，它不是什么车的问题，是这路线的问题。你比如说有这个尖锐的石头，刚被雨水冲刷过，就这些未知的地形，如果您一个车去穿越，不是说这车四驱能不能过得去，而是说你有时候巧了寸劲儿，无论您是什么轮胎，都有可能被扎破或者是卡底盘，就这个是一个未知性，它不是这个车的性能。对，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来补充一下，比如说您现在计划说带着全家老小去穿越哪儿，然后我们能跟您说一说对这个车有没有一些这个更特殊的要求。
2: 对，
4: 或者说再补充一些您的预算的信息，刚才您列举那几款车其实预算的这种范围还是比较大。
1: 这个带全家穿越这事儿，我觉得就挺冒险的。
2: 对，
1: 你要穿到哪儿？
2: 是这样啊，全家穿越，然后呢，你再找个专业团队开另外两辆车，保障你们全家穿越。
4: 那你这全家穿越的费用可够高的。
1: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国内现在有一个合法的穿越公路，这个是一个这个国道580国道，就是从和田到往北穿过整个塔克拉玛干，但它是一个有补给的，包括正式对外开放的国道。这个是平常有通勤任务的一个国道。这个国道是整个。纵向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其实
2: 多少公里呢？
1: 柏油嘛，两三百公里，然后柏油公路有加油站有服务区，但是这条路的场景高温，这个高温一般的老车，包括一些没有走过高温场景的这个驾驶员，对于高温的这个认知可能还是有偏差的。包括我们前年走过一次这条公路，非常平坦，治理的非常好，而且服务区也是有计划性的，中间有一个服务区。你下车你会发现，空气温度、地表温度是远超过
4: 你的想象的
1: ，你的预知一定是摸不到这里面的温度有多高的。所以，对于你自己的车辆的这个工况稳定性，那如果你家老小的话，如果车在这里边，比如说抛锚了，你等救援也是要等的，它不是说这个拖车随叫随到，虽然它是国道，它是公路，它也需要时间的。所以穿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计划好，最好是就是在国家开放或者是景区开放的主干道上面，然后我们随时能够有信号，然后有补给的这种，有救援的这种地方，带家人体验一下就好了，别真穿越，真穿越其实还是如果带家人还是很危险的。真穿越像刚齐哥说的，一定是有专业的保障团队，
2: 对，
1: 和领队，
2: 这线路看好了，有领队，有救援，有卫星电话，水的补给，食物的补给，救援措施，你各种方案做好之后 ，OK， 那咱走。
0: 对，
4: 而且这个极端工况对于如果说想带着老人去出行的话，其实确实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如果说老人身体不适，又到高温热的热的那种极寒，
1: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4: 对他其实一时半会儿可出不去。所以说你这个药品包括这种整个的救援的这种医疗的保障，你能够提供到吗？我觉得可能还是打一个问号。
1: 其实像每年开放一季的独库公路，其实每年也会发生很多，比如事故啊，
2: 只要是
1: 突然大雨
0: 啊，
1: 突然冰雹
0: 啊。
1: 对，泥石流呢都是已经算新闻了，就下个大雨，下个泥石流，然后路封了，你在独库公里边要堵好长时间，
2: 对，
1: 这就已经是有挑战了。
0: 对，
2: 我有一帮骑友，原来是独库公路开放的时候呢，就每年要去骑一下，后来发现骑行体验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路比较窄，包括社会车辆乱堵车，包括一些特殊天气等等。看似好像想象很美，但其实体验并不是特别好。
0: 对对对，有人说大家牢记是去玩，不是去玩命啊。
2: 对对。
0: 还有呢，就是也要适度的寸劲儿扎胎就赶上了。对，而且如果您自己还不太具备这种，比如说换备胎的一些能力呀，等等吧。
2: 这位听众回来了，他说北京周边短途不会太硬核。
0: 哦，那就行。那其实您说那几个车都已经很硬核了。
1: 千万不用穿越。
4: 那您用这个穿越，我们可能理解有一些偏差。其实您就是近郊跟远郊的自驾游。
2: 对。
4: 我们理解的穿越是硬核硬派的，要去征服大自然。
1: 就是没事不会往里开，对不对？
0: 我们都已经塔克拉玛干了，
1: 我都找到580国道了。
0: 您跟我说是怀柔，
2: 就北京周边短途，对啊，那
0: 没问题，
4: 那去哪儿都行，你随便一个 MPV 都可以。
2: 这四台车都可以，只要不是那种刻意去下道，全顺 T 8迈特威，你现在。哪怕带着全家哈，你可以考虑一点点带电的，这舒适性功能好多了。
3: 是
2: 带一点点增程或插混动力的新时代的车型，里边的冰箱、按摩、大彩电，你休息的时候的外放电功能
4: 都有。
2: 老人想喝口热水，对，孩子想吃个热的什么东西，你外放电功能在这个京郊游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对，但我理解可能是这位朋友他自己藏着点打引号的私心，就是他喜欢这种很原始的、很野的这种车。但是带着全家老小呢，他又没有办法去一些很野的地方，所以他就靠这种纯油的就是越野质感的一些车，哎，来满足自己心里面对于穿越的这个喜好。
4: 明白了，就是打着这个穿越的旗号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车，但实际去北京近郊。
1: 就目前国内的这个道路基建，只要它是在国家公路网上有编号的公路，基本上什么车都能走。
2: 是，
1: 现在公路基建是非常
4: 不错，
1: 非常高标准的。对。
2: 三口说穿越小胡同和马路牙子，您真别说，现在车辆带的一些新。

0: 摄像头、车身周身传感器可能比您自己开的还要丝滑，但是您得监管啊，因为之前维权节目我们就碰到过一个窄路穿行节目车给剐了，
1: 对，
0: 他要去那个找车企维权，
1: 然后我们说现在是 L2 是什么呢？ L2
2: 负责是你自己，
1: 对，你还真找不着人。
3: 一切的责任都是由驾驶员承担的，
0: 对，
3: 因为你有一个监管的责任在这儿，
1: 对。但是咱们就是说，话说回来，就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越野车，可能您自己去体验一下，就这种纯油的越野车的舒适性和现在的一些就是新的、新兴的一些带电的这个越野车的舒适性和可玩性，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可玩性高很多，而且你真的是去郊区。去玩的话，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因为全家老小嘛，带着孩子，它有外放电功能，它可以解决你孩子很多的
0: 需求，
1: 对，然后不是说一个传统的越野车会去能体会到的一些场景。
0: 就举个例，咱们那天那工作车，咱们去暴雨直播的时候，那工作车，
1: 对，
0: 它的这个后备箱有外放电功能，因为我们直播车的什么5G 背包啦，这种电源啊，包括什么不能断。你就只能就默默的换电池，然后这个电池用完之后呢，在后备箱直接220伏电源外放电充电，就是一个特别实用的场景。否则你这身上得背多少个充电宝啊？还得高功率外放电充电宝。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去玩，如果你没有丰富的驾驶经验和丰富的驾驶技术，不要瞎倒，因为有些产品传播的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一些路面确实他自己也出不来。所以这个我们出去玩要开开心心的，然后就符合当地的管理政策，当地让你停哪就停哪，别说我去挑战个湖边啊，挑战个水边啊，然后这个哎呀环境真好，忽然发现自己车已经陷进去了啊，我这个有什么智能脱困系统，我说这真的就是瞎掰，
2: 就是
3: 因为当你陷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2: 就别赌。
3: 对，就是一定要服从当地的这个园区的管理，就是让你停哪儿就停哪儿，不要挑战车辆极限。而且，这个限车是车的纯技术层面上也不是绝对能脱困的。对，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不服从管理到野地儿，然后一个就一个，一个就一个，最后全陷里头了。对，这个自动脱困是不是那么好用的？
1: 对，他说对喽，说指标没办法，尽量多用途。那就是我理解您这个对喽，就是您想要一个更原始风味的越野车，
0: 还要家人。
1: 对，还要考虑到一些家人。那其实话说回来，他这几辆他自己选的，如果真的咱们给他扒拉扒拉，就是有哪个可玩性会比较高一些呢？
0: 哎呀，迈特威吧。
1: 买的时候跟家人说我带你们去穿越哦，就是这种，就是能说得通的。你觉得哪个？
3: 全家人的话，迈特威吧。
0: 主要发现五的价格太合适了，就是你跟几年前刚上市那会儿比，发现五从功能性方面讲，人一点都不弱。但是现在价格被其他车辆冲击的，价格不能在节目里说啊，反正就是已经那个价格了，不买感觉
1: 那个价格
0: 吃亏了。
2: 就看他有没有情怀吧，如果有情怀，想上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这种品牌，发现我觉得挺合适。
0: 是，
3: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你带家人带多少家人带多少个人。其实现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 MPV 旅行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尤其在新疆能看到，经常能看到迈特威顶个箱子，看 GL8 顶个箱子，然后大通顶个箱子，然后在满新疆跑。因为新疆确实这个公路包括道路基建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美，所以就看您是有多少家人一起。如果就三个人的话，那发现五其实也很好，就可以满足您那个隐藏的私心去穿越一下。对。
1: 对，咱们还是尊重他的这个原始的诉求啊，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理解您啊，就是非常理解您想要这个，就是至少内心上面有这个感觉。

0: 想。然后包括奔驰宝马这些车型，你看连 E 级，举个例子，连 E 级都能卖到24万了，以前24万你买的是个 C 级的价格。
1: 对，这两天
0: 所以现在价格崩到已经
1: 是，就这两天还出到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就是那个上汽奥迪跟一汽奥迪的这个品牌划分归属的问题。具体的事儿就不展开了啊，就是跟消费者比较相关的，就是现在上汽奥迪的就这个 A7L 跟 Q6 两款车打骨折，特别特别的便宜，好像 A7L 是从40多万嘛，直接降到268000多块钱。我觉得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挂四环标的奥迪，可以看看这两款车的价格，这个价格是特别太合适了。
2: 所以这个咱们现在先去了解一波价格，当然我们也非常支持每一位朋友就是追求自己的梦想之车啊，这个我们非常非常能理解。听八九说给刚刚那位朋友推荐长城的这个 H10 吧，他说这个是或者是新的路虎神行者，给他推荐的就是既有点这个老派的，因为很多原来这个可能喜欢穿越的朋友确实是喜欢这个长城系列那种硬派的越野，他说就折中一下啊，给他要么长城要么路虎的神行者，反正就是也有点这个折中的意思在了。
0: 对，三口说发现我就不如神行八了吧，看你怎么比了，对吧，发现我跟神行八你
3: 看你干嘛，
0: 看你干嘛。对，因为神行八它是一个奇瑞的底子，挂了 Freelander 的标，它不在路虎店里卖，你明白这个逻辑吗？
2: 但是还挺好看，然后

0: 些这个你觉得责任是归车企的，但其实责任肯定是你自己的。这是咱们下半段继续跟大家伙来说哈，因为大家继续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说您在用车、养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对，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参与互动。
2: 路况信息。
1: 好，关注路面上最新的事故路段。东二环的石条桥区北向南有事故发生，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出城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再来看一下北四环的学院桥东向西外侧有事故，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马上到了出行了。我觉得这个衣服呀，包括这个外套很重要，
2: 而且这两天确实感觉有点冷了啊，然后早晚出去的时候有点凉，所以呢咱们帮大家想好了啊，这个冲锋衣实时上线了。对，就现在就是降温速度也是挺快的，然后呢商场呢可能也是因为快到冬天了，所以现在卖厚的衣服还挺贵的。但是呢咱们现在呢也是老款清仓的时候啊，今天咱们就是一个反季，算是反季吧，因为还没到就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哈，来给大家来一波清仓，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这个大家我觉得说出来都不用过多介绍，大家都知道迪桑特冲锋衣是非常经典
1: 的。它的标志是那个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嘛，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啊，这个寓意真好。
2: 尤其喜欢越野的朋友对吧，然后一看这个马上就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冲动了啊。
1: 户外，而且这品牌国贸就有好像。
2: 但是他们都是新款嘛，咱们现在算是一个这个
1: 反季
2: 清仓。
1: 反季是旧款对吧？
2: 对，是旧款啊，是老款啊，
1: 上一季的。
2: 对对对，大家如果是特别追新款的，可能咱今天这不太适合。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老款不一定比新款的难看。有时候好多时候我还专门找那个老款的，就可能被很多的什么小红书博主啊之类的穿过，你还觉得那个特别时尚、特别潮。它新款呢，因为设计就跟车一样，它设计来设计去的，它有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瓶颈了，它也很难再去突破了哈。所以咱们这个主要看面料，面料是防风、防水，还有耐磨。然后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关键词吧，大家可以先来看一波是长什么样啊，这冲锋衣。
1: 对，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冲锋衣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但每款的库存是100件，清完就下架，从 S 款到 3XL 是全码覆盖的。
2: 对，
1: 颜色呢包含黑色、绿色、白色、红色，这四个颜色可以选。老款清仓今天是699一件。
2: 对，这是老款啊，大家如果说介意说它是不是新款的话，那可能咱们这确实是个老款，但是呢只要699算是一个清仓甩卖了，有黑色、绿色、白色、红色四色可以选择，码数也是全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主页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之后

0: 然后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波。当然咱们还有，我看刚才是应该还有这个滑雪服，因为确实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很快就开始开雪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滑雪了。今天还有这个滑雪服，就是1599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说大家平常在室内，比如在北京很少穿冲锋衣的话、
1: 嗯、
0: 然后但是喜欢去滑雪玩、
1: 嗯、
0: 哎，咱们说这看看这个滑雪冲锋衣，就是滑雪服是1599啊，清完就下架，就这么一波。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对，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嗯

0: 我还挺喜欢，就是比如说出去露营啊、绿野之类的哈。
1: 嗯，
0: 虽然我不运动啊，但是呢，我出去玩的概率也算还行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到了这个山顶，你可能在山下好好的，但你到了山顶，风特别特别硬，然后这个时候你普通的衣服一打就透。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冷，咱们之前也讲过，也会有一些风险嘛。咱们讲汽车露营的时候会讲，会有一些风险。其实冲锋衣就是恰好，哪怕它下了小雨，哪怕它有雾、有湿气、有水气，
1: 嗯、
0: 或者是早上有那种露珠，
1: 对
0: 啊，或者是有大风，其实都是可以帮您防的。
1: 对，因为它这个科技面了、嗯，说实话，咱多讲两句，您还不能在洗衣机里面嘁哩喀嚓的随便
0: 对
1: 给它去洗。

0: 冲锋衣，因为咱们一共就那么多件，好像很多节目都同时在卖啊，如果是这个已经卖完了，可能这一波就没了哈。冲锋衣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选一选，然后可以看一看样子啊，是不是你喜欢的。
1: 今天我们带货的物品呢，就是迪桑特的三防冲锋衣，是换季的老款。
0: 哎，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波哈。当然呢，9月14号 Miss Q 小强也会直奔广东的四会，然后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哈，给大家带来直播。如果对翡翠感兴趣，可以回复翡翠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

0: 这个1000多天428万公里的这个数据，它有些数据呢是多台车跑的，有些数据呢是模拟数据，就是这长期前期测试的数据，不能光看数字，要看下面那个小字。
1: 是这样的，就是车它在车企在研发一款车的时候，它可能有几十款车，甚至是快接近100车的在全球各地跑，跑这个测试里程，包括极寒。这个炎热，包括一些恶劣的这种极湿的工况，所以刚才像齐哥说的，就是观众们不要以为是一款车跑这么多公里，那不太可能。您的跑的公里数越多，遇到的这种路况越多，它对于车辆的这种验证性就越严苛，会发现问题的几率就越大，车企越能对这款车的质量给出一个更好的保证跟调整。所以说，这个测试里程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车企对这款车的一个测试的一个严谨跟重视程度。
2: 还有一个就是测试数据。那个现在新势力品牌比较愿意在发布会上去拿一堆数去堆自己的这个发布会的内容。其实这些数据的数我觉得大家仅供参考，因为像刚才提到1000多天这个测试428万公里，也要看它有多少台车，然后这些车分别在做什么测试。有的那个车企，我比如说拿了500多台车出来，我不是都跑路况测试，我不是都跑耐久测试，这里边还有碰撞呢，还有人机交互呢，还有这个耐久性，还有车身刚性测试都在里边，并不是说我这1000多公里就是这500台车都做500台车跑出来的，也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数据如果不展开讲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你像有一些我们上周刚去完吐鲁番，然后在当地测试一些这个老厂品牌，他们就讲我们一台车跑多少万公里，我们不去讲这个，他不去给你讲说我们一共跑多少万公里，这台车砂石路面跑40万，那台车在高温环境下跑30万，是这样去做一个数据测试。而且为什么必须要做两冬两夏？第一冬第一夏会总结出很多的要修改的问题，要改进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冬第二个夏去验证我这个改正是不是对的，其实这也是做了一次验证，因为这个确实研发周期的问题，我不能说一个产品我真10年磨一剑，这也不太现实。所以基本上2年2夏再加上他们过去测试这种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能预见到的问题都在测试场完成了。
1: 是，
2: 所以这个测试我觉得数据看一看即可。
1: 是，我觉得南哥说这个我也比较赞同啊。第一个是看数据的这个全面性，不要只被这个一个数字就觉得不行了，太牛了。然后另外有一个点也确实客观存在，因为随着这个国内个汽车的品牌这种新产品的这个竞争比较激烈，有部分的厂商他可能来不及做两冬两夏的这个测试，他可能一冬一夏这车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近两年这个车辆的整体的这种质量问题跟投诉有一个比较快的上升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可能国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对于整个车辆这个验证的这个完善的这个规则也在逐步的这种改善中。
3: 对，
2: 这个
3: 大家也很关注了啊，就可能也是被最近热议的一些新闻把这根神经给挑起来了哈，可能非常关注现在车到底是不是速成这么个事儿啊。
0: 对，
2: 这个其实也跟市场这个经济推的发展速度有关系，因为现在所谓的速成车，我觉得也不是说车企这个自己主导的非要这样做，我觉得也是跟整个市场的这个变化，包括电气化推进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从电气化产品来讲的话，那一个产品可能也生命周期就半年，确实就是半年。但是如果搁在汽车上面的话，那你的系统迭代，你人机交互迭代，包括你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本身现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就是一个加速成型的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 L3 我们就推迟，我们就是不开放，那 L2 的这个迭代速度就不会像过去几年这么快。
0: 对，
2: 所以接下来，而且我那天看这个新闻也在说，包括工信部，包括上面一些相关的单位也在这个给各个车企下压力，明年就不会看到这么多车，然后像雨后春笋般的这个诞生出来，明年要在一台车上去多磨，而且国家从工信部角度也会限制每台车的研发周期。这个其实大家已经看到问题了。
0: 对，
1: 是，
0: 另外对产品一致性也有要求，因为工信部等4部门发通知，汽车安全监督检查升级为专项整治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查他们的产品一致性，这编号就不念了哈，就是要通过验收，就是你的这个报备的车辆和你后来生产的车辆要一致。
2: 这个我其实之前也看过这个从产经层面上的一个分析，就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研发一台车上市卖，可能三个月这个销量推不上去了，但是后边的甭管是投资人也好，甭管是市场也好，他等不着你这个一个这个波谷的一个周期，那怎么去补这个波谷周期 ？OK， 更新，然后把这个车做一个更新，作为一个新款再上市，那可能半年就两台车出来了。但是老厂不是这样，老厂是要把这个产品做得完整，做到他们认为超过90分了才可以上市。
3: 嗯，
2: 那然后做第一次中期改款的时候，是把剩下的10%弥补好，所以很多老厂车中改之后的产品几乎就是完美的了。
1: 对，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面对市场表现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差异。
0: 嗯，
1: 就是国外厂商它有它自己的策略，它有它自己的要求；国内厂商有我们的这个特点，跟它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对错之分。它只不过说是面对市场的压力跟资本的压力，它毕竟是个商业企业，它总要运转。那么可能会看到市场上很多车企的对于这种车辆的表现跟策略还是有差异，这个要我觉得要综合的看。
0: 嗯
3: 嗯，所以这个咱们也回答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数字的问题啊。也有人说什么第一代奥迪 Q7 的几百万公里路试也不是一台车跑的。
0: 嗯
3: 啊，是这个就
0: 对，这咱们明白。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大家也都关注，就是咱们说嘛，客观理性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不是说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说速成车就所有车都是速成了，看人家出的速度快一点就都速成了啊，咱千万不要这么去想，因为绝大多数的车它之所以能上市还是通过了各项安全测试的。对，这个大家这是一个底线哈，这个大家还是都要知道的。但至少说这个磨合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您很介意这个新车，那您可以买稍稍的成熟一点的车型，咱们只是给大家一个更理智的建议。
2: 是这样，就是我们所谓速成车其实也是在软件层面上进行这个快速迭代，真正你要是从车身骨架和底盘结构来讲的话，那它这几代车其实底盘都一样。
3: 嗯，
2: 它没什么变化，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个底盘结构或者一个车身骨架，你一年做出三个出来，那除非是三个不同车型，那有可能同时开发、同时推进的，你这种迭代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只是在装修，在这个软件层面上进行迭代。
1: 对，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毛坯都是一样的。你怎么说毛坯的骨架，比如钢筋骨架只要稳，你怎么里面你换个沙发，其实这个不影响核心。

0: 的节目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嗯、对。然后说到装修，我觉得原来咱们可能说哎，装修之后必须要什么放味儿放多长时间，但现在有一些确实是低甲醛低污染的一些材料、
1: 嗯、
0: 你可能比如说刷完之后十天之内就入住，甚至有些缩短的更短的时间你去测、
1: 嗯、
0: 它的基本有害物质就都没了、
1: 嗯、
0: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也确实是随着这种材料技术的迭代的一些发展，它是把有一些东西的时间给压缩了。它不像最早的时候，可能我们小时候说啊，这个你新房子装修完，至少你得放个半年一年，你才能住进去，要不然就特别容易生病，是因为那会儿材料所限嘛，对吧？有一些醛类的东西对人体有害。那现在好多这个装修的材料，你确实刚装修完，刚刷完三天，然后你再去测，基本上这个东西已经污染物就很少。

0: 民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早点票39，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当中，下边有这个小黄车，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
1: 对，单人多人都有不同套票的，早鸟票呢每个人现在是限时39块钱，因为原价是99，这是我们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早鸟价格。
0: 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早鸟价格是我特别特别就是随手一杯奶茶的钱啊，因为咖啡的钱。
1: 为什么我喝的奶茶还10几块，你喝的奶茶就要39？
0: 你瞎说，你上周给我买的那个奶茶也不止10几块钱啊，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啊，一杯咖啡拿铁的价格39啊，然后这个到原价就99了。所以我觉得全家出行的话呢，真的你现在等于说你买3个人差不多是一个人的价格，你特别适合就是现在早鸟赶紧把这些就给定下来，因为中秋大家都放小长假嘛，也确定放假，他又不用考虑说是不是上班的事儿。
1: 对，如果您确定刚好在北京的话呢，可以刚好去一下我们的玩车节。
0: 对，是北京第2届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里面有好多好玩的，就是体验类的赛车模拟器，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去跑跑卡丁车的，跑跑模拟器的，然后就是带孩子去看看这些汽车小模型，因为咱模型店也在这个现场。
1: 对，从小就给他种下一颗爱车的种子。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老车，那天我们拿到资料了嘛，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玩的老车，然后在这个现场它也会有嘛。
1: 对，改装案例分享，
0: 对，
1: 改了 Works 轮毂啦，那改了 Bilson 的悬挂啦，那又改了什么什么的风刀了等等。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起在呼吁改装合法化的细则的法规
0: 对
1: 能够落地。
0: 嗯，所以这个回复关键词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呢就是在我们的这听听 FM 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面啊，就是直接点开就有这种什么2人票、3人票、套票、多日票等等啊，一天没玩够还可以每天都来。
1: 对，有人夸咱们节目了，念一下，他说节目专业又易懂通俗。
0: 谢谢，感谢啊，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也支持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
1: 昨天更新了
0: 啊，昨天更新了你的避震是吗？
1: 对，更新的那个避震视频，这个剪了半天，从10几分钟剪到了7分多钟，剪不下去了。
0: 哎，还有这个，
2: 我昨天看了。
0: 对，还有沈阳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哈，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大奇新更新的视频。
1: 对，关注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和小红书都更新了。
0: 好，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我是张奇，
0: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
1: 明天见了。

0: 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啊，这是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北部环路呢，咱们也要来重点关注。现在北二环的全线东向西，西直门桥到积水潭桥的西向东，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北太平桥东向西，北四环的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北五环广顺桥到仰山桥，建亭桥到肖家河桥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那么今天天气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29度，紫外线强，户外活动的话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晚上的体感也会偏凉一些，请大家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稍后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呢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洗车的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6: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关键是这个下一场的播出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您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上回复视频，就会看到今天节目主题的一部分。
1: 哎，就是美好的那一部分。
0: 哎，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起伏跌宕的草原之旅，就是您看到的都是那个
1: 美好的，
0: 都是启示的啊，这个锡林郭勒草原呀，牛奶湖啊，赛马比赛呀，哎呀，看这视频看的心情都特别好，
1: 对，
0: 特别好。这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给您讲讲这幅。
1: 我们嘉宾高兴的都在草原上打上快板了。
0: 哎呀，你可不知道这打快板的故事。
1: 哦、
0: 这打快板，你看着是短暂的一段视频，
1: 结果
0: 其实有丰富的内涵啊。这个咱们稍后说啊。大家都可以，所有朋友都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个视频吧。要么您看不着这个嘉宾给您拍到的这些影像，
1: 是
0: 其他的图片没事儿，我们在视频号上给您展示，
1: 没错，
0: 但是就这一组全都给您了，您只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俩字儿
1: 视频，
0: 哎，本期的内容的50%您就算收获了。
1: 哎，
0: 起伏跌宕啊，就是这趟草原之旅。

0: 对呀、啊，
1: 北方姑娘叫若兰，她找了一个娘，年纪相差很大，年纪相差很大，
0: 给自己找一娘家。
1: 这年纪相差很大，这南方的男友，这都是呢打头的哈，叫安迪。他们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这幸亏没让你编剧啊，不然脑洞更开了。但谎话呢，当然是越编越瞎，是吧？巧合误会就扎堆了，场面也就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大星站呀、啊、房山站演出都等大家来啊、
1: 哎、
0: 这个杨洋演老爸，
1: 哎，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0: 还有 Mr. Q 小强演那高龄准女婿安迪。据晚桥说啊，这高龄绝对不是一个形容词，
1: 哎，
0: 是一个客观的精准的描述。
1: 对，还弄俩小撇胡那儿，
0: 这跟高龄没什么关系，跟个人爱好有关系、啊、
1: 好吧。
0: 当然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来同台飙戏。
1: 嗯
0: 啊，作为全国上演了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而且反转不停，
1: 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火灵灵的出现了。
0: 火灵灵的出现了，
1: 应该什么水灵灵的出现了哈、
0: 啊、我的妈今天应该问你问题，
1: 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
0: 对，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这个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你别老摁我这鼠标，你就管你那就行了，你那不着急的事儿啊。大家回复视频没有？没回复视频，一会儿就得错过很多精彩内容，只能光听着说了。
1: 哎，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一个摁住二维码来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
1: 对，
0: 一个是点开那个链接，看到一组视频，
1: 非常多。
0: 哎呦，草原上的赛马
1: 啊，可热闹了！
0: 牛奶壶上接牛奶，
1: 真的，这个、这体验很特别。
0: 锡林郭勒这个草原上大快板，
1: 当当当，
0: 虽然听到的不是当当当，
1: 当当当啊、哦，不是，
0: 对，听到的
1: 是音乐声，
0: 音乐，对，
1: 被音乐声掩盖住了。
0: 这谁要给我们讲他这个旅行的故事呢？来吧，啊，这个我们的嘉宾要跟我们分享这一场草原的起伏跌宕之旅。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教训分享给咱们当成这个借鉴吧。
1: 可以，
0: 这个、有请啊。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啊，也是我们听众，也是我们嘉宾王鹏，好久不见，鹏鹏。
5: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别客气，怎么这么客气？
5: 今天教师节吗？
0: 教师节，对，这叫真正的老师啊，真正的老师。咱今天说你这段旅行是不是也是刚完成不久？
5: 对，七月底八月初。
0: 那按理说不应该遇到这么可怕的情况。
1: 那正适合去草原玩的季节。
0: 对，当时怎么规划的？
5: 当时是七月底八月初，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特别热那段时间。然后我媳妇说特别热，我说那下午两点了，那会儿说特别热，我说那走，咱去张北避避暑去。
1: 下午两点才决定的，
0: 决定就出发。
5: 然后三点我们就上高速了，已经。
1: 行李这么好收拾，
0: 执行力非常强，
1: 真的、
0: 啊、我跟您说啊，执行力非常强，
1: 一家四口。
5: 对，因为。

0: 这想法到上高速有一个小时时间就去了，
1: 那挺好，我觉得这效率杠杠的。
2: 对，那个赵晨苑啊，您把这个视频两个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你就明白这意义是什么了啊。

0: 服是吧？这个防晒服不是，这应该是
1: 冲锋衣了，
2: 冲锋衣等于
0: 带壳，哎。一看就是觉得这儿就很凉爽，
3: 对，
0: 是吧？
3: 我说这次避暑成功一半了，
0: 相当成功，
1: 选的地儿选的很好。
0: 我嘉宾是个暖男，嘉宾就爱人一说你就就执行是暖男啊。那第二天也不错，
3: 第二天我们就近说去这个草原天路转一转，看一看。
0: 你看是不是挺好？
1: 真的
0: 啊，这都给大家安排上。你看草原天路上、
1: 哦、
0: 这景色，
1: 是
0: 蓝天白云、碧草，还有小黄花。
3: 对，小花特别多，那个采点小花，嗯，
1: 还在孩子还在这个那个绿草上有一个这充气沙发，
0: 懒人沙发是吗？绿草
3: 对，懒人沙发，我们带了几个椅子在草原上坐一坐。但是这样提示一点
0: 啊、哦，
3: 我们那个孩子带一个小风筝就放下来了。这会儿牧民说。千万不要放风筝，因为马、啊、特别害怕这个，容易惊着。
1: 哦，
0: 草原很广阔，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风又凉快，放风筝这不是
1: 最
0: 正合
1: 适
0: 吗？对吧？因为城市里还怕什么电线呀、行人
1: 什么的。
0: 但是这儿也有大家需要注意的。
3: 对，可能那个马啊没怎么看见过这种东西，突然一看见就
0: 或者他误以为是飞起来是鹰。
3: 啊，对，而且这个小风筝飞得不高，可能离、
0: 有点近，
3: 对，
1: 马不用抬头就能看着。
0: 对对对，但即便如此啊，大家看这个，一看在草原天路玩的不错，这云离着好像这个和天和地云都接一块儿似的，
1: 是这蓝天白云，
0: 还体验了骑马
3: 啊，对，骑了骑马，嗯。
0: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1: 这还不是重点，这已经玩得很好了，到了
0: 玩得很好，这个等于说头一天的下午，第二天一天都非常顺利，
3: 对，
0: 避暑觉得很，那草原天路也很凉快了。
3: 对，但是没有张北，因为可能到张北的时候是傍晚，
1: 哦，
3: 第二天白天没有那么凉快，
0: 没有那么凉快，
3: 对，但是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出点太阳了呗，就
0: 那就不就说去两天就回去呗，
3: 对，然后这个到了晚上就到了这个固原了，固原也是计划外的，原计划是草原天路转一圈继续回张北，然后到了固原呢，我这个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开始什么了？
0: 大家注意语气啊！
1: 开始了
0: ，
3: 开始找不着酒店了
1: 啊！这么火，
3: 因为提前没有计划
1: 哦。
3: 而且这个固原这个地方啊，冬天也特别冷，可能周围景点比较少，相对来说酒店也少，我们就没当回事儿。去了之后就找了好久，
0: 那怎么想着就去固原了呢？
1: 夏天特别冷吧？你
3: 因为是我们走这个新开了一段草原天路，有一段这个固原线。我们走，可能到傍晚了，说就那就去固原吧。
1: 啊，就是开着开着才决定的。
3: 对，开着决定的，
1: 哦、
3: 所以就
0: 对，很多刷了朋友圈了。
3: 是不是这个是就直接去了固原？这是
0: 哦，固原是
3: 顺道就去了。然后因为提前没做计划，就酒店很费劲、
1: 哦，
3: 找了好久。然后有一家酒店是临时有人取消，我们订上了一间、
0: 哦，就非常热门的一个地方。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先了解好，再住。
1: 暑期正好是那儿的旺季，
3: 对，那边凉快。
1: 所以就是找就光找酒店就找半天。
3: 对，然后呢，
0: 就开始了。这是第二个提醒了，一个是草原上放风筝，
3: 对，
1: 不能；
0: 还有一个这种热门旅游目的，我建议热不热门啊？您都先问问，
3: 对，提前。
0: 这个吃要说相对好解决，这住要没地儿真麻烦，
1: 可不嘛，你怎么能睡大街呀？
3: 对，
0: 不会，也不会让你说，但当然肯定当地人民很热情啊。你看好多都请到什么政府大院里去住啊。
3: 是，
0: 但是你首先你得招通急，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放费时间。
3: 然后呢，这个晚上到了固原之后呢，又是看那个朋友圈，有朋友发

0: 对，
1: 所以又临时起意了一下。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我们一。当时想的还是去趟牛奶湖，接着就下午回北京了。
1: 哦，老想着回北京，
0: 对，就想原计划就是周六周日两天。
2: 嗯，
0: 然后去牛奶湖的路上呢，有一个大爷在放牛，放牛，然后小、
1: 啊、路上就遇到这大爷了，还是先去牛奶湖，
0: 先去的去牛奶湖的路。
1: 哦，在路上遇到这个大爷放牛，这样等会儿啊，咱们别着急。
2: 遇到大爷放牛和你们的旅行，
1: 前据说想看照片、视频，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看照片，我已经安排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了。
2: 对，所以您
1: 来的朋友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预约下一场直播。现在看到就是牛奶壶上面的一个装置，
2: 哎，
1: 对吧？
2: 大牛奶瓶，
1: 对，正在这个好像倒出牛奶，
2: 假装倒出来。
1: 哎、对、这个牛奶壶的体验，包括路上遇到这个大爷，这个大爷是个热情的关键人物，
0: 关键人物。
1: 哎，本次旅行极其关键的
2: 人物，当时正在放牛，
1: 他关键在哪？对，这人家就是自己家牛，
2: 我知道啊。嗯，
1: 他关键在哪儿呢？跟牛呢也有关系
2: 哦。邀请他吃牛肉了？
1: 啊、那不是、
2: 哦，
1: 大爷真是想。哦这个啊，这样这样，您就咱们就去间隔一下，
2: 哎，
1: 回来再听王鹏说，好吧？这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回复关键词在公众号看不了照片，对，有视频没照片，照片就在这儿看了。
2: 嗯，
1: 还有看一个方式就是到视频号，您在这个听听号，听听号上搜索王一，
2: 嗯，
1: 板桥，哎，我会发在我的那个听听号上。
2: 对。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起伏跌宕的啊草原之旅。之前说的去张北啊，去沽园都不错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点开链接看看美好的旅行部分。同时呢，摁住了二维码来到我们的视频号。
1: 嗯，叫真的会旅行，这个会是智慧的会啊。
0: 对，当然这几个字您也可以在自己微信上直接搜，来我们这视频号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在粉丝团预约下一场直播。说到了这个再去。这个牛奶湖是吧？
1: 路上
0: 对牛奶湖的路上，因为牛奶湖的这个起因是朋友发了个朋友圈，哎，说牛奶湖不错，
2: 对，
0: 哎，王鹏觉得，
1: 反正离着近，
0: 哎，对，
1: 一脚油门的事儿，
0: 遇到了放牛的大爷，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推理了啊。首先枯木说：“我天哪，我去年去牛奶湖的路上也遇到了一个大爷在放牛，
1: 难道是同一个大爷？
0: 没拍大爷照片哈，
2: 没拍大爷照片。
0: 那牛照片你认认，枯木，你看是不是一锅牛？
1: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这照片。
0: 然后这个青春说，难道是牛把大爷给撞了？
1: 他自家的牛。
0: 然后枯木说，牛过马路，然后那个我还停下来让牛先走，说不让也不行。
1: 那当然了。
0: 谢谢闲趣点赞啊，谢谢这个SM 勾的关注。那具体这个大爷和牛的关系，这在这个故事里怎么回事呢？
1: 起到了什么样的对
0: 让王鹏给说说吧，这绝对得说一下了啊。
2: 我们这个开车路上看见这个牛呢，孩子就说：“爸爸能停下来，咱们我去摸摸那个牛吗？”
1: 哦，想摸摸。
2: 然后我说行，我说那咱停车问问。
1: 嗯
0: 啊，对吧？咱得。
2: 然后大爷非常大方，去摸去吧，去跟牛玩去吧，
0: 人很好，
1: 对，
0: 很热情。
2: 然后那个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去跟那牛
0: 互动去了。
2: 哎，我就在这边跟大爷聊聊天。我说这边草原真好啊，比那个草原天路要辽阔一点啊。他说这不算太好的，你去锡林郭勒更好，而且这两天赶上那个那达慕。
1: 哦，
0: 热闹，
2: 也不远，去看看吧。然后我就这个
0: 又埋下来一个种子，
1: 就
0: 是你也太容易被埋下
2: 种子。对，不错啊，我想既然来看草原，就看好点的草原。
0: 他这每一步啊，都在计划。

0: 们这个跑十公里就是跑一圈，然后最终又回来。
1: 对，前面有一个这个
0: 领跑的，
1: 领跑的是骑个摩托车在前面领跑。
0: 哦，那是
1: 周围也对。然后我就想着这个
2: 十公里那么老远，不得把我颠散架了？不是，你看他这个比赛不仅比速度，还比赛你和马的这种配合，
1: 是
2: 对吧？那马不一定愿意跟着你跑十公里。
0: 对对对。
2: 想看这比赛的朋友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又能来视频号，又能看到这段。
0: 看这个也不用门票，是吧？你
1: 不用门票
0: 就随意就遇到了。
1: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很幸运了，
1: 是。
2: 因为你到那儿说要比完了，你不人也不会为你专门比一场啊。
0: 是啊，
1: 对，
2: 哎，所以又增加了往这么走的一个
1: 信。然后想着在这儿看见这么精彩，要是到了那达慕看会更精彩，
2: 多棒啊！
1: 对，
0: 这时候想要去锡林郭勒的这个草长得就更茂盛了。
1: 对，
2: 而且那骏马，那大人骏马跑起来，是不是这更激情了？
0: 啊，
2: 哎，就坚定了要去这个，
1: 对，
2: 锡林郭勒的信念。
1: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去了这个牛奶湖。到牛奶湖之后，这牛奶湖也是没赶上这个纯白，然后后来一了解也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
1: 它这个
2: 就牛奶湖之所以叫牛奶湖，是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大汪的那个牛奶一样的。
1: 对
2: 啊，对，但是它就得泛白，那为什么没有泛白呢？
1: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化学物质，白色的化学物质，如果赶上有风的时候呢，把这化学物质搅起来。这湖就是白色，
2: 不是化学，是矿物质，
1: 矿物质，对，矿物质，
2: 啊、对，就天然的底下的矿物质，
1: 应该是也是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个湖，
2: 对，
1: 矿物质，然后呢，没有风的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呢，这个就沉底了，就特别清澈，
0: 沉淀了
1: ，就特别清澈，所以就是风浪越大，湖越白。
0: 明白
2: 了。咱一般希望都是风平浪静，对吧？
0: 对，有倒影。
2: 盐湖，咱想拍的都是这样的，
1: 对
2: 啊，没有说希望看着起皱的，就是说风浪特大。
0: 结果、
2: 牛奶湖不一样，它就得沉渣泛起，
1: 对，
2: 它才泛出那牛奶感。
0: 它跟人反着，
2: 所以它。

0: 落一个，就是其实刚才看那赛马比赛，
1: 嗯，
0: 还挺有意思，他奖品很逗。
2: 啊，奖品是什么？马鞭？
0: 不是马鞭。哎呦，你这奖品太抠门了，谁参加呀？
2: 马鞭。
1: 奖品第一名是一个骆驼。
0: 一头骆驼，
1: 一峰骆驼。
2: 嚯、哦，那就赢了之后再骑骆驼回家了。
1: 第二名是
0: 一头牛、
1: 一头牛。
2: 哦，那骆驼最值钱，看来是。
1: 对，
2: 哦、
1: 第三名是一头小马驹。
2: 明白了，
1: 一个比一个小。
2: 懂了，懂了，这
0: 就你给人发一马鞭套马杆，人就没人参加了。
2: 哦，确实，
1: 这个大家很重视这比赛，都是从很远地方来的，拉着马，
0: 自己的马是吧？
1: 对
0: 啊，所以你说这个。又幸运的遇到了这个草原上的赛马比赛，很真实的看到了这种热火、这个朝天的草原的生活，
2: 还是挺多美好的、
0: 啊。然后又遇见了这个牛奶壶，
2: 并不白的牛奶壶。
0: 并不白。但是此时王鹏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应该做做调查，再进行下一步旅行。
1: 然后呢，
0: 想着说我了解一下西里伯，
1: 然后呢，
2: 随性惯了，
1: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看完牛奶壶，牛奶壶是停坐摆渡车去，然后等。

0: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 鹊桥、
2: 港珠澳大桥。
3: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Round
0: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 筋斗云。
2: 复兴号动车组。
3: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Round
0: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 方天画戟。
2: 东风五 C，
3: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3: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 北京。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建外大街建华路口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段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上一时段的南二环在玉亭桥东向西有事故，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任性，
0: 黄子

0: 错，
1: 哎，
0: 不仅不错，还得必须走国道，不要走高速公路，你才能看到一路的美景。
1: 那还有那达慕大会，去吧。
0: 哎呦，真是不错哈！那体验怎么样呢？我们再次请出我们嘉宾王鹏，
2: 欢迎，大家好。
0: 哎，王鹏说了，他这个旅行主要是。这个就俗话叫什么猫一天狗一天，就是好一天
2: 好
0: 一阵
2: 逮
0: 一阵，哎，对，这个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哎，点开链接就看看王鹏给您分享的美好的部分，草原上的少年赛马，
1: 嗯，
0: 是吧，牛奶壶接牛奶，
1: 嗯，
0: 刚才说了十个大子儿就一杯，
1: 对对，嗯，
0: 对，十米叫是吧，
1: 哦哦，
0: 十米一杯，
1: 哦，
0: 然后那个常温的，
1: 挺好，
0: 对，虽然颜色不好但是健康。

0: 行行说您别往那边走，就说明那个路可能真的不好走，不适合大伙儿。
1: 然后这个就到了走高速到了锡林郭勒，锡林浩特等于是应该是锡林浩特市，先到锡林浩特市，一下车，哎呀，
2: 太凉爽了。
1: 不是，差点中暑，本来需要避暑，一下特别热。
2: 不会呀、啊，你不是说那草原那边可凉快了吗？
1: 对，原本想的张北这都这么凉快了，再往北那么远，肯定会更凉快。
2: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就停了车，去酒店收拾收拾，然后出来打个车去吃饭吧。司机师傅说：“哎呀，你怎么挑这么个日子来啊？这是我们最热的几天，而且近几年都没有这么热，
0: 小四十度。”
1: 对，草都晒得有点泛黄。
2: 哎呦，草都蔫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吃了这干煸炒面燃起的那种信心和激情，瞬间
1: 对
0: 又被闷灭
2: 了，晒坏了，晒蔫了，
0: 全化了。这跟北京也差不多吧？

0: 下车说跑一圈。
1: 哦，在那儿打的。哇，你这还是冒着这个酷暑的。
0: 这个打了个快板，
2: 使劲打了一下，
1: 挺好，
2: 赶紧就回来了。
0: 对，赶紧回来上车继续转。
1: 大家想看打快板的照片啊，那个视频，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啊，回复视频有一个链接，点开那有一组。
2: 对，查一下，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个是经验主义的问题。

0: 走错国道了，
1: 嗯，
2: 主要是他跟那导航抗争了一下，
0: 抗争之后终于允许你走一国道，这国道可能还不是最理想那个，对，
2: 嗯，
0: 要不然还怎么走到乡道县道去了？
1: 对，因为一开始到后来走高速的时候，高速平行的那条国道景色不错。
2: 哦，你看回来的时候，
1: 207国道景色不错、嗯。
0: 对，所以你说走国道，它其实应该明确国道的
2: 号。
0: 好多号
2: 呢，
1: 对，
2: 嗯。
0: 咱先说是多伦吧，多伦住一晚上挺好，又精神百倍了啊。
1: 对，多伦住一晚上，看了一场当地的职工联赛篮球赛。
2: 嘿，嗯、你看看这真的美好的。
0: 这一路净看比赛了，
1: 对，净看比赛了。然后看第二天，等于就第五天了。
0: 对呀、啊，
1: 第五天我
0: 自己都吓一跳，怎么这么多天呀、啊？
1: 第五天了，说那就。这就该回家了吧。
2: 多出来。

0: 有一股热浪，像是那个吹风机在吹，
1: 热风的吹风机。
2: 对对 对, 对，哎呦，这个炭烧咖啡点赞啊，谢谢您啊，嗯、这都是王鹏回想起来心痛的。他跟我说说，我都没想到，因为我们分享他旅游的故事，包括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
1: 嗯，
3: 对，
2: 都是很完美啊，都很幸运。嗯、
1: 看来避暑要不去张北，要不去张家口，其实都是张字头。
2: 不是，避暑要先查一下哪儿气温凉快再去避，是不是？你不要说这个
1: 临时起意。
2: 对，你这而且经验主义是不是？其实人崇礼挺好。
0: 其实我们去张北的时候也没查天气，就是全凭经验。张北每年夏天比较凉快，就直接去了。
1: 但是点儿踩得很正，他当时
2: 去。对，那个就有50%。50%嘛，
3: 对
2: 对吧、嗯？你幸运和不幸运的问题，但是你看这崇礼山花烂漫，坐着缆车
1: 多好呀，玩挺开心。苏、哎、西说，王鹏同学听他说的话，就觉得是一个随和的性格。嗯，
2: 是他是个随和的性格，这我也承认。
1: 嗯，
2: 这我也承认。但是
1: 起伏起伏，
2: 但是就是。起伏起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2: 终于回家了，对吗？
0: 对，
2: 崇礼之后，
0: 终于回来了。
1: 对，离得也近嘛，几个小时就开到。
2: 再不回家，这有点
1: 衣服都没带够
2: 太拖沓了。对、嗯、啊，对呀、啊，这衣服都没带够吧？
0: 对，带的不多。我在多伦，我爱人买了几件衣服。
1: 你
2: 看，哦、那这很好。
0: 对，买了几件衣服，
1: 值得，值得买。
2: 对、
1: 嗯、
2: 对对 对, 对，然后。然后啊，就是王鹏的总结说，这就是完全随机的一个旅行。
0: 嗯、对，原计划也就是大概有个500公里，就转了一圈，将近我看了一下车的里程，将近2000公里。
1: 嚯、
0: 哦，整个转了一圈。
2: 对，所以这种随着心情的膨胀，请大家多少
1: 查一查。
2: 对，做咱不说做攻略吧，你多少有点。多托底的住啊，
0: 至少把酒店订好。
2: 对，吃啊，至少把气温了解好。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这温度了解不好，可能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1: 嗯，
0: 是，
1: 嗯，
2: 饭吃不上，大家的情绪就很低迷。
0: 对，
1: 嗯，我们有听众关心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好点没？
0: 没事，下来之后暖和过，立刻就
1: 好了，
0: 又好了。
1: 好的，
2: 其实就差一外套，
0: 就差一外套。
1: 嗯。
2: 山上应该有卖外套的，
1: 对，或者护着点肚子也行。
0: 不过他这还好，就是这个缆车上缆车下那比较快。
1: 哦，
2: 缆车里不觉着，
0: 缆车里特别热也，因为它这晒着都是玻璃晒着。
1: 哦，它是
0: 像个温室大棚一样那种效果。
1: 对对对，就热气只进不出。嗯，
2: 对，这就是起伏跌宕的草原避暑之旅，
1: 确实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和经验。
2: 对对对对对、哦、啊，大家千万再出去玩啊，随性可以，但是。别太随性，
1: 是的，是的。
2: 谢谢王鹏，
1: 嗯，
0: 好，
2: 希望下次你来说说。我看今天分享的都比较打蔫儿，就都不是高兴。
1: 不，前面都是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说从那儿开始了，那
2: 对对
1: 那会儿
2: 开始了之后他也开始了。确实，那这个能来给大家分享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2: 因为不是太高兴的事儿，但是就希望大家千万别遇到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谢谢王鹏，谢谢、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上的各位。那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到这儿了，想看视频的朋友，
1: 嗯，
2: 咱就回复
1: 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哎、
1: 啊，有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就一组视频可以看了。
2: 对。要控制住自己随性的欲望啊！对对对的啊！
1: 嗯，
2: 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2: 哎，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广播节目咱们就
1: 回头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

0: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同仙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解锁身边的遛娃圣地，探秘野狐岭，欣赏沉浸式马术剧梦回蒙园，到崇礼度个假，畅享山中的清凉夏日，徜徉漫山花溪谷，找回当年的欢乐童年，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

0: 和文化带的回响。
1: 新山有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2:00。

0: 创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天津四桥的北向南，还有西三环的新兴桥到航天桥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在高速方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协和医院的周边，像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东单三条的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还有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啊，以晴为主，最高气温29摄氏度，紫外线有点强啊。户外活动的大家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昼夜温差还比较大，早晚的体感还是有点凉的，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是4啊，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开门见山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朋友，刚才我们私下还在聊
1: 啊，
0: 不光是我儿时的记忆，同时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太望尘莫及，根本就不可能去的地方。
1: 哎呦，不，我觉得这是我望尘莫及，
0: 我
1: 不可能去的地儿。
0: 我也不急。
1: 不可，您都在这儿还去不了啊？
0: 不去动物园都会路过他们那儿
1: 啊，
0: 也不急。
1: 这怎么了？
0: 那没钱。
1: 哦，
0: 它代表我心目当中的顶级高端。
1: 我是因为太远
0: 啊啊啊！
1: 我当时是从影视剧里边看到这地儿
0: 啊，当然这个也有。
1: 哇，太有范儿了！
0: 是是是，
1: 这么大的一大厅，
0: 是
1: 活老高，
0: 是
1: 在这儿吃顿饭得多牛啊！
0: 对，
1: 我是因为远
0: 啊。哦，
1: 钱可能也没有，
0: 肯定没有，
1: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儿多少钱吃一顿呢。
0: 是是 是、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包括视频端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心中跟我想的一样。
1: 而且呢，也是这个餐厅在广播节目当中的首秀
0: 啊，头一次
1: 啊。
0: 哦，
1: 然后呢，还说呢，我们之前没来过，我说这是我们广播节目做的失败啊，尤其是美食节目，怎么这家餐厅能不来呢？
0: 这真是
1: 啊，
0: 真是啊。来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二位，正好让我们二位放松一下。
1: 那这样放松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可以。
1: 二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Lady first 的，
0: 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莫斯科餐厅金燕，
0: 啊，金燕，
2: 对，金色的金，燕子的燕，
0: 好好好，欢迎欢迎啊，
3: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行政总厨张振环，
0: 好，
1: 张厨好，
0: 哎，
3: 你好，
0: 张总好，
1: 哎，对，张总好，
3: 哎呀，您客气，您客气。
1: 哎呀，你看看我这不懂事儿的、哎，
0: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啊！莫斯科餐厅啊，大家把它戏称为叫老莫餐厅，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再介绍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比如说在您心目当中，在北京吃饭这么多年，您觉得在哪儿吃饭就觉得哟，这规格，哎呦这场面，哎呀这到位，特别好。
1: 有面儿，
0: 哎，特别好、
1: 嗯，
0: 咱们都可以来细数一下，包括您也可以说说，哎，老莫知道啊，啊，我看哪个影视剧有这样的场景啊，包括我在那儿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在那儿吃过呀，吃过他们家哪道让您觉得哇天哪好吃死了的一道菜，都可以跟我们。

0: 模都这么多年了。
1: 对，
0: 金总跟我们说说都多少年了得有。
2: 现在今年已经72年了。
0: 72年了。
2: 对，是1954年10月2号餐厅开业的。
1: 你看五几年那个时候就有。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无论从装修啊到规格就让你觉得我天这太高级了。我天哪这场面我这排场大。哎呦
0: 那时候对外开放吗？
2: 最早其实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们主要还是接待一些那个军人，然后包括一些那个
0: 外宾
2: 这一些、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前辈跟我说的应该是拿着那个专门莫斯科餐厅的那个餐券来用餐的。
0: 那个年代你买个缝纫机你都得拿券啊是吧，你进这种餐厅更是这样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有好多东西我估计你都看不着中国字儿吧，
1: 是
0: 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我不知道那边那时候喝饮料有什么
1: 格瓦斯
0: 吗、就已经有了对吧？
3: 对。
2: 然后我
0: 一杯格瓦斯卖多少钱？
1: 他哪知道啊？这
0: 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1: 他岁数他也不是54年的，
0: 前辈不是有传承吗？
1: 哦哦，
0: 真知道吗？
2: 格瓦斯我不太清楚，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应该是那个红菜汤吧。
3: 那个年代可能也就1毛钱。一毛钱，
0: 格瓦斯1毛钱。
3: 对，
0: 哥，您吃得起啊？您怎么不去呢？1毛钱，哎、
1: 我给你举一例子吧。
0: 啊，
1: 前几天呢，我看了一本小说，当然马上要改成影视剧了啊。然后这小说的名字叫《探秘》，然后它讲的呢，就是在哈尔滨那边非常著名的一家西餐厅。因为被誉为国内的4家顶级的老牌西餐厅，当然那老莫算是其中一个，天津还有，然后就是哈尔滨那个，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是抗战的时候了，那个哈、跟日本对垒的时候，然后我工作人员潜伏在里头，然后他跟他爱人两个人在30几年的时候，两个人下班了，在哈尔滨的这家西餐厅吃了一顿饭，花了3块钱。你想还叫简单的吃了一顿西餐，3块，3几年，那你说要高现在得多少钱？
0: 妈呀！
1: 所以刚才说。

0: 就别问价钱。
1: 行行，不问您去不去得起的事儿吧。
0: 这样
1: 行。哎，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大家伙儿啊，我们的老百姓都可以到老莫吃饭了？那大概是在啥时候啊？
2: 那个大概应该是在八几年，
1: 八几年，
0: 就改革开放初期了呗，
2: 初期、
1: 哦、
0: 是，
1: 然后就一直是俄餐嘛，张头，
3: 对，一直是经营俄餐，
1: 到现在为止这菜单，因为你想俄餐，我们了解俄餐，比如说红菜头汤啊，什么罐焖牛肉啊，那个奶油杂拌啊，
0: 对，
1: 这都是能数得过来的。我们一直啊，这俄餐这经典的几样，这么多年。俄餐的咱们的那个菜单有什么变化吗？
3: 有一定的变化，因为也经过这个我们历代的这个厨师长，一代一代的这么传承啊，从最早的这个俄餐，现在呢也是我们随着这个时代，哎，可以融入了一些，比如说经典的，比如说这个法餐，
1: 嗯，
3: 哎，但是我们现在菜单上大部分三分之二，哎，还是正宗的俄餐，
1: 嗯，还是以俄餐为主，
3: 对对对，
1: 哦，那个。我再问问点细节的啊。今天呢，因为我们说在这儿吃一顿特别有面儿啊。当然呢，现在除了在外边吃，大家也喜欢在家里边做。有可能呢，一会儿有一些关于俄餐的问题，咱们在家里边做能不能成？您给支支招行吗？
3: 好的，好的，
1: 得嘞啊。也看大家伙的一些问题吧啊，包括大家觉得在哪儿吃特别有面儿啊。

0: 倍儿满足。所以呢，在这儿吃饭，我觉得环境绝对是第一的啊，口味呢绝对是第二的，一点毛病没有，倍儿有面儿。嗯，这是夸老莫的。
1: 嗯啊，因为我最近一次去吃老莫还是至少10年前，因为正好那个去咱们那边的礼堂演出，然后就就近在咱们那儿吃的饭。反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第一，我觉得咱们那儿特大，然后特别高，所以整个的那个层高就不一样。包括在那儿点完餐之后，我一直在看的全是顶棚上的灯，一直在看这些灯，而且我觉得这些灯很多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咱不能用古色古香这种说吧，就跟进了大会堂的感觉都类似啊。哎，像这种装饰啊、装潢啊，咱们近些年重新装饰过吗？还是一直在保持这个？
2: 餐厅的话是之前2000年的时候
1: 重新装修过
2: 、然后2009年的时候也重新再装修过一次。其实您当时去的时候也是2019年装修过后的样子，其实他那时候的装修就是以恢复咱们1954年最初开业的时候来去恢复它的原貌。
1: 是照他这个原样去恢复。
2: 对对对，之前您刚才说的看到那个上面那个顶灯，
1: 对，
2: 然后有雪花那个白顶灯，其实也是我们恢复到1954年那个时候原貌恢复的。但是我不知道2016年您坐的那个椅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啊，就大厅那种皮面的那个椅子。当时
1: 我们坐的就是那个4人位的，对面俩人，这边俩人的那种。
2: 其实那个
1: 然后是临窗的
2: 啊。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那个皮面椅子，包括现在也有。然后当时我们2009年装修以后，那批桌椅也是想恢复到1954年那时候刚开业的时候那种，靠背椅，然后皮面的那种。对，然后包括您看到我们那个墙面大厅四面那个绿色淡淡绿色那大理石墙，其实那已经有72年，就是1954年那时候那个墙
1: 就是
2: 那
1: 样
2: 的。包括您看到大厅那个四个铜柱，中间四个铜柱，那也是1954年72年的历史。
1: 对，就是那个柱子。

0: 大概是120人左右。
1: 散客吗？
0: 对对对。
1: 我天，真大。
0: 然后那个我们里头，其实您看您用餐的时候，我们再往左手边里头走，还有一个贵宾厅，那块可以容纳80位客人。然后包间的话，我们楼上包间是有3个，然后也是以伏尔加高加索，然后那个、
1: 哦、
0: 对乌拉尔当地地名，楼上有三个包间，有6位的，然后有10位的，然后还有一个是16到36位、
1: 嗯、
0: 一个比较大的包间、
1: 哦、
0: 然后我们楼下还有一个圣彼得堡，那个是14位的。
1: 哦，
0: 对，包间其实算的话应该不算太多。
1: 嗯哼，哎，大厅的话会有人比如说包开个什么婚宴啊或者什么这些可以吗？
0: 可以的，我们婚宴之前也接待过、
1: 嗯、
0: 然后包括婚宴或者是商务客人，比如说我有一年记得是那个艺术展类的，
1: 明白，
0: 然后艺术展类的客人包场、
1: 嗯、
0: 包括还有那个出书、
1: 嗯、
0: 有一些公司也会举行一些、
1: 啊、
0: 对活动。
1: 15桌没问题吗？
0: 15桌没问题，大厅最多我们可以坐过160位，就稍微
1: 挤
0: 一
1: 点，
0: 对
1: 啊、
0: 嗯、
2: 对，
1: 好吧好吧。
2: 因为这个哥呀一直在传我们节目的听众见面会啊，然后大概呢有5-6千人，看看能不能在咱们那儿办一下啊。
1: 我们这得摇号。
0: 可以的，5-6千人。我们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莫斯科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北京展览馆。
1: 明白。
0: 我们展览馆也有很多的展厅，展厅里我们其实之前最早我印象中零几年也接待过2000人的用餐。嗯、
1: 我
2: 您看，
0: 地方还是有的。
2: 那都算包间了。
3: 天
2: 哪，咱挨着屋的敬酒。
3: 哎呦我的天哪，
2: 这到底是干嘛呢？啊，你看有的朋友啊，跟我们发来了，要不说听众朋友真的是神通广大，给我们发了一张北京展览馆餐厅的1980年的一张菜单。
1: 哎呦，
2: 但是这餐厅估计不是老莫，如果是老莫可能就叫老莫餐厅了，对吧？有可能。

0: 个人，
1: 哦，
0: 那就合呗，对吧？一块钱就合100块钱左右呗。哎，那接下来咱继续来问问燕儿啊，刚刚说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老莫？
2: 我是2000年。
0: 2000年，
2: 对，
0: 这也都20多年了。
2: 对，
0: 老莫这个一步一步的现在的新的发展你肯定都知道都了解了，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客人他们的一些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什么的让你特难忘的有吗？
2: 有，其实挺多的。
0: 哦，
2: 然后就以我2000年来在这儿也26年了，
0: 嗯，
2: 日常接触中的客人其实能看到都是就像您刚才说的80几年可能一家的一个人的工资才30几块钱、
0: 啊、
2: 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客人就说那时候交对象就是当时说、
0: 哦、处对象
2: 处对象的时候、
0: 哦、
2: 我能请人家就是对象来老莫吃一顿饭基本上这个事儿就定了
0: 就
2: 成了，
0: 倍儿有实力的一件事，就是倍儿有面儿的一件事。
2: 对，然后那个也有好多，就是像这20多年我在这儿的话，就看到好多客人，比如我2000年来的时候可能才17、18岁，
0: 嗯，
2: 然后我接触那时候客人可能刚刚结婚，
0: 嗯，
2: 然后包括看到客人在这儿结婚用餐，然后有小朋友了，包括小朋友长大了以后也带孩子来这儿，每个礼拜六日逛完动物园。
0: 嗯，
2: 然后来老莫用餐，然后一步一步。前一阵我还碰见一个客人，他说：“哎呀，我怎么看整个餐厅就剩你一个人了？
0: 嗯、
2: 这脸熟的、
0: 哦，
2: 都是年轻孩子了。
0: 哦”
2: 说：“哎呀，我说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也是之前的老客人。”说：“是啊、
0: 嗯，
2: 你看我现在都带我孙女，我孙女都快上小学了。然后之前都带他姑娘来用餐嘛，
0: 嗯嗯、
2: 然后从带着姑娘来用餐，带着孙女来用餐，包括现在。”一直大家都是很钟爱老莫、
0: 嗯、
2: 也对这儿也很有感情、
0: 嗯、
3: 对对嗯，其实这样啊，就是我相信在至少上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这个地儿不光是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高档餐厅，同时他一定会有很多的印记在他的脑海当中的，对吧？
2: 对，
3: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要去看演出，那个时候要去看展览，那个时候要带孩子去动物园，他都会路过那儿，都会看到他的标志性的建筑。您比如说像我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中，90年代，然后我哥头一次带我去北展去看崔健的演唱会，哎呀我觉得好兴奋，然后就路过莫斯科餐厅，我哥还跟我说倍儿高档，这儿有机会咱尝尝，当时我就肃然起敬，我说天哪天哪，这得多贵呀、啊！
0: 嗯，
3: 而且咱们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北京第一家的西餐厅，
2: 西餐厅
3: 是吧？
2: 对
3: 啊，所以菜单贵不贵，这个就单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0: 因为西餐的餐具嘛，还是有一些规制的，对吧？包括喝酒的杯子呀、刀叉呀、盘子，到现在为止，咱们会改很多套了吗？
1: 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材质上不同而已。我来的时候，我看到之前前辈跟我说，可能最早咱们开业时用的银餐具。银餐具，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一些之前的餐具，就是银的刀叉勺，还有那个汤碗，包括杯托都是银制的。当然现在肯定不是银的了。
2: 那银的都收哪儿去了？
1: 银的之前我们一直就后来就没有用了，然后就收到库房了。其实剩的也不是特别多。确实我也听见有一个客人说，之前那个银餐具

0: 烤鱼烤的是啥鱼啊？
1: 有对有鲫鱼、鲈鱼，对。
0: 嚯，银鳕鱼可够现在够贵的呀。
2: 嗯，有套餐。真的
0: 行行 ，A 婆婆对您来讲非常之重要啊。
1: 我们会根据客人不同的，
0: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1: 可以选择，对对对。
3: 对，菜单上有奶汁烤海鲈鱼和奶汁烤银鳕鱼，
0: 哦，
3: 两种可以供客人选择。
1: 那爱吃肉的就是奶油烤杂拌，
0: 对，哎，我吃奶油烤杂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要是放在早餐特合适，因为又有奶制品，又有肉类。里边当然就缺点蔬菜吧，您再单独来点蔬菜就行了，
1: 没问题，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香奶香的。
1: 我们要烤蘑菇，比如说，哎，那有烤蔬菜系列的，哎、
0: 是是。然后那最后咱来个甜品呗，收尾。
1: 有甜品，我们相对树根。

0: 动。哎呀，这个秤儿怎么已经都磨得包浆了，就这样的感觉可能会让人心里有些许落差，其他的不要有太大的变化就可以，让年轻人也感受一下以前在父母一辈或者更长一辈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流行，什么是潮流，什么是时尚，那都不一样。你看我们的岁月长歌就说九十年代初在交大上学，交大不就在咱们后边吗？
1: 对，
0: 是吧？啊，说那你看啊，暴露年龄了。说有一年过生日，请几个不错的同学到老莫搓了一顿。我的天哪，这生日那厉害了！说花了我小半个月的生活费，40多块钱。哎，吃的是真好啊，罐焖牛肉里那个汤汁儿啊，蘸着大列巴呀，哎呦，就恨不得拿舌头把碗都舔了。说现在聚会大家在重提以前那个事儿，当时他们都说已经传授了你是咱们班一富婆
2: 哦，
0: 那得是
2: 京城首富，
0: 得是至少是海淀那片的首富，
2: 是是是是，是那个时候首富确实比较多，我还没传是首富呢吗？
0: 你看看家里都是银器，
2: 哎呀，这人说了镀银的，镀银呢，它也是银呢。
0: 是，
2: 也有朋友说了，老毛吃完饭别忘了去那个面包房买面包啊。
3: 对，
2: 一会儿咱来说说面包呗，因为这个也有人问说，哎，老莫那个点心和老莫餐厅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是吧？
1: 对对对，
2: 是一家儿啊。行，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聊。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您在哪儿吃一顿觉得特有面儿啊？有朋友发来的一些餐厅真的意想不到，但是也觉得跟着您一块儿自豪骄傲起来了。您在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马上回来。
4: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5: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4: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

0: 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瞬时抢票中。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哎，
0: 今天呢我们怀怀旧，我们请来了两位虽然来节目算新朋友，其实呢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应该算是老朋友，
1: 绝对老朋友。哎，
0: 来自莫斯科餐厅的两位，一个呢是前厅的主理人，一个是后厨的主理人。我们通过呢上半时段简单的怀了一下旧，我们就不再怀旧了，好吧，咱们就说点旁的，说点新的，按照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咱们就慢慢倒。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有些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咱们就按照这个问题去走就行了，咱别怀旧了啊，再怀旧咱怀不完了啊。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了，说我没去过老莫，问一下，那既然是西餐厅，它是分餐制的吗？还是说那个不用，那个也是按盘子上的，大家一块吃的，哪种？
2: 如果客人是第一次来到老莫用餐的话，如果说按西餐的这个讲究来说，就是菜都是每人一道的，就是按西餐一道一道给您上的，然后自己点自己的。但是其实咱们老莫来说是大众餐厅，然后其实咱们都来的是咱们大众的客人，现在基本上客人就是以西餐中上吧。可能比如说咱们四位，比如说今天咱们四位去老莫用餐了，可能建议客人是点一到两个凉菜，然后汤的话还是需要征询一下客人的意见，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我们比较经典特色的红菜汤、奶油蘑菇汤让客人自选一下。主菜的话建议客人点个四个主菜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的服务员像您刚刚说，可能我只推荐您点一两个凉菜，我们现在可以帮客人分餐制，比如说因为菜量它大概也是一人份的量，其实而且俄餐它的热量也比较高，现在客人也比较讲究健康嘛，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让服务员给客人做上公共的餐具，给客人分餐制，然后也可以让客人就是每一种品种都吃的比较多一点，品种多一点，而不至于说我只点了我想吃个鱼我只吃鱼，其实还有其他就像咱们介绍的有灌焖，有其他的菜品，包括一些新菜品大家都可以尝一尝。这样我觉得是其实比较实惠，
1: 都成，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个也问问张厨，从您入行，因为您入行就已经在老莫了对吧，您那时候是这个有现在这种这么优质的服务吗？就是我要分餐也行，您要合餐也没问题，还是我就是这种非常传统的俄罗斯的方式，宴席的方式？
3: 随着这个发展，当时呢我是92年参加工作，当时老莫也是人排大队，把我们那个原来是玻璃门都给挤碎了。但是那时候人呢吃东西呢，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一些可能相对规格比较高，我需要比如说有定位、我需要这个分餐。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大众餐厅，相对来说也是跟日常的这些餐厅是一样的。
1: 这个张哥呀不是吹牛皮啊，刚才小甜甜给我们发信息，上一时段说是82年还是92年？他说那时候去老莫啊，就一早得早点去。比如说您中午在那儿吃中午餐啊，您得早早去，10点钟、9点钟就得在那儿排队
0: 啊。
1: 门一开，咵就开始占位儿。
0: 天哪，怎么跟我妈去崇文门菜市场似的？
1: 哎，你看，都受人喜爱嘛，
0: 你看
1: 对吧？
0: 你看，
1: 然后但是。不一样的是崇文门菜市场人家能容纳的人比较多呀、
0: 对对对
1: 啊，有人给人员的流转呀，
0: 是是是，
1: 人家堂也大呀，
0: 是
1: 老莫堂虽然也大，但是餐位就那么些餐位，而且餐厅的高档与否啊，餐厅的感觉有面与否啊，就是他餐位不能弄得忒密，就是我在这儿吃饭呢，明明我这桌的旁边那桌聊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不成、对吧，得相对的位置隔得开一点。老莫是属于人家那堂甭管是高也好还是宽也好，大也好，它已经完全够大了，但是它的其实餐位相对来讲还是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餐位。小天天就说当时基本上第一波进去的后边还有人呢，里边就已经坐满了。还有的就是占位的，就比如说可能我进去一个人先占了个4人位。所以说排队是经常的事儿。我当时还感叹一会儿，哇塞，这真的呀！结果 张哥就说了，确实那个时候排队排的比较凶，
0: 对，他比有唯一性嘛，他比较少，没人竞争，
1: 最关键那地方太有唯一性了，
0: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1: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跟我们建议啊，刚也可能是他自己在北展那一圈玩一天下来的一些感受，这是火凤凰吧，应该是，他说在你可以中午啊在莫斯科餐厅吃一顿，再看一个莫高展，应该是莫高窟的展览，
0: 就是现在就在隔壁有展，
2: 对，就在我们餐厅的旁边西边，
0: 啊，就是博物馆嘛。
1: 逛完展之后，您再逛一逛，那边有俄优品，
0: 嗯哼，
1: 是那个俄罗斯商品，
2: 这个，是俄罗斯
1: 一个商店，是吧？
2: 对，俄罗斯商店
1: 啊，再去一个咖啡馆叫咖啡机
2: ，
1: 哦，咖啡机哈，
2: 咖啡机。
1: G 就是那个英文的 G 啊，
0: 哦，
1: 那个咖啡 G 去喝个咖啡，晚上直接北展
0: 看
1: 演
0: 出
1: 啊，
0: 是是是，
1: 多棒的一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旁边还有码头，坐着船是不是就能直接去颐和园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穿动物园什么的，
2: 有一个后湖的后湖，
1: 是
2: 对，挨着动物园，
1: 周围也有几个五星级酒店，是吧？你在那旁边就斜对面。对吧？当然走路稍微远点啊。
0: 新世界
1: 啊，您把那个骑个小共享单车，那边也有，在这个
0: 香格里拉
1: 在西边的一个旋转餐厅的一个酒店，
0: 啊，
1: 您在那边这个入住，这玩一天还能逛动物园。
0: 哎呦呦呦，
1: 这北京之行，西边之旅到此结束。
0: 是是是，
1: 玩四天。
0: 哎呀，好，九月说，因为看物剧《三打白骨精》。开演之前呢，就去咱们那儿吃了一次啊，还是挺好的。说到今天互动的话题，觉得在哪儿吃饭非常有面儿，大家都提到了第一个餐厅，因为像咱们54年上个世纪，咱们是第一个西餐的餐厅啊，那肯定有面儿，现在修旧如旧。另外呢，像2169就说了，咱们这儿在前门第一个落地的KFC 啊，说我妈带我去的，回来就跟身边的同学炫耀，哎呀，所有的同学都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
1: 是吧？
0: 我就骄傲死了，特别骄傲。
1: 是，有朋友也说了，这是发烧的兔子，说88年我5岁，第一次吃老莫，是姥爷带着我从北京站坐大公交去的。
0: 我
1: 记得在老莫侧边的大厅，那屋里坐满了人。我的天哪，这没感受过。
0: 不是，就是你真哎，真的找机会咱们去那儿拍一次
1: 啊，嗯。
0: 就是人家那个落地大玻璃呀，啊，
1: 哦，
0: 你就说哎呀，这要高家的话怎么解释？就类似于你们家的那个别墅，1层2层有一个7米的挑空。你坐在客厅里，一抬头跟楼上的人说：“哎，快下来喝东西啊！”整个的落地玻璃就是你餐厅边上的玻璃，让你就哦天哪！哎呀，这垂布式的窗帘，哎呀摸着，哎呀呵，这种丝绒感。
1: 您这类比啊，应该是拿我见过的类比我没见过的
0: 啊，
1: 这俩我都没见过，我怎么类比？
0: 嘿，
1: 您说我们直播间啊，把底儿淘了，哎，落到第4层有这挑高，
0: 哎，这
1: 啊，那我知道了。
0: 不，我说的没毛病吧？
2: 对，
0: 对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呀，啊，就是这种感觉嘛。那个小哥说：“哎呦，你听你们顺勺子是？哎呦，我就爱顺勺子。哎呦，终于找到组织了。”小声啊，别说这件事儿啊，不要再说了。
1: 是，哎，说到在哪儿吃倍儿有。

0: 有可说的，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新的餐厅吧，饭也挺不错的，但是吧，好像能聊的并不多。嗯，您说的没毛病。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说，那个老莫西饼屋和咱有关系吗？这好像没关系吧？
2: 老莫西饼屋，我们应该是莫斯科餐厅面包坊。
0: 哦，
2: 然后我们现在面包坊，像您用完餐，从老莫用完餐，
0: 嗯，
2: 一下楼梯，我们门口就有一个专门的精品屋，卖面包和点心。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是吗？
2: 对，咱们自己做的。
1: 哦，嗯，就是用餐时候吃的餐前的面包啊，或者说列巴呀什么，在咱们的饼屋里也可以买到。
2: 对，也可以买到饼屋买那个列，我们餐厅那个列巴，刚才张厨也说了，就是定制的这种小款的。
1: 嗯，
2: 像您觉得好吃的话，可以用餐完以后在那块，他那块卖的是稍微大一点的，
1: 嗯哼，
2: 大列巴，它可能分的口味比较多，有酸味儿，有咸味儿的，
1: 嗯哼，
2: 有好几款，包括刚才客人现在也说有无糖的，
1: 对
2: 对，都有，选择性挺多的，
1: 嗯，
2: 欢迎大家去选购。
1: 好啊，
2: 对，我们包括我们展览馆的东马路那块专门也有一个西饼房，就是个卖面包的，
1: 嗯，
2: 包括我们在外面应该是，
0: 好多呢，
2: 好多店。
0: 对，因为我知道，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就有。
2: 对，自然博物馆今天好像玉渊潭开幕。
0: 对，今天好像是说玉渊潭那边开幕，又新开了一个店。
2: 还有城乡也有店。
1: 啊，就公主坟那边。
0: 嗯，咱说说咱的那个俄式的这个面包呗，烘焙呗，大列巴不用说了，那是算是俄式烘焙的一个面包的一个代表了。现在在咱们的那面包房里边还能买点啥呀，张厨？
3: 品种太多了，太多了，哎，因为比较具有代表的就是
0: 树根，反正
3: 哎，里边树根，包括那个黑森林啊，碱包啊，但是一些我们的特色就是黄油的小蛋糕，
0: 嗯，
3: 现在基本上是很少了。
0: 我现在就爱吃那种老式的点心，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因为控制身材吧，也不能让自己多吃，但一个月呢，逮着一机会，反正会吃那么一小块吧。
1: 嗯，
0: 像老莫的也好啊，马克西姆的也好，包括马克西姆旁边那
1: 新桥，
0: 新桥，
1: 嗯，
0: 反正就觉得，哎，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老味道吧，真是和小时候你记忆中的味道一样，它没变。
1: 嗯，
0: 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这些，包括树根蛋糕也好，列巴呀这些，所有的配料原材料都没有变化？
3: 对，这老的东西我们一直在传承啊，不管是做这个西点呀，包括我们制作的这种俄餐呀，都是按照老一辈的，比如说这个有这配方，哎，这么延续下来的。
0: 嗯，
3: 哎，所以说味道呢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0: 有的老家为啥喜欢去老字号，就是这样，他们就想吃点老味道，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新的味道吧是挺好也好啊，但是呢一到重要的日子也好，包括我有一段时间没出去吃饭了，像我妈就说你回来得空带我出去吃两顿去，我想外边的饭了，那大概就是想师傅们的手艺了呗，啊，想那馆子味儿了呗。但是你说咱去哪儿啊，看吧，肯定就是那30多年40多年的馆子啊，就要的就是这味儿。那咱也聊聊创新呗，因为咱也得有一些

0: 菜单好像变化更多了，不只有俄餐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以俄餐为主。然后比如我们也是这个出去学习啊，对标啊，哎，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厨师的团队，哎，然后坐下来，然后比如说研发老的东西是吧，传承下来，但是可以在一些硬件啊、器皿上啊，哎，给它重新啊规整规整。
0: 嗯，
1: 哎，你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烤鱼烤大腕，原来我参加工作都是铁盘，
0: 嗯，
1: 哎，现在呢通过器皿给客人展现出来的是有一定的这个视觉上有一定的效果。
2: 哟，现在变啥盘了？
1: 现在我们这个也不是银盘，银盘现在都没了。
3: 你说，哎呦，我就想说了，那个你可别去顺啊。
1: 因为包括因为我们是54年，当时是第一家特级的西餐厅，
0: 嗯，
1: 哎，所以说从老的那种物件一些现在也不用管，磕磕碎碎都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也用了一些就是高档的这一些餐具，
0: 嗯，
1: 哎，包括这种餐盘啊，因为西餐相对来说讲究，
0: 对
1: 啊，是吧？有前菜的盘，有汤碗啊、汤盘啊等等一系列的，哎，给客人展现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根据你这个商务的需求啊、主题，我们可以给你设计，哎，你不同的今天你是比如家宴，我们有家宴的餐具，
0: 嗯，
1: 哎，有商务，我们有商务的餐具，
0: 嗯，
1: 哎，等等一系列，
0: 嗯，
1: 哎，随着反正都在变化，
0: 嗯，
3: 好，哎，主食，嗯，比如说适合普通的食客去吃的，除了面包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吗？主食。
1: 主食来说有一些像俄罗斯的这种薄饼特色的东西，
3: 肉饼吗？
1: 对，也薄饼，就简单的类似于春饼，哎，但是它是有一些这个俄罗斯这个元素，比如烤包子或者这个包括说的薄饼，哎，一些简单的这个就这种主食，
3: 嗯哼，
1: 哎，
3: 嗯嗯，像什么炒饭呢什么的这些有吗？
1: 炒饭就有点像偏那个中华，
3: 就更结合，
1: 对对对，因为是根据这个客人，因为叫我们是在大众餐厅嘛，根据客人的需求，有些人就可能觉着可能没吃饱，可能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炒点饭呀、啊
0: 嗯？
1: 哎，然后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近些年客人的需求，我们等于就是加了一个。哎，
0: 你看那个发烧的兔子，就刚刚说自己5岁的时候，88年5岁，姥爷带着去的老莫嘛，第一次啊，然后他就说，他说老莫对北京人确实有不一样的情结啊，当时就是觉得我有重要的事儿，我就要去老莫吃一顿。啊，就跟我们说的，对，在哪儿吃一顿有面儿啊，啊，有仪式感啊，能让大家记住啊。包括刚刚也有朋友在说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请客，到现在都还念叨呢。他也说，06年和女朋友第一次约会去的就是老莫，现在已经结婚20年了。你看看，
3: 嗯，
0: 这全是故事，
3: 对嘛？
0: 对不对？
3: 哎呀，这太可以理解了，尤其是。54年就出的，而且真的是那时候第一家高档西餐厅，这拉满了，这就类似于比如说等我孩子长大了啊，大学毕业了啊，然后可能跟他孩子再一说的时候说，哎，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啊，说爷爷带你去，我爸带我去哪儿哪儿，那时候开的一家烤鸭店，老好吃了，是那厅有多大，鸭子有多贵，那其实就跟说老莫是一个道理。
0: 是吧？有的朋友说了，那时候，哎呦，那个肯德基刚开，我去了之后觉得，哎呦，倍儿有仪式感，太有面了。
3: 嗯。
0: 这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回忆呀、
3: 啊！对对对啊，包括文正也说了，北京饭店7层的那家私房菜好，当然好，价格更好。到现在我都没吃过，嗯、不，不敢吃。
0: 得嘞，今天呢，咱就聊到这儿了。谢谢老莫餐厅的两位，改天咱们老莫见、
3: 啊。对，老莫见。
4: 30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未

0: 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1: 节日快乐。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0: 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路段的进京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的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准备前往福茂会的市民朋友，建议您呢优先选择地铁和公交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的观展高峰，减少道路拥堵。乘坐网约车和出租车前往福茂会的市民朋友，请注意在指定的临时上下客区域停靠。另外呢，首钢园内部停车场车位紧张，建议自驾的观众朋友停放在 P2 停车场，场内会有免费的接驳车辆直达展馆，避免您到达园区之后没有停车位。好，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

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对于当八路啊，梁大牙最初的想法是当着试试，而且还是看在那个青年女八路的面子上，可是一试就试上瘾了。参加八路的第一仗，别的新八路都吓得哆嗦，梁大牙却跟着那些老八路抡着大刀片子往上冲。他觉得杀日本鬼子跟揍地痞无赖二混子没啥太大区别，杀人这活计没多大学问。十多天后，游击队里又陆续来了10多个跑反的难民，杨廷辉挑了20几个凹凸山乡亲交给梁大牙，让他当上了小队长，自然是如鱼得水啊。但梁大牙人粗心不粗，当了一阵子八路就看出一些蹊跷了。在八路的队伍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司令那样对他客气和重用，譬如在玉林寨见到的那位挂了彩的张主任张普景，对他总是不咸不淡的，不像杨司令那样先前称呼他梁先生，也不像杨司令那样后来称呼他梁大牙同志，张普景就叫他梁大牙，有一次还板着脸把他训了一顿。那次啊，是因为梁大牙命令本小队的一名弟兄把新鞋换给他，那个弟兄不干，梁大牙就骂骂咧咧的说，反了你狗日的，本队长穿的是旧鞋，你配穿新鞋吗？两个人于是吵僵起来，梁大牙还差点动了手。这事儿恰巧被张主任看见了，就训了梁大牙，说，梁大牙，你已经是八路军的小队长了，不能再搞军阀作风欺压士兵。梁大牙对这个张主任呢，早就看不顺眼了，总琢磨这个狗日的对自己不阴不阳的，便没好气儿地说，
2: 我是小队长，大小是个官，我穿旧鞋他就不能穿新鞋。

抗战爆发之后才改成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划归江淮军区管辖。江淮军区是鄂豫皖红军转移到川陕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组建的。过去啊，同凹凸山根据地接触

泉、江古杯和李文斌、朱江等人到凹凸山。这个安排多少有些改组的意思，杨廷辉心里自然是明白，便专程到江淮军区和分局汇报了想法，说自己呀，这几年主要精力都用在建立武装上，远离组织，学习上有些跟不上形势，现在面临新的任务，恐怕难以适应，要求到陕北抗大学习，把队伍交给窦玉泉和张普景二同志，把特委的工作交给江古杯和李文斌二同志。杨廷辉表了这样一个态，江淮军区和分局反而有些歉疚，一时竟难以决断。恰好此时东条山战役结束，在此役配合国民党军武培梅部作战的程度旅长和李世坚政委率主力部队进驻江淮，程度担任江淮军区司令员，李世坚政委兼任江淮分局书记，而程度和李世坚都是红军时期杨廷辉的老上级，在对待凹凸山的问题上，李世坚很慎重，说啊，杨廷辉这个同志我了解，是经过严酷考验过来的同志，有勇有谋，凹凸山这几年形势发展得很好，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里的组织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新去的同志啊都有文化，可以用起来，但还是要杨廷辉同志扛大梁，他有威信，能够扶助，便于开展工作。如此一来呀，张普景的政委就没有当上，只当上了支队政委部主任，杨廷辉仍然身兼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凹凸山特委书记三职。原凹凸山根据地和苏区联络员、洛安州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兰田回到支队担任副政委，实际上履行政治委员的职责。而在当时啊，政治委员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美，张普景并没有什么牢骚。这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即使是高官也绝不可能有后路，这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事业，要当官享福他就不来参加革命了。他的平民生活经历使他有理由相信他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他对于革命的向往使他有理由认为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进的一员。他能够读书读到中学，得益于武汉铁路工人劳工总会，他的父亲就是工人大罢工的领袖，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的。他张普景是武汉铁路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抚养长大的，革命在他少年时期就是跳动在他血脉里的火苗，他既然是为革命而生，也必将为革命而死。他是满怀着一腔革命的热血参加了红军，从而投身了革命，并被江淮军区和江淮分局作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派到趵突山的。

是部队的纪律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打从见到梁大牙那天起，张普景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在张普景的心目中，像梁大牙这样的人，就算他参加了八路，他也是个投机分子。梁大牙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他有革命的理想吗？啊，风马牛不相及吗？在于

王大牙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不改造好，对革命是有害的。杨廷辉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啊，不是改造梁大牙他们，而是抗日。培养人的工作呀，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老张啊，你不要急，还是得发挥他们的长处啊，慢慢来。”尽管政治部目前只有四个人，但张朴槿作为主任，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要给干部们上政治课，要宣讲共产党宣言，要让干部们明白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标，要让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杜绝诸如强迫战士换鞋子之类的行为。杨廷辉对张朴槿的工作并非不支持，但杨廷辉说：“老张啊，你别忘记了，国民党叫我们是土八路。”

山的革命啊，还在低级阶段，我们应该有的放矢。你现在就跟梁大牙他们讲这个信仰啊，那个主义，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就不买你的账啊。你想让大家一夜之间就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者，那是不可能的。革命的路径很长，革命的思想只能一点一点的灌输。不认识这个道理啊，就要走弯路了。杨廷会有这样的态度，张普景就有些灰心了。哼，是啊，跟梁大牙吃牛去谈什么理想信仰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对牛弹琴吗？看来啊，只能这样了。凹凸山的革命

逃反？军官模样的人似乎不大相信，说：“蓝桥部昨天都烧了，你们该往河东走，怎么走到这里了？再往前走就是梅岭了，你们知道吗？”陈默寒见这几个官

0: 草菅人命吗？再转过脸去看韩秋云，早已吓得脸色如土筛糠成团了。尽管自己一条魂魄已经吓飞了一大半，但是沈默寒觉得在此生死关头不能塌了读书人的脊梁，于是提一股虚劲儿，抖起胆子说：且慢，敢问长官，我们犯了何罪？刘汉英说完话，本来已经准备进舱门了，听见沈默寒的质问，转过身来，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站在门外，有点诧异地看了沈默寒一眼。
1: 你好像还有点胆量。
0: 沈默寒琢磨，事到如今反正是豁出去了，便挺起了腰杆，一脸正气地说：
2: 我们从军抗战无罪，毫无被杀的道理。刘团长乃抗日军官，滥杀无辜必陷于不义，愧对国人的将是刘团长，我们虽死不耻，有何惧哉？

0: 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四环在望河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万泉河路西苑北桥的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西二环蔡虎营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以及东三环长虹桥以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以上呢都是事故路段，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刘汉营一怔，耸耸鼻子。

林遍布，多年积累的树叶沤烂成泥，形同沼泽，阴森森的，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确是一块可供残兵败将休养生息的天然庙。

市疏霍部地区西部边，乌龙集南头，有几幢灰墙灰瓦的大房子。原先呢，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因为惧怕日军逼近，族长以上有钱早已逃往西南，族人也少了许多规矩，祠堂基本闲着不用。刘汉英手下独眼军官的79大队便驻扎在这里。几天之后，陈默涵从老兵的嘴里知道，这个79大队原先并不是刘汉英的部队，而是前不久在东条山事变中被蒋文照的部队击溃后收编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团的建制，团长就是那个救他一命的独眼军官石云彪，副团长名叫莫干山，是东条山事变主将原79军军长武培梅的贴身警卫。在所谓的东条山事变中，由于蒋文照等部队的大举围剿，武培梅和70多名高级

短腿的白毛蓝狗。那狗吐着猩红的舌头，显然也是被炎热烤灼的心烦意乱，一双圆乎乎的小眼睛贼溜溜的东张西望，不时低下头，鼻子贴着地嗅来嗅去，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狗的毛躁好动同塔队长的威严板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独眼大队长也是一身厚厚的军装，风系扣一丝不苟，脚蹬一双货真价实的马靴站在那儿，任凭汗水湿透全身也定然纹丝不动。只要操练场上还有一个兵，大队长就不会离开操练场。陈默寒听老兵们说，大队长石云彪是北方人，出身军人世家，曾就读于磁县讲武堂，后来又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少年时

0: 送到书都山，经由石云彪之手成交79军的创始人之一陈上将，从而为保存79军残部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这只狗是怎样回到79军大队，并且成为石云彪主要助手之一的，就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显然这只狗是79军的重要功臣之一，武培梅将军既然身亡，那么他就将作为一个象征留在石云彪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段历史，一个魂灵，一种不屈的精神。有着这样不凡历史的狗，谁敢下手？在陈默涵的印象中，石云彪的脸色永远是阴沉的，这张阴沉的脸也似乎永远晃动在79大队的训练场上。而唯有操课间隙，石云彪与狗独处时，那张阴沉的脸才会稍微放松，掠过一丝温情。那一短暂时刻的大队长仿佛是个疲惫的老人，会伸出坚硬的手掌，怜爱地抚摸身边的狗。狗呢，此时也是极其乖顺，颈卧在侧，歪起脑袋，目光里充溢着甜蜜的满足。每当这个时候，陈默涵又会井然心颤，他隐隐地觉得，那个貌似凶狠的大队长其实很可怜，甚至包括那只经常穷凶极恶的狗。现在陈默涵面对的又是一张阴沉的脸。石云彪一步一踱，慢腾腾地走到陈默涵面前，低头打量他的双脚，再往上移动目光，陈默涵感到一只冰凉的大手划过脚面，刮过脚火，然后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的那块地方。石云彪的独眼定格了，白狗也在一旁虎视眈眈。陈默涵打了个寒噤，他看见了石云彪那张刀刻一般冷峻的脸庞在烈日下爆出了一层紫铜色的油光，腮上的肌肉像是被人扯着一上一下的抖动。凭前几次经验，陈默涵估计大队长要亲自下手。大队长的手面不大，而且瘦骨陡峭，他第一次把手掌砍进陈默涵两腿之间的时候，陈默涵差点叫了起来。他感到一根铁棒正在敲击他的膝内侧骨，他甚至听见了金属撞击骨头的声音。但是石云彪这一次没有用手掌砍他的腿缝，那只独眼从下而上升起来，落在陈默涵的脸上，悠悠地晃了一圈，突然振作精神，喊了一声：“
1: 雪兵陈默涵！”
0: 哟！陈默涵猛一哆嗦，全身肌肉唰的绷紧，一道响亮的唐音冲口而出。那是颇通人性的白狗，此时也是四肢并直，目光平视，保持了厉声的姿势。
1: 雪兵陈默涵。
0: 石云彪目光如炬，直逼陈默涵微红的脸庞，提声又喊：“
1: 哟！”
0: 陈默涵运足丹田之气，骤然迸发。
1: 雪兵陈默涵。
0: 石云彪调整了音量，保持在一个不高不低的水准上，一声接着一声，一声硬过一声，一声声铿锵苍劲，如同一把把铁锤锻打着陈默涵的神经。陈默涵保持着立正姿势，中指贴于裤缝，随着一波接一波滚过来的浪潮，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唐音发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体内突然住进了一种奇异的东西，膨胀了他的血管， 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了肌肉，拂过骨骼，凝于指尖。他从来没有料到自己竟然能够发出这样山呼海啸般的吼声，他从来不曾知道自己的体内竟然蕴藏着这样雄浑粘稠的血液。这一切又似乎很简单，仅仅是石云彪的几声喊就把自己的丈夫气概换了出来。就在这物我两忘的喊声中，陈默涵差点流泪了。突如其来的泪水就在胸腔里奔腾。石云彪不失时机地驱散了陈默涵的收卷气，冷冷地说：
1: 学兵陈默涵回答步兵操点第二节。
2: 是。
0: 陈默涵回应一声，恢复情绪，放松了肌肉，紧张了思维，目光平行注视着石云彪，然后铿锵背诵：
2: 二为战，军人之战如松。

0: 地顶天。
1: 骤然降临的断裂声打断了陈默寒的背诵，石云彪的大刀从陈默寒头顶上飞过，在他身后四五步远的地方击中了祠堂灰色砖墙下的榆树，碗口粗的树干顿时断为两截。猝然受此一惊，陈默寒本能地闭上眼睛，在睁开眼睛时，他便看见石云彪正在冷笑。石云彪冷笑着问道：陈默寒，你数一数，这个地方

0: 说话。说真话还是假话？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0: 鸟票限时抢票中。
1: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四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

0: 会不会没人给我交钱呢？后来人电话又关机了，我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确实如果与外地的车发生碰撞以后，的确可能会遇到您所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与外地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建议您还是要报一下交警，那么确认以后一下对方的身份，然后大家都把这个联系方式联系上。那么尤其人保呢，这会儿又有这个咱们一键建群，也就是说发生了事故以后呢，我们有一个一键建群的功能啊，就是说把所有的人都拉到一个群里去，等于说单独的去为您这个服务啊。那么这样的话，人基本上也不会去无故的消失啊，这样的情况。
0: 哎，等会儿一键建群，比如说我跟维子发生事故啊，国家是理赔员啊，您是定损的，
1: 对，
0: 就是吧唧一下，咱四个就到一屋里了。
1: 是的，咱们都到一个屋里了，然后会有人工智能啊，就会告诉你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那么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手续，然后这些手续都会告诉你啊。当然啊，就是
0: 那王大爷不爽了，人退，我退喽，我走了，不玩了。
1: 对，我们也会有专人的这个理赔员啊，会联系这王大爷，会联系这王大爷，就是说告知他你，因为一般来说涉及到大爷了，那就是大爷受伤了呗。那大爷，那你听过什么东西啊？

0: 上法院你没来，没来也相当于你来了，完了就弄了，就判了。
1: 但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啊，就是说，因为在赔偿涉及赔偿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让被保险人同意，对吧？
0: 嗯，
1: 必须得他同意。但是他现实他又消失，他或者说他不赔偿你，对吧？就是我不赔你，我不认同，对不对？但我所以说我不授权赔偿你。这样的话是咱们保险法有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如果你怠于求偿，也就是不赔人家，那保险公司会发一个通知，最后发一个告知函，就是说伤者呀，或者说受损方啊，已经向保险公司进行求偿了，进行这个索赔了。那您赔不赔？我们保险公司啊，就是要保护这个受伤者的利益嘛，就要告知你，发一个告知函。这个告知函不论你回不回复，你回复自然你就回复，你不回复，15天之内不回复，保险公司默认你就同意了，
0: 知道了。你还不言语就判你了。
1: 是，就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说你可能有的同事就是朋友什么的，就是问保险员，保险员都不是太清楚，因为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很少发生。
0: 哎，你是不是打心眼里也特别憎恨这种玩消失的人？
1: 那是啊，就是这个不，这是不负责任嘛，这是，对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得承担自己酿下的酒，你自己得喝了，自己种下的果自己得尝了啊。
1: 对，关键是你还是有保险嘛，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一时自己的这个啊，就是情绪的问题啊，导致了最终别人承担相应的损失。
0: 当然有两种老王头啊，一种老王头就是耍无赖。就反正我不爽，我就不配合你。还有一种老王头是真的赔不起，就是真的有困难，真的不行。
1: 那他得有保险啊，他要是没有保险，真赔不起，那就是说你赔不起的话，这不是刚才咱们说，就是自受

0: 太冷。
1: 真的聊一题外话，要不我就说呢，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做的这短视频呢，我倒是觉得，哎呀，太有生活了，
0: 眼前一亮。
1: 哎，对，就类似于这种事故，说追尾了，然后前车当然很生气了，直接就跟后车说：“怎么开的车啊？你这。”后车这司机，哎呀，这情绪价值一定给前车这位美女拉满。哎，你看这长得像不像刘亦菲？天哪，这就样子
0: 啊！上来就这么说
1: 啊！就哎呀，就后车追人家的后车这俩，就直接就说这个前车的这大妹子
0: 像刘亦菲
1: 啊，大妹。

0: 一个事故，但是成为一个朋友了呀。
1: 对，对，
2: 但是人往往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发生事故，本性是第一个冲出来的，
1: 是是，
2: 就是一下车肯定先指着怎么开车呀，全这个。我建议大家在车里备个纸条，上面写上几句话啊。第一句话，您好，我错了。第二句，你人没事吧？需要打120吗？第三句，咱俩可以把车，就是你写好一个，然后你照着去念。啊，就不会有刚才那种冲突或者是矛盾了。
1: 嗯、对，有道理。老看着，老看着吧，到时候一撞了以后，下意识的想起来了，哦，那句话应该说这个，实际自己都忘了，脱口而出，对不起，我错了。
2: 拿纸条，对不起，我错了。
3: 白头就说说戴维球场真是不错，还是希望大家千万别用上它。
2: 嗯，对，
3: 那当然了。
2: 对，就跟其他的一些保险似的，咱可以上啊，最好谁都别用上，什么车的保险、房的保险、人的保险，咱该上上啊，咱最好都别用上。0929也遇到了一个不理会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呢，我把一个女士的车给蹭了，就是倒车的时候给人蹭了。你没说像刘亦菲吧？啊，交警也来了，判的我全责，我也挺配合的，就走保险呗。但是对方啊，一直不定损，老说自己忙，这咋办呢？这成一事儿了，就悬在我这儿，我怎么办？
0: 是

好在哪儿了？就是好在全国通赔，就是你都不一定说非得北京啊，就是说你举个例子啊，你在湖南出的险，但是我老家是湖北的，都我车是北京的，那。

0: 查询一下可用的网点，因为那个网点是会发生变化。
1: 这维子说这个就是衍生的这些服务啊，或者是福利啊，大家都得占上啊，因为咱生活好的时候，这仨瓜俩枣咱不在乎，无所谓。
2: 是，
1: 现在你像什么刷信用卡的积分啊，
2: 对，
1: 移动公司的那些积分啊，
2: 对，
1: 都能换流量啊，换卫生纸啊什么的。
2: 是，
0: 就我这皮带就是换，
2: 哦、
1: 是吧？包括航空公司，
2: 是是是、啊、VIP 休息室
0: 啊，都坐不起飞机，
1: 都能换。
2: 高铁 VIP 休息室、啊、都有、啊，
1: 所以该换的都换啊，就别最后归了零了，到时候再找找不回来了。咱们说一个这个问题，他说有一天啊，我把一车给剐了，因为是单行道，我就怕堵着车，我就把车先开走了，我也没拍照，完了我就跟这大院保安说了一声。

0: 后还得考一个证，就专业的这个卡车司机，就是运营的卡车司机，按咱们这儿说应该算管局管的啊，管理局管的，管局管的。然后如果你要去别的地儿送货，你像什么奥地利啊、瑞士送货，还有一个欧盟自己的一个本儿，就是这些本儿全下来好像得20多万吧，就学习的这个钱啊，20多万，学完了你才能去干这个事儿去。就是准驾车型，就是刚才老刘说的这个，就是很细，人家分得非常非常细。反正咱们这儿我觉得不多，现在法律都健全了，不多。但是你说有没有？个别的情况下还是有的，
1: 有
0: 啊，还是有的。所以呢，我公安人员啊也得加大执法力度。继续再来看这位说那个，我不问车的事儿，问人的事儿，就是。猫抓狗咬的这些意外伤，我应该保什么呀？
2: 这个呀，我建议您去北京猫财险微信公众号上面去看一看，然后上面还有也有在线客服，就是您最好它里边还有一些一对一的那个可以加企微的服务，让他帮您呢结合您的情况呢做一些推荐。尤其是猫抓狗咬啊，很多的一些这个保险里边呢，可能是在除外责任的，就是您一定要说清楚您需要保障这个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驾乘。驾翼就是随车投保的那个，很多的产品里边是不包含猫抓狗咬的这种意外伤害的。
0: 哎，那你不是说崴脚，我这上一保险，我正上车一拉门，嘎巴脚崴了，对吧？这不是管吗？
2: 对，那是意外事故，它是管的。但是猫抓狗咬的这些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
1: 那它是单独的意外险，可以走单独的意外险。
0: 那猫我也没跟他商量，他就咬我，这不是也是意外吗？
2: 对，就是，但是所有的保险条款它有承保的范围，同时它还有责任免除的范围
0: 啊，上下都给堵了。
2: 对，它有一些我承保，比如说就说个简单的车损险，对吧？保障的是意外事故以及自然灾害，是吧？意外事故它下边就会有责任免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毒驾醉驾，那它就是意外

0: 嘉宾说，有一老哥俩手机，然后他注册俩豆包，让俩豆包晚上唠嗑，他在旁边听着。
1: 研究这个有点费钱，我得先买另外一手机
0: 啊，
1: 是吧？
0: 而且他说他那个是付费的，就是付费的，
1: 哦、那更费钱，
0: 付费的豆包。
2: 那、哦、哎呀，高级豆包，
0: 这馅儿大哈、啊，这馅儿大。
2: 加小金到下个月的时候，他那俩手机，哎呦。我这个流量什么的怎么都涨了，
1: 下月升级了他得重新买，
0: 没流量都用完了。来简单的说一下3530吧，他说能说一下驾乘险和座位险在理赔之后有什么区别理赔吗？
1: 如果是正常理赔之后啊，这两个区别就是驾乘险它是一个不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或者是一个主险，就是所以它不会影响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啊，而车上人员理赔之后呢，它是会影响车险的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的。
0: 嗯，这位要换车，保险没到期，原车的保险怎么退？
1: 原车的保险您打988，如果是人保的话，找一个就近的营业网点来办理。同样，您也可以登录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服务号在线的来申请退保的这个流程。当然了，交强险呢，除非是您车辆报废了或者是解体了。
0: 嗯、
1: 啊，这么才就是它有几种情况才能退，正常情况下交强险是不能够退的，
0: 就是商业险可以退。好，再一次谢谢刘庆专家，谢谢郭家专家。那有问题呢，记住他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一个呢是4001234567，还有一个是9518。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问懵我了。
1: 不行，
2: 全名肯定不行，你至少说郑老师、刘老师、李老师，这没问题。
0: 这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事儿就简单了。
2: 我能说十个，
0: 十个都不止。
3: 你还能说出来吗？
2: 还真不行，真不行。
3: 我行。
2: 啊，就全名，
3: 全名，小学的、初中的，
2: 哎呀呀，
3: 高中的，
2: 哎、那你
3: 大学的，
2: 那你真厉害，
4: 记忆力是，
3: 但不能全部啊。就是印象比较深的那几个，
2: 哎呀，
3: 还是能记得。
2: 哎呀呀呀，
3: 嗯，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好
4: 他们对我好过
2: 、哎、
4: 所以

0: 配了运动的一些套件儿，这可能更好一些，或者说你想稳重一点啊，那个严肃一点，黑的也 OK。
1: 对，
0: 但是现在你们新出的那个橙色，那是橙色的，
2: 对，橙色。
0: 对，那面对的可能就更偏年轻、更活泼一些了。
2: 对，因为从厂家来讲，他肯定是希望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像新的这个插混版的这个 ST5 的话，除了咱们黑，然后原来的那个灰，现在增加的大峡谷橙，东篱灰，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这个颜色说叫白色啊，但实际上拿到手里边呢还不是白色那个颜色，反正挺难用语言形容，但也很好看。应该保时捷有那个颜色叫雅灰
1: 啊，雅灰。
2: 我们叫什么叫什么
3: 舒服的
2: 什么白，
3: 好像
2: 忘了，
3: 没有那个售后还没有这个具体，他
2: 还没见到那个颜色，我们现在已经
3: 没
2: 开始交付这个颜色了。客户一眼看着觉得，哎，还不错。他虽然他不是白，但是我按白定的。
1: 哎呀，跟你那个头发的颜色很匹配啊。
2: 我没那么洋气。
1: 挺好，挺好。那说个电话呗。
2: 对，我们电话是4007-702-701，这个电话联系到连都可以。
1: 好。这有一个 ATSL 说，我们家地库啊有一个直角弯，每一次从地库里出来走这个直角弯的时候，尤其是早上一着车，都能听到嘎嘣一声，就是好像是车辆上部天窗附近，说也没漏，也没事儿，也不漏风，这是为什么会出现嘎嘣一声呢？
3: 它只有在拐弯的时候出现这种声音的话，一般就是在车身有轻微的这种变形的情况下，某一个饰板的

0: 钱吗？
1: 要看他要什么车型。
0: 咱是哪款都有黑武士单要的吗？
1: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像主销的，像 ST5 啊，然后 ST6 啊，这都是，然后包括 CT5 都是有黑化版本。
0: 哦、
1: 对，它就是配置不同，某一个配置，比如说高配的运动型，它可能就会是就是做黑化的版本。对，
0: 嗯、黑化的话会比
1: 不用单加钱。
0: 哦，不用单加钱，
1: 不用单加钱，
0: 就是比如原车定25，黑化了以后也是25
1: 啊，对，不用单加钱，
0: 哦、
1: 一样的价格，
0: 那可以，那可以，
2: 它是个序列，
1: 对，对，
0: 嗯，可以啊，
3: 嗯，你像这位他就说了，他说2026款45黑武士，他是看的奥迪啊，报价是479,700，北京经销商报价是3028，也就是说，如果换成目前的 XT6黑武士。落地大概多少钱？他这比呢？
1: ST6 的话，就到尊贵就行了。尊贵现在。

0: 的 PHEV， 他看了叫全路段超级辅助驾驶。
1: 嗯，
0: 问说在这种辅助驾驶的情况下，它耗的是汽车里哪个地方的电？这个电会不会随着啊相对来讲路况的复杂而变得费电呢？
1: 你指的是辅助驾驶本身，那动力上面它肯定是看着您看您选择的哪种驱动模式，因为它有纯电优先，或者是智能混动，或者说是保电模式。
0: 他那意思可能就是说，如果开了辅助驾驶以后，它肯定要算，要运算
1: 啊，
0: 运算它耗的电是电瓶的电还是咱们 PHEV 的电。
1: 运算的话，它肯定还是要耗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动力电池的电。
2: 对，
1: 啊，它不会耗那个小电瓶，小电瓶那电没有多少，很少的一部分。
0: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运算费不费。你像家里那电表，大家都见过，光插一冰箱 ，zero 且慢着过去呢。
1: 嗯，
0: 你要好弄一电炉子烧水，嗖嗖嗖嗖嗖嗖嗖，你都看不见它转。那会不会说这个车一算？这路面比较复杂啊，这比较复杂，那就过热，然后就那电走的就特别快。路面没车走高速，哎，这电耗的就少。
1: 嗯，按理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肯定运算它是需要耗电的，但绝对没有咱们说的那么邪乎。
0: 对，不像电炉子那么快，
1: 不像电炉子那么着。它那个，因为您想，它这个首先咱们这个动力电池是35度，那么这个如果你这个耗得多，那可能它支撑不了一会儿，但是实际上这个本身它运算的话肯定是耗点电，这个是这样的。 但是您不用担心这个。
3: 像咱们插电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咱两家店预定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两家店应该加起来快100订单吧，应该是，
0: 对，
1: 就大几十，对对对，就很多的。
0: 哎，你们有试驾车了吗？
1: 有啊，展示，我都已经开始交付了
0: 啊。我还以为盲订订了这么
3: 多。交付了
1: 啊？对，开始交付了，就9月7号正式价格一出，就只要是对库里能匹配上，我就开始交车了。
3: 哦，
1: 对，它是上市即开始交付。
3: 哦，
1: 对，
3: 我以为就跟苹果手机似的。好，我今天已经说了啊，我这折叠屏多少钱？好，10月底啊，您才能拿到手机。
0: 他就是先给你普通版，那折叠的得30多天以后，
3: 是吧？
1: 对，
3: 所以像咱们这已经够快的了。
1: 对，我们就是正常的，如果要是说您定的颜色比较偏，那就没办法。就是现在有可能像动力灰啊这种颜色，它产的少，所以它供的慢。但是常规颜色，黑的、白的、普通的灰啊，
3: 是，
1: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直接交的。
3: 是，
1: 嗯，
3: 不过对于主机厂真是不容易。我今天看那个汽车销量，8月的汽车销量排名前10的，已经
0: 全是电的，
3: 没有油的了。
1: 对
3: 啊，而且呢，说上半年为止，在国内的3款日系车，丰田、本田和日产，都不行。啊，这最猛的已经腰斩到快一半了，49点几。
0: 嗯，
3: 啊，就是跟去年同期比，那真是不太行。包括像奥迪的 Q6，据说入门级的已经到30个左右了。
0: 嗯，
3: 这太猛了，
0: 不好弄啊。像8月份的这个数据，电车的渗透率到了65.3%，也就是说100台车有65台，零点三个都是电车了。
1: 对对，
3: 哎，我就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你说这加油站的这大哥们这怎么弄啊？这
0: 不是油价涨了吗？
3: 不涨了，这更没人加。你说他怎么挣钱？
0: 他会变换。
3: 嗯，
0: 你比如说，人预测了到未来肯定这个充电的这个电站就会进入到加油站的这个，
3: 这是一定的。
0: 你比如说以后有快充了，
3: 嗯，
0: 比如说3-5分钟，或者说像有换电呢，
1: 对，
0: 加油站摇身一变，
3: 嗯，
0: 他该挣还是挣他的钱。
3: 那跟原来那加油站比，那收入一定。
0: 对，你要说你们家有一个单元，不如你有一个加油站。
3: 那是，
0: 就是一个单元的租金都抵不上一个加油站。
3: 那是，还是
0: 了，是吧？是结婚结早了，我跟你说。嗯，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专家，平常凯

0: 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东北五环五元桥以东的内环方向，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南二环陶然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来关注一下景山和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南段的北向南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被迫抛家舍业，踏上逃难之路。然而朝不保夕的年月，这个普通的家庭对教育却极为重视。战火纷飞中，于一的父亲早逝，母亲却咬牙支撑着五个儿女求学。

奥于系免学费、生活费，在经济上负担比较小，也是因为于一心中涌现出了对教育的如火热情。1951年，新中国成立2年之后，于一大学即将毕业。

他进了广西、云南。山高水远，同学们却没有一句怨言，反倒认为好儿女志在四方，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自人民，毕业当然也要为国家服务。

0: 历史教的有什么毛病？这可得赶紧问问。结果答案出奇的简单，当时第二师范的语文组要青年教师，书记一琢磨，整个语文组没有一个女老师，这不太好。正好于一既年轻又是女性，而且历史和语文还有挺多共通之处的嘛。然而听了书记的话，于一却犯了难。
1: 哎呀，我说书记啊，我不是说中文人来啊。他说我们打仗，这样把国民党的军队都打掉了，也不是都是军政大学毕业的，就是学。我说我连波泼莫夫都不认识的。
0: 最终，历史老师于一还是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转去教了语文。不管教什么，他心里都有一个朴素。

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有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文史哲知识全都学了个透，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也全部过了一遍。于一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他不抄教学参考书，也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就是这么一句朴素的话背后，藏着于一长久的努力。到了1986年的时候，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功阅读于一的手稿，对这位半路出家的语文教师拍案称赞道：“于一教授简直着了魔了。”作为老师，不光是自己的本领要过硬，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也一样重要。对此，于一会怎么下功夫呢？于一自己曾说，不要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难道是他带的都是传说中的尖子班、火箭班吗？其实恰恰相反，于一带过许多被视为后进的班级，也接触过很多令家长老师头疼不已的学生。比如他教过一位男生，这孩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妥妥的问题学生，逃学、偷窃、打群架，没有不干的，在学校里也吃过处分。面对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孩子，家长的教育也十分简单粗暴，那就一个字儿：打。结果，一通棍棒教育下来，

问题少年接回自己家里。他上班的时候，学生就跟着他上学，等放学了，他就让这个孩子跟着自己回家做作业。经过他的耐心疏导，多次拉锯之后，曾经的问题少年竟然真的静下心来，走上了正道。后来有一回，于医生的重病住院治疗，那时候曾经的问题少年

0: 半导体，那我就根据他这个爱好买半导体弄到家里来帮他抓，他就等于我的孩子一样跟我一套去上。那个时候大家经济都比较紧张啊，买荤菜都要给他吃，你都是将心之心啊。
1: 就这样，小孩在于一家住了大概个把月，情绪行为都慢慢好转，跟父亲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于一不仅凭着自己的一片真心处理了许多学生与原生家庭的矛盾，在抓学习上他也别有妙招，能让各种问题学生爱上语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有学生回忆说，老师给大家讲卖油翁这一课时，说到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付其口。

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学校里，于一特别注重劳动教育。上海第二师范学校一共120几亩地，却没有一个清洁工。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

认为，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出去了，八成都要当老师。如果自己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那将来怎么培养学生？因此，于一规定，师范学校20几个班轮流打扫校园卫生，而且作为校长，他以身作则，自己打扫。

死而不悔。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这崇高而神圣的职业。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

0: 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

0: 在这个成化年间，当然当时啊，他就已经获得了年轻小伙子，
1: 嗯，
0: 他就已经是乡试第一，以乡试第一啊中举嘛，中举的这么一个啊身份，完了以后呢，继续他再去考学，那么他后来中了进士，
1: 这是个学霸呀，
0: 哎，真是学霸，不得了了。中进士的时候没得状元啊，但是也不相当不错了。
1: 嗯，
0: 那么后来呢，他进了这个明宫之后呢，

0: 堂兄堂弟啊，不能说是明武宗啊，得往上倒，要往上倒一辈儿的话，那就是咱们说的明孝宗啊，就是弘治皇帝。那么等于是弘治皇帝他应该作为皇考，这是满朝大臣包括毛季在内都坚持的理念。可是现在皇位上的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认为这样做的话对不起自己生身父亲，
1: 他是真孝顺啊，
0: 真孝顺、
1: 啊、他一辈子都坚持这一个事儿。
0: 没错、嗯、如果要是这样啊，大臣们的想法啊，咱们说皇考是明孝宗，那么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就变成了叔父，
1: 对呀、
0: 啊，啊，皇叔父那就不对了。所以呢，他要求是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能够作为皇考。
1: 对，就是我爸应该是太上皇，
0: 对，
1: 我爸应该进太庙。
0: 对了，
1: 这一辈子就跟这一个事儿较劲。
0: 没错、嗯、而咱们。

0: 那是挺大一片的哈。
1: 对了，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毛记呢，又牵扯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正德时期的帝师，再有一个是嘉靖皇帝时期的能够让他当上皇帝，并且又掺和进了大礼仪之争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不聊的话，我们就说不过去啊。
0: 对，我们现在去故宫哈，走中轴线，很多朋友愿意在那个太和门广场，就是进去之后右手就是东边的那个协和门那儿打卡。
1: 对，
0: 其实大礼仪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华彩段落就是那个协和门，就现在您往东走，走到文华殿对面那儿有一个，现在是一公用厕所那个门东侧就是当时就明代那个大礼仪之争的那个文臣跪着的地方。
1: 对，
0: 是吧？最后没办法呢，皇帝说拖出去打去，上午门那儿打去，有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
1: 没错啊，这事儿挺那什么的。所以明代帝王当时要守住自己认为合适的一些东西啊，这是我们说原则性的东西，所以他要是不守着这个的话，很多事儿说不清楚。所以呢，这个嘉靖皇帝，因为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就是一个非常推崇道教的，所以嘉靖皇帝在位以后也极为推崇道教，推崇道教并且推崇礼仪。大礼仪之争到最后的时候让皇帝胜利了，可是皇帝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和舆论自己一定是咱们说的正当和合法的，所以他一定要大肆的非常铺排的去建造一系列的宫观，或者咱们说的这个殿舍，然后让这些东西来为自己的政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来服务。
0: 高深说到了，说这个嘉靖皇帝特别爱转移兴趣，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天坛本来都是合祀的，但是嘉靖说不能合祀，我们火着祭是不行的，我们要分开，天地日月分着祭，是吧？
1: 没错。
0: 包括这个仙蚕坛啊，一开始在安宁门外，后来又换地儿了。
1: 对，
0: 他其实很多东西他都是要刷一下自己的价值，是吧？要重新捋一下，要是我是皇

0: 那是这是个工厂？
1: 哎，这事儿就太奇怪了啊！跑这儿还做的这么一个，难道毛记他是住在这个制瓷厂边上吗？
0: 原来的景德镇，
1: 对吧？这太刺激了、啊！但是呢，今天想起来呢，其实这个不太对啊。为什么呢？毛家湾有个湾字儿。
0: 嗯，有水、
1: 哎、对了，北京城凡是有水的这个三点水啊，或者干脆叫湾呐、啊，叫什么沟啊，对吧、嗯、啊，叫什么店呐、啊，这些地方基本上都跟水有关系。那么毛家湾实际上它当年可能就是个河道。那么这个河道跟瓷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河道呢，可能当年它会走咱们说的漕运的一些物资。如果它要走漕运物资的话，那么有一些从南方啊进到北方来的这些咱们说的各种日用品啊，或者我们说的瓷片啊、瓷器啊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它有一些完整的也这么运，那么可能有一些呢经过我们说的不小心呢、啊、咱们这个出一些问题啊，到最后变成碎的了。
0: 嗯，
1: 那么碎的呢它一运过来的时候呢必须要找地儿进行堆放。
0: 哦，
1: 哎，找地儿进行堆放，有可能是堆放地点就选择在了前毛家湾的这片区域，
0: 就是只要是一碎了就堆在毛家湾。
1: 没错、
0: 哦、
1: 所以呢就这个毛家湾这片区域呢就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些碎的瓷片、
0: 哦、
1: 是元明两代的碎瓷片
0: 啊，都往这儿堆。
1: 对了，那么后来呢这个河道也给咱们说淹没了啊，填埋了，码头呢也消失了，这附近肯定是应该有大大小小的一些码头的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你怎么能把这东西这么放呢？
0: 嗯，
1: 哎，它也消失了。那么这些相应的一些垃圾啊，像碎瓷片呢肯定是垃圾了，像这些垃圾呢也大多多少少呢不同的时期可能就把它埋掉了。那么等到多少年之后再把它重新发掘开的时候，发现哎呦全是没用过的，而全是碎的。
0: 啊，
1: 这么一大片，所以这也成了北京城考古发掘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亮点、
0: 嗯、
1: 啊！好家伙，能在这么一个核心位置发现这么多碎瓷片，对吧？又是没用过的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说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哎，但是历史的信息肯定包含着非常多，
0: 嗯，
1: 哎，这就是毛家湾。
0: 哦，我听那个高深讲的时候，怎么反应的全是青花的？
1: 我说实话呀、啊，他这个时期可能青花有相当一部分啊，
0: 嗯、
1: 但是呢，可能。白瓷啊，咱们宋代以后的官窑叫汝官哥钧定、
0: 嗯、
1: 啊，咱们北京城还有咱们这个北京城的龙泉坞村啊、
0: 嗯、
1: 这儿也产辽代的开始啊产非常多的瓷器嘛、
0: 嗯、
1: 北方的非常多的地方像耀州窑也产瓷器，在今天的
0: 磁州窑、
1: 哎、磁州窑、嗯、耀州窑对吧，邢窑啊，邢窑磁州窑这个在咱们河北部分、
0: 嗯、
1: 完了以后耀州窑在陕西，非常多的
0: 应该是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运。
1: 对了，
0: 然后可能就是这种比如说那时候咱叫垃圾哈、
1: 嗯、
0: 就是就在这儿清销处理堆放是吧？
1: 没错，
0: 哦、
1: 所以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宝地啊，
0: 嗯，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发现了啊百万片以上的这个元明两代时期的瓷器啊，还有一个可能好多朋友一提到毛家湾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地方是上个世纪住过的一位元帅啊，开国元帅啊他的这个故居啊，这元帅当年他的这个宅邸也不小呢啊，咱们说的前毛家湾、中毛家湾相当一片区域都成为了他的这个故居啊，非常重要的一片区域，这也是研究咱们的现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库啊，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校长一当就一直当到了1946年，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校长之一。我的天，16年校长，对吧？所有的事儿，他咱们说了，所有校长要做的事情他都去做了，包括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大，这三个学校相互之间那么复杂人事关系，这个蒋梦麟还得协调，就是因为他当年处理人事关系的时候，可能咱们说给了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啊，更多的一些方便啊，所以呢，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集体不满，于是在这个蒋梦麟担任15年校长的1945年前后的时候，这个据说学校里面闹风潮，打出口号来，就是一定要把蒋梦麟给轰走，换一个新校长，换新校长找胡适。所以第二年的时候，蒋梦麟呢辞去校长职务，然后胡适来接这个班。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蒋梦麟。蒋梦麟到了晚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在大陆啊，他后来出去了。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当时进行这个农村的改革啊，农村复兴改革。他呢是在做谁的工作呢？晚年他是在做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叫颜阳初。颜阳初被称为是世界十大伟人之一嘛，啊，这外国人定的。颜阳初在做的这种农村的复兴工作。所以呢，蒋梦麟的历史呢是一段非常的，我就说波澜壮阔的人生历史，非常有意思。咱没太多时间啊，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聊它。
1: 对，都很多影视作品中，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是他经常出现。
0: 对的，
1: 咱们看一些老照片，也可以看到很清瘦、很儒雅，戴个眼镜，
0: 没错，
1: 是吧？
0: 就是他。
1: 哎，他和毛家湾也有过往啊。
0: 对。
1: 那么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8: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8: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8: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聊聊这个造车新势力在九十月份，也就是金九银十发售的一些全新车型的一些特征，以及可以说是非常细致的一些技术分析了。那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 PC Home 的总编辑潘伟哲。进入九月份应该特别忙吧，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呗。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伟哲。
0: 对，传统的这个金九银十啊，对于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来说是越来越忙，而且呢面临的难度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高新科技领域里面，每一次新车型的推出呢，意味着一些全新技术的迭代，那这一些技术的稳定性和受欢迎程度

其实到目前为止，机器人产业呢，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机械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机器人大脑的开发这一个领域里面，也是在不停的探索。那来自这个志向未来这一家公司呢，目前也是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最新的尝试。那接下来第三条消息，是来自千问的啊，就在今天啊，这个千问又展示了它新一代的所谓 AI 眼镜啊，计划加入虹膜识别支付，依靠虹膜来确认身份，能够让眼镜支付变得更加安全。另外呢，这一款产品呢还会搭载眼动追踪、健康监测这样的一些已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技术。好，走出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这一个话题了。所谓目前的造车新势力都在打造一个移动的家啊，其实呢这一个观念啊和以前这个雷总提出的一个观点有一些重合，不过呢目前看这个移动的家的概念更具象化，而所谓人车家这一个概念呢，其实牵扯到这个

0: 下了，因为当时的所有的车企都觉得，或者大部分车企都觉得说，一辆车我们聊的应该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1: 嗯，
0: 你现在聊冰箱前大沙发，就好像是在不跟我们不在一个维度，好像比我这是低很多。
1: 就感觉你在做白电啊。
0: 对，后来呢，包括在那个阶段，很多的专业车评人或者是资深车评人，他们对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不是接受度不是那么高，因为他们觉得一个车的本质还是应该回归到驾驶，回归到什么比如说这个操控性，
1: 对
0: 啊，回归到所谓的燃油经济性等等这些方面啊。可是呢，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车渗透率不断的增加，这个事儿慢慢由一个参数，由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变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体验。
1: 嗯，
0: 就是进去坐的舒不舒适，智能化高不高，然后能不能让我在里边坐得更舒服。
1: 嗯，
0: 然后又随着现在 AI 也好啊，各种的这个辅助驾驶的普及也好啊，车越来越像是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运载工具。
1: 嗯，
0: 就是说以前大家是开车，现在大家变成了坐车。
1: 嗯，
0: 那么过去是驾驶员开车，现在驾驶员也能坐车了。所以由这样一个体感的改变，就导致了现在大家对很多车的需求，一上来可能是第一，哎，有没有辅助驾驶，有没有支架，啊，第二是哎这个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屏，或者是哎有没有按摩，或者空间大不大，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发展思路呢，跟海外的这个汽车行业又完全不一样啊！你像，比如说咱们邻居日本，日本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近十年吧，发展的都是 K car， 就是怎么把车做小，怎么把车做经济，怎么把车做便宜，对不对？然后欧美呢，可能就是比如说美国北美市场，它就是one， 就是这种皮卡呀、箱货呀，就这种他们有大量的，尤其皮卡，它有搬东西的这个需求吧，对不对？然后呢，你看欧洲就是旅行车，因为他们也是需要说人多，体格也大，然后行李，就等于说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汽车发展的一个特色。但是回到本质，就是怎么说服消费者去买单。那所以说呢，其实你看，从2019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打造移动的家这个概念，基本上每一个车企想明白的车企，想在新能源市场上要异军突起的车企都在强调。
1: 对，
0: 然后呢，今年有一个数据，就是1到8月份呢，中汽协说我们大概卖了1065万台车，然后呢，你想。

0: 有说做这个电池的、
1: 嗯、
0: 啊，电机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赛道就都占满了。所以现在大家把目光又投到了移动的家这个事儿上、
1: 嗯，
0: 因为实话实说，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家也是个封闭的空间，车里坐的是。可能一家几口都是你的亲人、
1: 嗯、
0: 家里住的也是这些人，其实这两个空间它是有一个置换性的，是有一个类比性的，所以呢你在家里的很多需求你在车上同样也

0: 什么概念？就以前很多玩越野啊、玩露营的朋友们，
1: 床车，
0: 床车，对，这是拿万去改的，拿箱货改的，很多是这样的。然后呢，包括第三方的改装厂也有做车顶帐，以前 SUV 边上会挂个小梯子，为什么呢？哎，方便你爬到上面进入车顶帐。但这些副厂的这些产品呢，它只是能用，但很多不好用。举个例子，最大的问题是风噪和风阻。
1: 对，
0: 它在我们的行李架上边，本身行李架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阻嘛。那么现在再加一个车顶帐，这个车顶帐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跟原车的适配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又放到新能源车里，这个事儿又有问题了，因为新能源车很多是电车嘛。
1: 嗯。
0: 每一度电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哼。
0: 如果风阻特别高，在跑高速的场景，它的电耗会非常大，
1: 不
0: 实用，导致它的续航时间会大大的降低。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城市到郊区，它一定是要走这样一个高速路段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原厂首先它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了风噪和风阻。
1: 嗯。
0: 它首先这个车顶帐的形状更贴合于这个车的形状，甚至于说它就是把车的车顶取消了，
1: 对，
0: 拿一个车顶帐作为它的车顶，
1: 嗯，
0: 就是某米的那个探索版
1: 啊，
0: 它是
1: 原装，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原车呢我不给你提供选项了，就是我的顶儿就是、就是帐篷，行不行？
1: 你要买探索版就是带这一个车顶帐，
0: 对，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北京的这个某界啊，它的这个是虽然是一个副厂配件的方式这个实现的，但是呢它是根据原车开模，专车专用，
1: 对，
0: 哎，然后呢就高了几厘米，然后通过性不受影响，然后风阻风噪也大大降低，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两个产品呢基于原厂设计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在车内一键的电动开启和关闭，
1: 嗯哼，
0: 过去我们是要人上去一顿收，对吧？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首先这个体感不好，其次是你在户外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麻烦事儿。现在是我可以在车内打开。

0: 多种做饭、
1: 哦、
0: 啊，包括说为了实现家，现在基本上这些 MPV 也好 SUV 也好，都座椅可以旋转，
1: 对，
0: 达到一个对坐，
1: 对，
0: 对坐之后呢，你就可以想象在二排和三排中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区域嘛，
1: 嗯，
0: 你还可以放桌子，
1: 对对对，有小桌，
0: 铺个毛毯在地上，可以孩子啊、
1: 嗯、
0: 宠物啊有一个活动空间，
1: 嗯、
0: 就是大家想就是尽其所想把这个事儿就哎实现了，就是在、
1: 嗯、
0: 至少在车里这个空间里，好像就是一个家的替代的一个场景了。
1: 对对 对, 对，而且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强项，或者说各自的目标都非常的明确，并且呢通过不懈的努力，某种意义上达成了。这个还说到某米的这款车探索版，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热点，就是有关在车里是不是能站直、
0: 嗯、
1: 它也跟这个座椅本身的平整度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它那么设计完了之后，人是真的可以站的时候不去担心是不是会左右摇摆，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能站直，那车内的空间呢就得到一种默认的拓宽。
0: 所以嘛，就是其实这个需求不是没有，而是之前很小众，
1: 也很难实现，
0: 聚焦在三方改装市场。
1: 对，
0: 就过去那些床车其实也都是自己改的嘛。
1: 对
0: 啊，通过改装座椅然后让它坐平，但是原厂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适配性，比方说像肖哥刚才讲的电动的，
1: 嗯，
0: 我只要把东西都收拾好，然后我按一下按钮，它自己就形成你想要的那个模式和空间。
1: 嗯，
0: 这个在过去第三方改装是很难实现的。
1: 对，而且即便是实现了，你改装的这个部位和统一性都很难完成哈。
0: 再比如说安全性，
1: 嗯，对，
0: 原厂适配以后呢它会加很多的防夹的检测点，
1: 嗯，
0: 就是万一你举例子，像北京的这个某界，
1: 嗯，
0: 它的那个 G9 的那个帐篷，
1: 嗯哼，
0: 上面呢就会有一个三重的检测方案。第一重呢是它会有一个活体检测
1: 啊，就是拿人去探，
0: 如果里边有人、
1: 嗯，
0: 它一键关闭是关不掉的，
1: 嗯嗯嗯。
0: 其次呢，它有一个手动确认，你需要拉一下它那个东西，相当于一个解锁吧，
1: 嗯。
0: 然后它一键关的时候呢，还有几个位置是带有或者。

0: 全不透风了，就变成一个挡风面。
1: 嗯，
0: 然后你在这边，就是一边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另一边是个斜坡。
1: 对，
0: 它就能适配很多不同的场景，
1: 嗯、
0: 比如说强风天气啊，
1: 对，
0: 下雨天气啊等等的，就是它更灵活一些。
1: 嗯
0: 啊，而且呢，这种呢，它一定的就是它的风噪会一定会低，因为它可以做成更好的这种流线型嘛。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目前这个新形态里头，拔尖的两个厂商推出的这个所谓原装车顶帐的一个方案，其实呢，大家可能这个对露营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以前都接触过类似的一些床车呀，包括一些升顶房车。

0: 问题。对，
1: 另外好像人性化的设计，你比如说在二楼也是预埋了很多的接口，
0: 对，
1: 就是让我们在二楼这个卧室里面哈，这个小阁楼的卧室里面也能够基本上完成一些生活操作。
0: 包括这有那个我体验下来我很惊讶的是，它除了可以集成了很多接口，包括用电的一些接口以外呢，它在车机上还能看到就是车顶帐里的温度。
1: 哦，可以监控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即便是孩子上面玩，咱这边其实也可以实时的去观察，
1: 就非常放心。
0: 对对，包括说其实除了车顶帐这个场景以外呢，既然是移动家，既然是一个野外的你能去生存的车，那像这有它更
1: 后门，
0: 它就对，它就又进了一步，它在后尾门又加了一个厨房。这个厨房呢，我也体验了一下，还蛮实用的啊。就是它能首先有一个喷头
1: 啊，
0: 让你洗菜。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有一个直饮机，能提供四档的水温的这即热的水，然后又延伸出来一个220的那个插座
1: 啊，
0: 能接电磁炉，就基本上开了它户外去做个饭这个场景也能实现了。
1: 哦，对
0: 对，
1: 基本上一个厨房一个卧室在一辆车里基本上全解决了。
0: 其实要是说的话，两个卧室
1: 啊，一层
0: 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1: 对
0: 对，
1: 一楼也可以，
0: 就是两室一厨啊。
1: 另外呢，这个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最近我们的这个伟哲也是在不停的测试很多一些新品，包括刚才说的这个G9哈。我不知道是在静态的情况下去测试了，还是你测试的时间比较长，包括夜间你真的在这个车里面进行休息，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知道这车有一个换风系统也很重要，包括空调系统，我们不要以为

0: 在这个休息这个场景是被考虑啊。过去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我回想一下，我可能没赶上好时候啊。我小时候或者我上学那会儿，对吧？哎，想休息很困难。现在还真的，你上个补习班啊，或者是像讲的到高速服务区想睡一觉，非常非常轻松和容易。对，
1: 就是解决你的中长途或者说是中短途的一个，你有地儿躲，有地儿藏，尤其是在相对季节比较热或比较冷的天气里。
0: 再比如说呢，现在 MPV 车型也很卷啊。我前两天试驾了一个保密的车型啊，不能说啊，但是呢，型号是八结尾，数字八结尾。大家可以对，就是对应一下这个车呢，它有一个版本，它想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就是它的二排座椅其实可以就是左右电动的靠近，就是
1: 靠近
0: MPV， 大家知道，二排中间这个它是一个过道，其实所以呢，二排两个座离得很远，但如果说你一边坐的是孩子，另一边坐一个家长，家长想给孩子，比如说收拾衣服呀，喂个奶呀，喂个饭呀，或者是调整一下，比如婴儿座椅的这些设置啊，他非常费劲，他得解开安全带，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狭小的空间挤过去，再弓着身子去操作嘛。他这个车呢，就提供一个场景，这个两个座可以电动的靠到一块儿去，然后呢，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调整他的这些。孩子就去照顾你的孩子，
1: 就是有场景，就是有实用场景的一些功能。
0: 对，再比方说，传统 MPV 大部分就是那个座椅，它就是做的很薄，为了空间嘛。那现在新能源以后呢，其实因为发动机舱就不需要放发动机了嘛，所以呢，其实整个座舱的空间它就能掏出更大的空间嘛。所以呢，现在这些 MPV 呢，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上市方式。过去的 MPV 上车呢，要么就咱们刚才说的中间过道挤进去，要么就把座椅翻折从门侧边走过去，现在的电动 MPV 大部分都是支持什么呢？比方说座椅旋转45度迎宾，就是首先
1: 上车下车都可以，
0: 哎，两边都上着就很方便嘛。
1: 对，
0: 其次是它可以一键的把座推到最前，座椅靠背支到最前，让你从侧边也可以轻松的上车，第三排也可以被很好的照顾到。
1: 这都是 MPV， 就是我们上半段啊，只是集中在一些目前这个可以说是新物种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移动的家在 SUV 这一个赛道当中已经有两个非常鲜明的标杆了。我们上半时段呢也要结束了，下半时段呢主要围绕着这个大型 SUV 它这个有关地板的改造和一些所谓家用的 MPV 在2026年的一些最新的实用功能展开我们的讨论。你要照刚才这个伟哲说的这个事儿吧，对于很多这个所谓家里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你比如说一住就是个四五口人哈，我觉得这个 MPV 和 SUV 之间的这个甄选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在下半时段也会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2: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6: 节日快乐。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钊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什刹海周边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目前呢，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向北，地安门东大街的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还有安定门内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接下来关注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啊，东三环的全线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的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另外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方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最后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的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出境的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的方向，还有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境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最新更新的是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东西向东啊，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还有莲石东路的莲芳桥进城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后车要小心避让。
2: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7: 急急如律令，
6: 急能有多急啊？
7: 特急，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8: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笑，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PC Home 的总编辑潘伟哲。这两年呢，一直在这个新能源车赛道上参与了很多这个测试啊，包括一些自己的长途的一些出行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翻潘伟哲巴黎这样的关键词，可以看到他去年的一次非常长途的一次旅行哈。另外呢，在进入九月份之后呢，我们的伟哲也是可能有很多次的这个签了保密协议之后的看车机会。今天来到节目，上节目之前也和伟哲交流了一下，说有的车确实不能说，但是确实不错哈。所以呢，不愧是金九银十，有很多车型呢也是渐渐的暴露出他们的一些优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其实有关移动的家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一些车企又找到了一个全新赛道之后发力的一些最新成果。在上半时段，其实主要介绍的是两款目前刚刚这个发布的车啊，估计订单也会非常非常的猛。那这两款车呢，不约而同的都以这个车顶帐作为他们的一大卖点，而且呢是原装车载的车顶帐，这一点呢就可以解决掉以前所谓后装市场上所有的疑问和问题。你比如说漏风漏雨的问题、保温的问题和原车的这个接电的问题以及舒适度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今天收音机前也有很多非常懂行的朋友啊，上半段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和我们在评价这样的一些所谓创新和意想不到。这一位叫做苍蝇加错的朋友，他说以前不是也没成想这SUV 能有个二楼吗？这不是现在也有了吗？这个还发自内心说了一句话，说一定要这个，如果你们能看到雷军老师，一定跟他说啊，要有压力才有动力，这样才是一个创新的好的方向。另外呢，这一位朋友他本身呢应该也是一个职业旅游，他说他去过几个国家公园，很多在野外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呢，以前啊都是坐在带护栏的这个吉普车上一宿一宿的在那儿等啊。如果有了这样的车，所谓的这个二楼

0: 上能够帮他们少受一点苦。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些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实用。在上半时段最后，伟哲说了一句一个场景，就是如果我们要去郊游，然后我又添了一把火，我说如果在炎热的季节，你想想你要去景区周边的酒店，你是不是也得从景区撤出来，或者专门开车再去那个酒店？现在等于生活方式变了，它改变的不是一个所谓便捷性的问题，它是改变了一个生活场景，就是无论我在哪儿看到了美景，我都可以驻车在哪儿，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休息的场景。
1: 就是这也是经过了几轮升级的迭代啊，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大家讲的是什么座呢？是所谓的贵妃榻，或者叫女王座椅，这是网友自己起的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第一排的头枕取下来
0: 啊，
1: 然后呢，

0: 椅这种感觉，但是呢，能临时休息，但睡觉不行啊。我之前试过啊，就是总往下出溜啊，
1: 也是腰酸腿疼。
0: 对，它支撑点不太好，所以后来呢，业界又出了所谓的零重力座椅，就是说让你的膝部的角度和你的通过这个座椅的，就是形态的调整嘛，让你的这个膝部和心脏平齐，然后呢，整体是人是嵌在座椅里的，哎，腰酸背。腿痛的这个感觉会减轻，但是还是会有，因为毕竟它不是躺着嘛，你很难翻身。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要就进化到第三个阶段了，就是怎么把这个车尽可能的坐平。当然了，现在很多车它虽然叫移动加，但是它还是要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床垫，
1: 对，
0: 去把它这
1: 个
0: 坐平。
1: 对
0: 啊，因为就是既要又要嘛，你很难说又要平时我们坐着舒服啊，又要座椅非常平，这个其实是一个互斥的。
1: 对，这是典型就是矛盾啊。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这一些移动的家，现在呢基本上都标配了座椅按摩、座椅加热、座椅通风。
1: 对，
0: 按摩呢，甚至呢从以前的气袋式按摩，全部升级成了就是这种纺锤式按摩，就是里边会可能有两个按摩球啊，是个实体的，然后在里边给你推，
1: 效果更明显，
0: 效果更明显，劲儿更大。那想做成这样，就势必要把座椅加厚。
1: 对。
0: 座椅加厚了，它放倒以后就肯定就不平，所以呢，就是这它是一个产品逻辑的互斥。就至于你喜欢哪一种，完全要看你的日常使用场景，你是躺得多呢，还是坐得多，对吧？这是一个变化。第二变化是三排，以前三排就是能坐
1: 啊，
0: 但是呢，轻易不坐，因为坐着不舒服，
1: 不万不得已、
0: 啊。现在不是了，你比如说北京某米这个车，它有个 N90，它的第三排。他就想了，就是有一个营销的概念了啊，当然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传统的 MPV， 不管是什么 GL8 呀，还是什么塞纳呀，还是什么当当之类的啊，他的第三排呢，因为第三排是坐在这个后轮轮拱的后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轮拱呢，它势必会侵占一些你的乘坐空间，所以这个坐垫呢，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个。这矩形，它是一个前面宽后面窄的一个梯形，因为后面的空间被车轮占了，所以呢，你看起来他说七座车啊，后边坐仨人，其实坐不了三个人，因为俩人一坐，中间就完全没地儿了，因为。

0: 咱们开过传统燃油车，尤其是国外品牌的那些燃油车，第三排就是我真的见过，就是薄薄的一层小板儿，
1: 凑合。
0: 我之前买过一台某虎的什么运啊，我具体不说了，它当时七座版还要加钱啊，后边两个小座，我一看啊，这就跟就是
1: 行李给拿，
0: 对，这就好像是
1: 后备箱里坐
0: 两个特别小的小板，然后坐上去还就是一使劲往后仰吧，还吱嘎吱嘎响，就是能坐但是没人坐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第三排真的它的乘坐感受跟二排差不太多了，很多车型虽然说三排没给你做这个座椅按摩啊，但是呢座椅加热、座椅通风都已经安排上了，甚至后排还有这个 USB-C 的充电口
1: 啊，
0: 阅读灯、隐私玻璃都给配上。
1: 对
0: 啊，
1: 就是按照一个标准乘客的舒适度去设计的，
0: 然后
1: 也去找空间了。
0: 甚至于我更喜欢坐三排，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些 MPV 呢它都有车内的一个后排的大屏
1: 啊，
0: 甭管是投影还是翻折的屏，
1: 第二排太近了。
0: 对，第二排有点近，第三排看刚刚好。
1: 这在这我说明一下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潘伟哲呀、啊，他的身高可不得有1.9米了吧？
0: 185啊。
1: 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呢，他对这个车型的这个要求又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自己我觉得他非常喜欢这种 SUV 的产品，包括后来出的 MPV， 他现在也买了个叫什么来着？智界 V9，
0: 就是
1: V9。
0: 对对对对对。
1: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这个 MPV 不管是商用的还是这个所谓的家用的，就跟下饺子一样。而刚才伟哲说到的这个某米出的这个 N90 啊，它其实把里面的地板全部都拉平，然后前面的两个座位又能够倒腾过来，中间的这个倒台又可以放到中间去。其实它是用 MSUV 的这个壳去完成了某种意义上讲对 MPV 的一个所谓竞争。
0: 嗯，没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些车型 SUV 也好 MPV 也好，其实是一些海外品牌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品类。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事推倒，我不认这事了、
1: 嗯、
0: 其实这些车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固化的、
1: 这个、
0: 对去框住这个事儿 ，SUV 只能是这样、
1: 嗯、
0: ，MPV 只能是那样。
1: 嗯、
0: 小米它也不只是这个某米啊、
1: 嗯，
0: 这些新势力车企他们在干一件事，就是做一场革命，就打破这些传统车企定的这些条条框框。
1: 嗯，
0: 我要做移动的家，我就不考虑这个车型是啥了，我只考虑家这个事儿能不能成立。
1: 这个就让我多少有点畅想啊！就你说今年下半年出的这些 MPV 或者是大型的 SUV。对于等等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0: 哎、
1: 你说它会不会侵占一些传统的卧车的市场，因为确实你就是一个乘坐者或者是驾驶者。
0: 我觉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回答效果这个问题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之前对 MPV 车是比较抵触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车呢、
1: 啊、
0: 首先风噪很高、
1: 嗯、
0: 其次呢我作为一个驾驶员，我没有什么舒适性可言，我好像是个司机啊。
1: 对对
0: 对，
1: MPV 的一直的问题、啊。
0: 然后呢，别人坐得很舒服，我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呢，车又很高，然后又很长，开起来不舒服，不舒适。
1: 嗯。
0: 然后我们公司呢，之前买过三个法啊、
1: 嗯，
0: 就是埃尔、威尔、雷尔都买过，那、
1: 嗯、
0: 接待用嘛。
1: 嗯。
0: 我也经常开那些车，我说这咋开呀、啊，对吧？好像不是那么就是司机可能确实默默承受了一切啊。
1: 哎、
0: 对。但是当我体验完 V9 以后我就下单了，为什么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说它带后轮转向。
1: 嗯。
0: 5.3米的车呢转弯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难。
1: 就得多少度多少度这也是有讲究的啊，
0: 哎、
1: 就它后轮转向有深有浅。
0: 而且它那个车因为出的比较早还不是做的很大的转向角。
1: 嗯。
0: 未来有一个8的车我先不能说，但那个车转向会更大。
1: 我们都看见了，凭什么？就是他又签保密协议
0: 啊。
1: 那某件
0: 不能说啊，不能说。对，他那个转向更大，他的转弯的效果比 Mini Cooper 还要小
1: 啊。你说后轮转向
0: 啊 ？Mini Cooper 是 A 级车呀，这是一个D 级长度了。
1: 嗯、
0: 对，你就掉头这个场景是很多开大车人的一个非常恐惧的事儿，就是一把过不来，两把过不来，三把过不来。哎，有后轮转向之后，就是一把过。
1: 嗯嗯，
0: 这是一个。第二是什么呢？车上有非常多的摄像头，咱们再通过一些不确定路段呢，你可以开启这个360环视嘛，
1: 嗯，
0: 然后呢，甚至于说它能单独看前中后轮，车前车后车侧都能看，打车通过这些狭窄路段也不很担心。最后就是，虽然我是司机，但是呢，平权。就是驾驶位的配置跟副驾跟二排可能都一样，
1: 嗯，
0: 所以呢，我坐着也很舒服。然后呢？

0: 啊，哎，把辅助驾驶一开，高速这个场景我就又很轻松。
1: 对，
0: 基本上就是打消了我之前对 MPV 所有的不喜欢的点。
1: 对，就是一些城市化，确实以前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驾驶员的这个舒适度，好像他不考虑，包括你后轮转向，其实也都是为了驾驶员考虑嘛，就是你这车到底好不好开，这是很关键的。其实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最后还有这么三两分钟的时间哈，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怎么挑车？照我看，一个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四口人，如果有两个指标的话，那买一辆大型的 SUV， 再买一辆大型的 MPV， 你就可以完全解决我家里所有的问题，什么卧车呀、中型车呀、微型车，有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未来至少在三个月之内不是我考虑的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这个刚才咱们就聊了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新能源车打造这个移动的家，目前的这个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整个产品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包括 MPV 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对于驾乘的舒适性也是做到了非常非常认真的考量，而且呢有了非常卓著的成果。一个不太喜欢 MPV 品类的人竟然在试驾了一辆 MPV 之后下手买了一辆，开了还挺舒服。那其实呢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觉得目前这个购车眼花缭乱，尤其是这一些所谓实用性很强的 SUV 和这个全新的 MPV 可以45度角上下车的这种 MPV 出现，会不会影响大家未来的一个购车的点？以前我就想好了一辆大型的卧车，我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了，我真的犹豫到底应该怎么选择。伟哲给大家出出主意。
5: 好的，那长话短说吧，简单来讲呢，就是 SUV 和 MPV 呢，虽然说是现在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啊，但是呢有两个点还是存在界限的。首先 SUV 呢更多它对通过性还是有要求的，所以呢它整体的车的高度会更高一些，那么有一些是家里有老人的场景呢可能就上车不是那么方便啊，因为 SUV 它很少给你做台阶，但是 MPV 不会， MPV 一定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台阶让你上车好上，这其次。二是 MPV 车型它是侧滑门，SUV 是侧开门，所以呢侧滑门呢对于那种狭窄停车上下车又是更友好了，就你不用考虑车间距，因为现在车越做越大，两米车宽都是标配了，那老停车位很难停，停了也不好下，所以呢就是侧滑门能解决这个上下车的问题啊。同时呢现在你像某巴那个车，它呢有一点做得很好，首先那个门的开门的那个就是个
4: 空间
5: 宽度非常高，应该是这个行业里最宽的了，
4: 看着敞亮，
5: 上下车好上。其次呢，它那个扶手也做的特别长，小孩我看了一眼，就是3-4岁小孩自己拉着那扶手自己能上车，因为它有台阶嘛。所以 MPV 可能我觉得对于全家出行，尤其是有小孩这种场景，就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就更加的
4: 友好
5: 一些。但 SUV 呢，更多是说可能你更愿意出去有一些通过性的要求的时候，SUV 就更适合。
4: 这个4个人的 SUV， 然后家里6口的、8口的。可能适当的要看一看 MPV 了啊。另外年轻人呢这个卧车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至少有一些所谓自己驾驶的这个愉悦感，其实随着这个智能驾驶不断的这个在提高自己的水平啊，这个确实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了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我们的伟哲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伟哲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路畅通。
6: 30讲台，4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7: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6: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8: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6: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8: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6: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8: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6: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7: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6: 平凡方寸岗位
9: 藏着滚烫力量。
6: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10: 节日快乐。
1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

0: 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8: 娘亲，俺有点害怕。
9: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7: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9: 你是何人？
7: 大汉看了看房间，
10: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9: 你要干什么？
7: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9: 多谢大侠相救。
10: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7: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7点，咱们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来看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双惠桥到双桥的东向西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由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什刹海周边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地安门东大街的由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需要提示各位的是，前往福茂会的市民朋友建议选择乘坐公交地铁来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的观展高峰，减少道路拥堵。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前往福茂会的市民朋友，请在指定的临时上下客区域来停靠，不要在路边。

0: 北京时间17:03，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尽管下班了，还是要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我是郭伟。
0: 哎，要说今天这一天呀，我觉得天气非常的好，哎，也非常的应景啊，嗯，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当然了，我觉得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已经孩子们已经开始放学了。
1: 放学了，对对对，
0: 哎，背上小书包，现在要准备回到家里了。
1: 嗯，那么今天教师节早间咱们的节目关注了老师，
0: 嗯，
1: 晚间咱们不妨关注一下学生，
0: 哎，可以
1: 就从学生开始聊聊。
0: 没事，
1: 今年这新学期开始啊，这个20后的小朋友们，进入校园，成为1年级的小豆包了，可不是吗？2026年6岁了，开始上学了嘛？
0: 是
1: 不是？
0: 是
1: 20年出生的，就第一波小豆包啊，1年级小豆包要上学了。
0: 嗯，
1: 那么在最近开学报道的时候们，
0: 哦，
1: 老师们在花名册上名单上发现，啊，这届小朋友的名字和以往有些不同了。
0: 哦，
1: 曾经流行的什么子涵，
0: 嗯，
1: 子轩，
0: 哎，对对对，
1: 这路名字少了。
0: 嗯，
1: 啊，更多的呢是简约或古风或个性的名字。
0: 哦，
1: 咱们一上来不妨先来听一段录音。嗯，
0: 哦，也就是说这子涵子轩其实是我们当时那个时代的。
1: 哦哦，
0: 我觉得我们当时学校里好多叫子涵子轩的。
1: 哦哦哦，
0: 但是现在好像听这名字确实是少了点。
1: 少了点，
0: 嗯，
1: 少了点，因为这名字真的是挺带这个时代特色的。
0: 是。
1: 对吧，录音咱们一会儿听。
0: 对。
1: 对吧，那么现在呢，现在取自古诗或者诗经当中的古风名字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波孩子家长是看这个古装剧或者穿越剧仙侠剧
0: 哦
1: 长起来的。
0: 有可能，有可能。
1: 你比如说几个啊，商好，
0: 哦，
1: 哎，就是商业的商，好坏的好。
0: 哦，这是不是殷商时期的名字呀？
1: 乔川，
0: 乔川，哦，
1: 锦鱼，
0: 锦，
1: 景行，
0: 哦，
1: 哎，等等等等。有调查显示啊，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的名字占目前比例的38.7%，那就很高了，
0: 是，
1: 对吧？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嗯，
1: 如今家长起名字也不跟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多。
0: 嗯，
1: 班级这重名率，比如一个班里，这个10个子涵，6个子轩，
0: 是有
1: 是吧？有这个重名率现在是越来越低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啊，咱们就聊聊这名字吧。
1: 聊说说名字，
0: 说一说您的名字啊，您名字里这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
1: 对
0: 啊，当然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啊，可能说，我已经不用我爸妈给我起那名了，
1: 改名了。
0: 长大之后我改了个名字，也可以来说，您是怎么给自己想了一个新名的？
1: 就是您的名字有哪些特殊的寓意呢？
0: 对
1: 吧？爸妈或者长辈吧，可能不是爸妈给起的，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长辈给你起的这些名字，寄托了哪些美好的期待？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平时和大家都用网名来进行交流。今天特别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把自己的真名给我们发过来，如果需要匿名也可以，或者说不带姓也都没问题，或者编一个姓都可以，但是讲一讲这个名字的用意。
0: 哎，
1: 咱们这样吧，咱俩先说说。
0: 嗯，
1: 雨佩你先说说
0: 啊。我先这个自报家门一下，我姓甘，叫雨佩，
1: 甘雨佩。我盲猜一下啊，
0: 您猜猜
1: 是属龙
0: 啊？这对。
1: 还真属龙，
0: 是吗？是属龙。
1: 雨佩嘛，一看这个就名字就有很大的深意，就是一般属龙的号加个3点水什么的，
0: 雨水充沛，
1: 雨水充沛，
0: 啊，
1: 对对对，
0: 有这么个寓意哈。但其实我当年起这名字的时候，还真，我最早不叫这名
1: 啊，
0: 我最早不叫甘雨佩，
1: 叫
0: 我3个月就出生3个月，
1: 不会吧？出生3个月，
0: 咱们
1: 还叫甘伟呢？
0: 咱们那有点太干了
1: 啊，叫甘什么？
0: 啊，是叫这个，是叫这个甘韶臣，
1: 啊，再来一遍，
0: 甘韶臣
1: 是不是？

0: 我姥爷那会儿，姥爷在沧州，河北省沧州市。
1: 哦，
0: 我爸呢那会儿正在这个上海当兵。
1: 嗯，
0: 我妈在沧州陪着我姥姥姥爷。那么我呢，这个我爷爷啊，爷爷看过不少书。
1: 哦，
0: 啊，也是从这个
1: 写毛笔字呢，
0: 写毛笔字，对，看过不少书啊，当时就。

0: 说呀，我没见着啊。我没见着，就是据说我生下来后背上一层毛
1: 哦，这胎毛。
0: 我奶奶给我起了个乳名，叫毛毛
1: 哦。
0: 哦，对，一看这孩子毛挺旺盛的，
1: 毛茸茸也可爱、
0: 啊。对，叫毛毛、
1: 哦、
0: 啊。然后呢，就在没有大名郭伟之前呢，我就叫毛毛
1: 哦。哎，那现在家里老人还叫毛毛吗？
0: 现在首先老人都不健在了 对我爸我妈绝少管我叫毛毛了
1: 哦，很少了。
0: 对，叫毛毛可能我要有头发也得立起来，你知道吧？我身上胳膊上这点毛嘿都得能立起来，
1: 有点不像了，是吧？
0: 你看我们俩刚才也说了啊，一个雨佩，一个郭伟，我们两个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里面蕴含着家长的小

0: 刚生孩子或者还没准备要生孩子的啊，想给孩子起名也有一些困惑，
1: 对对对，
0: 大家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嘛，您可以把您的疑惑呀，这个包括想起的这个什么样风格的名字，
1: 哎，
0: 啊，您发给我们，我们呢，哎，也发给大家，让大家帮助一下您。
1: 尤其是你看我这个郭伟这名字很带时代特色的，
0: 嗯，哦，
1: 你看我们八零后就号叫什么伟呀、磊呀，
0: 是
1: 剑呐，啊，
0: 嗯，
1: 什么平啊，
0: 哦，
1: 是吧？安呢，就这路名字，
0: 那俩字儿的还居多。
1: 俩字居多，哎，那会儿还真是俩字居多，
0: 短小精快。

0: 自己班孩子新生的这名字一看都差大差不差，都是什么子轩、子瑜啊，什么子涵，
1: 容易撞
0: 啊，子这子那个，全是这种。我们说一定咱们得
1: 是
0: 起这个俩字的。嗯，
1: 所以啊，当下其实，在小学生，也就是说二零后入学了嘛，能够发现也有一些比较流行的名字。好，我们来听一听啊，都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名字？
0: 哎，对，这录音终于出来了啊，
1: 终于出来了啊。
2: 果不是亲眼所见，万万没想到二零后孩子的名字有多惊艳，来感受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赵毅良辰，
4: 我叫张雨诗
5: 月，叫黄德旭豪。
6: 我们名字旭代表旭日东升，豪代表扬帆起航。
7: 我叫叶果，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吃椰果。
8: 叫徐一暖，因为爸爸妈妈希望我成为温暖阳光的小女孩。
9: 我儿子叫汉青。
10: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9: 叫雨墨。
10: 这小朋友叫什么？最后两个字
9: 兰溪，
10: 后面两个字是
9: 可心。
2: 这届家长起名字彻底告别了满大街的子涵子轩，一边是一字当道的极简风潘念一徐一鼻一韩一两超标，一边是各种经验派诗意古风的从诗经楚辞里摘字，自带书卷气，巧思谐音的爸爸姓陈妈妈姓赖，孩子就叫陈不赖。人生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不赖。爸爸姓袁，妈妈姓周，孩子就叫袁周律，听着就是个理科天才。自然意象派，清新之欲，简约派，回归平安喜乐，松弛平和。其实呢，每个名字都有自己的时代印记，陈不赖有他们的新鲜感，我们子涵子轩也有我们的故事。毕竟名字是爸妈给的，人生是自己书写的。
1: 哦，甘不赖，哎，
0: 对，
1: 这名也行，
0: 嗯，挺好的。
1: 还有姓赖的，赖不赖？
0: 就好像这个，就原来那个子涵、子轩的流行，这与21世纪初这港台影视和青春文学，
1: 哎，
0: 我觉得，哎，那会儿比较盛行，是密切相关。
1: 是，
0: 哎，自带这种温柔浪漫的主角光环，
1: 嗯。
0: 你别说，还真是好些的这个港台影视剧里边全是这
1: 有这种，对对对，
0: 对吧？那契合了当时对于文雅顺遂的普遍的这个偏好。当然，这个古时下这个古风名的兴起啊，也是社会文化自信在姓名上的这个直接投射。
1: 嗯，
0: 咱别得说几个了，要不然这显得咱们也没文化，对吧？
1: 说说说说，
0: 是吧？你看啊，这个《诗经》《楚辞》里边的有很多这种灵感的汲取。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锦鱼”，“
1: 锦鱼”出自哪儿啊？
0: 楚辞九章啊，
1: 哦
0: 啊，叫怀锦卧鱼，
1: 哦，
0: 哎，有非常好的这个寓意。
1: 嗯，
0: 那么景行出自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 哦，
0: 嗯，
1: 这些都是富含文化底蕴的词赋啊。
0: 对对对对对，嗯，啊，
1: 所以我觉得
0: 名字里了，
1: 大家肯定这个起名的时候估计也没少翻书，嗯，是不是也得问问原来的就是小学中学的语文老师啊，啊，回炉一下
0: 啊，
1: 再温习一下当年学过那些古诗古文。
0: 嗯，来说说几个咱们听众朋友，
1: 嗯，
0: 啊，这个名字里藏着哪些爸妈的小心思。柚子说了，爸爸姓严，妈妈姓郑，
1: 嗯，
0: 宝宝快出生了，我俩给起的名叫严正好。
1: 嘿，严正好，嗯，正好挺好，
0: 正好，嗯，
1: 正好，这名字起的正好，
0: 真好，真好，哎，两个姓都有了。
1: 嗯，天空之城说了，我叫乔楚。啊，舅舅给起的，我闺女静初，岁月静好，不忘初心，希望她快快乐乐的长大成人。
0: 那这两个名字都非常好听，
1: 哎，
0: 啊，
1: 不过乔楚确实身边也有朋友叫乔楚，
0: 有有有，
1: 这名字我觉得就特别好记，
0: 嗯，
1: 一听之后你就听这名儿，感觉他就挺乔楚的，
0: 嗯，就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是吧？就拔得头筹，嗯，
1: 对，
0: 这个麻辣小龙虾姓智。智慧的智，
1: 哦，
0: 我爱人姓颜，颜色的颜，我们两个给孩子起名为智。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
2: 嗯，
1: 今天晚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今天晚间也有朋友反映在微信公众号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存在一些问题。那大家呢，如果在回复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一下您那边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路面的情况。
3: 况信息，
2: 来关注这时段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建德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原宫桥进京，来往营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北高桥到尾沟桥的出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来关注联络线，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双惠桥到双桥的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的东向西，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德迈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7:20，我是宇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您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啊。
1: 今天实名制，让我们认识认识啊。磊说，我女儿叫图兰朵，
0: 嘿，歌剧啊，
1: 歌剧。说是啊，纯为了好记，用的上面一个山底一个峰这个蓝，因为朵是上下结构，那蓝也得是上下结构，就用了，
0: 人家还是有寓意的。
1: 图兰朵，朵就是跟我们家小猫叫一个名，朵朵的那个
0: 朵，
1: 朵花朵的朵，花朵的朵，
0: 让我想起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乐章，叫做《今夜无人入睡》，
1: 无人睡，
0: 您说孩子是不是晚上挺吵，睡不着觉？
1: 是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质量如何呀？
1: 我们家孩子进入倒退期了啊！
0: 经茂雄说了，说我有个朋友啊，男的，人很好，性格温和，心思缜密，姓鲍，
1: 鲍
0: 明君，
1: 鲍君，
0: 合起来念很有感觉。

0: 嗯，顺顺，哎，谢谢您啊，也是这个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小朋友。
1: 哎，
0: 啊，
1: 顺顺，
0: 看您的这个头像呢，也应该是一家三口吧？这是
1: 是
0: 啊，看看是一家几口？因为头像太小了，是不是有二娃之类的？我觉得啊，有二胎了，应该是
1: 是。反正目前这个之前的留言当中是能够看到，
0: 哦，哦对对，
1: 晒了自己家的小娃。
0: 哎，这应该是顺顺小朋友，应该是。
1: 哎，
0: 你看疫情的时候出生的嘛，是不是？
1: 真可爱，
0: 也差不多啊。P 开头的朋友说。名字里藏的那些爸妈的小心思，我儿叫玉心，
1: 哦，
0: 预言的玉啊，心脏的心，
1: 嗯，
0: 出自欧阳修的学书公处，
1: 哦
0: 啊，
1: 有
0: 希望呢，他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不被世俗啊所控，
1: 嗯，麻辣小龙虾，哦，这个刚才念过了啊，还有泽宁他哥说了，我呢名泽宁，哎不对，他叫名泽宇，
0: 啊，嗯。
1: 泽呢是纯属因为当时找了这个人啊帮着这个给起的
0: 啊
1: 啊他说呢这个感觉呀，自己的生命当中需要补水，所以就起了个雨字，但是他雨不是下雨的雨，是宇宙的雨啊，
0: 哦，
1: 是因为家长希望啊有一个宽大的胸襟，
0: 嗯，
1: 现在看来啊家里的期许换了个方式来实现，
0: 嗯，
1: 你看那他的妹妹是不是就叫泽宁啊，
0: 嗯，
1: 你看他的网名叫泽宁他哥。他叫泽宇，
0: 可不是吗？对对对，
1: 哦，是这样，一个叫泽宁，一个叫泽宇。哎，
0: 嗯，我更正一下啊，你看这刚才，出自欧阳修的这个《学书公拙》
1: 哦，
0: 的名字叫玉。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

0: 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1: 近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收官，124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服务。9月9号到14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利于花粉的传播。经综合研判，预计当前到14号，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4级。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外出的时候也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这个联盟是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的国际组织，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发布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的结果，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表现都位居前列。此次中国内地参加测评的学生呢，都是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同学们。他们在科学和数学两项测试中，分别以597分和612分位居第一，在阅读测试中获得527分位居第二。
1: 昨天，在2026年男排亚锦赛 B 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男排以1-3惜败于卫冕冠军伊朗队，遭遇。

0: 也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同时南段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东四环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城西部地区的西二环还有西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北部环路中，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从蓟门桥一直到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的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胡营南路现在是进城方向车多，万泉河路以及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至远通桥目前是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架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月格庄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现在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的双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2: 丁香花发来一个名字，他身边不知道是他呀还是他身边的朋友，叫曹子告。
1: 曹子告、啊嗯、真有这么一名吗？难道说是、啊、
2: 其实你要听曹子告啊，其实好像也想不到曹子高，但是一念快了、有点像
1: 啊。
2: 曹子高，
1: 曹子高，
2: 估计起名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这个。
1: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认识这么多朋友啊，有一些名字呢确实非常有意思。
2: 是，
1: 那但就算是比较这个字比较常见，可能在家长起名字的时候也会有他的小心思和很深的深意。你比如说从前说，我叫曹磊
2: 哦，
1: 哎，草字头一个打雷的雷。我出生的时候呢是七月，又打雷是又下雨、我妈就给我起这个花蕾的蕾字。现在呢我也是教师，已经在行业17年了，今天也祝所有教师节日快乐
2: 啊。您是老师啊，我也有位老师叫曹雷啊。
1: 是啊，但是这个字就读蕾吧，应该是花蕾，
2: 花蕾。他反正跟您都是同样的名字，同样的字儿，这不会是我老师吧？教师节快乐、
1: 咱们祝曹老师教师节快乐呀。
2: 教师节快乐、
1: 曹老师好。
2: 曹老师好。

0: 天矿，
1: 嘿，这是给儿子，咱家公子，这要出去，
0: 啊、
1: 比如说也长大了呀，谈恋爱呀、结婚什么的
0: 啊，
1: 对吧？这出去和女方聊名字，就聊半个小时，
0: 哎、不怕没有，
1: 对吧？
0: 这个话题，
1: 哎呀，你不用找，这是字儿怎么念，你可能都得解释半天呢，啊、
0: 对， 对对，
1: 是吧？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呀、啊。
0: 哎，我觉得只要谈恋爱，相互介绍一下自己名字有什么来历，
1: 对、
0: 也可以说一阵子呢，是不是、
1: 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的名字背后的那些小心思啊，是爸妈给您起的，还是您后来自己改的呀？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一些有意思的名字，比较有趣儿的故事，也都欢迎来分享。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来关注路面的情况。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0: 来关注西部的环路，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二环南段的北向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紫竹桥到万柳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南五桥到勘丹桥北向南，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其中西四环丰北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8: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7:51，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你的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这个话剧蓄势待发，还是要给大家来做着重的宣传。这是北京交通广播和开心麻花角马计划蓄势待发2.0啊版本，这是本周五和周六咱们就移师大兴开心麻花剧场。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佳佳 Mr. Q 小强与开心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0: 哎，也是老胡同爆笑故事来袭啊，北方姑娘若兰带着年龄差距很大的男友安迪回家见家长，面对保守的父亲，这姐妹俩是连环撒谎，误会不断，笑料百出。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破，爆笑之下的

0: 内容也是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
1: 嗯，还有一个消息啊，给大家通报一下，大兴厂上新周边了，看剧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啊，这个雨佩，如果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雨佩展示的啊，就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
0: 对，
1: 是吧？不是
0: 吧唧，
1: 不是吧唧，是吧唧，是吧？
0: 对，吧唧。
1: 台词帆布包等等，这句台词是什么？你给大家念念。
0: 哎，这正反都有啊。
1: 啊，
0: 这一面写的是我要去蓄势待发，挑战自己的极限。这一面好像是一句台词啊。
1: 嗯、
0: 啊，叫但我好像特别容易到极限。
1: 但我好像容易特别容易到极限，
0: 对对，
1: 肯定是一句台词啊。
0: 极限，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现在在登录这个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一下这个热闹。

0: 观摩、啊、
1: 哎，大家看戏的时候可以找找这谁说的，大家在看剧的时候可以找一找。
0: 如果按年龄来分，应该是小强说的，他岁数最大嘛、
1: 容易到极限，
0: 体能最容易到极限。
1: 到极限，比如说在这个剧里边，我还真的挺那个期待着说佳佳管杨洋叫爸的，
0: 嗯，他们已经叫了两场了。
1: 对，杨洋就演那个保守的老父亲，佳佳就是那个妹妹，
0: 爸，
1: 那肯定得叫爸呀，对吧？而且。按理说，尽管这个小强这是岁数比较大的女婿，
0: 嗯，
1: 他也得管杨洋，
0: 他也得叫爸，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回来，这咱仨这同事这怎么练？你说
0: 怎么练？
1: 你说他们仨怎么练？
0: 嗯
1: 啊，
0: 反正就是
1: 不太好，不太好练。
0: 杨哥是爸，
1: 嗯、
0: 啊是，
1: 对啊，是，嗨，到现场瞧吧，
0: 嗯，现场看吧。这个大兴场也是即将开演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在本周五、周六，那明天晚间的一路畅通呢，我们也会和在现场准备备演的他们取得连线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关注明天晚间的一路畅通。
1: 当然，今天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或者“螃蟹”两个字，这不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吗？
0: 对，
1: 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中秋节好礼啊，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这也是你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甘宇佩前一段时间亲自到阳澄湖原产地来溯源的，那儿有一大片蟹田，
0: 哎，
1: 拉着横幅就专门给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预备着呢，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不过呢，现在还没开湖，得等到九月底才正式开湖呢，膏黄才算真正的饱满啊！大家也是一定擦亮眼睛去甄别，咱们永礼记大闸蟹也都是100%产地直发，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也是可以大家现在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更简单一些螃蟹这俩字儿，就可以进行抢购了。还有一电话您记一下，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嗯、
1: 您到时候这收到螃蟹之后您就知道了，这个顺丰冷链箱打开里边这冰袋还得是凉的、
0: 嗯、
1: 这螃蟹都得是活的，
0: 对，
1: 那爪子还跟那动呢，
0: 哎，
1: 拿出一只来看，嘿呦，青背、
0: 嗯、
1: 白肚，
0: 是
1: 金爪黄毛、
0: 嗯、
1: 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
0: 对，
1: 上锅您蒸12分钟，掀开蟹壳，这蟹黄流油，是蟹膏粘牙，
0: 嗯，
1: 公蟹呢是这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那么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的、
0: 好香啊，哎呦，嘴里那味道已经出来了、因为今年呀，咱们这么好的大闸蟹呢，福利还在升级当中啊。现在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只要满2888元，还有中秋好礼加赠。
1: 嗯，
0: 比如说从普陀山月饼礼盒啊，到伊尼特的进口红酒，最高我们会赠送您价值1499的蟹王级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之前已经。

0: 是吧？
1: 没开壶，
0: 还没开壶呢，
1: 不着急。
0: 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谢卡，包括什么？包括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咱们买大闸蟹还送红酒，
1: 对，
0: 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说几个啊，这卡面标1288，咱们只要299，四公四母，卡面标1688，只要399，四公四母，从这一档开始送红酒卡一张，
1: 卡面包2688四公四母，也是加赠红酒卡一张，要499元，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红酒卡一张只要899，那卡面标4688的，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就是三公三母，也是加赠您红酒卡，只要999。
0: 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这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这吃点螃蟹，您得喝点，
1: 对，
0: 您得喝点去，对对对。
1: 今天呢也是，只要您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买15张送3张，就以此类推。只要每买5张就送1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还有中秋好礼加赠啊。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就能进行抢购了。
0: 另外，您还回复什么？今天"翡翠"俩字。翡翠俩字，这也是快过节了。咱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最近可是够忙的哈，马上动身直奔广东，他可能演完话剧就得去，是吧？
1: 是
0: 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真正溯源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很多都在这儿切料设计雕刻出货，雕刻名家全产业链的一手货源全集中在这儿。
1: 这次咱们也是给听众朋友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10几万的高货啊，通通给大家都安排上了。这次如果想捡漏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朋友们啊，中秋想送爱人翡翠首饰的这个帅哥啊，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俩字翡翠加入我们，而且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提前剧透限量的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
0: 说几个，比如镶嵌小四叶草的耳钉，日常咱们899，直播专属价只要199，您盯着看小强那直播。二重惊喜就是18K 这个金扣，天然这个金扣头的天然缅甸翡翠啊，葫芦吊坠非常漂亮啊，这个只要199，日常价是899。
1: 还有第三重惊喜啊，翡翠多宝高冰手串是颗颗精选，冰透起光，上手显得既白又高级，日常通勤呀、聚会佩戴都非常的合适，日常价格2699元，直播专属价只要799。那主持人小强呢，只在广东待2天啊，9月14号到15号，咱们的主持人小强会在广东进行翡翠的现场溯源，和资深的鉴定师一起来参与，大家届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接下来整点时段，
2: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6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18点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双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高速公路的情况是这样的，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的进京，德外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京港
1: 联合皮肤病医院0906865858 6865858 5858。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3: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8:02，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郭伟。
1: 哎，为什么很高兴认识大家？今天咱们聊名字啊，
2: 对对对，
1: 您名字里藏着爸妈哪些小心思，或者您的哪些小心思，都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分享给我们啊。
2: 这通常。

0: 很突出，就很好记的这么一名字。
1: 对，而且您和媳妇儿心有灵犀啊，同时都想到了这名字，更是一份缘分。
0: 这个朋友叫贺荣，哎，老来参加咱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
1: 对对对，
0: 以为他这个名字是一个，比如说微信名或者是艺名、笔名之类的。他说我叫贺荣，贺是赫舍里的后代，荣是孔融让梨的意思。我查了一下这赫舍里啊，赫舍里是
1: 康熙的，
0: 哎，孝成仁皇后赫舍里氏。
1: 哦，
0: 那别名呢？这个叫仁孝皇后，赫舍里皇后，
1: 赫舍里，
0: 满洲整黄旗人。
1: 嘿，
0: 康熙初年辅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哎，看来您也是这个满族。
1: 哎，
0: 那么孔融让梨啊，是这个第二个融字啊，是我外公起的，希望我长大以后呢，知礼仪，懂谦让，所以叫贺荣。啊，现在我在银行工作，同事们都说，你就给你起名字，有好有预见，就说你的名字是不是好有预见？
1: 哦，
0: 是不是早就给你做了职业规划了呀？
1: 这融是怎么融资的意思？是吧？
0: 融资，对，
1: 哦，这样啊，
0: 对，
1: 好融，小平说了，我老公姓李，我姓平，取名的时候呢，想把这俩姓儿放在一名字里，不知道男女都备选了几个字儿啊？结果呢，到产房生了，老公一看墙上的温馨提示，说叫心吧。结果呢，上小学名字写的这比谁都慢，名字就叫李新平。
0: 哦，
1: 也就是说他们想把李和平中间再加一字儿，后来呢一看温馨提示的新字
0: 挺好，
1: 哎，觉得挺好，看看这挺有意思啊。
0: 哎，
1: 李新平，他平的也不是那个平平啊，平时的平，
0: 萍水相逢，
1: 对，他就是萍水相逢的萍。
0: 这名字也挺好，
1: 挺好，
0: 挺好，挺好，
1: 字数多一些，但是好听啊，对吧？
0: 这个花海说，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叫司天旷吗？
1: 啊，
0: 你记得他给。

0: 叫王治郅，
1: 哦，
0: 学篮球的啊，
1: 个儿挺高
0: 啊，就是因为崇拜咱们男篮名宿王治郅，
1: 哦，
0: 所以才起了这个名字。
1: 哦，但是这名字好像字具体字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音是一样的。
0: 对，因为这个男篮名宿王治郅中间的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台，
1: 嗯，
0: 这个郅。那么您的儿子的这个中间的字是智慧的智，
1: 智慧的智，
0: 王治郅，
1: 哎。
0: 哎呦，那绝对是咱们国家篮球的骄傲，八一队的，对吧？
1: 对，
0: 也是咱们，他父母应该都是北京男篮，
1: 北京男，
0: 北京男篮和女篮的，
1: 嗯，
0: 对，都是打篮球的，
1: 是，
0: 是北京孩子王治郅，
1: 哎，您用这智慧的智也是文体双开花啊，
0: 哎，现在怎么样？现在进哪队了？我想打听打听，
1: 没那么大，
0: 未来能不能在咱们国家队
1: 啊，
0: 嗯？是不是或者咱北京队或者八一队啊？八一队现在，没有了，对，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王治郅出现在职业联赛的赛场上，
1: 哎，我们期待着啊。
0: 对，嗯，一会儿姚明就得出来，我跟你说吧。
1: 哎，大家也可以说说有没有，比如说和这个球星，啊，我跟你说乔丹是吧？
0: 乔丹，
1: 明星，啊，这能重名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对对，
1: 万龙说了，说郭大爷，
0: 哎，不敢当，您说，
1: 哎，您记不记得我家里头有一？家里头有一集，
0: 这我爱我家有一集
1: 哦哦，我爱我家里头有一集，圆圆和贾小凡那男朋友在公园里捡了个孩子，后来说孩子亲生母亲找他说自己家有四个兄弟姐妹，方方圆圆，三角椭圆，
0: 好像有那么一集，
1: 是，
0: 好像
1: 我好像也看过这集。
0: 对，你看那会儿我跟这个关凌老师，我们俩认识，然后呢，这个他应该和我同年的
1: 哦。
0: 你看他那个名字和我这名字也一样，都是很带这个八零后这个特点的。
1: 关凌，对对
0: 对，
1: 当时姓凌也挺多的。
0: 不是，这不是他
1: 这是假姓假
0: 角色的名字，
1: 角色的名字。
0: 圆圆
1: 啊，圆圆
0: 是不是贾圆圆？
1: 哦，贾圆圆
0: 这种名字，那女生就特别多呀，
1: 也挺多的。
0: 对，就是这种 ABB 格式的名字特别特别多。
1: 嗯，
0: 你看咱们原来有一同事牛圆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对对啊。
1: 都是说明是同一个年代，
0: 男孩就叫磊啊、伟啊、什么明啊、亮啊，都是这种名字。
1: 哎，
0: 嗯，
1: 未授权用户说，我一初中同学叫郝帅，你们有没有在广播里听到过呀？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呀？这个就不用解释，郝帅嘛，对吧？
0: 一定长得。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6: 来关注这时段联络线的情况。京通快速路建国路一线国贸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另外呢，通潮桥啊，这个到双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车多，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由东向西，蒲黄榆路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北向南，丽泽路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富士路四环到五环间东西双方向，德外大街北向

0: 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6: 18:18，马上就到了18秒。
7: 十八秒，
6: 哎，我们来关注能成资讯。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7: 大家好，我是郭伟。
6: 为大家推荐一位他俩能成新注册用户小拜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7: 拜年的拜啊，
6: 哎，
7: 小拜今年27岁，属兔，是温柔浪漫的双鱼座男孩。北京宣武人，现在原来老宣武，现在是西城了。
6: 西城，
7: 家在呢大兴汇聚附近。ENTJ 的人格，性格温和开朗，好沟通。
6: 那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下雨了就知道回家，会用智能手机，的幽默小伙子，你看幽默嘛，还曾长期从事志愿灾害救援工作，任指导员一职。现在呢，目前已经退出了。目前在企业工作，父母是开明讲理，身体健康，有退休金，在山东海边还有一套全款度假养老房
7: 啊。在兴趣爱好方面呢，小拜喜欢乐器，喜欢音乐，自驾游，足球，并且很会做饭。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小拜希望对方忠诚专一，情绪稳定，诚实可靠，好沟通，讲道理，年龄差距不要太大。
6: 哎，如果您跟小拜觉得有缘分，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但是如果您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到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7: ENTJ
6: 啊 ，ENTJ，
7: 你是什么？这个
6: ENFP，
7: 这头俩一样
6: 啊、
7: 头俩大家参考语配，后俩跟他反着。
6: 哦，跟他完全。
7: 我是 ISF。我就一个和他一样，我就最后一个勾和他一样。
6: 那就其实这个其实也挺好，这就能当什么、当互补型人格，其实也行。
7: 对，行了，大家可以在他俩能成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加入我们，或者在上面看一看这些非常优秀的我们的这些用户啊。
6: 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说您的名字里藏着哪些小心思啊。未授权用户说了，说听广播20多年了，头一次发信息互动，
7: 欢迎
6: 欢迎您、欢迎您以后常来互动。
7: 就是这20多年是什么干扰了您的互动呢？
6: 这说明今天这话题非常吸引呢，看来。说我呢叫王宇松，70后，名字呢是爷爷起的。哎，但是要说70后叫王宇松好像

0: 一定得给您读到，发了这么一长串的文字，而且很好听。
1: 哎，非常好听的两个名字，这姐俩是双胞胎，而且这个故事啊，也非常值得纪念。我觉得真的是绝对，就像他说的，名字啊，也是纪念爷爷的一种方式，
0: 是
1: 也是值得一生骄傲的名字。
0: 像这个名字的故事，
1: 以后常来，
0: 真的是以后常来分享您的故事，
1: 叫姐姐也常来，好不好？
0: 对，
1: 姐俩一块来，
0: 没错。
1: 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的名字里藏着哪些爸妈啊或者家长的这个小心思呢？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这朋友叫伊布拉西莫维奇，说我有个同学叫蔡里根，他说他爸爸姓蔡，妈妈姓李，他是他们俩的命根儿，所以叫蔡里根。
0: 里根，
1: 但我估计同学可能这儿化音得加上
0: 李根儿，
1: 蔡李根儿，对吧？肯定得这么叫啊。
0: 你要李根的话，这
1: 有点美国，
0: 有点美国那味道了。经茂雄又说了，他说再说一个自己的吧。经茂雄就是刚才参与我们话题互动，说那个他有一朋友叫暴君的。
1: 暴君啊，那他朋友，他准备这回报一报自己，
0: 要聊自己了。太好了，他说我姓武，就是
1: 武术
0: 的武。特别喜欢我媳妇儿，特别爱我媳妇儿，他姓罗，十年前呢，我们有了个可爱的男宝宝，曾经冲动啊，特别想叫他我爱罗，我爱罗呀，
1: 我爱罗，挺好。
0: 后来放弃了，这太张扬了，
1: 多好的名字呀！
0: 可惜了，这个巧合，这挺好的呀，我爱罗呀，对不对？
1: 多好啊！
0: 这您爱媳妇儿嘛，所以才有了这个爱的结晶。
1: 我爱罗，
0: 那后来叫什么了呢？
1: 他没说，
0: 肯定想起比这更好的了。
1: 没说，对。空空说，我喜欢的明星叫张晚意。
0: 哦，明星，
1: 你认识？你知道张晚意？
0: 听说过。
1: 说正好啊，老公也姓张，怎么这么巧？是不是？就决定以后的娃就叫张晚意。男孩女孩都能用啊？就现在还没娃呢，是吧？
0: 哎呦，
1: 但凡你们俩就有喜了
0: 哦，
1: 有娃了，男孩女孩都叫张晚意。
0: 张晚意。哦，哎，刚才那个说我爱罗的，还真是我是看过火影，但是我刚才真是没意识到，对，
1: 火影
0: 里面是不是有一这人物？
1: 我没看过，
0: 背着一大葫芦，
1: 就叫我爱罗，
0: 就叫我爱罗啊，所以他想起这个谐音名儿。哦，是这意思。那你看，不爱外抽烟的杜哥也说了，我爱罗是火影忍者里的一人物，背着一葫芦，还挺酷的呢。
1: 哦，
0: 是这意思。
1: 那刚才还有好多朋友纠正我，说是沈腾演进去他叫郝建，不叫郝帅。
0: 哎，但是你看馋嘴猫也说了，说刚才你们提郝帅，我还真有一同学不叫郝帅，就叫郝建，
1: 就叫郝建。哦，
0: 有没有像马冬梅的呀？
1: 哎，但是有什么说什么，看了这个沈腾这新片《龙餐馆》，我觉得他好帅，
0: 好帅，
1: 真的好帅。
0: 好帅，
1: 对。哦，我查了一下啊，张晚意。哎呦，这是咱们中国内地的男演员，长漂亮，小帅哥，
0: 对，帅哥。
1: 然后呢，这演过不少的这个角色啊，张晚意。
0: 但是我觉得像张晚意，其实这个名字比较中性，就像我的名字也比较中性，就是男生女生其实
1: 都能
0: 可以用，
1: 都能叫，
0: 都可以用。
1: 嗯
0: ，Frank 王说了，二位晚上好，您
1: 好，
0: 有30年没给1039发消息了，今天怎么？
1: 刚才那还是好家伙，
0: 刚才魏若瑄是
1: 30年，哎呦，您上次发消息。
0: 史前，
1: 我才十几岁，
0: 30年前，
1: 30年前，
0: 哎呦呵啊！我说今天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由来啊，我呢叫王凡，这名字特别简单。爸妈在有我的时候呢，都想把自己名字放在前头，打了很久。说两个人吵了，因为这事还吵了很久。说我现在都3岁啊，不是，我现在都3岁，我当时都3岁了呀，还没自己名呢。最后呢，爸爸的名字放前头，妈妈的名字放后头，我也很想念他们啊。王凡，那这其实是纠结是用谁的姓了，
1: 哎，
0: 是吧？是这意思。
1: 对，你看雪人的泪，这就特别带年代。大哥叫建军，二哥叫建国，我叫建成。
0: 哦，这60后、50后
1: 差不多，我估计差不多。四南不知北，我高中。

0: 啊，源于勇敢的开始，说我们小区有一个女孩叫纳奇格格。
1: 哦，
0: 你觉得女孩名是吧？纳奇格格，
1: 就是叫格格。
0: 嗯嗯，
1: 照您这么说，我想起我们班一同学来
0: 啊。
1: 哦，他也是主持人，也可以说这名字、
0: 啊、
1: 叫杨正果果。
0: 杨正果果，
1: 纳奇格格，
0: 姐儿俩、嗯、是吗？
1: 还挺押韵。嗯美兰说了，我姑爷姓历，我闺女姓史、嗯、很简单，外孙子就叫历史了。
0: 历史，好好好好，
1: 肯定是课代表
0: 啊。这历史肯定学得不错，
1: 是
0: 我跟你说吧，
1: 嗯，
0: 咱们啊也可以来分析分析这个代际审美更迭令90后家长的求雅与求艺在起名字上，
1: 嗯，
0: 啊，这今天既然咱们听众里边有很多说的是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看看90后家长是不是也有这种思想，求雅和求艺就是求不同，
1: 哎，
0: 命名风格转变的核心驱动力啊是育儿主力军已经从70后80后过渡到了90后乃至00后了、
1: 嗯、
0: 新一代家长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你像雨佩这个属于叫什么互联网的原住民，
1: 哎，异时代，
0: 对，信息获取渠道是比较多元的，不再依赖什么流水线式的网络取名的模板、
1: 嗯、
0: 他们的审美取向从跟风求稳转向求雅求艺、
1: 哦、
0: 既追求名字的文化格调与诗意，也高度重视其专属感和独特性。
1: 专家还专门分析了，就是越有出处越有故事的名字越受青睐，这种转变也使得班级的重名率大幅下降，老师点名的时候也不再需要靠高子涵矮子涵来进行区分了、
0: 哦、重名率真像我们原来有什么叫大郭伟小郭伟是吧
1: 对对对，一个
0: 班上有重名的只能用这个啊，大小或者是男郭伟女郭伟、哎、
1: 高矮胖瘦，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自己就认识仨叫郭伟的还不包括我自己，
1: 是、嗯、可能不一定那字儿，但是读音啊，对吧？
0: 对对对，嗯
1: 啊，当然了，还有个性化需求的释放，从什么呀？从众到出众，比如说过去子涵、子轩扎堆儿，也不是家长不用心，确实是信息渠道和审美取向相对于趋同，这取名有的时候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默契、
0: 嗯、
1: 也是随着咱们社会心态走向成熟和多元呀、啊，家长开始有意识的规避。

0: 路况信息。
1: 关注一起事故，在北四环的至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占用中间两条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二环的全线北向南，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劲松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四

0: 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预计11月底完工。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9月11号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火车票。
1: 今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1: 今天，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的申请表，并签署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给予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
0: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最近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少云，秋高气爽，多地气温均是创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四川中东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出现了4到12度的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30度线也将会退到广西、广东北部一带。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今天打响。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间的聊聊名字啊，您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北京时间都可以参与话题互动。
1: 很高兴认识大家。女王大人就说了，我们家孩子有名儿啊，也是佩字
0: 哦，
1: 是你那个雨佩，你那个佩字上面多一个雨字头。
0: 嗯，
1: 说龙年生啊，给补了很多水。
0: 是，好多人啊一问我说，你说是这个佩呀、
1: 啊，
0: 还得再给我加一个水
1: 啊、哦，在上面加个雨是吧？
0: 我上面没那雨，
1: 没那雨。
0: 不过这个佩呢，确确实实，你如果要起这名，就不叫干雨佩了，就叫干佩就行了，
1: 叫干佩。
0: 嗯，就行了。
1: 啊，对，你那雨字等于挪那个第三个字上面去了，
0: 我等于把那字给拆了。哎，是这意思。
1: 哦，
0: 哎，志南说了，我孩子呀叫张嘉泽，取吾有嘉耳，温润而泽之意。结果呢，写在纸上办出生证的时候，护士就问我，你孩子叫张嘉译？
1: 哦，三点水看成言字边了，
0: 这肯定是写连笔了。
1: 对对对，
0: 不过这还真是，这泽和译还真容易写连了。
1: 张嘉译一下，这孩子岁数大了不少，
0: 还得稍微有点驼背哈。
1: 嗯，哎，还真是啊。哎呀，这个，田然说，初中我们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历史老师结婚生孩子
0: 啊、
1: 叫老大叫王尚雨琦，
0: 哦，
1: 老二叫王尚立科，
0: 哦，
1: 你知道吧？一个语文老师，一历史老师吗？有语文的语和历史的历字，
0: 哦，
1: 哎，这个琦比科多了个大。
0: 多了个哦，
1: 你自己想，一个王字边一个奇怪的奇，
0: 对，
1: 一个王字边一个可乐的可，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叫王尚雨琦的是老大，
0: 哦，
1: 他更大一点，
0: 大一点，
1: 立科，王尚立科，哎，立科就是要没那大字儿，
0: 哦，
1: 嗯，
0: 还有一些小设计在这名字里头，
1: 你看这个爸妈都是学文科的，在这起名字上绝对马虎不了，
0: 下功夫了，
1: 对
0: 啊，薄荷甜豆花说了，我堂弟啊叫艾迪。
1: 生，
0: 嗯，还真是
1: 啊，真是啊。
0: 我叔给他们起名的时候就说过呀，这艾迪儿子，要不真的就叫艾迪生吧？
1: 哦，艾迪的儿子叫艾迪生，
0: 他那迪是和一个歌手叫马迪，那个迪字儿是一个迪、哦，
1: 左边一个油，右边一个叶，
0: 对，
1: 是不是？
0: 艾迪生，
1: 嗯，
0: 要叫这名字啊，肯定以后什么科学课呀。数学课呀，都少不了他。
1: 科代表，
0: 科代表啊，
1: 科代表，
0: 爱迪生，
1: 对对对对，
0: 多好听的名字、啊！
1: 发明了电灯嘛，
0: 嗯，
1: 无所谓说。说我姓龚，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公平，嗯、一个叫公正。
0: 嘿，
1: 是我爸给起的。
0: 嗯、这司法方面，您家孩子以后可以考虑考虑。
1: 哎、啊，未来肯定的，
0: 公平公正，
1: 公开，
0: 公开
1: 不知道有没有老三啊？
0: 加油，
1: 公平公正公开、嗯、 啊，或者去一二三四五工作也可以，对吧？
0: 哎，嗯，圆圆说了，你们刚才不是说有一个朋友叫丁一吗？我同学就叫丁一啊，说起这名啊，确实是为了省事儿，好写呀。但是啊，在花名册上永远都排第一，每次都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
1: 哎呦，姓丁的，你上哪儿都得排第一吧？一共两笔。
0: 对啊，也没有姓一，对吧？哎，
1: 还真是，
0: 对吧？丁一，他这真是笔画最少的了。
1: 嗯，
0: 除非
1: 咱也不能说这么绝对啊，因为我现在拍脑门子想，可能笔画最少就是姓丁。
0: 姓丁
1: 还有什么？
0: 就是一横一竖钩，还有什么呀？
1: 你们姓乙，就一笔，
0: 乙也不是一笔呀，
1: 乙
0: 哦，乙
1: 啊，乙是一笔吧？
0: 乙 哦, 哦，有姓乙的吗？
1: 不知道，看看有没有比姓丁笔画还少的。
0: 哎，但是他说这个，我确实能理解，有的时候字数少的。包括比如说排名点名都比较靠前，
1: 嗯，
0: 我当时啊就是我们这一集、我们这个班里第一位
1: 啊，因为杆子确实笔画不多，
0: 杆子笔画不多，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按什么排的，反正我那笔画再加上
1: 五笔，
0: 也可能他是按这个汉语拼音来的
1: 啊，G
0: 哥，
1: 我也是郭呀，也是哥呀，
0: 对，我是我们第一、
1: 哦、
0: 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事儿还其实挺好，比如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说恭喜啊这一集甘雨佩等一百来号同学、哦、哎，你说好像搞在这毕业典礼专门为我办似的，
1: 哎呦呦呦，
0: 哎，这挺风光
1: 啊！你个儿又高
0: 啊，
1: 你大排头啊！
0: 但是呢，
1: 啊，
0: 有的时候，比如说点名的时候，
1: 哎呦
0: 啊，这起立叫回答问题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先看看列表啊，
1: 嗯，
0: 他要不认我这字儿还好，
1: 对，
0: 关键这字儿也不是那么难认、
1: 啊。
0: 来，雨佩起来吧，
1: 嗯，你看看。哎呀，这个你到现在为止啊，可能还就是或者姓卜，这萝卜那字啊，
0: 萝卜，这也是两笔，
1: 也是两笔。
0: 嗯，
1: 而且按照这个拼音来讲，它应该，它应该排在丁前边，它是 B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哦，还有这个，
1: 还有这个，对，哎，原来好像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吧，还是哪个网站上，你可以查重名
0: 哦，能查着。
1: 是不是北京市那政务服务是不是能查着？邱坛也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在还能不能查？也是重名。哦、
0: 咱们搜索、啊、
1: 当时我好像还查这个全北京市或者全国有多少跟我重名的，
0: 多少郭伟？
1: 哎、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这个重名率还是挺高的。
0: 嗯、哎，我搜了搜，
1: 啊，
0: 中国笔画最少的姓氏，
1: 啊，
0: 还真有一
1: 啊，有姓一，
0: 就是横杠这一啊，阿拉
1: 有姓
0: 一，汉语一。还真有姓乙的，
1: 还
0: 甲乙丙丁的乙
1: 哦。
0: 这个一呀、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汉字一，读作、嗯、就读作一，源自于古体字的一，历史很悠久。
1: 嗯、
0: 山东德州、江苏昆山、河南南阳、嗯、安徽淮南、山西沁水等地、嗯、属于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
1: 姓一，
0: 姓一。那咱说说乙，
1: 乙、哦。
0: 同样的。就只有一画啊，源于商朝子姓及北魏鲜卑族汉化改姓、嗯、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分布较少，但是也有一定的人口啊、
1: 嗯，
0: 看来不是特别多。
1: 你厉害了，厉害了！
0: 还有一个姓氏，
1: 姓什么？
0: 就是咱们汉字的这个一啊，
1: 啊
0: 竖过来。
1: 啊，竖过来
0: 这个字儿呢，
1: 念竖。
0: 这字儿
1: 念什么？你跟我说，哎，
0: 这字儿，
1: 嗯，
0: 读音啊。
1: 啊、
0: 有三个读音，
1: 嚯，
0: 可以叫
1: 就一笔，却是个三个多音字，
0: 还多音字，
1: 三个多音字。哎呦，你给我说念什么吧？
0: 滚，不是
1: 得嘞，
0: 回来，回来，回来，啊、回
1: 刚要走，
0: 不是说您
1: 滚，
0: 真是念滚，
1: 真念滚。
0: 还有
1: 当什么奖啊？
0: 他没说
1: 啊，没说
0: 啊。还有呢
1: 啊，
0: 信，
1: 信，
0: 还有光。
1: 光，
0: 哎，大家就这就直接一竖啊，
1: 滚信光，
0: 哎呦，这名这太行。他说啊，这是源自姜姓，姜就是咱们这个葱姜蒜的姜，姜姓，
1: 姜姓
0: 啊，或者是蒙古族入旗改姓，现在主要分布在河南信阳西县，人口稀少啊。
1: 哎呦，
0: 确实是没见过这字，
1: 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0: 滚，
1: 滚信光嘛。这其实也算是这个活久见，也算是学着了、啊。
0: 这真是活久见了。
1: 关键这多音字，这仨音哪儿也不挨哪儿，是吧？
0: 哎，
1: 滚姓光，
0: 除了有姓一的，
1: 嗯，
0: 还有姓二的，
1: 还有姓二。
0: 哎呦，哎呦，二！
1: 我刚才就想，这个一，他要是行二，他可能也就叫一二了。
0: 二姓，
1: 你知道， 中国大呀，什么事儿没有啊，是吧？二，有姓二的。
0: 还有姓三，
1: 还有姓三的，
0: 我的妈呀！
1: 所以你查去吧啊，
0: 是哦，源于姬姓
1: 啊，源于姬姓
0: 啊，就是这个
1: 女字边，
0: 女字边一陈那个姬，
1: 姬，
0: 但是属于官称，
1: 这个都是姜，包括姜，包括姬，这都是真的是上古时代就有的咱们的姓氏了，
0: 这很有历史，
1: 这非常有历史，
0: 对，
1: 没想到现在发展成一和二了，是吧？哎呀，厉害厉害，嗯，
0: 太牛了，
1: 行，你说这个我回去还真得查查，
0: 对，
1: 还真得查查，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身边有没有那种确实比较生僻一点
1: 的
0: 二老师。
1: 我倒有一二哥，
0: 二哥
1: 这个兄弟里边有一个管他叫每次见面的二哥
0: 二弟，
1: 但二哥他不姓二。
0: 哎，挺好，嗯，你的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什刹海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天安门西大街东西双方向，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的至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占用中间两条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现在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的全线北向南，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劲松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南北双方向，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方向的北向南是车多，行驶缓慢。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8:48，一路畅通正在继续。今天晚间最后一个小时段了，各位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你的名字里藏着爸妈的哪些小心思？这是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北京时间参与话题互动啊。
2: 咱们编辑球丹帮大家查了，在。

0: 棋，
1: 不足为奇，真的不足为奇。我都觉得少了，
2: 是，
1: 我都觉得少了。
2: 就是说在北京，
1: 在北京，全国更多，全国更多，嗯，啊，在全国，
2: 全国有一千人，
1: 全国才一千多人叫郭伟，
2: 那不算多呀。
1: 哎呦，
2: 不算多，不算多，
1: 那真不算多，
2: 不算，
1: 真不算多。
2: 但是他这肯定是同字儿。
1: 同字，对啊，
2: 对，就是用这个火字旁的伟，
1: 哦，
2: 但是像伟大的伟这个字，
1: 王字

0: 联合制作的角马计划啊，蓄势待发 2.0 版本，本周五那不就明天和后天和周六两天已是大兴开心麻花剧场，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佳佳和小强与开心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哎，这个呢是讲的老胡同的故事啊，也是爆笑故事，北方姑娘若兰带着年龄差距很大男友安迪回

0: 广播角马计划的这个 logo，
1: 对，
0: 上面还有粉色的佳佳的，蓝色的小强的那个吧唧，是吧，在上面非常的实用好看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详情，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嗯，大家可以锁定明天晚间的一路畅通啊，我们也会和几位演员包括导演取得这个连线，问一问明天的开演情况，包括剧场的情况。
0: 明天还是咱俩，
1: 哎，明天还是咱俩，
0: 对对对啊，我和这个全国只有10个教杆与配的人，明天还要直播。那么全国有1886个叫郭伟和同名，
1: 哎，
0: 啊，火字边的伟的，1886个啊，
1: 哎。说咱们听众里面，这概率可能也不会太高，有没有也叫郭伟？就是
0: 火字边的
1: 火字边这个伟，
0: 您伟大的伟和这个王字边的伟都不行，
1: 哎，
0: 必须得火字边的伟，郭伟。
1: 如果您这个，啊，这个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呀，
0: 嗯，
1: 您可以这个停了车参与一下话题互动啊，
0: 嗯嗯，
1: 全网寻找郭伟，
0: 我是丢了是怎么着？韩博说了，我就认识一个人叫一乙，
1: 哦，啊。一乙
0: 是说普通话吗？一级一等，
1: 那肯定很标准呀，啊。
0: 我们都是一级甲等，
1: 我，哦，真姓一呀，
0: 啊，
1: 哦，
0: 叫一乙，人家这个名字拢共两话。
1: 我的天哪！
0: 他要不是为了求点新变化，他可能叫一一了。他就是为了稍微的，稍微拐一下弯吧，
1: 哎，
0: 叫一乙，
1: 稍微有点这个去了拐弯，嗯，那他这要连笔的话也好写。
0: 写一个 Z 就完了，左轮
1: 啊，对对对呀，
0: 一乙，
1: 哎呦，
0: 这比那丁一还好。

0: 国家大事是紧密相连。
1: 嗯，
0: 你比如说，再说几个建国
1: 啊、
0: 建华，
1: 哎，
0: 国强
1: 是
0: 国庆，
1: 哎，
0: 卫国，
1: 嗯
0: 啊，什么保国，这都是抗美援朝时期的。
1: 对，因为
0: 元朝
1: 光明星，除了光明星演员，咱就能想到几个，蔡国庆、
0: 孙国庆
1: 啊，孙国庆
0: 都有，都有
1: 陈宝国，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八十年代呢，就变成了实用主义的单字潮，
0: 对
1: 对，郭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啊，女性常见
0: 小强，
1: 小强，
0: 这都我们都八零后啊，是不是？
1: 他还真不是俩字儿
0: 啊。
1: 不过呢，这个强，这也确实是当时的一个啊，还有什么勇啊，磊。
0: 啊，对对，
1: 山石磊嘛，
0: 女生说点女生的，
1: 女生常静啊，丽方敏
0: 对对对
1: 啊，一个伟一个静啊，也折射出对简洁平静朴实生活的向往。这个时期重名率啊也是历史高峰。
0: 咱就说现在您打开您手机微信或者是那通讯录
1: 啊，
0: 查查张伟能出来几个？
1: 张伟我搜搜，
0: 查查王伟能出来几个？
1: 咱们就有一位王伟嘛，
0: 对
1: 对吧？
0: 啊，咱们台有同事叫王伟，
1: 是
0: 九十年代。港台文化浸润的秦延明，说到这个，港台影视剧流行文化的影响，这名字啊，经常注入风雅与浪漫的元素，比如女孩都用婷啊、雪、佳、倩、影、心、雨
1: 哦，
0: 那么男孩呢，常见子豪、俊杰、浩然等等啊。
1: 哦，俊杰是90年，哦，
0: 九十年代，俊杰，林俊杰。
1: 哦，林俊杰，
0: 林俊杰，
1: 那说说我们这个时期啊，00到10后，网络模板的这个爆款名比较多。这时期呢，像什么子涵，还是叫子涵的，
0: 对，
1: 子轩、子诺啊，
0: 对，
1: 这些字单字出来也行啊，也凭借着温婉诗意的语感，成为大家追捧的香饽饽。15到19年呢，子涵、子轩这一个班仨子涵。俩子轩这种现象，这老师点名也得啊，家长也并不是说不想搞这种。
0: 你别说，就这个名字，你比如说子涵、子轩，你报太多了啊，还挺好听。
1: 挺郭大爷、对吧？这20后家长，
0: 我就不走寻常路，我就首先起俩字的，就和很多人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当时也想起4个字的，后来一想算了，
1: 哎。
0: 啊，算了，咱们就起俩字儿。
1: 那俩字儿反而独特的，没准。
0: 对对对，
1: 20后入学后画风突变，子涵、子轩这热度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仅于清月、修齐、锦溪，这咱们开场都提过啊，也是一代家长，这90后、00后自己经过这个撞门的尴尬，开始主动避开高频字。
0: 带点这个风雅颂，
1: 哎，对对对，
0: 这状态诗经楚辞，
1: 没错
0: 啊。
1: 在我想，现在是不是也有人，比如拿豆包啊，
0: 有可能
1: Seek, 对吧
0: ？AI 帮忙起名，
1: 哎，
0: 对。哎呀，这个，咱就说现在有没有叫什么建国一类的，或者单名一个伟字的孩子？
1: 这还真是不常见，反正
0: 说现在孩子单名一个火字边的伟
1: 啊。
0: 那可能只是只能是有可能是比如听一路畅通唱大的是吧，我实在想不出来，因为现在孩子名字是多元化，
1: 是
0: 并且挺好听的。建国有没有叫现在建国？
1: 建国，
0: 建军，
1: 建
0: 军，
1: 建国起来，回答一下这问题吧，
0: 是吧？咱们说是在什么一些折成啊、文天呀、楚楚、昭昭、齐琛、淳熙、晶晶、紫金、紫佩、静好，他这路名字里突然出来人建国，
1: 哎呦，
0: 是吗？
1: 挺好记的，
0: 哎，你这玩意儿这一下就出来了。
1: 不过他比如是真姓建的话，叫建国，还真是
0: 也行，
1: 没什么问题，
0: 倒也行
1: 啊。
0: 对，反正看您怎么想吧。
1: 真是，您看这起名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啊！给孩子取个好听的名字，其实真挺重要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些更好听、更积极名字呢，其实也是把这种对孩子。

0: 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分钟寺桥在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的北向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西部环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员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的北向南，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远大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八角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在建外大街的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的西向东，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广渠路三环到四环间的西向东，蒲黄榆路北向南，蔡胡英南路北向南，广安门外大街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丽泽路东向西，阜成路东向西，学院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向，地安门西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向西，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前往服贸会的市民朋友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出行，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的观展高峰，减少道路的拥堵。乘坐出租网约车前往服贸会的市民朋友，请在指定临时上下客区域停靠，不要在路边随意即停即走，保障道路通行。首钢园内部停车场车位紧张，建议自驾观众优先停放 P2 停车场，场内有免费接驳车直达展馆，避免您到达园区之后没有车位。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出行，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是个晴天，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为4，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

时光聚会，我是王哥。各位下班快乐哈，这个金九银十的装修黄金季也和大家来见面了啊！现在其实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于家庭环境更舒适更温馨的这样的追求，但其实我们客观讲哈，装修本身呢是一件挺费心的事儿，而且呢对于家庭来说，因为装修它起步的规模就在那儿了，无论是从金钱精力上来说，它都不是一件小事儿，也不是一件可以随意对待的事儿哈。但其实呢在装修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费心费力的细节，也许还会牵扯大家日后相当长的一些身体上的体感。

0: 包括一些行业从业者呈现出来不同的样貌，可能有一些是迎难而上，有一些激流勇退，还有一些可以说是狼狈离场。这个变哈，在二位从业者眼里其实体现在哪儿？我们也很想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1: 嗯，首先我来自于叶之峰装饰集团啊，创始人，从事这个行业呢都29年了哈，明年是叶之峰集团的30周年庆啊，全貌园明年也是10周年，在这个行业呢也还算有发言权。那么这个行业的变化还是比较剧烈的哈。首先上游材料啊，上游材料大家知道现在同

0: 所以呢，就原来是拼价格，垄断投放就可以。现在呢，必须得创造口碑。如果你没有口碑，没有复购，没有回头客，那就很难啊持续啊，覆盖不住营销成本。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局就是现在行业在急剧的洗牌。啊，有些企业离场了，各种原因啊。但是呢，可能有的是实力不行，有的是低价竞争啊，有的可能是不够担当啊。但是呢，我觉得像叶之峰这种我们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的这种有29年历史的全国连锁的老企业啊，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担当啊，把消费者真的以消费者为。他的装修啊，非我们自己家装修一样去努力啊，去实现啊，所以呢，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1: 嗯，其实张总提到的问题哈，像上游在变，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的变化呀，包括获客成本，不仅仅是叶之峰，包括咱们全包园在内一家面临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行业通识面对的一个现状哈。
2: 没错。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面对一样的考验或一样比较艰难的情况之下，咱们叶之峰包括全包园。在内哈，他怎么样才能做到说在这个市场的洪流当中一轮又一轮洗牌当中站稳？全包园的底气是什么？
2: 其实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就是刚才其实张总说的是，其实是在那企业端，不管是成本啊、费用啊，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其实在我们消费者端，大家也在担心，就是这个行业有这么大变化以后，其实最怕的是被骗。其实你不管是材料也好，还是服务也好，还是承诺也好，都会喊。但你在装修这个行业，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履约能力要强。
1: 对。
2: 所以在这里边，有时候我们说，那大企业的这个成本其实控制力是非常强的。其实北京，其实大家。是个企业有时候都爱自己叫集团，但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看可能我们直营加上加盟全国将近100家的这个企业的集采购买能力，那和你在一个当地的单一城市的购买能力，它首先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叫放之四海皆准，以量换价，它这个成本的控制能力会非常强。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张总带着叶之峰带着全包，其实只干了装修这一件事儿。我们双品牌的这种独立运作，其实是给客户提供不同的装修体验啊。其实这里边我们一直坚持，张总一直也要求我们做这个为难自己成就客户，让我们做极致性价比的一个体验啊，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的给客户去把我们的标准提高的同时，又能够做出极致性价比啊，这是我们的底气。还有就是，其实叶之峰大船这个其实有背靠一个真正的集团性公司的时候，那我们这里边其实真正去做一些应对市场的变化，游刃有余啊，就有空间去面对。另外，包括像。跟电台我们其实有9年的时间，因为全班9年嘛，这品牌当时张总单独创了一个品牌哈，至于那个故事可以让张总到时候分享一下啊。但是这9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在电台这种监督之下，我们现在被授予这种诚信战略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诚信二字特别珍贵。就有时候说这诚信两个字叫责任，也叫认可，是一种认可，也是个责任。因为装修行业大家一提到就觉得哎呀太头疼了，真的就是骗子太多感觉。
1: 就是无论是说低成本的几万，还是说中间十几万或大几十万，
2: 对
1: 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可以随手扬出去不要的钱。
2: 没错，所以就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张总，包括现在，9月28也是我们全国的工程交付质量日，就是张总亲自，他是抓客服，亲自抓我们的工程质量。因为其实装修公司真正战场还是在工地现场，
1: 对，
2: 所以工地的每一户都会有张总的那个微信啊，所以在今天直播期间啊，有7点到8点之间的时候拨打400-606-8866，那今天既然张总来了，那一定有特别。别的优惠啊，优惠的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今天所有报名的客户，将来也是由张总这个到现场啊，就都会有我们的二维码可以直达我们董事长。
1: 真的、
2: 啊，所以这个工程质量是非常高。
0: 我呢做了一件，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全国10来万家吧家装企业里唯一敢做的事儿，就是在我们的桌牌谈单的时候，桌牌还有签约。有我的公众号，然后每个工地啊都有我的张贴啊，其实我是当客户的守护神啊，过程中直达董事长，客户通过扫二维码直接进我的公众号，能跟我去互动，这叫建立心与心的链接。直接服务客户。那后来我也开玩笑跟他们说，哎，我说其他企业怎么没有一家敢像我这样把自己裸露出来跟客户直接建立链接，是吧？我觉得难道是我的颜值比他们好点吗？这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是更多的实际上是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敢于直接的去服务面对客户啊。
1: 这个真诚是来自于

0: 实力和底气嘛，对吧？
1: 对，因为2019年确实只干了这一件事儿。第二个呢，就是张总也让我们也在拍视频号，就是我作为全包儿的这个直接负责人总经理，也是有我这个直接的视频号。大家在微信其实可以搜索全包儿总经理，这是可以我个人打理的一个账户啊，可以看到我平时也会去见客户，会拍视频啊，然后也去工地。
0: 我看聊天室里很多朋友因为对涛总特别熟悉，我看又胖了瘦了的，这大家都关注着呢。
1: 对，有时候来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一点，
0: 很亲切哈。对，其实刚才涛总在讲述的过程当中说到，说全包员受到了电台的监督，这9年我们共同相伴。其实这个监督权利本身也是我们所有市民听众赋予我们的，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当中。像一开始接触全包员，当年我参加工作时间也不是很长，见证从1.0的时代一直不断的换新升级，然后包括咱们的样板间啊，包括咱们的所有的这个套餐里包含的内容的增加哈和调整。所以我觉得很多伙伴对于这个全包员本身的这种熟悉和亲切，也恰恰证明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个底气它是有来源的嘛，对吧哈。这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听天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现在说半天了，伙伴们很着急，聊天室的伙伴说不是说大老板来的今天会有一些就是实打实的优惠，就我也很想听一听的啊。
1: 嗯，这个没问题啊，因为今天既然张总来了，其实我们是最近做了个新品叫 Q7 Pro， 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含的东西会更多，因为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哎，你不叫全包员吗？那就应该包的更多。所以我们在这个 Q7 Pro 的这个产品里，不仅说我们的辅料、工费，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材，还有家具定制，其实都有。那这个价格呢，正常是，假如我们以套内面积65平米的话，是129,900啊，超出1平米就回到我们999这样一个空间。那面积越大越合适，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在所有这个总价的基础上啊，算完以后，今天张总特别给了一个空间，就是直降10,000啊，所以在今天的8点之前啊，一定是听直播的这个期间，过了8点就停了，就我们叫限时不限量啊。8点之前您拨打400-606-8866，所有的这些客户都会得到我们今天张总的这个签字授权。那这是在我所，因为还有别的是我放的一些常规性的优惠啊。那既然张总来了，这也是刚才台开始之前我说张总您得特别一点啊，
0: 这是可以叠加的吧，
2: 不能空手而来。
0: 对啊，我们聚会也一直是这个风格，不能空手来。
1: 对，
0: 也就是说涛总给的优惠和我们今天张总这个优惠是可以叠加的，是不是？
1: 没错，就是所有的总量的基础上，以及刚才一会儿啊我们还会说其他的一些新老房不同的优惠。那这个10,000是最大今天特别的点啊，就一个条件是在8点之前您听着直播说我是时光聚会的听众，400-606-8866，你就把优惠占下来了。一年以内，你只要有装修计划，到全包都可以享受今天的这个优惠。
0: 哇，这是董事长大礼包啦！
1: 大礼包，因为今天确实是金九银十，再加上刚才张总也说928的工程质量日，那这个百战不战白不战。
0: 然后这个在原优惠基础之上，总价值再降10,000，这个没有一个什么使用起步门槛的价格呀？
1: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整装，就是你整装的就 OK 了。当然你说那个我只装个厨房卫生间能不能做，在全包也能做，但是用不了这个了，因为那个再降10,000。就真的承受不了，
0: 搞不好要倒贴钱呢。
1: 没错没错，对，所以只要是你整全屋的这个装修，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直降10,000的 Q7 Pro 套餐，就没问题。
0: 董事长 Q7 Pro 套餐的大礼包怎么获得？
1: 只要您在8点之前听直播，拨打400-606-8866就可以占有我们今天这个优惠特别名额。
0: 400-606-8866，咱说好哈，只在8点之前，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时光聚会节目直播结束之前，咱们张董的董事长大礼包，在原优惠基础之上，总价值再降10,000的整装的这个礼包，您今天打电话站上，一年之内可以使用哈。来给大家一点打电话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期间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本届活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将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重要活动。近日，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的流华菊花田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这片花田暮春油菜花开遍田野，入秋之后绚烂的流华菊又如约登场，花开花落一茬接一茬，唯有红墙上的几只小猫立牌始终伫立，守着这片古遗址，看遍一季又一季的繁花盛放。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新京报等媒体平台。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解惑局。当行业有变局的时候，诚信如何能做到没有盲区？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全茂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叶之峰集团董事长张军，欢迎张董做客聚会。
2: 哦，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要欢迎全茂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涛，欢迎涛总。
4: 大家晚上好。
0: 好，我们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四六五六应该是我们聊天室一位新朋友，全茂园是叶之峰他们家的。
2: 对，这个呢我做一个介绍啊。因为叶之峰集团呢是1997年成立的啊。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全茂园呢就闪亮登场，是一个新品牌，拎包入住啊。然后呢省时省力省心省钱啊，做了这样一个一站式购齐的啊一个新品牌啊。那么叶之峰是可能是中高端品牌，个性化更突出啊，它呢是拎包入住更便捷，性价比更高啊，通过这种品牌的这个充分的全面覆盖来成立。另外呢，刚才说台里9年其实不止，叶之峰集团跟咱们台里合作是2004年就开始合作了。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啊，所以是久经考验的。
0: 可不是嘛哈，这也是大家觉得说如此有信赖的一个品牌的原因哈，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共同相伴着成长嘛哈。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伙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啊，请两位老板准备作答。天使云儿说，全茂园是老化设计怎么样呢？有什么突出的点吗？因为听到大佬们做客直播间就感觉今天优惠一定是更大的，因为我目前没有很快的一个装修计划，不过再装修的话一定会考虑是老化设计，因为我们都是快步入70岁的中老年人了。
1: 其实现在适老化是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那第一呢，其实北京现在90%以上都是老房装修，那老房装修里边尤其是我们现在做适老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啊，

0: 换衣的换鞋的怎么做方便，哪儿放轮椅，然后餐桌旁边能不能放一个洗手的方便我们去做啊，包括尤其是老年人最怕的什么是怕滑，所以卫生间啊厨房一定要防滑的一些设备，包括洗浴的设备，在全包都有我们实景的样板间，尤其是您在今天您可以拨打400-606-8866，我们会有客户经理啊给您打车到店，您可以到店参观一下看一下实景看一下，
1: 打车钱都给包了啊，
0: 这是今天不是张总来了吗，来了这个对吧，就是您只要今天说我是时光聚会的听众，今天打了没关系，周六日的时候咱找一个时间，或者您平时哪天方便啊，直接给您叫车，首次到店我们可以免费叫车到公司。
1: 对，今天这已经是进入本周的后半程了嘛，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安排这个周末的一些活动和计划了，那个这个周末咱们线下到店的伙伴有点什么能看的吗？
0: 其实您在我们样板间里，不管说刚才提到的适老化，还是智能，还是说我想要一些新中式风格，还是美式的，还是说我们现代简约奶油风的中古风的，那这些啊，就跟大家其实买东西有时候网上不太一样，装修这件事儿务必要到现场看。
1: 没错。
0: 所以有包括我们的样板间，包括可能我们将来去使用的这些瓷砖地板洁具卫浴、窗帘家具等等一系列，都要现场去感受，千万不能说跟网上买个东西一样，这大额消费啊，咱要现场去比一比，尤其是

这个在品牌是那个1997年创立的，它偏重于中高端个性化啊，在这一块全包员偏重于拎包入住简约，然后更高性价比，通过这种方式呢，提供了那个客户的全方位的服务，所以都是叶之峰集团的背书啊，所以都可以去选择。

0: 亲，且性价比高。
1: 4656说，哎，董事长还挺幽默。然后3056也说，董事长有点幽默呀，书圈里颜值那算相当不错的了。看大家的反馈啊，今天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聊天室互动留言，同时您点击右上角那摄像机图标就可以来围观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然后特立独行波澜不惊还提了一个问题，说我更关注的是安全环保和材质。这个问题我们给张总和涛总一点时间，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来解答听众这个疑问行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吧哈，欢迎各位伙伴来持续互动吧，在我们半点广告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全包员的热线电话4006068866，把我们今天董事长专属特定大礼包，在八点之前的有效的这个大礼包，就是总价值直降10000的这个大礼包名额争取到手吧，4006068866。今日聚会第一支歌，原来你也在这里，来自刘若英。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交道

0: 况信息。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情况，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京城高速

说这个每一次在各大公园办这种赛车模拟器啊 RC 遥控模型车趣味赛的时候，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人流如织，有一些伙伴就家里那小赛车专门要找这种比赛场地，喜欢玩的朋友可能在那一站几个小时都挪不开步哈。这个没有体验过的朋友，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个中秋您多一个这个选项。9月24号到27号哈，24、25、26、27一共4天，地址呢是在北京的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门票价格99，现在早鸟票价格只要39，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玩车，您还可以买这个多日的联票哈。据计算，多日联票的价格应该是最划算最具性价比的。我们会在现场等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燃情中秋。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

不会说为了这个优惠就去装修一套房子。虽然今天张总来给了一万的特别空间，只要在八点之前拨打400-606-8866呢，都能享受这个额外的10000元优惠。但实际上我们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我简单总结啊，叫资金、资质和资历。其实装修公司的注册资金决定了他给客户带来的保障。那你像以全猫为例，其实我们是3110万的注册资金，那和你可

0: 工地，都会有张总的这个、
1: 啊、贴在门上，
0: 贴在门上就能看得到。
1: 这是一个景观啊，一直在
2: 做，它是一种守护啊，
1: 一种守是客户的守护神啊，在这里面建立跟客户心与心的链接，能够直达啊。这样的话呢，我呢每周啊也有半天去查工地啊，在工地的时候经常能见到消费者，跟消费者。每次消费者对我们的认同和鼓励，当然也包括一些反映问题，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督促我们进步。而且有很多时候客户对我们

0: 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彩百公众号。

0: 觉得是包得更全啊，然后呢环保，而且一站式购齐，在这方面服务更好啊，这个呢是代表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尤其在当今消费下行的这种情况下，它的性价比、它的全面服务、省心和诚信，得对得起这个名儿吧。全包员是个俚语啊，是北京的一个俚语。
1: 全包员、
0: 啊、
1: 全包了，
0: 包得全，
2: 对啊，
0: 家装就要全包员是吧？一语双关啊，这都是。那我们对全包员的集团呢寄予重望啊，他们比我们叶之峰的品牌呢年轻10岁，这支生力军啊，这个虎虎有生气啊，然后呢是台里是吧，那个咱们电台的唯一的战略合作伙伴啊，电台
1: 伙伴，
0: 感谢电台选择他们，也说明你们还不错啊，值得信赖啊。另外呢，
1: 不是感谢电台选择了全包员，是我们电台感谢我们电台。

0: 联络线方面，建国路京通快速一线国贸桥到双桥西向东，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不荒渔路南段北向南，莲花池西路东向西，阜成路西段东向西，建外大街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

0: 行，
1: 您也别嘶吼了，跟那踩鸡脖子似的了。
0: 多爱你一些。新闻要知道，
1: 开场
0: 之后马上开聊。
1: 开场之后可不马上开聊吗？开场曲后马上开聊啊！

0: 下。
1: 嗯，是。
0: 于是就小小的改变了一下开场的方式，
1: 大家还听得挺开心的 啊，
0: 是吗？
1: 啊，这
0: 有的人不太开心
1: 啊，怎么什么不开心、啊？
0: 有的人打断我的歌声啊！
1: 哦哦，不是，
0: 他可能是怕我太出彩了
1: 啊，不是，我
0: 显得自己不够上档次。
1: 哎呦，没有，啊、我是觉得就是、啊、
0: 怎么着又要上厕所、啊？
1: 不是很嗨。很独特，因为不常说嘛， 说坏人费尽心机、不如蠢人灵机一动嘛。
0: 反正你这话也挺绕的，其实、以后可以不用这么
1: 一动
0: 拐弯抹角。
1: 没有 我赞扬啊，
0: 我就怕有些朋友都理解不了你的意思，于是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大家可以回听嘛，回听一遍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有意思吗？非得踩过两下、
1: 来吧，
0: 真是、哎呀，这个。不过呢，我们还是得说一下啊。昨天晚上的比赛还是有点遗憾的。
1: 你说郑钦文那个吧？
0: 郑钦文
1: 是
0: 1-2、输了，
1: 还先赢了一局，
0: 先赢了一盘、但也正常吧，对手确实比较强。
1: 对，
0: 人家都排名世界第二。
1: 世界第二，对。
0: 赢这场呢，莱巴金娜也变成世界第一了。
1: 对
0: 对，然后另外女篮咱们险胜，但是这比赛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啊。
1: 怎么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又打8:30，
1: 这太疲劳了、
0: 这法国队歇了3天，
1: 是
0: 咱们歇了19个小时。
1: 你这种作战难度、
0: 马上就要8进4。哎呦喂，这是

0: 婚后啊，买了一辆特登记在了女方名下，
1: 嗯，
0: 买了一套房子也登记在了女方名下，
1: 嗯
0: 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1: 哎，
0: 这一晃啊，13年过去了，
1: 哦，
0: 到了2023年底，丈夫因为债务危机被银行频繁的催收，
1: 嗯，
0: 那为了避免房产车辆被查封拍卖，两个人决定假离婚，到民政部啊办了离婚登记，签订了自愿离婚协议书。
1: 嗯，
0: 这个协议书的内容是房屋车辆都归女方所有，女儿也由女方抚养，巨额债务由丈夫

危机，银行频繁的催收，导致了两个人的生活产生问题。那为了规避共同财产被处理进行的假离婚，我们之后依然是以两口子名义生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自愿离婚协议当中对于财产的约定、债务的约定、子女抚养的约定都不是真实。

0: 哎呀，这法院就觉得焦点问题就在于这个自愿离婚协议到底是不是真实意思。
1: 是
0: 啊，那法院的判定呢，是两个人虽然离婚了，但一直长期生活，可见呢还是保有婚姻关系继续的主观意愿的。

0: 我不太清楚
1: 了，知道了
0: 但是确实哈，你看我们老说这个、
1: 嗯、
0: 没有假离婚哈，
1: 对，
0: 但是这次法院认定这个离婚是假的，
1: 按
0: 这个来的，
1: 是，
0: 这也挺有意思，
1: 嗯，是一个什么判断逻辑啊？我们呢？

0: 说了吗？
1: 啊，那我觉得还有点害怕呀，这是。
0: 哦，你就说这么干的是吧？
1: 就是，我觉得这老公对老婆挺好的。
0: 哦，自己把债都背了，是吧？
1: 不光是自己把债都背了，之前那车也登记在老婆名下。
0: 啊，你就说没发生这事儿之前，
1: 这房子也登记在老婆名下。对对对，老婆够意思了。
0: 对，这说明什么呢？啊，头脑热的人容易欠债呀，容易陷入麻烦呀。你看，
1: 哎呀，但是这最后
0: 啊。
1: 这最后这结果
0: 了是吧？
1: 啊，感觉有点两肋插了两刀
0: 啊，背后还来了一刀。
1: 哎呀，所以说，爱可以一往情深啊，
0: 对，
1: 但是也得给自己留点后路。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不给自己留后路啊，就会导致对方有点想法。他可能本来没什么想法的，但是你一这样之后，反而让他有了点想法。
0: 就是所谓的傻子不骗白不骗嘛。啊，大概是那意思哈，
1: 这说的，咱们能信达雅一点吗？
0: 哦，哎呦，又忘了信达雅了，哎呀，这又过于直白了，
1: 太过痴情了。但是，不过现在这样，就算之前，

0: 你这个丢人是一个谐音梗啊啊。
1: 对，这孩子是两个人养的，
0: 对，
1: 教育也是两个人负责的，
0: 嗯，
1: 是不是？这婚恋观也是家庭、社会、个人经历共同塑造的，
0: 嗯，
1: 不能说啊，孩子优秀基因是我的，
0: 对，
1: 啊，孩子我不满意，都是妈妈拖了后腿，嗯，没有这样的，
0: 对，啊，
1: 是吧？
0: 嗯，
1: 那如果啊，一个父亲真的在女儿20多年的成长过程当中，真实在场，不隐身，啊，参与、沟通、教育、了解，那你怎么能不知道孩子现在到底为什么不找对象呢？
0: 嗯，
1: 你肯定了解他呀，对不对？
0: 对，
1: 正是因为你一直缺席，没有沟通，最后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到最后就什么事儿都怪老婆，啊，是不是？
0: 对，再有一个啊。不找对象它不是一种错呀，
1: 没错，
0: 对吧？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嗯，怎么这就叫没教育好呢？
1: 对，
0: 对吧？你很荒谬啊。
1: 是，嗯，这个民警的批评教育，
0: 嗯，
1: 夫妻俩认识到错误，
0: 嗯，
1: 认识到这个错误了吗？
0: 啊，
1: 别光认识高速公路不能，
0: 嗯，
1: 把人
0: 不能
1: 扔下
0: 个人啊，我觉得够呛，大半辈子都没明白，
1: 哎，
0: 你指望他突然就点通吗？啊，行为太过分，
1: 愿景很美好。
0: 最近啊。

0: 发放这个月的资助款。后来这个女生就找到他质问，发这个信息啊，说你不是承诺资助我到学业结束吗？为什么就不给我转账了呢？姚先生说了，你都用了这个贵手机，而且你这个形象是吧，
1: 你不像缺钱的。
0: 然后这个姑娘就是说，这手机是我好不容易攒钱买的
1: 啊，
0: 年轻人都喜欢漂亮啊，我这样怎么了，是不是？那如果你不给我转这个钱，我就要曝光你你要把这个钱尽快给我打过来，
1: 威胁了
0: 啊。那这个事情后来经过

0: 这就糟糕了，这个、
1: 嗯、
0: 啊，
1: 对，
0: 哎，
1: 好心人如鲠在喉，
0: 大自然创造奇观。
1: 最近呢，广州天河区广元东路有一处物流园里啊，一棵榕树和一辆轿车，他们共生了啊，也是引发了关注。

0: 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1: 是是，
0: 制作人就是说这个节目，最初缘起自一个问题，人类究竟能不能爱上 AI？
1: 哦
0: 啊，据说第一周播的时候，电视台收视率很好，啊，后来呢稍微有点下降，
1: 下滑了
0: 啊，但是呢在网络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在 Netflix 啊韩国剧集榜现在排到第四名，
1: 哇，那真是
0: 非常成功，
1: 啊，
0: 人和AI 谈恋爱，
1: 哎，也是揣摩了人类的心理哈。
0: 啊，哎呀，你说人家韩国人确实脑子快啊，人家这个出手很早啊，
1: 哦，
0: 对吧？咱们这儿这么多平台也没想到啊，
1: 弄一恋综
0: 啊，恋综啊，平板电脑 AI 上恋综啊，
1: 是
0: 是吧？
1: 是，
0: 这听起来像个段子啊，这段子变成了镜子呀，照出了我们有多孤独啊，
1: 嗯。

0: 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西二环广安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太阳宫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有事故。富士路定慧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1: 我们再来插播一则资讯。金秋九月，顺义区垃圾分类开学第一课全面开讲，区城市管理委联合赵全营、南财、北务、天竺、石原等镇街走进辖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通过知识讲解、互动问答、趣味游戏、主题班会、亲子实践等形式，把分类知识送进课堂，浸润童心。幼儿园种实景体验，小学讲易错要点，分层施教，全域覆盖。目前活动已经汇集数千名学生，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深化校园宣教，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共建美丽宜居的家园。
0: 播客更新了，我刚看的。
1: 好的
0: 啊，
1: 已经上线了，
0: 可以听了
1: 那下了节目就能听。
0: 哎，是的
1: 啊。那刚才呢，咱们谈了谈这个，发生改变的爱情。
0: 哎，
1: 再来聊一聊发生改变的游戏。
0: 好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啊，日前就宣布呢，会创立国际电子游戏节，并将电子游戏纳入法国的文化例外框架，与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享有同等地位。政府呢会提供特殊保护啊，避免本国文化被美国等外国商业文化淹没。国际电子游戏节有望与戛纳电影节还有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齐名，成为法国又一标志性文化盛会。目前呢，法国一共是有575家开发工作室，直接从业人员呢大概10000人，年销售额达到40亿欧元。
1: 文化例外啊，文化例外这个概念呢是法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正式提出的啊，因为当时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在全球非常火爆，法国和欧洲呢都感觉到了强烈的文化入侵，
0: 对，
1: 于是在1993年还是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时候，法国就抛出了这个原则，要把文化产品从一般性的服务贸易谈判清单里边。

0: 啊，已经超过了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的日活用户之和。
1: 哦，
0: 就是四个平台加一块儿，每天的日活不如人家这一个，
1: 不如人一个播短剧的。
0: 播短剧的，而且这个红果人均使用时长呢，是一天125分钟，
1: 真够长的。看短剧啊，
0: 2小时，
1: 我天啊，这得刷多少爽剧啊！
0: 对，这个时长也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
1: 太吓人了
0: 啊！那此消彼长嘛，
1: 对，
0: 人家涨了，他们就得降
1: 啊！
0: 啊，这老牌的这四大平台，
1: 爱优腾忙
0: 、日活用户呢都出现了2位数以上的下滑。
1: 哎呦，
0: 使用时长的降幅是在24%到47%，
1: 四分之一到一半、
0: 有都腰斩了。那为什么红果厉害呢？
1: 哎，
0: 人家今年1月才刚破亿，这就1.68亿了，
1: 对，
0: 年底就过去2亿了，
1: 这涨势太猛了
0: 啊！这已经成为了字节旗下继今日头条、抖音、豆包、番茄小说之后第5款

0: 回来了，我包没带。哎呦，怎么就你发现了吗？
1: 是，
0: 就是他跟正常人的那个表演逻辑不一样。
1: 他就是执行指令嘛，
0: 对，
1: 一个接一个。
0: 就是他没有那种，比如说像演员有反应的时间啊，
1: 对，
0: 比如有一些微表情啊，他一些处理啊，
1: 对，
0: 比如我等一下啊，就变一下节奏啊，都没有，他的节奏是一样的。
1: 对。因为他没有演员的那种自己在
0: 创
1: 作，
0: 没有
1: 这个是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演员都有这种创造能力啊，
1: 对，
0: 但就是说你就
1: 至少这个阶段的 AI
0: 是，但是你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就不一样，就包括说话，比如说奶奶这个思念孙子哈，孙子让孙子说你追求你自己的，你别管我，然后他回来。

0: 市场是这么回事哈，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好像面条老师也不太认可现在这质量，是吧？嗯，
1: 说到这个，刚才面条老师说到这种视觉特效啊，我真是有一点感觉啊，因为我看的不是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血腥场面比以前多
0: 多了。对，
1: 你有这种感觉？
0: 我看了，我也看了一些剧，
1: 就是有限的几部。如果真人拍的话，不会这样的，就到不了这个程度。
0: 对。
1: 啊，但是现在因为是
0: 实现
1: 是用技术，
0: 对，
1: 你给一个指令就能实现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血腥的场面比以前变多了不少，啊，特别包括一些什么修仙的，
0: 对，
1: 这种剧集，
0: 没错，
1: 啊，包括一些战争场面的，
0: 暴力镜头
1: 等等
0: 更容易实现，
1: 特别多，而且他那个，怎么讲呢，就是非常刺激你的那种视觉神经，
0: 粘性上会更强啊，那从趋势上啊，我们也请面条老师做个分析啊。
2: 这些短平快的东西，作品质量上来说确实水平不是特别高，而且整体的选题也算是比较流俗吧。这个东西看久了以后有点像什么，咱们之前生活条件不好，爱吃重油重盐

0: 你怎么保证模型出来的东西不大？
1: 是不是应该考虑
0: 多元一些
1: 啊？就是、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它太大了，
0: 嗯，就是
1: 大到有点恐怖，
0: 就是生态上能复杂一点，
1: 啊、
0: 别是单一物种啊，是吧？嗯、
1: 好，
0: 好的，
1: 今天时间到了
0: 啊，好的，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十一号白天晴变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是。

0: 的辛苦不言而喻，而这样的选择也让于一与教育事业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他会怎样安排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在这之中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呢？一个汉语拼音都不会的人去当语文老师会有什么后果？被家长扫地出门的坏学生，谁能一个月让他脱胎换骨？是什么样的老师有底气说，我教了一辈子没有不好的学生？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人民教育家于一的故事。正如咱们前面所讲，于一出生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咱们中学时候曾经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刻》，文章讲述了普法战争之后，被割让土地的人民被迫终止法语学习，由此产生的无尽悲凉。而在于一的记忆中，也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最后一刻。
1: 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抗日战争爆发了，学校要解散了，他上的最后一堂课是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这个年轻的男老师教我们唱的时候就流眼泪了，他说要记得亡国奴是最苦的，我们总归会打回来的。在我们那个七八岁的孩子的心里头，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大的字眼，做中国人要有志气，不能够做亡国奴。
0: 学校关闭之后，于一家踏上了艰辛的逃难之路。好不容易熬到日寇投降，于一回到家乡，考入了镇江中学。他至今仍然记得学校的校训，一切为民族。在这所学校里，于一同样经历了令他难忘的课堂时光。他至今仍然记得老师教授陈情表的情形。
1: 他说注意这个字读穷，大家要看清楚，这个下面不是一撇，是一竖，笔直笔直的。他在黑板上就写了一个大字，穷，笔直笔直的。记得再穷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字形字音，给我们撒播的是做人的道理。我们今天讲，我们上课对吧，要有德乐，这不就是德乐吗？
0: 这些优秀的老师在于一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十八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不仅是因为教育系免学费生活费，在经济上负担比较小，也是因为于一心中涌现出了对教育的如火热情。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于一大学即将毕业。当时大学生毕业之后工作是包分配的，在毕业前一个月，上海所有的大学生就被集中到了上海交大学习，女生们就集中住在图书馆里，地上一人铺一张席子睡觉，每天大伙一起听报告学习讨论。于一说，那时候的他们有着满腹的热情和力量，要报效祖国，心中对未来充满向往。分配通知下来之后，于一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这所学校位于苏州，而他的大学同学们则被分配到了祖国各地，甚至有人一头扎进了广西、云南。山高水远，同学们却没有一句怨言，反倒认为好儿女志在四方，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自人民，毕业当然也要为国家服务，他们要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中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于一又被调入原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历史老师。时间一晃到了1959年，学校书记忽然找于一谈话，要他改教语文。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觉得他历史教的有什么毛病？这可得赶紧问问。结果答案出奇的简单，当时第二师范的语文组要青年教师，书记一琢磨，整个语文组没有一个女老师，这不太好。正好于一既年轻又是女性，而且历史和语文还有挺多共通之处的嘛。然而听了书记的话，于一却犯了难。
1: 哎呀，我说书记啊，我不是说中文人来啊。他说我们打仗，这样把国民党的军队都打掉了，也不是都是军政大学毕业的，都是学。我说我连波普莫夫都不认识的。
0: 最终，历史老师于一还是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转去教了语文。不管教什么，他心里都有一个朴素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好老师，切不可误人子弟。要是教错了小孩子一个字儿，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怀着这样强烈的责任感，于一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工作，九点之后的时间则全部拿来学习。两三年的功夫，他把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有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文史哲知识全都学了个透，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也全部过了一遍。于一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他不抄教学参考书，也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就是这么一句朴素的话背后，藏着于一长久的努力。到了1986年的时候，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功阅读于一的手稿，对这位半路出家的语文教师拍案称赞道，于一教授简直着了魔了。作为老师，不光是自己的本领要过硬，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也一样重要。对此，于一会怎么下功夫呢？于一自己曾说，不要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难道是他带的都是传说中的尖子班、火箭班吗？其实恰恰相反，于一带过许多被视为后进的班级，也接触过很多令家长老师头疼不已的学生。比如他教过一位男生

0: 偷东西玩失踪。于一有心把孩子领回自己家里，但一个有盗窃前科的学生放在自己家里再次伸手怎么办？这个念头在于一心中一闪而过，非但没有让他心生警惕，反而引起了他深深的自责。如果连他这个做老师的都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戒心，缺乏起码的信任，还怎么谈教育学生、爱护学生？于一相信，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孩子们是心知肚明的。想到这一点，于一果断决定把这名问题少年接回自己家里。他上班的时候，学生就跟着他上学，等放学了，他就让这个孩子跟着自己回家做作业。经过他的耐心疏导，多次拉锯之后，曾经的问题少年竟然真的静下心来，走上了正道。后来有一回，于一生了重病住院治疗，那时候曾经的问题少年已经走上社会，有了自己的工作。当他回来探望老师，看见于一打着吊针，他当场就哽咽了，反反复复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这话听上去朴实的有点过头，却是他发自内心的关切。于一听了之后也很是感动，他说：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于一还有一个学生，要说家庭出身，在那个年代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学生的父亲在企业里头当干部，早年间对孩子溺爱的要命，结果小孩淘气起来也是无法无天，打架、逃课、欺负同学，没有不敢做的。结果家长发现孩子大了，管束不了了，气得直接把孩子赶出了家门。那父亲还跟于一说呢：我不要他这个儿子了，我送给你了。这话把于一弄得哭笑不得，他要人家的儿子干什么呀？然而家长放弃的孩子，于一并没有放弃，他又将这个孩子带回了家，并对孩子的爸爸说：我们两个人都要共同教育他。这教育要从哪里抓起呢？咱们来听听于一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他本质并不坏呀，那个时候喜欢装半导体，那我就根据他这个爱好买半导体弄到家里来帮他抓，他就等于我的孩子一样跟我一套去上。那个时候大家经济都比较紧张啊，买荤菜都要给他吃，你都是将心之心啊。
0: 就这样，小孩在于一家住了大概个把月，情绪行为都慢慢好转，跟父亲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于一不仅凭着自己的一片真心处理了许多学生与原生家庭的矛盾，在抓学习上他也别有妙招，能让各种问题学生爱上语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有学生回忆说，老师给大家讲卖油翁这一课时，说到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许以着油立之，这一段变戏法一样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铜钱。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在此之前孩子们都没见过真正的铜钱，也就没办法想象把油倾倒下来让它穿过铜钱孔却不弄湿铜钱是多么惊人的手艺。于一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立刻把所有孩子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大伙儿边看边做动作，学得更加专注，也更加快乐。这还不算，于一还要觉得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于一说他能把对语文恨得要死的学生教到很喜欢语文，最后考上了大学，这是怎么做的呢？
1: 他数学比较好，但是语文一塌糊涂，错别字连篇。我就发现他有个兴趣，个小男孩一天到晚哭就管嘛，卷在那个膝盖上面，那个脚上经常都是泥，干嘛做鱼做虾。哎，我说这样啊，我办公室里有个脸盆，你把它做的鱼啊虾啊你养到我这里来，你每天来看他哦。我其实培养他的观察力，培养他的耐心，结果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真的写不出来，写得生动啊。他写的乌龟跟龙虾打架，这个龙虾是怎么样先把它腰弯起来然后再这样，因为他看得仔细啊。那么我就把他找到办公室来，我就帮他一边改，这个字错了那个字错了啊，他不好意思，他于老师我错的那么多，我说不要紧的，慢慢你就会改正的。然后我讲评的时候就把它印出来啊，印了几篇文章，他是其中一篇，讲给他听，我说他好在什么地方，对吧？就是因为仔细的观察，你要写出东西出来，你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学生都很惊讶，晓得他语文从来不及格的呀。
0: 于一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对于他们的身体也是照料有加。有这么一回，他班上有一个学生患上了肺结核，当时最有疗效的药叫雷米峰，一瓶6块钱。然而患病的学生家庭拮据，根本就买不起。于一得知之后，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孩子买药吃。您猜他当时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仅仅72块。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开销都指望从这儿出呢。可于一还是毅然选择了给学生买药。那时候他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吃。于一的儿子一直到28那年结婚，才第一次穿上了属于自己的皮鞋。您说说，上学的时候遇见这么好的一位老师，这学生能不用心钻研学问吗？于一带过77届2个毕业班，他接手的时候学生们底子薄弱，然而等到高考的时候，这群孩子竟然100%考取了大学，其中光是考上于一的母校复旦大学的就有足足9个。这个成绩放到今天也足够让许多家长惊掉下巴，更甭提是在那个大学生都是稀罕物的年代了。1978年，于一因为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更是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学校里，于一特别注重劳动教育。上海第二师范学校一共120几亩地，却没有一个清洁工。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

认为，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出去了，八成都要当老师。如果自己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那将来怎么培养学生？因此，于一规定，师范学校二十几个班轮流打校园卫生，而且作为校长，他以身作则，自己打扫的地方随时开放给大家检查。有一回，于一看到食堂里的泔水桶飘满了剩菜剩饭，十分的痛心，二话不说就去伙房拿了个脸盆，用手把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了出来，端着盆一个个教室展示给学生们看，告诫大家不能浪费粮食，如果吃不下可以少打。一个校长抱着泔水桶里捞出来的东西，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走，这比任何语言都更加震撼学生们的心灵。有人说，他们第一次见到于校长这么激动，此后节约的意识也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常年的劳累在于一的身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他患过胃溃疡、肝炎、心脏病，每天需要大把大把的吃药，但每天他又表现得意气风发，伏案疾书，四处奔走，几乎停不下来。即便退休之后都是这样。退休后，于一逐字逐句审阅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多的时候一上午听四节课，下午再展开说课评课，精力之旺盛，年轻人遇上了只怕他有些汗颜。甚至他腰椎骨折卧床三个月都没能改变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一能坐起来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2000年，上海东方卫视拍摄专题片找到了于一，那时候他已经年过七旬，却仍然可以不加停顿地爆出教过100多个学生的名字。他说，记住学生的名字是教师的本能。每教一个班级，于一总先看熟学生登记卡，记住照片上的特征，上第一节课就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让大伙很是佩服。这样严谨而富有热情的工作态度伴随了于一的一生。他从教70余载，开设过将近2000节公开课，培养了3代特级教师。今年，也就是2026年3月，于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生前接受采访时，他曾说：“当了一辈子教师，虽九死而不悔。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这崇高而神圣的职业。”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酷车潮感，精彩生活。第17届北京酷车文化节暨1039玩车节，潮流改装机车巡游、房车露营、跨界竞赛、多彩市集、乐队酷音，9月11号到13号，来北京酷车小镇，一起秋日狂欢。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气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太行山的阻隔，使河北省玉县这个颇为传奇的小城，成为藏在北京身边的静谧小县。而已经通车的京豫高速，让玉县蕴含的千年文化风韵更便捷地走进北京市民的视野之中。玉县坐落于张家口市，恰似一颗镶嵌在衡山、太行山、燕山三大山脉环抱中的璀璨明珠，自古便是京西富饶的米粮川，滋养了一方水土，也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喧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古城的宁静与历史的沉淀。漫步玉县，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每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每一幅剪纸都跳跃着生活的艺术。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说说这么美那么近的河北小城玉县。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深深老师去过玉县吗？
1: 去过不止一趟。我最早一次去应该是2012年啊，那是一个初春，然后我带着我妈妈，我们俩一块儿。当时我记得也没开车啊，当时是从六里桥的长途汽车站坐的到玉县的车，从早晨记得好像就开始坐那车，然后走了各种不同的路，结果到玉县的时间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
0: 嗯，
1: 中间那个师傅还停了一个地儿。想不起来是哪儿，吃了顿饭。
0: 这是第一次去玉县，在路上的经历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没错，
0: 现在大家开车会非常的方便啊。
1: 就是
0: 那当时为什么想带着家人去玉县呢？
1: 因为当时啊，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个河北省的介绍的时候，突然发现玉县实际上它的文物古迹特别多。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玉县就有相当一批的文物古迹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
0: 嗯，
1: 咱们知道整个河北省啊，有特别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你要说起来，这么多的地方，哪个地方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之内，密密麻麻的能够分布着一大堆的文化古迹？其实啊，这样的城市在河北省还是有一些的。
0: 嗯，
1: 比如说河北正定，比如说河北赵县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玉县。
2: 玉县历史悠久，自古便是文明交汇之地。自北周大相二年公元580年称豫州之后，历代沿用，迄今已有1420多年的历史。从契丹铁骑踏入，蒙古铁蹄征服，直至明清时变成商贾云集之地，玉县里的故事犹如一部穿越时空的历史长卷。
1: 这个地方这个音也特奇特，咱们那个字儿写起来是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念的时候一般呢按照书面念的话是玉县，
0: 玉县，对，
1: 当地老百姓就把它念成雨县。
0: 哎，你还别说，我前两天跟他们玉县文旅的人在沟通哈，他们都说是雨县雨县的。
1: 哎，真是这样，跟当地居民交流的时候，那个当地居民还给我纠正读音呢，
0: 不是玉、啊、是雨。
1: 哎，对了，
0: 是吗？
1: 嗯，后来我想想也对，因为咱们传统有说法叫做隔河不下雨，十里不同风，就是你隔着一条河，那片云彩可能在河的那头，那雨就不下了。
0: 嗯，
1: 你要说过了5公里十里之外，两个地方的风俗语言习惯吃的东西也就不相同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读音念成三声雨的那个音呢，就在它的范围之内。
0: 正音正字我们念玉县没问题，这是对的。如果你听到当地的百姓说雨，也是人约定俗成，
1: 你就想来就为什么这样。其实您看啊，最早第一次到玉县的时候，首先想的奔的还不是它古迹。
0: 嗯，
1: 我现在当时记得想的是奔它的美食，著名的玉县八大碗。
0: 所以当时你跟家人说咱们去那儿去吃八大碗去。
1: 哎，我们家老太特开心。第一个能吃到东西，
0: 嗯，
1: 吃饱了以后还能看看古景，多好啊。当时说哎呦剪纸，您可能还有那个咱们说打铁花什么都有。
0: 我第一个想到玉县的就是打铁花。
1: 这个玉县它本身实际上您看它八大碗基本上是以肉类为主，什么丸子呀、酥肉啊、红烧肉啊，最后给您堆出8个小碗来，然后作为它特色。
0: 嗯，
1: 咱们看打铁花也好，我们它当地也叫打树花。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0: 嗯，
1: 在这个暖泉的这个溪谷堡啊，瓦窑堡的堡。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地方可能它为主，后来就散到了整个区域之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后来我查资料发现啊，其实咱们说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在早年间它不是河北省，相当多的年头里面它属于山西大同。而它就因为属于山西大同，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啊，山西地区因为那个地区啊这个战乱比较少，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老百姓他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迁到了禹县。
0: 嗯，
1: 所以他禹县当中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构成都是山西人。哎，那你说他迁过去干什么呢？种地吗？有一部分确实种地，但是呢当时啊禹县整个这片区域，因为它地属啊咱们的中原王朝和北方的这个游牧王朝双方之间
0: 交汇的地方。
1: 哎，而且呢明朝开国皇帝不是朱元璋吗？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让就是我们说的各个这个藩王去守边。
0: 嗯，
1: 等到了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他担心那些藩王伟大不掉。
0: 嗯，
1: 所以把藩王都撤回来了。这个地方

0: 流出来实际上是让那些部队来守着。
1: 嗯，
0: 可问题是您这水平啊，守边的这个能力各方面一下就下来了，所以呢一定要大规模的去建造一些军事堡垒啊，包括我们说的一座大铁城，这个禹县，还有四下里的被称为叫八百堡啊，那个堡就是堡字啊，
1: 城
0: 堡
1: 的
0: 堡，
1: 哎，堡
0: 叫八百堡。老百姓移到这儿来，平常日子是种地的，等到打仗的时候，个个都得去当兵，
1: 嗯，
0: 这不就是兵农合一了吗？
1: 嗯，
0: 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就是父亲当完兵之后没了，儿子接班继续当兵，
1: 嗯，
0: 平常是农民，打仗时去当兵，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变成了军户。这些军户们，他们所吃的东西，那肯定得让自己能够身强力壮。所以呢，在禹县这个地方，就粮食它这个地方也是主食生产区，
1: 嗯，
0: 然后呢，大量的肉类呢也能够供应上，
1: 嗯，
0: 所以呢，您看他自己的这些很多的饮食都是以肉为主，还有我们说的那个打铁花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你想他如果能打铁，第一个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有相当一部分的铁资源，大量的铁匠铺。可问题弄那么多铁匠铺干什么呢？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呀，应该是制造一些军事方面的冷兵器，一些武器。所以你看它大部分的民俗实际上是符着当时的形势出现的，
1: 嗯，
0: 这么多年过来了，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个渊源。还有咱们说那个剪纸，我听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因为这个地方和平时期它可以来回来去的有流动做买卖的，
1: 嗯，
0: 打南方来到禹县这儿做买卖的那些人，因为过去咱们知道那个窗子基本上都是几层的窗户纸，
1: 没错，
0: 它没有玻璃，
1: 嗯，
0: 那么这窗子的这个窗户纸上面呢，他们可能会贴一些小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一些爱好的一些小的式样的小东西，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你要是拿月光打过来的话，是一片黑。所以与其您贴上小东西，还不如干脆把这一张一张的小东西的这个纸啊给它剪出形来，那么这个时候拿月光打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个一个的不同的图案出现了，
1: 嗯，
0: 所以当地的朋友跟我聊的时候，跟我聊到这么一个民间的传说来历，哎，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有道理。
1: 对，这就是说非常有名的禹县的剪纸，
0: 对了，
1: 暖泉古镇的打铁花，
0: 哎，
1: 包括他们这个八大碗吃些什么东西，都跟当地人这块地区的一些属性是有关系的。
0: 对的，如果到那儿以后，您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整个的禹县古城啊，
1: 嗯，
0: 实际上它三面开门，北侧老年间说起来那个地方是重点防御区，重点防御区第一个它没有一个特别宽大的城门在那摆着，第二个一定要在这个重点防御区的这个核心位置建一个高高的瞭望塔或者瞭望台，
1: 嗯，
0: 这就是著名的玉皇阁。因为它整个城啊，北侧是咱们说的这个游牧政权的，那如果它要进攻的话也是从北往南打，
1: 嗯，
0: 你要把北边的门整个封死了的话，它只能绕剩下几面，这是第一。第二个呀，您要进了老禹县城的话，您会发现它的城东南西北不对，走着走着一条街巷走下来就变成死胡同了，
1: 嗯，
0: 再走另外一条街巷，走着走着咔嚓又卡那儿了，又变成一死胡同了，赶上晚上走的话，咱们老北京话叫鬼打墙，
1: 走不出去了
0: 您就彻底走不出去了，
1: 嗯，
0: 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是要把整个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敌人打进来以后的迷宫，他不可能在这迷宫里面轻易的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能知道在哪个地方对他进行防御。
1: 去了禹县之后，比如说对他的吃食，对他城市整个这个结构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往往你要想想他当时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0: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他的那个暖泉镇的，
1: 嗯，
0: 啊，叫西古堡。这个西古堡啊，您发现啊，像他这样的古一共是八百堡，
1: 嗯，
0: 那么这八百个小城堡都叫堡的这种城堡，它非常多的呀，在它门外有戏楼，有一些我们说的古城之内有戏楼，但是大量的戏楼在门外，
1: 嗯，
0: 它这个戏楼放在门外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挡住外面的敌人，
1: 戏楼挡住外边的敌人，
0: 哎，
1: 嗯，
0: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每一样东西，实际上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它是不浪费的。
1: 戏楼怎么去挡外边的这种入侵呢？
0: 建筑本身可以作为一个隔断。
1: 您看这个地儿，我们说把城堡的堡念成堡，对吧？还有一些地方，我们会把这个城堡念成。

0: 成铺，当然也有地方念成堡。那通过这个地名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叫法，申申老师有没有研究什么时候念堡，什么时候念铺，什么时候念堡？
1: 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啊，以我的这个浅显的这个方式跟您初步探讨，如果它要是念成堡的话，一般是军事防御色彩的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工事。
0: 嗯，就像刚才说的，那在玉县这儿建了800个堡，
1: 但是呢，这些工事呢，理论上说起来应该是老百姓在里面居住，一个大的村落啊，或者一个的中等村落，这个呢是我们说的是堡，那么。如果是堡的话，一般我们说是堡垒城堡。那么再有一个铺呢，像北京的十里铺，
0: 对
1: 啊，像咱们很多铺，铺实际上呢，为什么是十里铺？因为这个地方涉及到邮驿传递，邮驿传递功能的这些相应的咱们说的机构，咱们说的驿站也好，驿馆也好，那么每隔了多长距离，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那么它用的词一定是铺。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开了，就是有些是军事防御色彩的，有一些是邮驿

0: 和游牧草原文明这相交汇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挺有名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哇，你会发现很多呀，在河北能发现山西大院，在河北您能吃到整个北方非常好的肉类的食品，
0: 嗯，
1: 在河北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已经到了最边上的区域，因为它是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交汇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以前说三省交界之处，说起来应该是穷山恶水。

需要。所以山西的很多商人他是从禹县这儿购买粮食，于是禹县在早年间的商业活动极为发达。今天咱们禹县古城里面实际上还留着这个长平仓，就是我们说的如果到了荒年可以救济普通民众，而且在禹县整个城里面，哎呦，你能看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宗教场所，哪个是佛教的，哪个是道教的，这个真武庙、华严寺，这些东西其实反映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文化遗产四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一项。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开车沿新开通的京豫高速行驶2个多小时，你便可以找到一个穿越千年的起点，这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豫县。小城里不仅有千年传承的古代建筑，还有如剪纸、秧歌、拜山灯、打树花、灯影戏，这座古城的生命与灵魂。我们继续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感受这小城的厚重历史文化。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县城，
2: 没错，
1: 它有它的特殊的一个历史地位，
2: 对，
1: 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就像你说了，我们能够在河北看到山西的大院，还要看到很多草原文明的一些留存。
2: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去豫县的话，您觉得重点有哪些可以推荐？
2: 一个呢是豫县自己的博物馆，
1: 豫县博物馆，
2: 对，它里面放置了北魏的文物，还有呢就是豫县的地标式的建筑，就是豫县的南寺塔，是辽塔。因为这个豫县不光放了一个南寺塔，它还有当年非常出名的三教合一的这个崇泰寺，这是辽代所建的。所以呢，辽代也好，金代也好，元明清也好，它的这个建筑基本上都能够在豫县一座县城内外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河北省的露天古建博物馆。
1: 我还以为是正定呢。
2: 正定一点都不假啊，正定它也是一个龙兴寺，能盖览了整个啊咱1000年的中国建筑史。我们这时候说到豫县，其实一个豫县也能够盖览1000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里面还有壁画呢，对吧？还有非常丰富的壁画呢。
1: 我认识一位老师，有几年的时间坚持去豫县去拍各种各样的这种壁画。
2: 咱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壁画一定在首都，像我们说的这个南京也好啊，西安也好，洛阳也好，杭州也好，北京也好，那么啊，以前还有开封，那么它一定是我们壁画最精美的地方。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城市的变迁，很多壁画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找寻到的壁画，更多的是赋予非常浓厚民间地方色彩的各地的这个壁画，尤其是一些非常偏远地区它的这个庙宇或者宫观里面的壁画。好多朋友说，哎呀，那你说的这些个都已经不是最主流的精美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呢？因为这些地方资金也好，各方面的这种关注度也好，相对有限，所以它不会进行大规模的重修，也不会咱们说把它彻底拆没了以后盖一个新的其他功能的建筑。所以呢啊，一个寺庙一个宫观留存下来，可能它就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一直就没有动过，无价之宝。一幅非常精美的古代壁画，如果你把它毁了，10000年之后它也不会再重新复原。
1: 那壁画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呢？在豫县
2: 其实豫县的壁画挺多的啊。包括从咱们大一点的玉皇阁、真武庙，然后呢小一点的各个地方的这些堡，像这个上苏庄的三一庙等等，它都有壁画。有些呢壁画可能是在我们的两侧的墙壁之上，有些壁画可能是在梁柱之上。多多少少都会有。
1: 有哪个地方给你印象特别深刻？
2: 给我印象深的其实应该是真武庙。
1: 真武庙
2: 啊，真武庙的壁画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2: 因为我那个在整个北方地区看的壁画，我觉得能够看。

0: 到这种道教神奇的壁画，真武庙因为是道教的嘛，
1: 嗯，
0: 道教神奇的壁画，两个壁画区域我是印象最深的，不说山西啊，
1: 嗯，
0: 就说河北跟辽宁两个省，一个是禹县真武庙我印象深，还有一个呢就是辽宁的一个地方叫北镇，它的那个北镇庙，
1: 嗯，
0: 啊，这两个庙的明代留下来的这个壁画特别好。
1: 您是去过几次这个禹县？
0: 四次了，
1: 四次了。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您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
0: 我给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就是您走禹县最好，如果您要是没有车的话，
1: 嗯，
0: 我们通过十一路来溜达着走的话，它因为它稍微远一点的 地方是有这个咱们说的村村通的这种车的啊。
1: 您说去一些堡，对不对？
0: 对了，一些堡啊，尤其是我们说的西谷堡这个地方啊，你暖泉的，那么它是有车的，
1: 嗯，
0: 如果您要说这个走起来的话，第一天时间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走禹县古城，
1: 在古城里。
0: 对，因为一天时间，有的如果您是仿古爱好者或者发烧友的话，一天您走不下来的，至少用两天时间慢慢的走，
1: 因为它是从辽一直到清，什么时期的这种建筑都有。
0: 对了，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北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您能看到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1: 嗯，
0: 一天到两天时间走古城，然后呢第三天时间用这个时间呢去走一走咱们说的像西谷堡，
1: 西谷堡
0: 啊，就暖泉，那么这一个堡其实您用一天时间我约走下来都已经有难度了，
1: 嗯，
0: 啊，慢慢溜的就很有难度了，如果您要时间特别多的话，您可以在里面放上一个礼拜，现在那个如果要说完整留存的这些堡可能有100多个，如果要说基本留存下来可能有300多个，你想当年800堡呢。
1: 对呀，啊，另外就像深深老师说的，他老是说今天咱们只说禹县吗，其实周边还好多地方可以去呢。
0: 真是的，因为咱们到了禹县啊，我为什么说您时间可以放开呢，如果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啊，前提是那么您可以看看太行八行当中的飞狐行，飞狐峪，因为这个地方是草原地区通往中原非常重要的关隘，然后呢这个地儿离城很远，如果要说稍微近一点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古老的代国遗址，在看这个遗址的过程当中，非常多的古村落就在它附近，
1: 嗯，
0: 就是您穿梭在不同时期之内，如果远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到小舞台的部分区域，
1: 嗯，
0: 那么可以转一转。
2: 古城门起岁月长，千年故事梦中藏。感谢你收听的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加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十一号白天晴变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夜幕低垂，霓虹闪烁，又是一个夜，大家又一起相约来听歌。这里是蓝调北京，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这一次要发给各位一张诗会的请柬，邀请您跟我一起聆听音乐里面的诗意。哇，平常我们都是在平常的日子当中追求一点点诗意，把生活过成诗，到底难不难呢？

这不是我的感叹，而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我想听这首歌的时候，各位一定有很多过去的画面，是一些重要的会一直记得的事。我们的生活毫无疑问是有很

Photographs 是来自蔡健雅与 Carla Bruni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一张老照片记录的是旧时光，也记录着那时候的人事物。关于记忆的事情总是有那么多，不是他们爱写回忆，也不是我们爱听回忆，而是因为人类本身有很多都是由记忆的点滴所构成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那他的一生是多么苍白慌张，无法给自己定义的呀。记忆也许并不一定每一次都是那么真实可靠，然而我们不能没有记忆。

安静的夜，我们选择让音乐陪伴。蓝调北京，今夜带你聆听诗意的歌，回味曾经的故事。

一个女孩名叫失忆，在她的脸上早已写着孤寂。许茹芸的这首失忆，吉他像海浪翻涌，一层一层敲击在心灵的浅滩上。我们是害怕孤独的，尤其害怕黑暗中只剩自己的那种孤独，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歌唱孤独。音符就算是点点的烛光，也可以用来照亮短短的一刻。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越是温柔的歌，越是满载着故事吧。

Lonesome Tonight。 猫王的几首经典的歌曲总是被翻唱，你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是来自一部91年的老电影，而在2021年的电影《热带风暴》中，它又一次被唱起。还是闷热的夏季，还是扑朔迷离的氛围，普通人沉浮于生活的浪潮中，一起一落，看似相同的一天，却是有着不同的转折。也许我们早已忘记了爱，但它却时刻将我们包围，你只需要去感受，只需要去接纳。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月光下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音乐的生活。安静的夜，我们选择让音乐陪伴，愿我们都能把岁月过成诗，把生活谱成歌。

一开口这首歌曲就有了上个世纪中期的感觉， Happier than ever， 比从前快乐。它不是快乐的调子，歌词呢也没有很充满阳光，但是告别那个让你伤心的人，当然就比从前快乐，是这个意思。爱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毫无疑问，没有什么一击即中。我们在爱情的这条路上摔过跤，受过伤，但我们还在前行。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遇见的那个正确答案，我们的任性是我们成长的基石。

廖俊涛的词总是有奇妙的比喻，从苹果到这首鱼儿，好像遇上爱情就像生了一场大病，我们感同身受。每个人经历的故事不尽相同，然而经历的过程，从中体会到的酸甜苦辣却是那么相似。这是一条荆棘之路，我们走在上面左顾右盼，哪怕树影间只有一丝丝阳光落下，都可以激励我们继续向前向前。

随旋律读一首诗，随诗意唱一首歌。蓝调北京今晚邀请您把生活一起过成诗。 If there

is tomorrow， 来自 Joy Side。 新的明天我们将会为爱凯旋。我知道你总会有浑身无力灰心丧气的时候，没关系，就让音乐给予你无穷的力量。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止你前行的脚步，没有人能击垮你坚强的内心。点燃心中的火把，向着黑暗前行，照亮它，照亮它，世界就会因你而伟大。

来自椅子乐团，建议是看开点，很有意思的歌名。其实看开点是说，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不打算放弃它，并且决定玩玩看。积极的心态，放松的心态，其实很有感染力，这样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容易和乐观一些。看看时间，我们今晚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海燕说，把日子过成诗，这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音乐主题，总是有很多的欢乐和诗意是在音乐中的。蓝调北京要跟您说再见，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各位再见。

0: 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十一号白天晴变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0几摄氏度。
3: 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对于当八路啊，梁大牙最初的想法是当着试试，而且还是看在那个青年女八路的面子上，可是一试就试上瘾了。参加八路的第一仗，别的新八路都吓得哆嗦，梁大牙却跟着那些老八路抡着大刀片子往上冲。他觉得杀日本鬼子跟揍地痞无赖二混子没啥太大区别，杀人这活计没多大学问。十多天后，游击队里又陆续来了100多个跑反的难民，杨廷辉挑了20几个凹凸山乡亲交给梁大牙，让他当上了小队长，自然是如鱼得水啊。但梁大牙人粗心不粗，当了一阵子八路就看出一些蹊跷了。在八路的队伍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杨司令那样对他客气和重用，譬如在玉林寨见到的那位挂了彩的张主任张普景，对他总是不咸不淡的，不像杨司令那样先前称呼他梁先生，也不像杨司令那样后来称呼他梁大牙同志，张普景就叫他梁大牙，有一次还板着脸把他训了一顿。那次啊，是因为梁大牙命令本小队的一名弟兄把新鞋换给他，那个弟兄不干，梁大牙就骂骂咧咧的说，反了你狗日的，本队长穿的是旧鞋，你配穿新鞋吗？牙还差点动了手。这事儿恰巧被张主任看见了，就训了梁大牙，说梁大牙，你已经是八路军的小队长了，不能再搞军阀作风欺压士兵。梁大牙对这个张主任呢，早就看不顺眼了，总琢磨这个狗日的对自己不阴不阳的，便没好气儿地说，
2: 我是小队长，大小是个官，我穿旧鞋他就不能穿新鞋，我就搞欺压士兵了，你咬我的蛋呢啊？
1: 张普景的脸当时就气白了，指着梁大牙的手哆哆嗦嗦直抖啊，说，岂有此理，梁大牙，你哪里像个八路军呢，简直是个土匪。梁大牙的心眼多的的确是个地方，张普景委实很不欣赏他，还不仅是不欣赏他梁大牙，这个游击支队里的很多人张普景都不欣赏，其中的原委梁大牙自然不摸底细，这就要说一说凹凸山根据地的历史了。杨廷辉原先呢，是江西红军一个团的政委，4年前在红军大迁徙的途中被派到江淮之间开辟根据地。刚到凹凸山的时候，别说队伍，整个凹凸山区民众中只有3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共产党，除了杨廷辉和他带来的江家湖等3名干部，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对话的只有洛安州里一个搞地下工作的焦厨先生王蓝田。队伍是杨廷辉拉起来的，原先叫红军凹凸山游击支队，归某某方面军领导，抗战爆发之后才改成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划归江淮军区管辖。江淮军区是鄂豫皖红军转移到川陕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组建的，过去啊，同凹凸山根据地接受的指挥系统不同，为了加强和控制这支武装，军区和党的江淮分局派遣张普景、窦玉泉、江古碑和李文斌、朱江等人到凹凸山，这个安排多少有些改组的意思，杨廷辉心里自然是明白，便专程到江淮军区和分局汇报了想法，
2: 说自己呀，这几年主要精力都用在建立武装上，远离组织，学习上有些跟不上形势。

和张普景二同志，把特委的工作交给蒋古碑和李文斌二同志。杨廷辉表了这样一个态，湘淮军区和分局反而有些歉疚，一时竟难以决断。恰好此时东条山战役结束，在此役配合国民党军武培梅部作战的程度旅长和李世坚政委率主力部队进驻江淮，程度担任江淮军区司令员，李世坚政委兼任江淮分局书记。而程度和李世坚都是红军时期杨廷辉的老上级，在对待凹头山的问题上，李世坚很慎重，说杨廷辉这个同志啊，我了解，是经过严酷考验过来的同志，有勇有谋。凹凸山这几年形势发展得很好，呈上升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里的组织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新去的同志啊，都有文化，可以用起来，但还是要杨廷辉同志扛大梁。他有威信，能够服众，便于开展工作。如此一来呀，张普景的政委就没有当上，只当上了支队政委部主任。杨廷辉仍然身兼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凹凸山特委书记三职。原凹凸山根据地和苏区联络员、洛安州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兰田回到支队担任副政委，实际上履行政治委员的职责。而在当时啊，政治委员是有最后决定权的。这些年来啊，杨廷辉在明处，王兰田在暗处，两个人也可以说是老搭档了。让王兰田以副政委的身份行使政治委员的权利，杨廷辉是比较放心的。平心而论，没能按部就班的当上政委，张普景并没有什么牢骚。这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即使是高官也绝不可能有后路，这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事业，要当官享福，他就不来参加革命了。他的平民生活经历使他有理由相信他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他对于革命的向往使他有理由认为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进的一员。他能够读书读到中学，得益于武汉铁路工人劳工总会，他的父亲就是工人大罢工的领袖，是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的。他张普景是武汉铁路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抚养长大的，革命在他少年时期就是跳动在他血脉里的火苗，他既然是为革命而生，也必将为革命而死。他是满怀着一腔革命的热血参加了红军，从而投身了革命，并被江淮军区和江淮分局作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派到凹凸山的。可是来到这里之后不久啊，他就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像他理想的那样，这里的革命方式有问题，部队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纯洁。前些日子配合刘汉英的队伍撤退，他带了一个中队守黄门集，仗还没打完呢，战士们就去商行扛东西，他差点没开枪毙人。显然这支部队的纪律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打从见到梁大牙那天起，张普景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在张普景的心目中，像梁大牙这样的人，就算他参加了八路，他也是个投机分子。梁大牙知道什么叫信仰吗？他有革命的理想吗？啊，风马牛不相及吗？在榆林寨初见梁大牙的时候，这个人的丑态表演给张普景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那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让这样的人来革命，那革命成了什么了？梁大牙混血事件发生之后，
张普锦很不客气地向杨廷辉提出

了批评，说那个梁大牙实在不像话，一个野汉子，没有纪律观念，没有阶级觉悟，这样的人跟鬼子打仗敢拼命，跟自己人也敢拼命，是个老虎。

0: 培养人的工作呀，是一个人还是他发挥他们的长处啊，慢慢来啊。尽管政治部目前只有四个人，但张朴槿作为主任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要给干部们上政治课，要宣讲共产党宣言，要让干部们明白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标，要让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杜绝诸如强迫战士换鞋子之类的行为。杨廷辉对张朴槿的工作并非不支持，但杨廷辉说，
1: 老张啊，你别忘记了，国民党叫我们是土八路，我们就是土八路。共产党宣言要讲，要长期的讲，要永远的讲，但是有些小道理啊也要讲，讲了就管用。怎么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啊？这些人呐，都是种田的，你告诉他到了共产主义啊，他就有田种了，不用租别人的田了，他就明白了。
0: 日本人到中国来，掠夺我们的财富，杀害我们的兄弟，践踏我们的姐妹，这些实际的东西啊，要多讲。培养信仰啊，是长期的工作，但激发仇恨很快就能见效。共同的利益可以使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共同的仇恨也可以使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是战斗力啊。张朴槿细细地分析了杨廷辉的话，虽然说得天衣无缝，但其实是告诉他，少讲理论，多讲实际，少谈主义信仰，多讲利害关系。张朴槿对杨廷辉的观点很不满意，说，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觉悟是什么呢？把个人的利益同信仰混为一体，甚至是用低级的个人需要取代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是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杨廷辉说，
1: 鳌头山的革命啊还在低级阶段，我们应该有的放矢。
0: 你现在就跟梁大牙他们讲这个信仰啊那个主义，他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就不买你的账啊。你想让大家一夜之间就成为有思想、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者，那是不可能的。革命的路径很长，革命的思想只能一点一点的灌输，不认识这个道理啊就要走弯路了。杨廷辉有这样的态度，张朴槿就有些灰心了。哼，是啊，跟梁大牙吃牛去谈什么理想信仰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对牛弹琴吗？看来啊只能这样了，凹凸山的革命也只好按这些土豹子能够接受或者能够施展的方式进行了。就在梁大牙和竹一刀在凹凸山南接受张朴槿革命信仰教育的时候，陈默涵和韩秋云却进入到另外一个天地。那一天在庄子岭分手之后，韩秋云和陈默涵一路辗转，等他们饥肠辘辘地赶到三岔渡口时，已是天色刚刚见亮的时分，这才发现渡口的桥板已经被拆掉了。三岔渡口在二道河和漫流河的汇合处，也是河东、河西、河北三个方向往蓝桥部赶集的必经之地。往日的这个时辰，河西岸总是挤满了人，有抱鹅挑菜的，有扛竹席子的，也有大姑娘小媳妇儿挎一篮鸡蛋到镇上卖了，买盐扯花。

0: 只有一层薄薄的氤氲在河面上飘动。陈默涵望着宽阔的河面，顿时感伤不已。一夜之间，物是人非，真是恍若梦幻，俨然隔世了。没有了桥，也没有了船，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望河兴叹，只见几只船顺流而下，船上的人见岸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便把船靠了过来。船上载的是一些穿着黄衣裳的兵，起先看不真切，待看清楚了，陈默涵的脸色就变白了。天哪，这是国民党的队伍，快跑！陈默涵一把扯过韩秋云，撒腿就往河湾里跑。岂料在此紧要关头，韩秋云却摔了炕，两条腿好像坠上了湿柴棍，死沉死沉的拖不动。
1: 站住，不要跑，再跑就开枪了。
0: 船上的人跳上岸来，一边追赶一边喊叫，还噼里啪啦的拉枪栓。韩秋云被陈默涵拽得跌跌撞撞，脚下绊了一块石坎，嘴里惨叫一声娘，一头栽进河边的芦苇丛里。黄军装们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腰里别着手枪的军官厉声问道，
2: 你们是什么人？
0: 陈默涵这档口心里也是扑扑乱跳，竭力保持表面镇定，打起精神回答，
3: 东洋鬼子打进了蓝桥部，我们两个是跑反的。
2: 跑反？
0: 军官模样的人似乎不大相信，说，
2: 蓝桥部昨天都烧了，你们该往河东走，怎么走到这里了？再往前走就是梅岭了，你们知道吗？
0: 陈默涵见这几个官兵虽然严厉，但是还没有开枪的意思，稍微放了心，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3: 我们就是要去梅岭的。
0: 军官有些意外问道，
2: 梅岭住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你们知道吗？
0: 陈默涵坦然回答，
3: 我的国文先生王蓝田也在那里，我就是要去找王先生的。
0: 正在说话之间，河中心的船上有人喊话，
4: 哎，张营长，团座让你把人带过来。
0: 军官模样的人一挥手，几个荷枪的士兵便涌过来，推推搡搡地压着陈默涵和韩秋云上了一条大船。功夫不大，一个士兵从船舱里钻出来，挑开了布帘，随后跟出一个高挑个的军官。军官戴着大檐帽，穿毛料军服，约莫有30多岁的年纪，方正脸，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手上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迈出舱门后，这位军官就不走了，一只手拇指卡在腰间的宽牛皮带上，另一只手五指并拢举在胸前，稍微分开两腿，很稳地站在不断摇晃的船板上，目光平平地上下移动，冷冰冰地看着陈默涵和韩秋云。这个军官的做派把陈默涵镇住了，
3: 好家伙，真是一派将者风范呢。
0: 其实陈默涵也知道，凹凸山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官就是上校团长刘汉英，想必就是眼前这位了。陈默涵猜对了，此人正是刘汉英。那位张营长上前去报告，
2: 团座，他们说是从蓝桥部跑反出来的，要去梅岭。
0: 刘汉英无了一声，把他们两个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冷冷地问道，
5: 你们是要到梅岭去吗？
0: 陈默涵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老老实实地回答，
3: 是的，长官。
5: 梅岭有你们的熟悉的人吗？
0: 刘汉英又问，声音更冷了。
2: 陈默寒揣摩不透这位团长大人是个什么意思，只得如实回答：
3: 我的国文先生王蓝田在梅岭，我们有约在先。
2: 刘汉英取下手套，在手背上漫不经心地敲打了一会儿，又看了看陈默寒和韩秋云，扭头对商应长吩咐：
5: 拉远点儿，毙了。
2: 陈默寒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个大活人，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说毙就毙了呢？到梅岭头八路也是参加抗日吗？不分青红皂白就毙了，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再转过脸去看韩秋云，早已吓得脸色如土，筛糠成团了。尽管自己一条魂魄已经吓飞了一大半，但是陈默寒觉得在此生死关头不能塌了读书人的脊梁，于是提一股虚劲，抖起胆子说：
3: 且慢，敢问长官，我们犯了何罪？
2: 刘汉英说完话，本来已经准备进舱门了，听见陈默寒的质问，转过身来，一只脚站在门里，一只脚站在门外，有点诧异地看了陈默寒一眼：
5: 你好像还有点胆量。
2: 陈默寒琢磨，事到如今反正是豁出去了，便挺起了腰杆，一脸正气地说：
3: 我们从军抗战无罪，毫无被杀的道理。刘团长乃抗日军官，滥杀无辜必陷于不义，愧对国人的将是刘团长，我们虽死不耻，有何惧哉？
6: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7: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当四人

0: 相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0: 哎，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2: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3: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刘汉莹一怔，耸耸鼻子，像是在嗅着什么东西，随即笑了起来。好个伶牙俐齿的小舅子，不是个庸才，看来是喝过红墨水的。可是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日军的奸细呢？陈默涵不卑不亢地反问道。长官又有什么依据说我们是日军的奸细呢？刘汉英的眉头跳了跳，就着手套擦了几下手，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官员，问：你们说呢？必还是不必？这时候站出来一个独眼军官，挺了挺身板说：团座，眼下正是国难当头，用人之际，把这个秀才交给我吧。刘汉英沉吟片刻，挥了挥手说：也好，让他到补充营里当一名学兵，但是得严加防范，这个人的脑子里有点共产党的味道，一旦发现有不轨行为，就地枪毙。说完又扭头对旁边的一名身着戎装的女军官说：既然不杀就都不杀了，这个小女子交给你了，在战地服务队加一个名额。5天以后，刘汉英的700人马在凹凸山北侧的收获部聚齐了，有从水路来的，也有从山路来的，还有几十号人已经被日军俘虏了，就在拉出去活埋的路上被杨廷辉的部队打了伏击，这几十号人也逃了回来。收获部是洛安州西南重镇，四周峰峦叠错，山谷溪流交汇，原始森林遍布，多年积累的树叶藕烂成泥，形

赏官部对刘汉英特别交代，日军自中国军队发起平型关大捷以来，报复心切，奇厌政治，长官部要求刘汉英注意保存实力，避敌锋芒，暂不出战。八路军统的马蜂窝让八路军去对付好了，国军意在凹凸山站稳脚跟，扩大队伍。刘汉英的顶头上司师长方富阳甚至断言，只要在凹凸山上有了3000队伍，日军没有上万兵力，断然不敢贸然进犯，向前推进也只能绕道而行。这时候刘汉英就不再是国军第246团团长了，在熟货部安稳营盘之后，他就一跃而成了国民革命军。

建立驱乡保甲，抽丁征税。不到一个月，又补充了2000兵员，并在疏霍部紫云关东边盖了一所速成学校。为了体现重视教育，刘汉英自兼校长，从凹凸山区近百个集镇选拔优秀男女少年前来就读，免费提供膳宿。这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因为惧怕日军逼近，族长以上有钱早已逃往西南，族人也少了许多规矩，祠堂基本闲着不用。刘汉英手下独眼军官的79大队便驻扎在这里。几天之后，陈默涵从老兵的嘴里知道，这个79大队原先并不是刘汉英的部队，而是前不久在东条山事变中被蒋文照的部队击溃后收编过来的。本来是一个团的建制，团长就是那个救他一命的独眼军官石云彪，副团长名叫莫干山，是东条山事变主将原79军军长武培梅的贴身警卫。在所谓的东条山事变中，由于蒋文照等部队的大举围剿，武培梅和70多名高级将领战死，10000多部队会同流沙，石云彪和莫干山等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和1000多兄弟的身家性命，最后放下了武器，由蒋文照指令手下师长房富阳负责整肃。后来因为日军向华东后方进逼，战事吃紧，方富阳才把石云彪残部编入刘汉英团，降格为大队，石云彪降级当了大队长，莫干山当了副大队长，其余赵无妨、李三元、潘仲兴等几个营长均降为中队长。对于79大队以上经历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同蒋文照、方富阳和刘汉英等人的恩恩怨怨，新入戎马的陈默涵自然不甚了了。他没有从石云彪等人的表情上看出半点蛛丝马迹和丝毫的不满和委屈，他们的脸色都是铁板一块，对他们的经历讳莫如深。陈默涵从他们那里所领教的是对肉体和意志极尽鞭挞的训练，这是晌午，太阳如同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球，无情地烤灼着山峦，无数尖利烫热的钢针穿透了没有云层的三伏天空，无遮无拦地扎进了雪冰陈默涵的肌肤，又将皮肤深处的水分一点一点地挤出来，堆积在毛孔的周围，大颗大颗的汗珠落在眼前的红沙地上。身至此境，一向鄙视粗鲁而极其珍惜面子的陈默涵也难保读书人的礼教，常常在心里恨恨地骂娘，实在不是个滋味，真正是斯文扫地。大队长过来了，独眼大队长一步一顿，步伐沉稳有力，咄咄

也定然纹丝不动。只要操练场上还有一个兵，大队长就不会离开操练场。陈默寒听老兵们说，大队长石云彪是北方人，出身军人世家，曾就读于磁县讲武堂，后来又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少年时自以为是军中骄子，必定能够成为栋梁之才，故骄矜自负，诸多同僚在他眼里如同草木。此公与人相处，不苟言笑，赌凤手。

0: 你越是担心，他就越是叫得凶，直到石云彪把他那只独眼调整过来，盯住了你的那只犯了错误的腿脚，他才会悻悻地住嘴，得意地摇摇尾巴，蹭蹭主人的腿，一副得意洋洋邀功讨赏的样子。往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有几个学生兵曾经暗中发狠，要把这只可恶的狗弄到锅里去，但是阴谋尚未实施便自动流产了。没有谁当真敢去翻独眼大队长的眼皮子。这条狗不是一般的狗，它是很有来历的。知情的老兵说，它原来是79军军长武培梅夫人的宠物。在东条山事变中，武培梅将军曾经将一封密信绑在他的脖子上，他于枪林弹雨之中冲出重重重围，将密信送到书都山，经由石云彪之手成交79军的创始人之一陈上将，从而为保存79军残部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这只狗是怎样回到79军大队，并且成为石云彪主要助手之一的，就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显然这只狗是79军的重要功臣之一，武培梅将军既然身亡，那么他就将作为一个象征留在石云彪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段历史，一个魂灵，一种不屈的精神。有着这样不凡历史的狗，谁敢下手？在陈默寒的印象中，石云彪的脸色永远是阴沉的，这张阴沉的脸也似乎永远晃动在79大队的训练场上。而唯有操课间隙，石云彪与狗独处时，那张阴沉的脸才会稍微放松，掠过一丝温情。那一短暂时刻的大队长仿佛是个疲惫的老人，会伸出坚硬的手掌，怜爱地抚摸身边的狗。狗呢，此时也是极其乖顺，颈卧在侧，歪起脑袋，目光里充溢着甜蜜的满足。每当这个时候，陈默寒又会井然心颤，他隐隐地觉得，那个貌似凶狠的大队长其实很可怜，甚至包括那只经常穷凶极恶的狗。现在陈默寒面对的又是一张阴沉的脸。石云彪一步一踱，慢腾腾地走到陈默寒面前，低头打量他的双脚，再往上移动目光，陈默寒感到一只冰凉的大手划过脚面，刮过脚火，然后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的那块地方，石云彪的独眼定格了，白狗也在一旁虎视眈眈。陈默寒打了个寒噤，他看见了石云彪那张刀刻一般冷峻的脸庞在烈日下爆出了一层紫铜色的油光，腮上的肌肉像是被人扯着一上一下的抖动。凭前几次经验，陈默寒估计大队长要亲自下手。大队长的手面不大，而且瘦骨陡峭，他第一次把手掌砍进陈默寒两腿之间的时候，陈默寒差点叫了起来，他感到一根铁棒正在敲击他的膝内侧骨，他甚至听见了金属撞击骨头的声音。但是石云彪这一次没有用手掌砍他的腿缝，那只独眼从下而上升起来，落在陈默寒的脸上，悠悠地晃了一圈，突然振作精神，喊了一声：
1: 学兵陈默寒。
2: 哟，
0: 陈默寒猛一哆嗦，全身肌肉唰的绷紧，一道响亮的唐音。

0: 冲口而出。那是颇通人性的白狗，此时也是四肢并直，目光平视，保持了厉声的姿势。
1: 薛冰，陈默寒。
0: 石云彪目光如炬，直逼陈默寒微红的脸庞，提声怒喊：
1: 哟！
0: 陈默寒运足丹田之气，骤然迸发。
1: 薛冰，陈默寒。
0: 石云彪调整了音量，保持在一个不高不低的水准上，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应过一声，一声声铿锵藏劲，如同一把把铁锤锻打着陈默寒的神经。陈默寒保持着立正姿势，中指贴于裤缝，随着一波接一波滚过来的浪潮，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唐音发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体内突然住进了一种奇异的东西，膨胀了他的血。

0: 珊瑚海啸般的吼声。他从来不曾知道自己的体内竟然蕴藏着这样雄浑粘稠的血液。这一切又似乎很简单，仅仅是石云彪的几声喊就把自己的丈夫气概换了出来。就在这物我两忘的喊声中，陈默涵差点流泪了，突如其来的泪水就在胸腔里奔腾。石云彪不失时机地驱散了陈默涵的收卷气，冷冷地说：
1: 学兵陈默涵回答步兵操点第二节。
2: 是。
0: 陈默涵回应一声，恢复情绪，放松了肌肉，紧张了思维，目光平行注视着石云彪，然后铿锵背诵：
3: 二为战，军人之战如松，收腹提击，紧跨直臂，目不斜视，乱石崩于前不惊，雷霆震于后不乱，敛气于丹田，凝神于苍穹，立地顶天。
0: 骤然降临的断裂声打断了陈默涵的背诵，石云彪的大刀从陈默涵头顶上飞过，在他身后四五步远的地方击中了祠堂灰色砖墙下的榆树，碗口粗的树干顿时断为两截。猝然受此一惊，陈默涵本能地闭上眼睛，在睁开眼睛时，他便看见石云彪正在冷笑。石云彪冷笑着问道：
1: 陈默涵，你数一数这个地方有几只眼睛。
0: 陈默涵懵了，差点冲口而出说是三只，但是话到嘴边又咕噜一声咽了下去。他搞不明白大队长是个什么意思，无论是说三只还是说四只他都觉得不合适。
1: 说话，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4: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十一号

0: 部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

0: 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斯努比说，今儿该照道了吧，坐等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您没猜错，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
1: 哎，
0: 赵导今天穿的这身，反正从我的角度，我觉得真的很好。
1: 您对于赵导的穿着每次都非常在意，
0: 要求对你高一点，要求高一点，没什么不对吧？
2: 其实维哥对我就是
0: 开了吧，
2: 其实维哥就是觉得我干干净净就行了，因为我以前来的时候那衣服上维哥指出这有个菜摊，
0: 没有没有，
2: 我还挺注意的。
0: 今天这颜色配的也挺好
2: 啊，谢谢维哥。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有一点烟火气了，要聊聊治愈的早餐。全国各地治愈的早餐，您就说哇，到这个地儿我吃他们家这个早餐，吃完了我觉得整个人打开了，整个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了等等吧。啊，来聊聊早餐。当然了，如果您要是说哎呀吃了哪儿哪儿早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吃或者是不好吃，其实咱们都可以来聊聊。
1: 没错，
0: 对吧？
1: 美好的一天从一碗什么什么什么开始呢？
0: 哎，是的，主要从早餐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对准了我觉得今天穿着捯饬都非常好的赵导。
1: 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啊、
0: 哎，像枯木说了，我特别向往的就是早餐吃一碗炒肝，但是因为里边配蒜，这我白天得干活啊，这不太适合。
1: 哦哦、oh,
0: 哎，理解，真是理解，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啊，
0: 对。但是我对于早餐的理解，我就觉得早餐是最具有烟火气的，它跟午餐和晚饭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全国各地的早餐虽然有雷同的地方，但一定是各具特色的。
1: 嗯，
0: 包括口味啊，包括那个喜好啊等等吧、
1: 嗯、
0: 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它真的像是一个城市，或者说您打开就是收音机也好，音响也好，从声小慢慢调慢慢调，哎，调到声音适中，这好像就是早餐的给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中午餐不一样，中午餐我觉得就是工作餐，简简单单，意思意思，差不多就得了。
1: 嗯，
0: 晚餐跟这两顿就更不一样了，晚餐它一定是放松的，晚餐一定是让自己放下来的，可以吐吐槽啊，可以会会友啊，吃的相对慢一点啊，而且隆重一点。
1: 嗯，
0: 因为早餐是最具人间烟火的，
2: 嗯，唤醒的感觉
0: 是吧？
2: 对，
0: 像您那么爱吃包子饺子的，嗯，早餐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2: 特别重要。
0: 你吃早餐吗？先说。
2: 我当然吃了。
0: 好好好，
2: 嗯，就是早餐是对我来说是一天可能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0: 啊，
2: 因为中午可能有时候顾不上。
0: 哦，来不及吃。
2: 对，然后晚上呢，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的晚餐都是大概八九点钟才能吃得上。
0: 哎呦，
2: 偶尔也有五六点能吃上的，就是休息的时候。
0: 你不是早了就是晚了，我看。
2: 啊、哦，对，所以我觉得早餐挺重要的。而且我那个今儿来的时候，我还刷着一个一条那个推送、
0: 嗯，
2: 就是说人怎么能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就是显得年轻，说早餐吃对了就特别重要。后来我就核对了一下，他那十条，我有八条都符合。
0: 哦，
2: 对，所以那个我一上那个什么体脂秤啊什么的，我25岁，呵呵，就是那个某
1: 不过您看起来确实也就是25岁左右
2: 啊，
1: 嗯，虽然实际年龄比25稍微大个3-4岁吧，但是差不了太多。
2: 嗯，那鼻子都大了。
1: 那是上火了。
2: 就是说早餐，就是说就我们传统早餐一般就喝个粥，就我们小的时候喝个粥
0: 就简单，
2: 头天晚上剩的炒个饭
0: 是吧，
2: 然后豪华一点的给你下个挂面什么的、
0: 嗯、
2: 然后这些都是会让你变得和时间非常相符。然后早餐怎么吃才能显得年轻呢？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因为是我不会做，所以才无意中歪打正着。
1: 哦、
0: 嗯、
2: 我一般早餐就是头

0: 昨天晚上煮几个鸡蛋。
1: 哦。
0: 啊，然后我没有空吃那些碳水，所以我早餐一般就是煮鸡蛋。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一般就煮鸡蛋。
2: 不是，您不是说年轻的有十条吗？您不是满足了八条吗？
0: 对，这是第一条。
2: 你煮鸡蛋后边七条都跟吃没关系是吗？您就一煮鸡蛋。
0: 哎，有，就是我从小都不爱吃糖。
2: 哦，
1: 这个很好。
0: 我从小就不爱吃糖。
1: 这个很好。
0: 嗯，就是你那个所有的糖都不爱吃。
2: 糖要少吃，所以才会显年轻，是这意思吗？
0: 对，我从小都不爱吃糖。然后呢，还有一条就是我也跟吃有关的，
1: 嗯，
0: 就是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什么冰棍啊、冰激凌啊什么
1: 的。
0: 哦，
1: 凉
0: 的
1: 东西。
0: 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喝过一次冰的那个，就那个大冰块上的北冰洋。
1: 那种。
0: 对，咕噜来回，喝完了以后头疼，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以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后来我就对那个冷饮有那种天生的惧怕，就是特别害怕。这好像还有个时髦的名，什么什么 PDSD 那种的，就是对，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三条跟吃有关的就特别那个什么。然后呢，还有一条跟吃差不多有关，就是因为不太会做饭，所以我自己做饭的时候，我以煮为主。
1: 哦，
0: 就是煮菜，因为不太会炒菜，
2: 相对清淡一些
0: 啊。就是什么煮个什么，就是把喜欢吃的煮一块，比如说什么蘑菇呀，
1: 嗯，
0: 就是平菇啊，
1: 嗯，
0: 口蘑呀，
1: 嗯，
0: 什么小青菜呀，什么西红柿呀，什么胡萝卜呀，
2: 类似于火锅不点肉
0: 啊。对，
1: 嗯，
0: 啊，对，就是所以哎，这个也哎，无意中就符合了。
1: 真是，你看，人说了，皮肤要想好，就得尽量的抽烟喝酒这些事儿就都得去掉，然后再其次，
0: 这个我确实也没有。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再其次，你说你少吃的糖，
0: 对，
1: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嗯，肉尽量的适度。
0: 我这个主要是不会做，
1: 别解释，
0: 遇到好吃的我也
1: 是。哎，那你会不会，比如说周六周日咱单说，周六周日让自己放松一下，
0: 嗯，
1: 别让自己那么辛苦。周一到周五会个别另样的说，就像有一些小黑板标出来。周一我吃这个，周二吃这个，都让他不带重复的，会要求自己吗？
0: 嗯，就是可以想，但是很难落实，呵呵，做不到。就是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家常备的是煮鸡蛋，就茶鸡蛋、茶叶蛋
1: 啊，很好
0: 啊，这个我做特别好吃。还有呢，就是早餐从什么，我觉得最幸福啊，就是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
1: 哎，
0: 然后再如果有可能的话，有包子是最好。如果没包子，我一般就是豆腐脑配茶叶蛋。
1: 嗯，哦，也可以了。
0: 对，就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吃，北方的豆腐脑，有时候那打卤打的好呢，
1: 嗯，
0: 就是他们家豆腐脑如果好吃，打卤面一定也次不了。
1: 嗯
0: 嗯，就特别香，
1: 嗯。好，
0: 我觉得豆腐脑很好。
2: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最向往的一顿早餐。
0: 嗯
2: 啊，看来呢，导家里边是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早餐了，因为鸡蛋呢已经解决了。
1: 嗯，
0: 哦，
2: 对吧？咱们因为导毕竟还是吃过见过。他也因为拍节目呀，
1: 嗯，
2: 啊，工作呀，上学呀，工作呀，
0: 嗯，
2: 哎，很多的这个机缘巧合，有可能是在外地的清晨醒来，然后去寻觅觅食啊，也咱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外地的这些
0: 早
2: 餐，
0: 嗯，外地的
2: 早
0: 餐真的是太厉害了。
2: 什么叫最向往的一顿早餐？其实您看，午餐也好，晚餐也好，实话说，

0: 机也方便，高铁也方便，几个小时，说不好听了，就是我今儿现在我下了节目，我坐个飞机走，我晚上可能就在海边吃海鲜了。
1: 嗯，
0: 晚餐和午餐还是挺好赶的，但早餐不是很好赶，而且会比较辛苦。您如果能在一个，哎呦，早上起来炊烟袅袅的地儿，早上起来你还没睁眼呢，你在似梦非醒之间啊，您就开始琢磨吃点什么呢？我周围，哎呀，又有这个热米皮儿啊，又有热干面，还有炸的卷果，还有那个油饼。哎呀，他们家的豆腐脑也不错，我点哪家呢？真的，您如果有这样的美好的小烦恼，我觉得那就是我向往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嗯，我跟你不太一样。
0: 是，我发现了，
1: 就是你这几样我都挺爱吃的，但是我不喜欢点外卖。
2: 哦，
0: 就不能点。哎，
2: 你
0: 这就说到房价的问题了
2: 啊。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住鼓楼那边，
2: 这不挺好吗？
0: 是租的房子
2: 啊，
0: 其实准确算是那种酒店式的，
2: 嗯嗯，
0: 就住了大概两周吧，
2: 嗯，
0: 就在鼓楼从安定门那边过来的那个、
2: 嗯、
0: 那条口那儿，
2: 嗯，
0: 把角有一个早餐店，
2: 嗯，
0: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住那边的朋友您可以给我提个醒，就那个早餐店好多年了，
2: 嗯，
0: 我住在他的斜对面，
2: 嗯，
0: 我那几天两周啊，因为还要上节目什么的。

0: 到那地儿了，你不需要去开着车再走，蹬着自行车那都不是。所以我就说我要有钱，我想在这儿住，就是为了那早餐店。
1: 哦，
2: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就完全可以做到，
0: 你不懂我的痛苦，
2: 你完全可以做到。你知道你租一间平房，租一间非常好的平房了，就是
0: 你们家房子要租是吗？
2: 不是我们家，就是你说那片
0: 啊，
2: 3000块钱，我家后面。3000块钱能租一间25平方米的平房，
3: 有，
2: 只不过有可能要上公厕
3: 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先是你们俩聊这吓我一跳，我以为赵导说很简单，把那个摊儿咱们盘了。
0: 哎呦，
2: 咱们
0: 没事，我
2: 们
0: 有风格。

0: 各个地方，因为采访啊拍片子也吃到过很多的不一样的早餐，
1: 嗯，
0: 哪些地方的早餐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只要是在工作出差的时候的那个早餐我都一辈子难忘，
0: 嗯，
1: 我可以从北往南说，排名不分先后，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一直跟那个就是东北就联系比较多，
0: 嗯，
1: 我们那个首农的双河农场，然后我们去拍他那个大米啊什么的，就是农场的早餐真的是太幸福了。
2: 都吃什么呀？
1: 你看啊，首先时间固定。

0: 地的那种肠，就是很好吃，它其实淀粉的含量也还就是你很难忘就是忽略它，但是就很好吃那种肠，类似我们小时候那手掰肠似的，还给你切成片儿，然后呢还会有每天不同的几个小菜，还会有包子，包子有酸菜馅儿的，有猪肉馅儿的，还会有那个胡萝卜馅儿的，就是几样那种早就很丰盛，就是你每天你就像你跟他说的，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在想今天吃什么，你到那儿了就是恰好不用消耗这个，我特别害怕想，我就喜欢这种不用想到点给你拉去吃就行了，我每天这个早餐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你完全不用在这上面去内耗去内卷去就消耗你的能量，
1: 因为你还没来得及想，这些早餐已经呈现出来了，
0: 对，
1: 你就靠自己的直觉，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脑子都还没有完全醒，有如行尸走肉一般，但是你就会说，哎呀，酸菜馅的包子啊，拿一个尝尝，昨天没吃这个，
0: 对，
1: 可能就顺手拿了，但是当你咬开的一瞬间你醒了，
2: 对，
3: 那就相当于是个开关，
0: 对，而且他会给你打一壶豆浆，其实我在家不怎么喝豆浆
1: 啊，
0: 但跟那儿你就不得不想喝，因为有一个大叔跟你讲，这是我们地里自己的豆子，然后我早上刚给你打的，
1: 主要你也很难在外边吃的比家里更惨了
0: 啊！
1: 你家里就一个鸡蛋，在外边您自要吃哦，两个鸡蛋是吧？您自要吃就比那多一个啊！
0: 对，就是这是北方，北方的。然后如果你去那个出差的时候住酒店，每一个北方的酒店，就是你都会就是有就跟这个很像。
1: 对，
0: 就是非常的像
1: 是
0: 啊，然后呢这是那个北方，然后呢到天津的那个早餐就是大家都知道煎饼果子，然后呢我特别喜欢那个天津塘沽有一条街很可能叫徐州道，然后呢就是热热闹闹的，早上4点就开始，然后呢可以吃2个小时，你兜里揣100块钱，你从街头吃到街尾，如果你肚子足够大胃口足够大，你每个摊都吃你都花不了50块钱，你可以自己带2个鸡蛋，让人家给你做一个绿豆面的煎饼果子，因为你鸡蛋是自己的嘛，所以一个煎饼才4块钱，你可以跟那大哥说你给我多放点那个辣椒酱，给我多卷点那个什么都，而且那个煎饼摊的旁边就有一个红色塑料棚，里面有一个带着套袖的大姐在给你炸油饼果饼给你炸果子，那大油条那么老的个，然后你可以在等着那个煎饼果子的时候从他那儿先掰半俩油条吃，然后呢还有各种那种粗粥，你们吃过那种就是特别粗的粥吗？它不是杂粮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那个米那么大个，就那种粗
3: 提前泡过，或者说米不一样，
1: 它还不是棒碴粥什么
3: 的，
0: 不是
3: 、啊，就比如说它使的米有可能是小时候所谓的鸡米
0: 啊，反正那个米就是特别大个儿、，plus 版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粮米粥，小米的呀、和大米合在一起的粥，还有杂粮粥，这是好多粥，然后呢还有就是包子，还有就是早餐摊上会买到那个崩豆。就是各种豆，什么蚕豆啊什么的那种，花生啊，就是那种，就是你感觉就特别好，还有各种卤的小菜，现烙的饼，然后还有那种不是煎饼但也是现烙的饼，你可以卷那个小凉菜。
3: 我没在陕，我去陕西很多次啊，但是我没在陕西吃过人家那儿的早点。
0: 早点是吗？
3: 对，
0: 哎呀，陕西早点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跟明明老师年轻的时候就是学生时代追求一个女孩吃一个星期的那个很像，就是烧饼卷凉菜土豆丝儿，卷拌豆腐丝儿，卷拌海带丝儿、你还可以把3样丝儿混在一起卷，就是夹在一个饼里。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咱们的烧饼加里脊吗？
0: 对，但它是用凉菜，它那个海带丝儿真的很好吃，切得非常的细。
3: 那它那个得多大个儿弄完了？
0: 就是你嘴张大，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每个有一个电影工厂，它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张嘴的嗷，一个大狮子，就只有那个狮子的嘴能从上到下咬动它，我咬不了，我只能分层咬。就是你甚至可以把那个饼带回家，把里面的菜掏出来，可以就是盛满2个小盘子，里面夹满了菜，还有就是蜂蜜凉粽子，还有就是早餐还有那种砂锅米线，还有胡辣汤，还有那种辣牛肉夹馍，粉色的。 啊，然后有还有那个河南的胡辣汤，就里头没有肉丸的那种，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砂锅米线，吃过吗？
3: 砂锅米线吃过。
0: 我特别喜欢吃砂锅米线里面那个鹌鹑蛋，就是特别入味儿，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陕西的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它是碳水为主。我就在那儿吃了那个就是坨坨馍，切开加拌擀面皮儿。
1: 哦，
0: 馍加擀面皮儿，
3: 就是煮对煮嘛，
0: 也很好吃。然后呢，就一碗馄饨，馄饨不要馅儿，
3: 嘿，
0: 特别好，
3: 全是主食。
0: 对，我吃那馄饨，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来碗馄饨，那人说好，我说不要香菜，不要馅儿，不要虾皮，然后那个老板说，我给你沏碗汤的。
1: 对，这个在我们那儿也有一个专门的汤，连汤都算不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醋水，就是酱油放点醋，然后拿热水啪一冲，
3: 哎
1: 呀，连点油都不放，稍微再讲究点，滴两滴香油。
3: 天哪，
1: 嗯，
3: 那你说这就有点像。早前我专门看过一本小小说，说那个有很多的朋友好喝口，但是你又没那么多钱弄下酒菜，然后自己就拿一小碗儿往里倒上什么酱油啊什么的，自己手盘的那种特圆的鹅卵石放这里头泡着，泡完了以后夹起时，嘬完了自己喝口。
0: 酱油那非得泡鹅卵石吗？直接喝不行？
1: 铁钉也行。
0: 嘬手指头也行，
1: 哎，也没毛病。
3: 别
0: 对，
1: 闻不下就太不讲究嘛。
0: 然后呢，刚才从这个东北到了天津，从到河北，河北的早餐有一个有，就是基本上北方的都有，但它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就四个特色，
1: 嗯，
0: 就是有点像焖子，但不是焖子，它有一种肠，它也不是灌肠，但它是那种粉做的那种，就也很香。还有他们早餐炸排骨就特别横那早餐。然后呢，从河北再往下到了山东，山东的早餐就是它基本就是也是北方那些，但是它会有那种像书本一样的煎饼，然后里面可以卷葱啊，卷咸菜啊，还有某种酱啊，其他都很像。然后再往南走到了徐州，有一个特色叫啥汤，它很像胡辣汤，但它不叫胡辣汤。
1: 是。
0: 然后呢，在酒店里面，它的英文就叫 water soup， 就叫啥汤。那个字我不认识，我问这是啥，我说这是啥汤，那个厨师说这是啥汤，然后我们俩叫了半天劲，急了，把那个名牌举给我看，上面有个英文 water soup， 我说哦，什么汤？
1: 就是还得通过第三方语言再翻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胡椒面就给的很足，然后你喝完以后就是非常的就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也很舒服，
3: 特别好啊。那个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赵导一把这个早餐的开关打开，哦，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来了。先开始大家说的还比较含蓄，你比如说易阳就说了。咖啡配一切，啊，七七五八说了，简简单单的一杯咖啡呀，再来个煮鸡蛋呐，哎，就觉得这种幸福感就很爆棚了。这都是属于比较低调的啊。然后自打你说完了以后，大家的这种向往的美好生活就已经开始了，
0: 哦，
3: 啊，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大嗓门说了，我基本不吃早餐，因为起不来，但是到了广州一定得体验一下早茶。那店里的小推车一直在你边上转悠，哟，你一看那车东西真多，一笼一笼的，你不拿你都不好意思拿着，拿你就发现嚯，一桌子全放满了。
0: 对，
3: 一般这样的人都是北方人，都不是当地人，
0: 就有点抹不开面儿。
3: 哎，那一会儿这方面下半时段可以让小胖说啊。那个0191说，武汉的过早，热干面呐，牛肉粉啊。还有这个烧麦啊，豆皮儿啊，面窝啊，
1: 啊
3: 什么火火，哎呀，
0: 面窝好吃，
3: 说了很多，啊，
0: 我还给武汉热干面写过一首歌呢，
3: 又来了，
0: 网易云上还有呢，
1: 唱唱两句，
0: 不会唱，
3: 哎，不会唱你是怎么写的？哎呀，你这就特别像有一些人从来没学个音乐说。天生我对音乐就敏感啊，我写了很多首歌啊。
0: 我不敏感，但
3: 是
0: 写过两首歌，还在中央台那个有一个朋友唱过。
3: 哎呀，
1: 是啊，
0: 对，
1: 是
3: 啊，
1: 草台班的
3: 6852说了，西安的胡辣丸子汤，再加肉夹馍，超级爽，让我吃过一次之后永远念念不忘。
1: 是。
0: 对，现在北京那个长公园那儿，上次我说开了一家邢老三，真的很好吃，
1: 是
3: 吗？
0: 嗯
3: 啊，
1: 所以你看，这就显现出来。

0: 为什么北京显得好像早餐匮乏，
1: 是
0: 因为北京太大了。
2: 对，
0: 你如果你说邢老三开在那儿，我总不能住在一个是吧亦庄的人，我早上天天去那边喝胡辣汤吧。
3: 你啊，您把您亦庄那个大 house 租出去，然后呢在我家后面租一平房，
2: 三千块钱，
3: 哎，还有小院，然后呢车可以停我们家门口，然后从我们家出发，你去哪儿吃早餐都距离一样。
0: 对，
2: 哎呀，
0: 都得大半个小时了吧。
2: 就你说这个场景，我怎么又想起来那什么黑豹乐队呀、某女歌手啊，早上起拿尿盆出去倒什么去啊，就这种生活。
3: 那现在都不倒。
0: 现在不是，现在人家生活都可好了。
3: 对 对, 对。
0: 但最关键现在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小城市，真的小城市它的早餐有集中的地儿。
2: 对，
0: 比如说有大集，
2: 对，
0: 北京的大集呢大多还都在郊区那边，
2: 对对对
0: 啊，都你在市里还很少有大集，
2: 是是，
0: 你去赶大集呢平时一到五你确实没时间，
2: 是
0: 周六日吧人太多，但是值得一去，
3: 主要是平时你还得打上班卡、你根本就没有时间，
0: 你看
3: 去大集，
0: 你看，
3: 但是你如果住在我家附近，你每天早上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而且是很多很多种，而且是各地的早餐。
0: 都有什么呀？
3: 北京的起码得有十七八样
0: 哦，
3: 对吧？就是对，然后呢，还有杭州小笼包啊。
0: 哦，
3: 这两年
0: 我们那也有，
3: 这两年那个嵊州小笼包啊。
0: 哎、巧了，我们那儿也有
3: 啊，对吧？啊，
0: 哎、
3: 那
0: 还再说，
3: 糖油饼啊。
0: 哎，没有。
3: 你看，
0: 我们那儿有油条。
3: 你看糖油饼，糖油饼你没有吧？炸糕你有吗？
0: 炸糕是糖糕吗？
3: 不是啊，
0: 就是炸糕是吗？
3: 对呀、
0: 啊，
3: 炸糕啊！你看没有吧？你赶紧来吧！
0: 哎、不对，我们那儿有紫光园啊！
2: 哎，那有了，
0: 哎，有了，有了，有了。
2: 不过那个皮儿和馅儿可能不太一样、
0: 那没事，反正都是炸糕嘛。
3: 那你们那儿有没有那个炸鸽子盒啊？
0: 哎，你看我们有紫光园啊。
3: 紫光园没有这个菜。
0: 紫光园有炸鸽子盒，
2: 有
0: 我们那儿
2: 有，
0: 确定？
3: 你最近吃过吗？
0: 最近没吃过。
3: 能？
0: 我最近没有了。
3: 反正我因为我家那儿也有一个紫光园、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2: 你们俩特别像俩房产中介的
0: 在那儿盘的互相那边的地界的东西是吧，
2: 一个盘的是老城区，一个盘的是新城区
0: 哎呀，好吧，今天最向往的一顿早餐，或者说您美好的一天是通过什么打开的
2: 啊？哎，一会儿办你有那个
0: 有
3: 秘方，
0: 今天是活过九十九秘方，
2: 哇，
3: 对，
0: 对不对？
3: 这个名起的真好，
0: 是啊，是啊，
3: 对对对，
0: 真是活过九十九秘方啊！大家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找我们，马上就进入秘方环节了。您在视频号搜"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

0: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的就是早餐，全国各地好吃的早餐。我们上半时段呢简单的说了说，哎呀，好多的朋友这话匣子就打开了。嗯，欢迎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啊，因为好吃的早餐全国各地都是各具特色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一直都开着呢。
1: 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来吧，
1: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内蒙吃的早餐，哎呀，极其棒。还有就是有一个早餐非常丰富的地儿，除了广州，就是扬州。
2: 对，
1: 哎，扬州的早餐也非常丰富，更别说像陕西呀、山西呀、河南呀，就这些省份啊。
2: 咱可以从北往南说。
1: 一会儿咱往南边走走呗。你刚刚不是说北边了吗？
2: 对。
1: 咱还没说甘肃那边呢。甘肃、青海、兰州。
0: 对。
1: 对吧？就是
0: 西北。
1: 那个他们那边的早上，我大概了解一下，大多都是吃面。
2: 拉面。
1: 拉面。
2: 哎呀，
1: 羊杂汤。
2: 对，早餐从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一定要吃细面条开始。
1: 对，说早了之后粗的面条有点太夯啊，有点吃不动。而且早上吃拉面放辣椒放的少，但是我以为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不，有的人反而早上需要重口味来把这个一天的那个整个的状态给唤醒，醋也加的多，辣椒也放的多，而且早上他们不是说有叫肉蛋双飞，那是人家一个标准套餐。
0: 嗯，
1: 到早上了之后有可能是不光双飞了，是双飞。
0: 嗯，
1: 就是肉也加得多，蛋也加得多。但凡看见这样的朋友，大多可能都是人家刚下班。
2: 对，我刚想说这吃完就直接回家睡觉了。
1: 对，他不是刚醒，他是刚下班，然后吃完这个可能回去补觉去了，所以得吃饱了回去补觉。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有的是唤醒我们的一碗的美食，也有可能是把别人送上炕头去安眠的那样一碗美食。
0: 算犒劳自己的。

0: 菇的肉臊子刀削面，
1: 哎呦
2: 啊，这个也好吃啊！
0: 天哪，
2: 小炖肉也好吃啊，
0: 嗯，
2: 尤其是再点两条那个叫什么什么豆腐干儿，
0: 嗯，
2: 什么全灵还是灵泉豆腐干儿，
0: 嗯，
2: 哎呦，真的挺香的、嗯。还有他们的茶鸡蛋也好吃、啊，
0: 哎，来吧，上半时段既然提到了，比如说先让小胖说一下那个早茶，
2: 广东的那个。
1: 都可以啊，扬州也可以啊，
0: 嗯，来，
1: 对吧？就因为太丰富了，
0: 是，
2: 对，
1: 太丰富了，

0: 长城，
1: 嗯、
0: 啊，我要去约个故宫，
1: 嗯，
0: 没有，人家就是你好好睡啊，睡到自然醒，我们来接你这样，
1: 嗯，对。
0: 然后我们去的一般都是一天，真的是早上从下午才开始，
1: 嗯、
0: 然后一个早餐，你看你睡到自然醒以后，来9:00拉你去吃个早餐，
1: 嗯，
0: 什么这个春呀，什么那个羊啊，就那种。嗯，像扬州这种地方，你给你点那个包子，就虽然我不喜欢吃那大煮干丝，但是我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1: 嗯，
0: 尤其是经常遇到下雨的时候去，
1: 嗯，
0: 然后外面是雨也不是很大，斜风细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什么人打伞，然后竟然还有人唱戏，但是我不太有什么音乐细胞，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是他就是隐隐约约从水里面传过来那种声音，那种调子，那种腔调。然后呢，这边是热气腾腾的包子，然后有一个人，不管你去过多少次，那个人都会不厌其烦地跟你说什么“轻轻提议，慢慢移意，先开窗啊，后喝汤”，就是那种，他就是很享受去看你享受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都着急，赶紧吃完，赶紧还有下一件事呢。人家说你别着急，然后呢，你别着急，我说我怕你着急，他说我们一点都不着急，我们就看你着急。

0: 我第二天不行了，吃不了，绝对吃不动了啊，咱不能吃了。但是第二天就像导说的，把你拉起来放在这个早餐的桌上，
1: 对，
0: 您依然哎呦哎不错哎，依然大快朵颐，依然吃得很开心，那么就是一碗白粥加上白馒头配上腐乳几个小咸菜一个小咸鸭蛋，仅此而已。你也觉得这顿饭我得吃，要不吃的话我这早上好像差点什么，或者我这一天都差点什么。这可能也是说我们打小受到的一个灌输，不知道导家里是什么样的。我们家就是虽然双职工家庭没空给你做饭，但是就是所有给你的所谓零花钱基本上都是让你买早饭的。
1: 嗯，
0: 不可能说那个午饭这钱你午饭自己吃去啊，或者哎这钱你晚饭自己吃，不太可能，极少可能是午饭这个也给你了，你中午没空来照顾你，你自己买啊。晚饭都是爸妈给做，尤其是妈妈得做，早上都是给你一块钱啊，一定得吃啊，可不能不吃，早餐巨重要啊。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天天从一块吃到了两块五。
2: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他涨价了，是一块不够吃。
2: 嗯，
0: 我那时候一块钱只能买一碗胡辣汤，买一个烧饼，买一个馅饼，
2: 够了吧？
0: 不太够
2: 啊，
0: 就是就确实不太够。要不为什么买烧饼呢？对吧？而且那馅饼我们叫那肉盒，
2: 肉盒
0: 的，然后也叫菜盒。
2: 嗯，
1: 我特别喜欢吃河南的水煎包。
0: 水煎包也好吃，因为都
1: 有粉
0: 条，
1: 嗯，
0: 都是拿肉汤，那肉盒你应该
2: 也
0: 喜欢啊，也
2: 有这些。
0: 那粉条比那个水煎包可多了，
1: 那个我吃不腻了。
0: 哦，
1: 对，
0: 打卡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还不像大家熟悉的，可能方中山他们家那肉盒，
2: 三角盒
0: 哇，好厚。
2: 是，
0: 我们那儿没有都是这样的，我们比它薄一半的，特薄，
2: 嗯嗯，
0: 基本上是半煎半炸那种，
2: 嗯，
0: 你吃的就感觉跟个小油饼似的，但是里边是有粉条，且是用肉汤煮过的粉条，
2: 嗯。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我现在就好想吃。
0: 拿它。加那个烧饼，我们那烧饼跟肉盒是一样大的啊，然后呢夹着吃，但这个不是豪华配置，豪华配置是肉盒就没有烧饼的存在，烧饼纯纯是为了让你果腹。
2: 嗯，
0: 一般我们不加烧饼，我们就是真的有钱，对，不是，就是比较富裕的啊，早上想吃横一点的，就是来三个肉盒，
2: 嗯，
0: 两个素盒，五个盒，
1: 那你是，哦，真太能吃了，我确实没，
0: 不是它盒薄，
1: 我确实没有您能吃，
0: 它盒特别薄，就是
1: 可以
0: 两碗胡辣汤，
1: 我觉得你还能再瘦点。
0: 那时候就觉得早上你不得吃好了，所以早上就得往饱了吃。
2: 哎，
0: 但是因为孩子嘛，他就消化的快。到中午，我们那时候还有加餐，你们也有吧？
2: 嗯，
0: 对吧？
2: 有。
0: 中午加餐的时候，哎，又饿了。
2: 嘿，但是现在孩子们比较幸福，
0: 哎，
2: 现在很多的学校就你可以买饭卡嘛，在学校里头，
0: 嗯，
2: 早中晚三顿饭都可以在学校食堂吃。可以。
1: 我想起来，我也有一次就是吃五个。那个什么，不是水煎包，我以前没吃过驴肉，
0: 驴肉啊，
1: 就是那个大长脸，啊，拉磨那个，
2: 不用解释，
1: 我没吃过那个。后来那个我老觉得那个就是因为不常见，我就不敢吃，
2: 嗯，
1: 我还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后来有一年就是我去那个保定，
2: 嗯，
1: 就是没有别的吃的，早饭就是驴火，
2: 嗯，
1: 有长条的。有圆的，还有拿一个圆饼给你叠成三角的，就这三种没什么区别，还有那个可以加那个什么焖子什么的，
2: 嗯，
1: 然后就是西红柿，那个不是没有西红柿，就是那个鸡蛋汤，紫菜蛋花汤，
2: 嗯，
1: 撒好多香菜，因为我不吃香菜，然后我就只能吃那个驴火。我咬了第一口以后，我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我都没想明白，我就第一个吃完了，
0: 哦，
1: 然后我吃了五个，
0: 嗯，
1: 给我自己撑的呀，然后
0: 确实不少。
1: 哦，对，
0: 我也就吃五个左右。
1: 哦，对，
0: 因为他那肉塞的着实啊。
1: 真的，我觉得我就是我吃五个，完全是因为吃太快了，我那个胃没反应过来。
0: 嗯，
1: 等我想明白了以后，就是这个信号传到大脑里以后，我就觉得我好撑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就坐在那儿没动。哦，我们一块儿去的那个保定的那个朋友说，要不咱走走吧。
0: 嗯，
1: 说那个一会儿人家就下班了，说 接不上晚饭，他以为我。

0: 我坐这儿等着吃下一顿呢，就是真的很撑，但是真的很香。
1: 马路口说，河南的安阳有一个叫扁粉菜，
2: 对，扁粉菜，
1: 哦，这是个菜还是主食？
2: 不，也是主食，
1: 也是菜，
2: 也不过它就是个跟那糊跟那个怎么说呢？有说粉浆饭，你们也不知道 啊，就是面条加上点弧度啊什么玩意儿的，弄那一碗，
1: 哦，就
2: 也是那个跟稠稀饭，
1: 哦，
2: 哎，就这么解释，
1: 好，哦，好，
2: 但是内容比较多，
0: 对，它里面内容很多，
1: 是
2: 内容
0: 我知道有一家很好吃，就我去殷墟的时候，
1: 哦，
0: 在殷墟所在那个叫什么有里城，那个是不是念有里城，有一家。玻璃门坏了办事儿，他们家这个可好吃了，他们家炖排骨也好吃。
1: 天哪，照你这标准，我跟人说很多朋友都找不着这店了，
2: 对，
1: 人说了
2: 门修了是吧，
1: 对，
0: 古有刻舟求剑。
1: 小爱说，是这儿互动吗？是的，他说，我说一小众的地儿，山东济宁早点文化也比较浓厚
2: 啊，
1: 叫撒汤，
2: 对，
1: 煎包，
2: 嗯，
1: 鳝鱼汤，每个早餐点那都得是排队的。山东潍坊的肉火烧也是不错的，
2: 哦，
1: 啊，回忆说内蒙早餐有羊肉烧麦、牛肉烧麦，
0: 哎，
1: 羊肉粥，羊，还叫什么羊肉什么粉汤，哎呀，
0: 就是内蒙的这个烧麦吧，我是真吃过那个早餐，就是
2: 太猛了，
0: 它一个屉里面就一个烧麦，
1: 那叫横，
0: 真大呀，然后那个醋还卖钱，一管醋就跟那个口服液一样，一管醋1块钱，我们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吃个早餐醋钱结了10-20块钱
1: 啊，
0: 对，那个醋特别好，我后来都干喝，就是特别解腻。那烧麦太大了，就跟个小孩头一样。
2: 在内蒙的，从早到晚就是无时无刻不是顶的。
0: 啊，对，
2: 啊，就所谓的我都饭已经到嗓子眼儿了，
1: 对，
2: 但是你，到了下一顿吃的时候依然还能吃，这就是它的魅力。
0: 对，就是尤其是当地有朋友的话，如果你不吃就得喝酒，就是我还是选择吃我还是能，
2: 人家说你多吃点然后才能喝酒。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聊的早餐就先聊到这儿，
0: 还没过，
1: 好好，没什么，以后有机会，以后有，
2: 确实时间过得太快了，
0: 还有福建的早餐，
1: 是
0: 锅边糊都没说到呢，
1: 哎，
2: 那等下一次有机会吧，
1: 哎，
2: 啊，来吧，最后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推荐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看一看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的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的全新升级版，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已经全新开启了，杨洋演老爸，那个佳佳演妹妹若雪，小强演那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现在已经开售喽！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看这个热闹又开心的话剧吧。麻婆豆腐，这红油滋啦滋啦的冒着泡，嫩豆腐颤巍巍的裹着亮晶晶的汁儿，肉末在辣椒海里翻着跟头，花椒面一撒，呵，一阵麻香直冲鼻尖，勺子轻轻一蒯，豆腐墩墩的滑进嘴里，豆瓣酱的醇窜上来，那花椒的麻，肉末的酥，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号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
3: 有的人只会放假，
2: 14摄氏度。
3: 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4: 这里是1039会旅行。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各位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仅能听，它还能看。
1: 嗯，收看方式您就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
0: 因为我们今天嘉宾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带有艺术的忧郁气质的男孩。
1: 是的，00后。
0: 我们分享的啊，对，分享的也是去到西安和洛阳的一场艺术研究性学习。
1: 嗯嗯
0: 啊，这样旅行就是这样的体验。其实不仅是他和80多个同学一块儿，
1: 嚯，集体出游
0: 大队人马。
1: 嗯，
0: 对，但是他自己有很多特别细腻的收获。
1: 对，

0: 得吃两顿饭了都的时间了。
1: 一顿饭吃四个小时？
0: 不是，就是一顿饭是间隔四个小时嘛，
1: 哦、
0: 两顿饭了都得。
1: 哦，这么个意思啊？我以为您一顿饭光吃。但是反正这个是一个安静的沉浸式的，希望大家也能体验到的一些细节啊，就西安和洛阳，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啊。收看怎么收看呢？很简单、
0: 哎、是的，您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直接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嗯、
0: 如果您懒得搜索，也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两个字儿，回复了之后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摁住了它也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
1: 对对对，现在看到就是我们俩对吧，
0: 嗯，
1: 你要再懒得输入视频，那可能就要错过很多，因为我们很多图片也是在这个视频号上来展示，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真的会旅行哦，会是
0: 智慧的
1: 会。先进入今天的
0: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

0: 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他俩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
1: 若兰他爸不干，
0: 对，
1: 是吧？
0: 在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帮他撒谎遮掩。
1: 哎，这谎越撒越乱啊，这个事儿也是误会特多，也扎堆，场面就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

0: 路、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能优惠购票。
1: 各位，咱们带上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剧场看看这一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嗯，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哎，李俊凯，您找这会旅行，您不用回到这个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俩字儿，
1: 对，
0: 您就。

0: 来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梵高。
2: 就最后一个，没有太多区别。
0: 对
2: 对
0: 对对，你要听多了就区别就出来了。
2: 哦，
0: 这一趟是八月底九月初去的，
1: 没错，
0: 对吧？去了这个洛阳，去了西安，一共去了多少天？
1: 八天，
0: 八天的时间，八十多位同学。
1: 是的
0: 啊啊，这同学不是都学美术的？
2: 去了那么长时间哎，
1: 对，还有学设计的。
0: 学设计，
2: 就也跟艺术有关，
0: 有关。
2: 嗯嗯，
0: 所以大家对什么古建筑啊，这个。文物，
1: 对，
0: 还有历史、
2: 嗯、
1: 历史遗迹，
0: 对，
2: 嗯、
1: 我们都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考察，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还要带着写生的画材工具，要画一个小本子出来，是不是到时候是要交作业的，是要展示自己的考察成果，
0: 交上去了是吗？这作业？
1: 还没有，下周交。
2: 这八十多天要画出一本来，
0: 你画完了没有？
1: 我早就超出那个要求了，我不停的画，每天
2: 他是好学生，
0: 你带了没有？
1: 没带，
2: 这是很大的画册子吗？画本
1: 没有，就是16K，一个小手就能捧住的。
2: 哦，我还在小纸上画哎。
0: 对，这个没事，我这争取这周给要过来。
2: 好、
0: 哦，回头下周给大家展示。
2: 再听听号上
1: 画了40多张了，已经。
0: 不是，你这光说没有用了，
2: 没有证据。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看看？舍不得。
1: 我还要把它扫描成电子版
2: 哦，大家到时候关注好王，
0: 先得交作业。
2: 对，主持人王一的这个听听号，到时候他在这上呢给大家放送一下。
0: 下载听听 FM 这个
2: APP 啊，
0: 您搜索王一和晚桥都能有这个听听号。
2: 是的、
0: 啊，
2: 嗯。
0: 那先分享他的旅游的经历哈，
2: 嗯、
0: 这个后面再把等人交完作业吧，咱要给人弄坏也不合适，对吧？人还等着评高分呢、
2: 啊。多好的学生，早早都画出一本多了，嗯
0: 嗯，就爱画。就是喜欢这个嘛？
2: 哦，
0: 这个问说是睢宁老乡吗？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睢宁的、
2: 嗯、
0: 啊。谢谢霍霍点赞啊！咱来问第一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震撼到我们嘉宾的有一个碑叫圣教序碑，就这个碑啊，
2: 嗯，
0: 这个碑又叫做什么什么碑呢？俩字的答案。
2: 你不是说什么什么碑吗？不就是三个字了吗？
0: 碑不用写。
2: 哦哦哦哦。
0: 这个写不写都无所谓，因为咱也不是出发关键词，大家把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嗯、
2: 行。那这两个字儿是就是你得给一点提示呗，你不能啥都没有啊、嗯、
0: 提示就是换个传统的音乐，传统风格的音乐。
2: 好嘞、
0: 啊、说传统文化嘛，对不对、
2: 哦、
0: 宝妈说
2: 这俩字是传统，
0: 西安碑林博物馆我去过。哎，墨竹子说今年春节就和媳妇儿带着俩宝外

0: 不是，
1: 到底是哪个金啊？不是金色的金吗？
0: 确实是千金难买一笑的那个金，对，就是金子的金，
1: 金子金，啊、嗯，就现在形容您家喜得千金了，是不是这金？
0: 千金杯，这个杯为什么又叫做千金杯呢？
2: 贵，很贵，
0: 很贵重，
2: 对
0: 啊，它的贵重不是说，甚至其实不是。真的能够拿这个金银来衡量的，
1: 是因为石料贵还是上面的字儿这个碑刻贵、啊、
0: 哎，太问得太好了，我先把这碑的图片在视频号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就这个千金碑
1: 怎么是发黄色的呀、
0: 啊、呦，这可有年代了，这是什么朝代的呢？
2: 唐代的，
0: 唐代
1: 唐宋、哦、
0: 唐代的石碑呀 啊、哦、大家把这个视频号找到啊、嗯、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嗯，
0: 您微信上一搜就可以，或者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
1: 直接搜索真的会旅行，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
1: 哦、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视频，回复视频您摁住了啊就可以了。这个唐代的话那会儿正是盛世啊，就是文化的，对吧？
0: 对，大家这个来到视频号啊、嗯、就能看到现在展示的就是这个圣教序碑，也是人称千金碑。原因在哪儿？我们间隔之后回来让我们嘉宾梵高给大家揭晓好吗？
2: 好嘞。
0: 哎，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活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咱们来继续啊，咱们来继续。嗯，千金碑啊，千金难买一笑，金子的金啊，百千万的千，千金碑，这就是圣教序碑。到那儿就是直接能看到它吗？还是你无意间发现了这通石碑
2: 在 C 位？
0: 哦
1: 哦，就是不能错过的地方。
0: 对 对, 对, 对，
1: 明白。
2: 正中间那条轴线上的，
1: 哦、所以、
0: 咱们一点一点说吧。
2: 好、
0: 啊，从头说。其实旅途当中参观了很多博物馆，
2: 是的，有七八个博物馆。
0: 嗯，
2: 然后我个人认为体验感最好的、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整个场馆呢非常的静谧，它行走还有参观的路线引导是清晰明了的，就你绝对不会在里面迷路。然后是路痴的话，我觉得也完全不影响，
0: 就选择困难症也不怕。就是你不用选，我这么走那么走，就人家给你安排走得很清晰。
2: 对，怎么走都行
0: 啊、哦，
2: 都能看得全。嗯，
1: 明白，这个很难得。
2: 确实，然后呢，这个博物馆的全价票是85元，半价票是42元。

0: 领着你去看我们的根在何处。当我看到唐代石碑的文字似乎与现在的文字别无二致的时候，文字就变成了历史的锚点，注视着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种种变迁。
1: 这就是我允许他念的原因啊，因为这就是人，这是梵高亲手写下的文字。
2: 明白，因为是学艺术的人他才能懂更多的艺术。
1: 嗯，也不光如此，因为汉字是这个中国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掌握的。
2: 对，
1: 你会发现唐代的汉字，我看这个石碑，按理说可能我觉得很多字我是不认识的，
0: 是，
1: 但我现在展示的很多大家一眼也能认识，比如说
2: 非常清楚，
1: 歌曲的曲，
2: 对，
1: 智慧的智，通达的通，对吧，
2: 砂锅
1: 的砂，故事
2: 的故，地，
1: 砂锅的砂在哪儿啊？
2: 这
1: 我也看见了，都能一下子，然后你忽然发现我们这个传承很清晰，
0: 确实，
1: 对吧，然后一下子觉得我没有那么远吗？没有那么远，
2: 穿越了感觉。
1: 而这个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碑就是圣教许碑，也就是说这个叫千金碑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
2: 行
1: 来看一看，这是嘉宾拍到的啊，拍到没反光，
0: 他打光做特别好
1: 哦，
0: 对，是一个顶光，所以他那个碑面呢是不会有太强的那个光线的。
1: 那他有那个玻璃罩吗？
0: 没有玻璃罩，你可以凑上去看
1: 哦，这也真的特别好，
0: 对
2: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圣教许碑它本身这个碑刻就很震撼，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2: 上面
1: 最上面是龙是吧，
0: 对，而且是盘了六条龙
2: 哦，
0: 对，非常复杂，
1: 盘绕在一起的啊，
0: 是的，
1: 这一下一时半会儿都数不出来啊，谢谢大家点赞啊。
2: 这个碑正反面都有字吗？
0: 所有的碑正反面都有
2: 字儿，
0: 侧面也有字儿
2: 哦，
0: 有什么彩蛋，
1: 四面有字，
2: 明白，
1: 所以你看这个看一个碑就是不要说看一眼匆匆而过啊，
0: 对，
1: 仔细的去看，六条龙精美华丽啊，就是整体上看着又很威严，体量也很大。你为什么要叫千金碑？你会有人给介绍，必须得请一个，
0: 必须要有导游
1: 啊。
0: 对，他那个简介里边写不了那么多细节内容在里边，然后这个碑底上盘踞的六条龙雕刻非常精细还有华丽，再加上这个石碑呢本身特别高大，这龙要看得仔细你就得仰着脖子，你心里边自然就多了一份这个敬仰之情。
2: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碑身，它刻的叫心经，心脏的心，然后经文的经，这是由唐代的怀仁和尚花费了整整24年时间，他用重金收购王羲之的字儿，然后终于凑成了这2400多字的碑文，特别贵，凑这个字儿特别贵，所以也叫千金碑。
1: 收集王羲之，王羲之没有专门写过心经，所以收集了王羲之所有的这些字，
2: 拼出来
1: 2400多字，对，然后你想想24年的时间到处重金相求，
2: 明白，
1: 这当中可能也有走过弯路，
0: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瑞宝妈说我咋对这完全没有印象，难道因为时间隔太久了，这个可在 C 位啊，
2: 对啊，
1: 我感觉他这个展馆展品不一定老挪吧，这挪一下可也不容易，
0: 都是规划好的，
1: 对，但是这当中也有坎坷。

0: 直接写过的，这一个是梦字，是梦想的梦，另外一个是华字，就是华丽的华。
1: 嗯，
0: 在他的遗墨中啊，我们没有直接找到这个字儿，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从他其他字儿这个偏旁部首拆出来，重新组合而成的，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1: 天，好认真呀！哦，看到了这个华，在就在底下，对对对对，
2: 这个华

0: 写过这个偏旁部首没有，这部分没有，可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字，一个梦，一个华。
1: 嗯，
0: 你又想到那个东京梦华录哈，就
2: 是
0: 那就宋代了啊。
1: 嗯，
0: 但是梦华二字恰恰没有，你觉得这个它又恰恰还是个充满了绮丽幻想的词语，
2: 对，特别美
0: 啊，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又很神奇，
1: 所以这就是导游给你讲的，是不是？
2: 是我凑旁边听的。
1: 哦，真好。
2: 是的，
1: 嗯，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能找这个字儿去。
0: 对，你不能看热闹，那可能就真没印象。但如果你找到了梦和华这两个字，
1: 嗯，
0: 你对这事儿一定印象超级深刻。
1: 对的，
0: 对吧？啊，
2: 然后他集这个字儿啊，组合而成，他要符合王羲之行文的那种尖甲结构。
0: 哦、对，
2: 对，他流畅成一体，你不能就特别突兀。所以他这个千金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是临摹王羲之行书的最佳范本。嗯，
1: 相当于
2: 对，
0: 就你要想学王羲之的字
1: 书法、嗯，
0: 就照这个来。
2: 是的，
1: 哎呀，太棒了，这个。
0: 对啊，大家如果想看啊，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看，就来我们这视频号，怎么找？微信上直接搜索视频号"真的
1: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对，如果您觉得搜不方便啊，您可能比如说做着什么事儿，您回复"视频"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像这个油布伞一样啊，你就出现了一二维码，你摁住了它，这个
1: 直接扫码
0: 识别，
1: 对，
0: 哎，也能来到这个。视频号啊，就能看到现在展示的就是这个千金碑上这个华字。
1: 嗯嗯，
0: 华这个字儿，我再展示一下梦。
1: 梦，刚才那梦也好看。
0: 这也是
1: 梦还大。
0: 嘉宾专门拍的，它之所以大，一个是这个行文之间的感觉，还有一个它确实是偏旁部首拼在一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然而这个碑的神奇和震撼力还不止于此，对吧？
2: 对，
0: 嗯，
2: 还有更多的这个大人物啊，隐藏在这个碑里边。这碑它四面都刻字儿，它碑文除了写了心经，还有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翻译佛经所做的序，还有太子李治所做的述记。因此这个圣教序碑呢，它巧妙地把李世民、李治、玄奘和王羲之这四位人物啊，都巧妙地联系了起来，体现了这个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狂热喜爱。
1: 哦，
2: 嗯，
1: 真的，所以这字体全是王羲之的，就整个碑面碑。
0: 不是不是，只有心经这个是王羲之的字吧？
1: 哦、
2: 对、
1: 哦，
2: 然后
0: 其他那不是，这唐代的碑、李世民要提了字，你是不能改的。
1: 对对对，
0: 那你要改了，可能这碑就不到，你这个人可能都危险了，也很珍贵啊。李世民的真迹，
1: 嗯，
2: 对
0: 对吧？啊，李治的这个真迹，哎呀，包括王羲之。包括玄奘，
1: 嗯，
0: 就串联在这一个碑上了。
2: 是的，是的，
1: 而且还保存的挺完好的，我觉得
0: 非常完好、非常好。所以这个嘉宾很谦虚啊，嘉宾他还写到说，当然我能向大家介绍的就这么多，真不是我多有文化储备，都是蹭导游讲解知道的。
1: 嗯，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请导游，要不然很多珍贵的故事我们都错过了。
0: 对，你就会觉得哇，这碑真厉害，保存这么好，雕刻这么精美，哇，字儿真多，哎呦，写的是这个，好，下一个。
1: 就过去了。
0: 你说看没看？好像也看了，
1: 但又不记得了。
0: 真没看出这么多精彩来。
2: 是的，是的，
0: 对、
1: 包括这碑的碑座也特别有特点，我看也有一些雕刻，就是最开始能看到的。
0: 你想想，要是李世民他都能题字的话、这就不是一般的碑，
1: 真的
0: 啊、
1: 嗯。
0: 当然要看的碑文还有很多，
2: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嘉宾很推荐的，
2: 对，还有唐代的，还有那个延庆礼碑和玄秘塔碑。我就回忆起我这上小学的时候学书法，必须先从郑恺学起。
0: 嗯，
2: 临摹就是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儿。
0: 对，
2: 而这两个碑上呢，就是相应的字帖的模范。颜庆礼碑就是颜真卿他写的字儿，玄秘塔碑就是柳公权的字儿，全都是非常标准的这个楷体，就是雍容大气。然后我越看呢，就越觉得熟悉和亲密。就原来就是小时候
1: 练过，
2: 对，练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从这儿来的。
0: 所以你知道这个。需要孩子学点什么，有点储备，你到这儿才有一种亲近的共鸣感。
1: 对对，
0: 对吧？
1: 知识都具象了。
0: 你不被。

0: 平面上浅浅刻下的一些线条的造型，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描绘，还有神兽的形象。这人物的衣纹呢是非常流畅，它的体态舒展像流水一般，能够感受到古代中国其实是线条的国度，只有线条才能够表达造型的神韵。就算是立体雕刻呢，它也处处体现着线条的节奏和美感。
1: 哦，这真的只是学艺术才能品出来，
2: 真的。
1: 但是他一说呢，我能明白，因为大家如果现在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的话，雕刻的这个人物和这个神兽，它完全是比如胳膊呀、
2: 抬起来
1: 脖子呀，对，它完全是通过线条来这个描绘的，
2: 很舒展，
1: 对、
2: 哦，
1: 不是那种块儿啊那种的啊，就它都是一条一条，但是它这个姿势又很生动，
2: 对，而且你看它很细致，它把就是几下他就能把这个人的脖子那个领子呀，那衣服的那个、那一肩啊，
1: 都勾勒出来，
2: 那个花纹，对，都给勾勒出来。
1: 墨竹子说，这个碑林博物馆当中的碑太多了，说我和我们家大宝进去看到晚上7:30，媳妇儿没去，在门口带着二宝外甥等了我们3个多小时。
2: 你看，只要进去至少3个小时打底啊、
1: 出不来，
2: 真的
0: 出不来。然后有点这个文化底蕴的能看懂的可能得待9个小时才能出来、
2: 哦、
1: 就可能一天就不够
2: 了
1: 真的一天就不够，你要喜欢一天真是不够，
0: 对，
1: 所以挺羡慕西安的朋友，可能溜达达今儿没事
2: 就去了、
1: 对，也安静，对吧，品一品、你天天看，你先学之前你可以天天看，
2: 是，
1: 然后回家再写嘛，
2: 对，真好，
1: 对，这就特别推荐这个西安碑林博物馆啊、特别推荐。今天说的西安和洛阳，是吧，
0: 对，
1: 我们马上要间隔了，再问出一个问题啊！谢谢火花和蘑菇仔的点赞啊，还有小桥流水快乐漫步，谢谢大家。我们要说的下一个地儿就是到洛阳，洛阳龙门石窟，这太有名了。
2: 对
1: 对，龙门石窟的东山上，东南西北，因为这个庐山大佛实际上是在
0: 西山上，
1: 西山上，大家老忘了东山，
0: 东
1: 山上其实可以去了解谁？三个字答案，了解谁？不能提醒啊，不能提醒，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
2: 啊，但是我想想呗，
1: 想想啊，三个字的历史名人，
0: 是
1: 非常有名，
2: 是那种经典的典故里面出现的，还是就是名人历史上的，
1: 绝对是太有名了啊，或我说武则天，武则天还是去西山了解，就是这个龙门石窟的东山上可以上去了解谁呢，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2: 好。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震撼的啊，西安和洛阳之旅。
1: 嗯嗯，
0: 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学艺术的，刚刚为大家介绍了特别值得一观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1: 是的啊，
0: 对吧？
1: 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啊，甭管是您有没有这种艺术文化底蕴的人，进去都是三小时打底。对吧，就喜欢看，
0: 你总认识汉字吧，
1: 对
0: 对不对、哦、书法的美，这个我觉得学没学过都能去品鉴、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去看一看，尤其去看一看那个千金碑，
1: 嗯，
0: 也就是圣教序碑，唐太宗写的这个序，对吧、
1: 嗯、
0: 然后他的儿子李治做的记述记、
1: 嗯、
0: 然后搜集的是王羲之的真迹的字体，
1: 怀仁，嗯，
0: 对，然后同时呢是这个玄奘啊，他取经啊，这样的事情也都描述了，所以这集一身啊，非常难得，
1: 很珍贵的一个
0: 碑。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这个碑。
1: 刚才有朋友说看看，
0: 对，
1: 千金碑啊。
0: 刚才那朋友叫什么来着？珍妮。
1: 嗯，
0: 珍妮说要看这碑，但是您看。
1: 看这杯
0: 背刺我
1: 没有，这不是想让你腾出时间找这个杯，
0: 你等我喘完这口气，我天哪，他给我噎回去。

0: 非常丰富，我们也请出嘉宾一起来听听大伙的答案。有请热爱艺术、学习艺术、跟我们分享旅行的梵高。
1: 喂，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梵高。
0: 哎，欢迎梵高。
1: 对，
0: 大伙儿答案很多，面很大啊。比如说这个霍霍说可以了解武则天，你说一个。
2: 我刚才说李世民了，我刚才说李世民，
0: 这还有点关系。
2: 对，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这个小桥流水说狄仁杰，
2: 我说白居易。

0: 就想把这个关系给他断了，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哦，
2: 他选的时候
1: 就是这个东
2: 山，
0: 对，他自己选的。现在那个邙山是一个风水宝地，他不想葬在那儿，他就想这个把这个关系给他断了。
2: 要说这个白居易真的是在历史上作为诗人也好，作为这个为官作宰也好，
0: 是的，
2: 非常是登峰造极了。
1: 嗯嗯
2: 啊，他也是善终，对吧？而且官至，你看这个墓碑上都写了唐少傅，
1: 嗯，
2: 白公墓，
1: 嗯，
2: 这个可是
1: 很
2: 重要
1: 的
2: 一个
1: 大
2: 的
1: 官了，
2: 对，
0: 高官
2: 这个等级，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个待遇就也很高啊。而且他做的这个诗词，大家从小
1: 对
2: 都会背，
1: 嗯，《
2: 琵琶行》也好，
1: 嗯，
2: 对吧，《拜探翁》也好，
1: 都是他写的。
2: 你是不是一时间说不上来了？
1: 你说个什么七个字的那种呗？说个那种古诗，《
0: 长恨歌》，《长恨歌》也是。
2: 在天愿作
1: 比翼鸟，
2: 在地愿为
1: 连理枝。
2: 对，这就是白居易了。
1: 哦，
2: 不知道啊？
1: 不是，就是背，就背，就背的多了。
2: 哎呦，
1: 串了
2: 太多，有点富裕哈。
1: 是，
2: 大家别忘了去龙门石窟，到东山上去，
0: 对，
2: 瞻仰一下。
0: 是的，这个地方呢叫白园。不需要单独买票呢，就是在龙门石窟那个通票里面就有。我们一进门就是先到了这个卢舍那大佛，它在西山岛，然后中间有一条河，叫伊河，
2: 伊河
0: 伊水。我们这绕一个圈，过个桥，然后到最后快出门的那会儿就是白园了。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走得远吗？要从西山走到这东山的话，
0: 有点远。建议大家就是早上呢就出发了，下午要直接进景区的话可能
1: 来不及，
0: 对，就要傍晚了，就
2: 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没去成的原因。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梵高，我们嘉宾梵高这个到那儿去也是没想到这是哪儿。
0: 对
2: 对,
0: 对，
2: 他发现也是意外，一看哟，这怎么还有一东山呀、
1: 嗯嗯、
0: 是啊，
2: 然后东山上写着这儿叫
0: 白猿，
2: 看着说看看去，
1: 对，看看白猿是什么、哦、
0: 哪个白，不知道哪个白，叫姓白的名人
2: 很多、
0: 哦、
1: 对对对，
0: 而且主要是呢，那边景色特别优美，然后我也没顾着这是谁的地儿，然后直接就奔上去了。这个山上的这个树荫茂密，人迹特别稀少，特别清静，就很适合避暑。因为那个西山呢，它烈日暴晒，那个光呢直接晒到那个大佛，也晒到游客那个身上，身上都发烫，然后也是人山人海啊，就是中外游客啊都是的，就这个对比特别明显。
1: 嗯，
0: 我就兴高采烈就朝山上去跑去了。然后这个台阶的两旁呢有竹林，然后这硬币呢还有那个几束光线就照在那个小池塘呢，特别碧绿，
2: 明白，就是竹子很茂密、
0: 哎、
2: 然后在这个缝隙当中透过这阳光的
1: 光影，
2: 几束光线，
0: 对，
2: 所以你又有链还很凉快，
0: 是，
2: 再看看这个池塘，这张照片都安排上了，
1: 就感觉很清爽。
0: 嗯,
1: 嗯，
2: 对，爬满了藤蔓啊，里边是红色的小鱼，
1: 嗯，
2: 对吧，自由的这个游弋。这个陈卫群说，去龙门石窟住的就是东山宾馆，视角特别好。
0: 可以可以
2: 哦，你看看这个，所以你这一路走，一路这小碧绿小池塘，就有点像那个游戏里的画面、啊。
0: 哎，对，像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第一张黑风山那个场景，就幽静雅致。
1: 哦，
0: 对，

0: 秋瑟瑟。
1: 对，
0: 这就是琵琶行。
1: 对，一面墙就写满了琵琶行，就看这个字儿的时候，哎，忍不住还得这个朗诵出来，就想起高中背课文那个日子。
0: 对，哎，
1: 但是这个琵琶行呢，我背得特别高兴，就非常沉静。首先它朗朗上口，然后其实它这个意境很优美，你读 一两句就能沉浸进去。
0: 那时候你就很庆幸自己是学过两
2: 首诗。对对
0: 对对对，嗯。当然你还可以去拜谒它的这个墓地啊，刚才那墓地，回来还有很多细节要讲，咱们先间隔一下，让梵高继续，哎，好吧？
2: 好，
1: 对。
3: 0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阜清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5: 1039会旅行，
3: 每天11点，
5: 每天11点，
3: 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大家去拜谒这个，白居易这个墓的时候，就是可以到他山顶上，是吧？
1: 对，
0: 山顶上是这个少妇白姑墓，也拍张照片，大家能看到摆了好多的花，
1: 对，还有酒，还有这个茶叶，对，
2: 都
1: 是
2: 他
1: 生前的一些爱好嘛。
0: 对，但是这个可能有的历史名人大家知道，比如据说这个曹操不有头疼病吗？
2: 就给他头疼药，
1: 多芬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墓前哈，可能也摆了一些，他就明确，但是白居易好像咱们并不觉得他欠缺或者是亏缺什么，但是大家尽量把好东西
1: 都
0: 也都给安排上了，
1: 对，大家其实是带着一种就是和他这个交友，跟他一起喝一杯这种玩闹的这种情绪去这个拜贺他这个墓的，
2: 嗯，
1: 对，
0: 所以

0: 指头那么粗，
1: 哦，
0: 哎，特别的这个尽兴。
1: 两块瘦肉一块肥的，
2: 就吃的痛快，特别爽。
0: 对，然后不能你在里面不能喝酒，但是可以喝饮料，喝冰峰嘛，然后再
1: 配
0: 着配个蒜蓉囊，我们叫三秦套餐。
1: 哦，
0: 这三样嘛，就
1: 蒜蓉囊。
0: 对，蒜蓉囊比那个辣椒囊要好吃，一定要吃蒜蓉的囊。
1: 明白。
0: 然后一口囊一口串，它解腻增香嘛。然后烤串，我个人就推荐一定要吃烤盐筋，它只有盐作为调味，就重点突出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醇香。
2: 筋是吧？
0: 对，
1: 牛筋。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
1: 盐做盐，
0: 其实也是肉嘛，其实那个大肉块为主
1: 啊。
0: 对，
1: 肉筋。哦，
0: 对，
1: 我懂了懂了。哦，
2: 这个看图这样，如果大家这个图没看痛快的话，可以来那个我那个听听号。
1: 对，
2: 听听号，
1: 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听听号，是
2: 搜
1: 王
2: 一就行，搜王一就行。当然我把这图都安排上。
1: 嗯，
2: 这一串多少钱？
0: 一块钱
1: ，
0: 一块钱，
2: 一块钱啊，
0: 一块钱，
2: 不是五块钱，也不是十块钱，只要一块钱。
1: 对，来它二十串，这太看着太棒了，真香。
0: 二十串太少了，
1: 是吧？
0: 肯定不够吃。
1: 那还得吃点别的，还有什么？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烤小牛腰子特别嫩，特别香。
1: 哦，牛腰子，
2: 我的猫说都。

0: 产品当中，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一些辅助学习工具。这样的一些工具呢，随着这个 AI 人工智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些产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而进入九月份呢，又成了这样的一种辅助学习工具的一个高频的热搜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总体的市场表现。目前看呢，这样的一些辅助学习工具可以说是越来越智能。一方面呢，它会为学生朋友提供更多的便利，甚至是为家长朋友提供更多的便利，也同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学生做作业怎么就会那么快呢？或者说他找到一个正确答案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这是不是好事？另外，这一些产品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聊到。不过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进入我们的资讯环节啊。首先了解一下来自业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第一条消息呢，和写作业没关系，但是和办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来自腾讯的一个最新的报道。就在近日，腾讯文档呢，据说已经完成了 AI 的全端升级，上线了 AI 工作台，也依托它自己的 Workbody 的 Agent 智能体框架，融合了人机双写啊。AI 不再是只生成文本，可以直接修改这个人手写的原文档啊，让这一份文档如虎添翼啊，打通从内容生产到文件协同协作的完整的办公流程。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是来自字节跳动。那据说近日字节跳动呢，准备推出一个实时空间视频生成模型，就基于他们自己的 C-Dance 电影级的视频模型打造，面向的是直播、短剧、游戏生成，可以交互三维虚拟环境，可以打造沉浸式的、交互式的全虚拟世界。那接下来最后的一条消息是来自 DeepSeek 啊，就在今天 DeepSeek 宣布啊，在明天的12时起会调整 Flash 模型的计费，那实施峰谷定价，高峰价格是闲时的两倍，那缓存命中的价差也是比较大的。在此之前呢，V4.1 的 Flash 也目前开始这一个版本啊，也开启了内测，原生多模态的性能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那在这说明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这个12时的调整价格，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所谓 Flash 的价格调整呢，一方面是让价格的这个所谓跨度更大，同时呢总体上讲所谓调整吧，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涨价，一个是降价。这一次呢好像是在上一次涨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微调，属于降价的范畴。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啊。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开学季的这个辅助学习工具目前这一个市场的变化情况。上节目之前呢，我和赵晨都查了一些数据，从总体的大盘子上来讲好像有一些跌，但是呢这一个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分析应该算是一个好事儿，算是市场的一次自我调整。其实呢规模以及应用包括硬件的整合能力越来越向头部大厂靠拢了，这个总体的盘子到底有多大，另外目前呢都有哪一些算头部企业，接下来呢还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晨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呗。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赵晨。
0: 然后这个大屏手机也拿起来聊，各种数据又开聊了。整个这盘子应该不算是特别大，但是也不算小哈。
1: 对对，其实啊，我们现在如果说国内的教育市场，那可太大了。那我们可能把这个所有的教育加在一块儿，都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可能就是偏智能教育、偏 AI 教育啊。现在统称都叫 AI 教育，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智能教育。这个市场现在本身来讲，总规模已经是突破了780亿了啊。780亿，那其中呢，这个学习工具类的这个赛道呢，大概占到了40%，也是我们今天就要谈的这几个大厂，以及过去可能还有很多小厂正在今年上半年逐渐的这个降温，包括退出啊，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范围内。那其实从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开学季，包括像现在开学第二周吧。事实上呢，现在网上讨论这个话题的热度变得很高。
0: 对，
1: 事实上呢，因为各方面的调研已经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地方出现了啊，有好的也有坏的，刚主持人说首先在这开

0: 学这两周里头呢，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辅助学习工具多数还是以软件的形式来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今天会聊到那个卖得特别好的
1: 硬件
0: 哈，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学习平板，也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其实可以说应用商店教育类下载的软件里头前十名有七款都已经是 AI 类的学习工具了。
1: 前十名已经都被 AI 占领了。
0: 对，前十名有七个都已经是在有以 AI 作为这个首选的教育方式的这种工具了。他们有平板加软件，也有独立的软件存在。那大厂很多不做平板的，他就直接用软件来去做了。事实上这个市场其实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偏我们叫在线教育的这种软件早就已经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对，
0: 到现在其实今天这个笑哥说前四家已经超过了市场份额的80%。

0: 提高，
1: 就是集中，
0: 更加集中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算是一个消费者啊，因为我家的孩子其实也在接触这类的应用哈。而且跟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新闻的时间轴是非常接近的。就为什么七月份卖的特别好，然后到了这个八九月份开始回落呢？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因为有618。
1: 对，
0: 因为平板它属于电子产品，对吧？
1: 热嘛。
0: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事实上呢，现在有很多因为它是电子产品，包括软件，它是可以试用的。你在大厂和小厂的这个产品的用户体验、用户交互，以及它真正在 AI 工具的使用的体感上来讲的话，你一用啊就知道差距了。首先界面交互的友好度上来讲，我们虽然看起来它是 AI 作为内核在驱动，但它的前台的素材多数还都是要靠动画去呈现的。这个来讲，小厂其实是很难养这么多工程师去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而且这个事情做的时间越长，你的素材成本就越低。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在大厂积累素材，这个素材不单单是动画素材了，题库也算。
1: 对，
0: 然后名师的观点也算，大量的这个学生的反馈，错题反馈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的这种交流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在大厂做的时间越长啊，它沉淀的隐形护城河就会越高。
1: 对，
0: 所以说行业的整个大的竞争格局来讲呢，可以看到虽然是大厂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我们说集中度，那事实上呢也有非常多极具创新能力的这种特色的产品也在互联网的公司身上开始不断的去找到新的增长点。增速非常快的，其实我们这个发现，居然是类似于像豆包啊，对，类似于像豆包，就字节系的，腾讯系的，就是有这种自主 AI， 包括阿里系的，他们本身来讲是以大模型驱动的这种单向的学习智能体，其实也发展的非常好。
1: 这是目前看到的这个人工智能赋能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反倒是一些在做人工智能比较见长的一些大厂，他们的这个根基和素材可能会首先得到一些家长朋友的认可，就认为有可能他们的这个题库也好啊，包括一些呈现方式，包括刚才赵晨说到的一些名师的见解，可能会收集的更全。那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我估计也更多家长朋友哈，这一个暑期尤其是临开学应该也没闲着，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一些电子产品啊都会绞尽脑汁去选，一方面呢要找好用的，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不希望自己孩子因为买了过多的电子产品影响学业。当然好像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电子手表就是小天才之类的，可能对于很多中小学的朋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呢，有可能学校还会出现一些限制，你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不允许使用手机，不允许使用平板，尤其是在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哈。那更多的家长朋友呢可能就会把注意力啊这个转移到孩子的作业完成度，包括这个老师讲完了以后回家的这个所谓复习，包括上课前的预习，是不是要透过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来补齐。可能现在孩子已经上初高中的朋友啊对这方面更有发言权，因为这个市场不瞒赵晨说，确实他已经看似火爆有十几年了，但是好像爆发是在这两年，因为头些年我们也接触过一些类似的所谓辅助教学或者辅助学习工具，说是这还不如一个买一个真正的平板装特别多的软件之后带来的丰富程度。是不是赵晨也有这感受，现在是不是也在买这些产品，也算家长了吧？
0: 对对，确实，其实我就说到我的最真实的这个感受上了。因为确实是像我们今天要讨论这几个大厂的产品，我可能都买过了。都买过了，包括这个不是非平板类的软件类的，我也该付费的下载的我也买了很多，
1: 软件也没少买。
0: 对，我基本上应该得有用了一年的时间吧，因为毕竟我家孩子还小嘛，还小。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会发现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特长。首先其实可以说我们先说说这老牌的这个第一梯队吧。这些可能大家接触比较多的，像我们说的这个学而思啊，然后这个小猿，科大讯飞，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把步步高也算上吧。
1: 对，
0: 步步高可能是太早的学习机了。
1: 什么作业帮啊，
0: 对，作业帮，对，这些基本上呢占到了35%的市场规模。它主打的这个痛点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就是中小学。中小学，对，中小学的话呢，其实这类软件我也用了啊。后来

0: 己也经历过学生这个年代，
1: 嗯，
0: 我觉得在整个处理错题和帮你去解答过去很费劲的这些题的时候，它的延伸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以前可能说我们做一道题做不出来，是因为概念不熟。
1: 嗯，
0: 那太好了，这个地方你拿手指摁住，把它圈上，这个概念就给你还原出来了。
1: 嗯，
0: 事实上就是这些应用，我觉得在大厂的这个平板产品上做得非常非常好。那家长们担心什么呢？家长们担心的是一，就是这个 iPad 为什么现在是很多家长后来越来越开始担心的？
1: 嗯，
0: 反而大家去买这种学习平板，
1: 它确实能装的东西太多。
0: 对，就是有很多我不想让孩子用的东西，它也在里头。
1: 嗯，
0: 所以这个主动隔离其实是会家长们会做出这个选择的。
1: 好像这也是这个市场能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第二就是护眼啊，因为事实上现在其实从整个我们从校园。

0: 完成率，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大任务。那事实上呢，过长时间去看平板，对于这个视力来说，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那所以现在很多厂家他出墨水屏，
1: 嗯
0: 啊，他出这种纯纸，就是插卡机、
1: 嗯、
0: 啊，点读的卡机，
1: 嗯，
0: 这种一定程度上，其实对于这种稍微低龄点的孩子来说，也有一定的基础交互，物理交互吧，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对，没有这种视觉交互，但有物理交互，但一定程度上也保护好他的视力了。
1: 嗯，
0: 那至于那些不保护视力怎么办呢？就多去买护眼灯去了。对，
1: 既然平板会毁眼睛，那就买一个能够保护眼睛的灯呗。
0: 买一个灯，对。嗯、所以事实上，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家长总有。

0: 的周期上来讲，年卡的这个付费上来讲，比以前是要延长的。
1: 它就不能完完全全靠硬件的这个数量来看这个市场的进步。
0: 对对，因为现在 我看科大讯飞吧，应该是还是这个学而思应该都推出万元，学而思推出万元级的这个机器了。我在机场也见到了，
1: 见到万元级的学习机。
0: 对，他打的概念是从幼儿园一直能够学到大学。
1: 我的天啊，就是他那个硬件已经支持，就是其实它是功能很全面的了，应该说。
0: 对，而且他好像把那个年费就包在里头了。达到就是一机永久免费，哎，你看就是这种概念。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就是内容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这个内容付费，
1: 对，
0: 相当于我一次性趸交了10年的钱。举个例子啊，对吧？你可能都不止，从幼儿园我到大学到高中，可能就都已经是啊十五年了。
1: 对啊，如果周期这么长的话，首先对硬件就是一个考验，
0: 很大的考验，
1: 包括这个教材的更新能力哈。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也可以看到各个商家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吧。
1: 这是算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质量由数量改变成质量提升了。接下来看一组数据哈，首先来看到的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大盘子，整个这个品牌销量我们还是

比较高的前三位啊，第一位其实让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没想到会是他啊。刚才我们一直在提这个学而思和这个科大讯飞，这两个确实市场份额也不低，但是呢，好像目前在硬件销售渠道看，渠道的销量第一的是作业帮推出的硬件哈、啊，另外呢就是学而思，第三位是科大讯飞，他们分别的这个销量，今年上半年啊，销量份额是。作业帮30.7%，学而思是20%左右。另外呢，来自科大讯飞的销量呢是排在了第三名，这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另外，今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开学这样的一个开学季，应该算是一个硬件产品，不是硬件就是软件在更新的一个高潮。那在这个时段上呢，我们看到也是这三位啊，这个作业帮也是渠道分销的第一名，学而思呢排在第二，科大讯飞第三，然后呢小猿排第四啊，这是目前应该算是头部的几个比较典型的数据了。那刚才呢赵晨也说到了这一个市场的演进越来越像这个高端进化，刚才也说到了万元的学习机，那这一个市场

搞得很贵，然后呢也经过曝光之后发现这个其实卖的特别贵的学习用的辅助工具电脑平板，它配置极其的低，如果你不算课件的价钱，只算硬件的价钱，有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但是有可能它会到三四千的价位甚至更高。那后来呢就突然出现了一些

0: 新分布了呢？
1: 对，现在来讲，其实2000到4000的这一档是最热销的
0: 啊。两千到四千
1: 这档是最热销的。
0: 嗯、
1: 其实大家看起来也不低啊、嗯，也不低，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如果买一个国产平板的话，这个价钱可以买一个配置还挺高的国产平板了。差不多
0: 对
1: 吧？对、
0: 嗯，
1: 为什么是在这一档呢？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是消费者啊，穿透这个产业链的能力都很强。
0: 嗯，
1: 我们在闲鱼上一找，发现啊，原来有这么多学习型平板以这么低的价格在出，这有很多平板的价格很低，是因为它是机构用的。
0: 啊，
1: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中低端的这种教育机构，不能说中低端教育机构，小型教育机构吧，
0: 嗯，
1: 他们多数情况下也会给孩子去配这种学习型的平板，
0: 嗯，
1: 那些基本上就从深圳啊、华强北啊，他们特别便宜的这个价格，就能买一块屏加一个安卓的系统就出来了，嗯、那个。

0: 在手里边。
1: 对，
0: 这确实是有坑的。啊，但恰恰我们消费者呢，其实也受到了一部分这一类产品大量流到市场的冲击。我们认为现在在整个市场上头部在卖的这些品牌所对应的这些硬件的学习机，认为他们是有高额的利润的。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价格其实都在不断的锚定回归到一个更科学的价格。
1: 嗯，
0: 以前我知道这个平板卖的特别好的时候，大概5000到8000之间其实是家长们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
1: 有这么高？8000都有人去，
0: 非常高，因为它包全科。
1: 哦，
0: 对，它科多，因为实际上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家长作为这个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他非常清楚什么是免费吸引你来的，什么是按照模块一个个付费的。对，但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个中长期的事情。一个孩子一旦接受了一个品牌，接受一种教育方式，他可能是至少是3年，长达6年。那对于品牌来说，品牌就想更好的用这样一个时间轴，然后来去整个覆盖自己的消费者，
1: 能托举起自己的产品长线。
0: 对对，而且现在大家为什么对于 AI 的这个功能开始更加重视，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1: 对，
0: AI 在整个积累的过程中，一，它可以更快速的帮你去做好分析。比如说我看到一组数据不错，就是他说现在在借助 AI 去梳理概念型的这个结构化的知识的时候，比过去的效率提高了35%。
1: 嗯
0: 啊，这应该是教育科学院的一个报告的这个研究结果。那同时呢，帮你再去找错题的效率上来讲，

它的代价就是你可能还会被更新。事实上这个更新最近几年我觉得它很多程度上不是技术在推动，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对吧？教育方法包括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教委提出的这种新的教学的方式，包括就是我们很多学科在主动交叉的这种教学内容的这种更新，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整个教育端本身在发生一些升级和变化。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无论是 AI 工具啊还是互联网学习工具，它本身都是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去变化的。那很显然就是这一个应用

他突然学习这样的成绩可能并不完全真实，到什么时候会见分晓呢？有可能一次季考或者是半年考核，可能就会说明一些大问题。在这个时候家长有可能又会面临另外一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呢，又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一起了解一下在开学季一些 AI 辅助学习工具目前在今年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方向。那在第一个时段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新品，大概是已经在头部当中聚集，并且呢在。

0: 就如果说他不在做题的时候，不在这个主动学习，就是因为中小学生他学习更多是来自于课堂。
1: 对，
0: 他在面对课堂的问题的时候，他和他之间最强的关系是做题。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解题类的 AI 工具是最好的，最受大家喜欢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难的问题。

0: 拉平了他们的一个我叫阶段性的知识点的共识。
1: 嗯嗯，
0: 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提高了教育公平性的啊，
1: 就是做笔记的能力要强。
0: 对，笔记能力，然后标重点，以及拍照什么特别好使啊。
1: 嗯，
0: 现在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拿拍照去做错题总结，做错题本
1: 啊，
0: 他做错题本很好用。他拍完以后，我们想想看，我们手机现在一张图片，比如说上面都是文字，
1: 嗯，
0: 他都可以把这些文字扒下来。那 AI 学习的这个拍照功能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0: 就是有关学校和这个老师对这一个市场的蓬勃呢，他们也是一半欢喜一半忧。
1: 对，
0: 当然了，咱们这些人工智能的设备不光是这个打开了对孩子们的市场，现在老师们用的教具也都人工智能化了，这个到底怎么平衡学习和偷懒，我们在第三时段跟大家继续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在开学季了解一下来自 AI 的这个学习辅助工具目前进入2026年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对这个市场呢也是非常的了解，同时从大盘子开始介绍，一直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品牌，包括第一梯队的一个排名啊，包括销量，那也提到了这一些所谓大厂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进入了学习领域之后，给这一些所谓学习本带来的这个最新的一些飞跃。那其实也说到了一些担心，到底如何利用这些本子让孩子更好的学习，这其实才是重点，因为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怎么用就变成了一个重点需要研究的问题。那在上一个时段说到了做错了可以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来纠正错误，留下一些曾经失败的痕迹，这对孩子来讲应该是不益良多。但是如果只想抄劲儿，拿到标准答案第二天就去抄作业了，这个我也是刚看来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所谓教育部门也是看这个事儿看得比较轻，这是来自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个指导指南当中，并没有完全封禁在中小学使用 AI。 它只不过呢，其实就是我那逻辑，你现在可以随便用，一旦开始期中考试了，你就彻底不行了。期末考试你会掉队掉得很快，这就逼着这个学生家长、学生自己，包括老师，就是提高更多有关这些所谓学习工具的使用的能效，或者说使用的方法。老师对这事儿是怎么看的？一方面呢，批改作业的时候他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这事儿问赵老师应该最合适。另外呢，怎么杜绝这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标注还是通过引导，有没有一些科学使用的方法，从这个教学员工的角度上来看。
1: 对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难回答的哈，
0: 不好找。
1: 对，
0: 不好发现啊。
1: 对对对，不太好找。当然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要相信一点，就是现在每年的题库的题，我们只说题啊，很多都是老师新出的
0: 啊。
1: 现在这个老师出题能力也被逼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啊。
0: 你们不会靠人工智能去出题，要自己出、
1: 肯定不会，因为事实上就是可以，当然大言不惭的说，好的老师哈、好的老师的知识点都是随时交叉的。现在经常会出现什么呢？一道题他会把物理啊、数学啊、化学，好几科的概念串进去，
0: 融合在一起，
1: 我们这叫大题、大题，比如文综、理综，还有大综合。事实上呢，他这种知识点穿插在一块的时候，这道题往往是老师自己出的。我还认识几个出题老师，他每年定期就憋在一个地方去研究怎么去折磨学生的出题，
0: 就是题库的丰富度。
1: 这种题 AI 的题库里面首先是不可能有的。对，第二呢，有一些题真。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

0: 不用物说二十四节气，其实就是用文物来展现过去我们老祖宗的这些神圣智慧和生活理念。比如说他们有生活当中的这些器物，比如说有冬天我们像女工文化展现出来的这优美的这个绣品，那同时呢还有像夏天人们常用的这种折扇呀，比如说这个冰盏呀等等，在过去古人生活当中能经常熟悉所认知的这些传统的老物件。
1: 嗯，这些物件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是不能离开，密不可分，关联非常密切。
2: 大家要是不知道今天想做点什么，今天想要有什么仪式感，就可以来我们的展览看一看，哎，找点灵感，想看看今天哎琢磨点什么仪式感，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了一点什么仪式感的生活。
3: 那个泽宁大哥问说，我们家有什么节气特点的物件哈，好像完全没有。你要非说像什么不时不时这种概念也算的话，那确实各种节气要吃各种好吃的啊，家里头多少都会有一点。然后呢，岳金桥说他们家节气物件雄黄，
1: 哎呦太地道了，真的
3: 不太像是北京的朋友。
1: 地道的中国人，真的
3: 听起来像是雷峰塔那边的。
1: 对对对对，像靠南啊。
3: 就歪说哈，我们家有元宵节装元宵的小盒子，夏天能干嘛？夏天用来冻冰块
1: 啊。
3: 你个小托就是冬天夏天都各自有用途。
1: 对，我们还有这位叫做少时东方的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大蒲扇，然后说这是有节气特点的，那夏天那些个节气我都用得上。
3: 啊，没错没错哈。
1: 刚刚咱们其实提到了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这个古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和农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什么节气该干什么事儿？但是像刚刚沈老师提到的，其实还二十四节气当中还蕴含着很多传统文化的精神，比如说像探寻宇宙的一些行动，比如说这个珍视生命的一些精神内涵，就这又是怎么进行一个关联呢？还是结合咱们展品来介绍介绍呗。
0: 我们除了说二十四节气是

0: 那也会有一些特别的选取。那么其实基本上我们按照展现来说，我们整个展览基本每个节气都是展现上都是均分的，但是可能每个节气的重要点在大家的心目中可能有所不同，
1: 会有区别哈。霍霍说秋分要竖鸡蛋，
2: 这个
1: 你就说鸡蛋是不是
2: 啊？肯定是，
1: 肯定是吧？就这手艺是不是这个节气的特点？
2: 太是了，
1: 专属吧？
2: 对，然后
1: 春分也行，反正
2: 展览里能不能有一块大理石板专门竖鸡蛋，特别方便的？
1: 那可以回头搞竖鸡蛋大赛嘛，是吧？哎，那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咱们今天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民俗博物馆哈，为我们带来正在展出的《日月星传》北京民俗博物馆雾说二十四节气特展。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云逛这个展览，
2: 然后咱们先听一首歌，冷雨夜，来自 Beyond 的乐队。

0: 入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很高很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以前大家有时候把这个风筝线剪断，代表这个烦恼啊这些啊都随风而走，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以前的习俗在里面。
1: 哦、
0: 嗯。
2: 我以为能有一把剪子，文物里的把剪子咔嚓一下，
1: 是这个民俗细节嘛，就飞走了嘛，对吧、嗯、另外我们刚刚说这个春分有这个树蛋的习俗啊、嗯、其实树蛋不光光是一个小游戏、嗯、那还带

0: 能看到那种年代感的亲切，他有着距离的年代感，但依然是亲切的。
1: 哎呦，线下一定要看展。其实跟大家一块儿哈，咱先打一个提前量，云逛正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日月星转北京民俗博物馆雾说24节气特展。咱们再听一首歌，纸飞机，来自林忆莲。

0: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来自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沈毅老师和何家乐老师，再次欢迎二位老师啊！
2: 大家好。
0: 好，
3: 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说完了春天节气当中的一些这个展品和文物，咱夏天、秋天、冬天也陆续的出现呗。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啊，300多件套的文物就是依照于我们节气当中的这个传统习俗，给大家系统的呈现了古人对于过去观天象来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形成一个周期性的规律这么一个过程。整个的这个文物展览呢，就是依托我们的这个展厅展柜当中的文物来诉说过去古人的这个习俗，
2: 分成几个板块。
1: 我们四大主题，6个展厅，300多件套的文物，从春夏秋冬四个主题来呈现。然后每个主题当中，依次呈现这个春季、秋季、夏季当对应的不同的节气。
2: 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是第一厅
0: 春季，
1: 我们讲的是第一部分春夏季
3: 。对，下一章其实就到了春夏秋冬的夏。那么夏天其实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热。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节气的习俗都是围绕着怎么能够避暑、怎么能够不这么热来阐释的。那比如说立夏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刺冰啊、刺扇、互赠扇子这样的习俗。那么在老北京呢，还有这样一个行当叫做粘扇面、糊扇面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可能像有些扇饼啊，它比较珍贵，就比如这个紫檀的呀、花梨的等等这种很珍贵的扇饼
2: 材料。
3: 对，然后但是它扇面是可以换的，就是那么到夏天这个行当就活跃起来了。那么
2: 把留着，然后不停
3: 扇子骨留着
2: ，然后是换扇面不同的材质、内容。
3: 对，因为它也可以修扇子嘛。其实到夏天，这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这个习俗。那么还有围绕咱们这个我们有代表性的夏天的文物，像冰盏，就是以前的这个吆喝声。冰盏就是两个铜制的这么一个小盏，磕碰起来有声音，就是
2: 叮叮。
3: 然后卖冰饮的人呢，就磕这个盏，大家在胡同里听到了这个有这个声音，就说明哎有今天有冰饮了。
2: 听这声你就知道是谁来了，是卖冰饮的来了。
0: 然后我因为之前两位老师给我同步了一下咱们展览当中的一些代表性的展物，好像说还有什么冰淇淋机，好像有吧。
1: 对，我们有一部分和这个我们夏天吃的这个冰饮有关系的文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有冰碗啊、冰淇淋的机器啊，然后还有这个冰盏呀、都是和我们夏天吃冰有关系的。
0: 但是那个机器冰淇淋机好像不是说咱们现在一插电就自己运作的那个机器。
1: 对，这是手摇的冰淇淋机。
3: 就是那种复古的传统的，可能也是
1: 木质的
3: 这个通过这个物理降温的形式让这个冰淇淋凝结成冰，然后完了大家才能够跟现在冰淇淋一样，它是一个把液体转化为固体，其实用一个物理降温的方式。
2: 除了在你们这儿，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不太好找这个东西呢。
1: 对，其实古人除了有冰淇淋机还有这个冰箱。不同于我们现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葵霓虹闪烁，又是一个夜，大家又一起相约来听歌。这里是蓝调北京，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这一次要发给各位一张诗会的请柬，邀请您跟我一起聆听音乐里面的诗意。哇，平常我们都是在平常的日子当中追求一点点诗意，把生活过成诗，到底难不难呢？

安静的夜，我们选择让音乐陪伴。蓝调北京，今夜带你聆听诗意的歌，回味曾经的故事。

一个女孩名叫失忆，在她的脸上早已写着孤寂。许茹芸的这首《失忆》，吉他像海浪翻涌，一层一层敲击在心灵的浅滩上。我们是害怕孤独的，尤其害怕黑暗中只剩自己的那种孤独，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歌唱孤独。音符就算是点点的烛光，也可以用来照亮短短的一刻。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越是温柔的歌，越是满载着故事吧。

Lonesome Tonight。 猫王的几首经典的歌曲总是被翻唱，你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是来自一部91年的老电影，而在2021年的电影《热带风暴》中，它又一次被唱起。还是闷热的夏季，还是扑朔迷离的氛围，普通人沉浮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月光下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音乐的生活。安静的夜，我们选择让音乐陪伴，愿我们都能把岁月过成诗，把生活谱成歌。

当然就比从前快乐，是这个意思。爱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毫无疑问，没有什么一击即中。我们在爱情的这条路上摔过跤，受过伤，但我们还在前行。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遇见的那个正确答案，我们的韧性是我们成长的基石。

来自椅子乐团，建议是看开点，很有意思的歌名。其实看开点是说，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不打算放弃它，并且决定玩玩看。积极的心态，放松的心态，其实很有感染力，这样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容易和乐观一些。看看时间，我们今晚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海燕说把日子过成诗，这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音乐主题，总是有很多的欢乐和诗意是在音乐中的。蓝调北京要跟您说再见，想要重复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话，估计可能跟咱们的北京四中的初中部有点关系啊。因为这条胡同呢和平安大街啊几乎算是平行，但是它两侧呢又出了两个南北向的这么两个小口，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U 字形的这么一条胡同。
1: 你说北京的胡同哈，有直的，有弯的，有去了拐弯的，你看还有 U 字形的，是吧？
0: 这个胡同它为什么是 U 字形呢？第一个说明啊，它时间肯定不会太悠久。为什么不会太悠久呢？因为北京的胡同我们知道，从元代开始一路到明清时期，它一般啊基本上全都是笔直的，要不然就是南北向，要不然就是东西向。有的因为受到河沿啊还有一些咱们说的道路的影响，
1: 水系的影响，
0: 对了，它是斜街。那么如果除了这几种可能以外吧，别的可能性你说别的型的去了拐弯的型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非常的少啊，不是特别多。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就得聊聊这个民国时期才逐步形成街巷的这条啊 U 字形的校场胡同。那这个名字里面啊，到底这个校场是怎么回事啊？先得说说明朝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制度。什么制度呢？就是在校场这个地方操练军队。哎，那你说操练军队怎么还能不正规呢？操练军队啊，得看是操练什么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士兵了。你要是操练正规的我们的这个适龄青年啊，去打仗啊，打仗之外的和平时期啊，进行这种军备啊演练，那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要是操练一群宫里面的太监，再加上一群宫女的话，这就有毛病了。
1: 哦，操练的是就是宫廷服务人员是吗？
0: 对吧，这就非常奇特了。据说呢，当年在明朝的时候，在这个校场地区呢去操练的可能是有几千名的内廷人员，宫里面的服务人员啊。
1: 对，我们知道紫禁城里就是这个服务人员人数达到高峰主要是在明代是吧？
0: 对了，
1: 我看那个数字就达到10万人。
0: 是，
1: 嗯，
0: 那你说这么多人作为保卫工作的话，一般说起来的话应该用的是我们正规的军队，或者我们说有御林军啊，或者我们说有相关的这个军队是最好的。你弄一群太监算怎么档子事儿啊？而且最神奇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在明朝晚期的时候，天启皇帝的时候，咱们知道明朝最后四个皇帝是万历皇帝、太昌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那么倒数第二位天启皇帝在位的时候，当时啊权倾朝野的所谓9000岁叫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呢，他当年呢居然啊用我们的教场这个部分呢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子非常强大的势力，达到近万人的这个队伍啊，近万人太多了。那么当时呢他主持宫廷里面的内操啊，内部操练活动啊，据说他的内部操练活动也非常有意思。在自己的队伍当中选择300个强壮一点的宦官，手里面拿着一个龙册，再找300个漂亮一点的、面容姣好一点的宫女，拿着凤旗站在右侧，然后呢两侧进行操练。我想跟我们现在军训差不多了，就干这个啊，那边操练这边操练，走正步啊什么的，踢腿什么的，就干这个。完了以后让皇帝看着开心。你说这个玩意儿他有什么可开心的呢？当时皇帝也是确实昏庸无道到极致了，
1: 就是那个木匠皇帝嘛，
0: 对了，
1: 天启皇帝。
0: 没错，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魏忠贤他自己把自己操练也罢，或者说自己鼓捣出来可以进行军事训练的这些宦官，那么给他们还配上铠甲，让他们持有兵械，让他们能够随意的去进出到宫廷之内。实际上

期西式风格非常典型的建筑物。当年呢，据说这个学校规模非常大的，在北京城之内的男校呢，就是我们说的育英和惠文，女校呢就是贝满，还有一个叫木真。育英学校还有贝满学校，一男一女两个校是在咱们的灯市口，而我们说的惠文和木真呢，是在我们的现在的北京站的西侧这条街的两侧的部分留下了一小部分的建筑。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通州能够看到非常完整大型的一组，就是陆河中学，非常漂亮的民国时代的这种教会风格的建筑啊，非常漂亮。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直的变迁。咱们上一次聊到的这个蔡锷将军暂时居住，后来变成松波图书馆的这个北海公园的这个快雪堂，实际上它跟我们说的幼真女中还有圣心中学这两个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北

0: 旃檀寺的名称来自一尊佛，这个佛呢是一尊著名的旃檀大佛啊。那么这个佛现在你说哪儿去了？这个佛肯定看不到了，因为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这个佛就已经消失掉了，因为庙都毁了。
1: 它是藏传佛教吗？旃檀是吗？
0: 说起来应该是啊，藏传佛教的，但是这个旃檀大佛本身非常玄虚。我呢看了不少乱七八糟的资料，我这个不能说人资料不正规啊。其中有一个资料是在1935年36年的时候出版的，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啊，这个马志祥先生去编辑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北平旅行指南。
1: 嗯，
0: 在这个北平旅行指南当中，这么去专门用了一个篇章，虽然说字数不算太多，去谈这个旃檀大佛，说这个佛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个佛呀，他最早的时候他说认为是来自于古印度，而且这个佛的时间呢居然是跟咱们孔庙里曾经存放的石鼓，后来这个石鼓我们知道今天是在故宫博物院里放着的，跟这个石鼓是同时间的。
1: 哦，这么早啊！
0: 我的天，如果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个石鼓应该是先秦时期的，就是周代的。咱们说石鼓到底是不是，我们后面讨论，但是如果是这个旃檀佛这个时期的话，简直不可思议。
1: 对呀，它是什么质地的，能保存
0: 对吧
1: 几千年呢？
0: 而且最让人觉得神奇的是，当年乔达摩悉达多还没有创立佛教呢，您哪来旃檀大佛呀？这个太奇怪了。咱们的这个北平旅行指南当中这么说的，这尊佛放在西土，也就是印度，放了1280年，放了1280年没毁，估计这木料也确实好啊，放了那么多年，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中国，放在我们的秋瓷啊，现在的库车和拜城一带，秋瓷古国在这儿放了68年，然后移入凉州，我们今天的甘肃武威，在这个地方又放了14年，然后移入长安城放了17年，
1: 你是顺着丝绸之路来的，
0: 哎，对，到处跑，然后运入江南放了173年，到了淮南放了367年，到了咱们说的东京汴梁城河南开封放了176年，然后开始进北京，在北京这个庙里放，圣安寺放，那个庙里放，那个庙里放，什么鸠峰寺庙，各地儿放，放来放去，总共加起来一共是3000岁。哎呦我的天！
1: 我说有零有整的，最后得凑整了3000是吗？
0: 对了，有还能凑出这个整来。完了以后，这你不可思议啊，对吧？你说这个乔达摩悉达多当年还没有创立佛教，你哪来一个旃檀大佛？还有模有样的还出来了这东西？而且当年即便是有了佛教，当时是没有形象的，对吧？咱们知道佛教最早出现的时候，要不然用菩提树，要不然就用我们的佛的这个咱们说的
1: 佛塔、佛舍利、
0: 佛塔、佛舍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0: 看看，
1: 也许留下来咱们不知道啊。
0: 哎，
1: 因为你看影像1860年进入中国北京，
0: 对啊，
1: 然后这个东西1900年被掠走的话，那其实还有4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侵略者他哪儿都能去，他没有留个照片哈。
0: 我希望他有，为什么呀？嗯，我也想看看到底这3000岁的佛爷长什么样啊。
1: 对，就刚才这高深说这一段玄而又玄的啊，这个你看这是一个放飞自我的创作者，他就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旅行指南里头的内容。嗯，
0: 对呀，
1: 就没有经过严谨的推敲，而写的玄而又玄倒是挺吸引人的。
0: 没错，所以啊咱们这里面又说两句题外话，就是以前我们北京城的一些记载北京城的文献啊资料，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它完全当作文献资料来看，可以把它当作一些小品啊或者一些散文来看，比如说明朝非常著名的于一正和刘同所写的《帝京景物略》，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张恨水审定的这一部《北平的旅行指南》，其实好多内容让你看的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看起来不定从哪冒出一个资料就啪就扔里面了。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啊，咱们再从天安门大街啊往西走，这时候路北啊有一个小的有意思的建筑，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1: 对的，是在咱们的地安门西大街153号，这个地方是一个我就说门脸建筑啊，实际上就是临着街的。这个建筑呢曾经一个时期作为北京电话教育馆啊，那么它呢前身是一个什么呢，它前身是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弟弟叫徐世襄的宅邸、啊、
0: 这个电话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打电话那个电话，而是电气化的那个电话、啊、
1: 没错，
0: 这个话是这个四化的话是吧，
1: 对的、嗯、啊，反正我记得啊1959年60年的时候，我的外婆曾经在这个北京电话教育馆里面给孩子们做摄影拍照方面的老师、
0: 哦、
1: 啊，所以呢这个名字我就特别熟，但是一直啊也没把它对上号。后来我就跑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写的是跟徐世昌有关系啊，在细一查是徐世昌的弟弟徐世襄的这个宅邸。哦，我说这个地方原来还跟民国的这种名流还居然能够挂上钩啊，沾上边儿。这里面呢咱们也多多少少说两句，就是这个徐世襄本人的名气确实不大啊，而且呢这个徐世襄也好，徐世昌还有其他弟弟什么徐世章啊什么之类的一堆弟弟呢，那么那些弟弟们在北京城里面也算是有点头脸的人物，但是他们的这些影响力和头脸光芒绝对是来自于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徐世昌真的是袁世凯的一个铁杆粉丝，非常重要的谋士。

0: 去为袁世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徐世昌。徐世昌呢，在1905年就已经做到军机大臣了。到了1906年，徐世昌更进一步成为了东三省总督。当时有人说呀，这个直隶的总督是袁世凯，东三省的总督是徐世昌，这不就等于袁世凯已经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两个非常大的区域吗？那么可想而知，徐世昌当时跟袁世凯双方之间的关系走得有多密切，非常不得了。而且这个徐世昌啊，他本人是汉臣，他是汉族大臣，他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大清王朝当中升迁速度是最快的一波。因为我们知道满臣的升迁速度一定快，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体制之内的
1: 自家人。
0: 对了，汉臣的升迁速度一定不会很快。在清朝的历史当中，升迁速度比较快的汉臣，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汉臣，第一个是林则徐，第二个呢是曾国藩，第三个呢是袁世凯，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徐世昌啊，非常不得了。徐世昌呢，一直到1909年宣统皇帝在位，宣统皇帝他亲爹就是摄政王载沣，那个时候执政的时候，这个徐世昌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一个受到清廷信任的汉臣。袁世凯都因为足迹的这个理由被打发回家去了，张之洞也去世了，其他的大臣陆陆续续的也丢掉了在中央和地方的最重要职务了。那么这个时候汉臣当中还有谁能够说话算点话？这个臣就是我们说的徐世昌。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徐世昌继续给袁世凯做非常好的这个搭档。后来袁世凯去世以后呢，徐世昌一路做到了民国总统。咱们要是有朋友还能想起来觉醒年代的话，你会发现觉醒年代里面他那个时期的总统啊，是白胡子那个总统。
1: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反映的就是觉醒年代里的那个演员然后包括他当时展示就是徐世昌办公的地儿啊，然后整个墙壁装饰的金碧辉煌，我想这是在什么地方？
0: 没错，
1: 那就是紫禁城的装饰风格，是吧？
0: 对呀、啊，所以那个就是徐世昌。
2: 军师兄啊，今日特意把我叫来，有特意赠话，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3: 聪明。
4: 不谈，陆正湘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了。
5: 你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
2: 军师兄，你糊弄鬼吧，一个曹汝霖就能够把我

0: 时期，他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名流啊，政坛的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我就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儿，他历史永远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对于他来说，晚清时期他推动了清末的新政，民国初期的时候他确实也推动了民国时期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袁世凯时期呢，他也属于半推半就的和袁世凯这个复辟帝制搞了一些相反的一些活动。所以呢，袁世凯虽然说五四运动时期呢，但是五四运动时期他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决定不能跟日本啊，或者跟在巴黎和会上最终签署这个合约。所以呢，这个徐世昌呢，他在历史上还是有可评价之处的啊，这么一个人物。
1: 这是我们让高深给我们讲啊，皇城沿线皇城周边的历史文化故事。我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刻，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田阳。话说在唐末，河东晋王李克用走到了生命尽头。传说中，他把儿子李存勖叫到病榻前，把三支箭交给了他。
1: 吾儿，这三支箭你务必收好。
2: 父王，这是何意？

常年上锁的大铁门，门外是村里的篮球场，但门里头却是另一番光景。能没过膝盖的荒草里有一座两米多高的封土堆，绕到封土堆背面，您才会发现这竟然是一座墓。墓室的墙上本来刻着屋檐、斗拱还有侍从的浮雕，可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淋下来，纹路都已经看不清样子了。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破败不堪的墓里，埋着晚唐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晋王李克用。他是沙陀部族的首领，在晚唐黄巢起义攻陷长安的时候，就是他带着自己的部队

和用去世的年纪相符，光靠年龄还做不了准，第二步就上了碳十四测年，结果一出来，前两具遗骨的年代比唐末晚了好几百年，明显是后世误入墓室的人，只有第三具的年代范围和李克用所处的时代基本吻合。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实锤，就是骨 DNA 检测。研究人员从遗骨里提取出了残

朱温的人就围了上元义，纵火放箭，要把李克用杀掉。李克用当时烂醉如泥，还是随从拿凉水泼他的脸才把他叫醒，他借着闪电的光翻墙突围，才算捡回一条命。可跟着他的300多名随从全死在了驿馆里，一顿酒喝没了300多条人命，也让李克用和朱温结下了一辈子的死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俩人隔着黄河你来我往，打了无数场仗，成了唐末北方最主要的两股对抗势力。后来才有了咱们在开头小剧场里听到的那段故事。李克用临终交到儿子手里的3支箭，代表着他这辈子最大的3件遗憾。其中一个遗憾就是他没能战胜朱温，给上元义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但朱温好歹是放在台面上硬碰硬的对手，另外2支箭背后的遗憾却比朱温更让他如鲠在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不是阵前厮杀的对手，而是李克用曾经寄予厚望、托付性命的盟友。第一个就是刘仁恭，这人原本是幽州卢龙镇的将领，因为打了败仗，带着残兵败将前来投。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李存勖一步步兑现了父亲的全部遗愿。他先是挥师北上，攻破幽州，活捉了刘仁恭父子，把他们拉到李克用的灵前斩首祭奠，报了第一桩背叛之仇。接着他又在北方边境击败契丹铁骑，把耶律阿保机赶回草原，解了北边的威胁。最后他集中全部兵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打进了汴州城，一举攻灭后梁，灭了朱温。后来李存勖正式称帝，建立后唐，追封李克用为武皇帝。父亲没走完的路，没报完的仇，没完成的心愿，儿子全都替他做到了。

史书里讲的从来都是这些战争权谋、王图霸业，那么史书之外，李克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直到李克用的遗骨重见天日， DNA 技术一层层拨开历史的尘埃，一个比史书里立体的多也真实的多的李克用才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最先被大家好奇的就是独眼龙的传说。从宋代起，民间就一直说李克用是独眼龙，在《旧五代史》里也写他一目微渺，意思就是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在后世的评书和戏曲里，他更是常年以黑罩遮眼的形象出场。可研究团队反复研究李克用的颅骨，发现他的眼眶部位完整光滑，找不到任何受伤或者病变的痕迹，也就是说至少从骨骼层面没有看到能导致失明的损伤。当然也有可能眼伤只在软组织，没伤到骨头，今天呢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在最终复原肖像的时候，团队没有为了迎合传说刻意画上眼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强行附会，不随意脑补，这也是对古人的尊重。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国字脸，浓眉朗目，留着八字胡的中年武将面孔，神情沉稳，自带沙场杀伐的气场。除了长相，基因还揭晓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刚好能和咱们前面讲的上元义之变对上，那就是李克用的酒量是真不怎么样啊。基因检测发现他携带的是快速乙醛蓄积型基因，说白了就是一喝酒就脸红，代谢酒精的能力很差，属于典型的沾酒就上脸，两杯就上头的体质。那这么一想，上元义那场改变了唐末格局的夜袭就多了一层很真实的细节。他为什么席间口无遮拦得罪朱温啊？为什么他夜里烂醉如泥要靠随从泼凉水才能叫醒啊？很可能就是他本来酒量就浅，喝几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马背上的沙陀首领，军中天天宴饮犒赏，自己却不胜酒力，这不妥妥的又菜又爱喝吗？史书里冷冰冰的酒后失言四个字归到基因这里，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窘境。更颠覆大家固有印象的是第三个发现，李克用大概率乳糖不耐受。这在很多人印象里，草原游牧民族天天喝奶、吃奶酪、消化奶制品本该是个基本功，可李克用的基因显示他并不能很好的分解乳糖，喝鲜奶、吃奶酪都可能导致肠胃不舒服。这看起来是个小事，背后藏的却是沙陀人整个族群的生活变迁。从西域草原一路东迁到山西代北，他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慢慢变成半农半牧，再到定居中原，到李克用这一代，沙陀人已经在山西定居了半个多世纪，日常饮食更接近中原官僚阶层，奶制品早就

肉食都很充足，只有青年落魄那段日子里，生活质量才明显下滑，骨头和牙齿不会说谎，他们记下了史书没记录下的英雄们最日常的生活，而所有这些细节的根源又指向了他身体里的另一个秘密，他是个混血儿。李克用的父系基因来自欧亚西部草原，是游牧民族里常见的支系，母系基因则和东北亚族群汉族联系紧密，整体算下来，他的血统里东北亚成分略多一些，西部草原成分占了近一半，是典型的东西混合血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例，而是整个沙陀族群的缩影。沙陀从来不是一个靠纯血统维系的部落，他们一路迁徙，一路征战，一路和沿途的突厥、吐谷浑、回鹘、汉人通婚融合，像滚雪球一样把不同族裔的人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股左右五代十局的力量。李克用的身体就像一张藏在基因里的地图，上面刻着沙陀人西来的来路，刻着代代通婚的痕迹，也刻着北方族群一步步融入中原的漫长历史。他的遗骨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原来可以保存一个时代的回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高川周、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

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了毛主席和首都人民在一起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跟着毛主席的脚步啊，走进北京的公园。公园是城市里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毛主席啊一生去过了很多公园，天坛啊、陶然亭啊、紫竹院呢、颐和园、香山，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您知道吗？1920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会后呢大家在大槐树下合影留念。他为什么要去陶然亭啊？那次会议讨论了什么呀？并且他一生中至少5次去过陶然亭，他为什么会对陶然亭情有独钟呢？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啊邀请几位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在勤天殿前，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振的话，说我真正要喊的倒是人民万岁。可他为什么会在那儿说出这句话呢？1953年，毛主席在紫竹院散步，遇到一位正在浇水的园林工人。那毛主席对这个普通的工人又说了什么呢？这些个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毛主席啊，至少5次到访陶然亭，为什么强调要保留这个名字？陶然亭是毛主席生前到访次数最多的北京公园之一。据宣南著名文史作者王可昌先生考证，毛主席啊至少5次光临陶然亭。第一次是1918年秋冬之交，毛泽东呢第一次来北京期间，与四川革命者赵世炎在陶然亭促膝谈心，共同抒发革命理想。赵世炎后来呢在法国写诗《怀润之》，回忆道：“游弋陶然亭，对坐从谈诗。同志如兄弟，风义兼有诗。”赵世炎与毛泽东啊肝胆相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第二次呢是1920年1月18日上午，青年毛泽东啊在湖南老家发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张敬尧呢是安徽霍丘人。1918年来到湖南以后，内外勾结啊残酷统治乡人。有句民谣呢最能说明湖南人民当时的心情，说堂堂胡张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学联骨干、教育界人士

那么第四次是毛主席呢到陶然亭啊搞调查研究，他见到一位老太太在这个煤渣堆前啊拿小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他说是人民，一张秦年殿前老照片的回忆录。文章中啊，有两张黑白的历史老照片，都和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来到天坛游览有关。1949年10月1日，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行中华人民共

讨好的地方，一心想取得他老子的庇护，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假借祭天来吓唬老百姓。稍停，他接着说，后来老百姓觉悟了，人民起来了，王朝也就散了，皇帝也倒了台，不然我们今天能够大摇大摆地进这个大门吗？说句心里话，我们应当脱帽向庶民三鞠躬，我真正要喊的倒是人民万岁。果然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喊出了他的心声，人民万岁。随后在北平初秋的阳光下，在天坛勤年殿的台阶上，毛泽东和民主人士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时光中的极光片语，在历史瞬息的一刹那被捕捉。或许啊，在此刻毛泽东的心里，勤年殿前留下的这张合影也是一种敬天礼神，敬的天是人民的天，礼的神是人民的意愿。两天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也就是这次大会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光疏忽，岁月如何，而凝聚了光影的这一瞬影像，将历史的故事永远投影在了人民心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情，正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坚定决心。和平年代何其珍贵，功封盛世何其有幸啊！

深处。那毛主席在北京还去过很多公园，每一处啊都有故事。比如1949年3月25号，毛主席是率着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啊来到了北平。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以后呢，就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他们又来到了西苑机场阅兵，然后前往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那毛主席在香山的双星别墅啊住了半年，在那里啊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备了新中国的建立。毛主席啊

0: 空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游人，就问，哎，怎么这公园里边没有游人呢？其实啊，他是喜欢和群众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起来。1949年4月，毛主席呢，在双江别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贺柳亚子先生》。这首诗中呢，有两句啊，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溢放眼量，这个名句啊，就是在香山写成的。1954年，毛主席啊，还曾经去过北京动物园，当然了，那时候啊，还叫西郊公园。他去游览的时候呢，哎，看了看公园里边的动物，哎，走到哪儿呢，就把这温暖呀带到哪里。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啊，说啊，毛主席当时在动物园里看得非常仔细，还询问了很多关于动物饲养的情况。毛主席一生啊，多次到公园视察游览，从皇家园林到新建公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这些故事呢，也告诉我们，毛主席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敲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纪念伟人一深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系列，今天第5期，咱们说说毛主席在天台。

戴口罩的同志问，龙志成听不懂啊，他的南方口音。旁边同志呢，又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龙志成说：“这日本造的，原来是坏的，我们给修好了。”嗯，戴口罩的同志呢，一边看抽水，一边把口罩摘下来问：“这个一天能浇多少棵树啊？”龙志成说：“100多棵。”哎，说完一抬头，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污染防治、社会生活噪声的内容。在闭环规范施工噪声方面，条例草案提出了相关规定，比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但属于抢修、抢险施工作业等部分特殊情形的除外。市司法局局长崔阳说，
1: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规定施工现场信息公示制度，要求夜间施工还应当主动向附近居民告知相关信息。
0: 针对系统治理

0: 顺丰运送的去往周边国家的国际快递正在加快实现隔日达。
1: 国际快递覆盖了94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是电商小包的话，则是覆盖到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能力呢，也是基于我们国内超过35万个，国际呢也是超过6万个的这种的网点的能力。空运的方面呢，顺丰是在运营有111架的全货机，累计的运营了68条的国际航线，帮助企业客户尽量的去实现隔日通全球。
0: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使用国内主流网络购物平台购物时，往往面临小件零散和时效性差等难题。中国邮政针对这种特定场景推出了集中运输服务。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展台工作人员孙一鸣介绍，
2: 针对跨境的小包裹的运输，制作了一个创新的产品，叫做中邮集运。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话，使用拼多多呀、淘宝呀这种电商软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需要分开发货的，但是我们中国邮政可以把这些包裹集中在集运箱，从舱内再进行统一的跨境物流的运输，时效性会更强一些，会更快一些。
0: 目前中国快递市场业务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快递品牌正加快走出国门，将中转站和货物仓设在海外重要国家，不断为国际物流提速。圆通国际营销中心工作人员施浩表示，
3: 服务于跨境电商小包，国际供应链在海外美国啊、欧洲啊、澳大利亚、日本都有自己的海外仓。拿日本来讲的话，服务于

0: 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筛选了20余家单位入驻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推介城市运行保障领域的先进技术与应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2026年服贸会北京日的重磅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昨天在首钢园一号馆举办，活动及政策推介、对接洽谈、成果展示于一体，向全球发出了投资北京的诚挚邀约。活动现场举行一批北京市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共36个项目，涉及金额440亿元人民币。
2: 昨天是服贸会启幕的第二天，秋高气爽，永定河畔风光正好，不少市民看完服贸会的展馆，专程来到两园一河区打卡刚刚走红的永定河客渡船。9月9号、10号这两天，水上专线日营客超1000人次。这条水上专线把首钢园和园博园紧密串联，乘船行于河面之上，两岸的远景河景尽收眼底。目前客渡船是试运营，实行特惠票价，单程票每人3元，每天上午9:30到下午6点运营。
3: 白塔倩影，古剑飞檐，河畔秋风，城际云烟。北京交通广播推出一方露台赏金秋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登临空中庭院，领略京城秋韵。
1: 露台作为城市的第五立面，正成为北京文商旅融合的新型消费文化场景。它跳出传统地面游览视角，把城市历史风貌和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还结合了餐饮、阅读、运动、社交等多元体验。今天开始，北京交通广播推出一方露台赏金秋融媒系列报道，带您换一个角度感受北京秋韵。初秋时节，天气渐凉，登上北京老城的露台，眼中是一番别样的秋景。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改造提升而来，抬头望见的是摩天大厦林立的 CBD， 低头看到的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老胡同，特色景观尽收眼底。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4: 下午4点多登上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的5层，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站在露台上向东远眺，中信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露台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5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午后时光。
5: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最好的感觉，能直观到 CBD， 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4: 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6: 5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北边呢能望到隆福寺，甚至鸟巢；东边呢能看到 CBD 的现状景观。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2个花园。它的天际线错落有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轨迹。每年呢，我们会在露台举办中秋诗会或中秋赏月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参加。
4: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座曾以纺织品专营闻名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换新，亮相成为了综合文创园，是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王刚介绍，
6: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主动把老商场更新为现在的雪莲亮点文创园，以办公为主，同时呢还吸纳了很多的新商业的业态，咖啡、餐饮、现代的服务商业、特色的东四热狗店、野鹅微醺的精酿吧，以及5楼咖啡等等。
4: 不只有独特景致，露台更是文创消费的活力发生地。园区自主孵化的亮点周末市集 IP 将露台与市集场景深度融合，形成故宫脚下的生活美学集散地。亮点文创园品牌运营负责人常乐说，
7: 我们其实这个市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筛选的核心标准，第一就是原创独立设计的产品，入选的品牌都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些商品，比如像一些布艺啊、刺绣啊、玻璃、制香和香珠这种传统非遗文化这些东西。像我们这个市集的餐饮部分，我们会设置在这个露台区域，招募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比如我们近两期邀请的是来自云南的一些特色风味小吃，比如像烤乳扇呐、鸡丝米线呐、鲜花饼等等。
4: 从昔日老商场的记忆回想到如今空中花园的崭新面貌，雪莲亮点文创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这座文创园区中独特雅致的露台空间，不仅赋能了新型消费，也为北京之秋增添了一份别样诗意。
2: 再来关注一下超级周末，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今天拉开帷幕。作为启幕序章，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昨天起到本周日在朝阳公园举办。

0: 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凡的报道。
1: 走进朝阳公园万人广场，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正热闹开启，不少市民游客特地前来寻找品尝心仪的精酿，在金秋的微风中，在宽敞的大草坪上打开放松时光。市民们说，
2: 可以尝试不同厂牌的酒，酒花的香气很浓，
3: 能够在一个公园里面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放松啊，因为现在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本届啤酒节现场云集近百家国内外顶流精酿厂牌，其中不少厂牌都带来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各家摊主介绍。
4: 我们是以茶为主，我们用茶叶去萃取浸泡得到的这个风味比较天然，再放一些水果来平衡它的这个口感。
3: 粉香比较经典的产品是浅粉香，花香、麦芽的甜香和酒精感是平衡掉的，喝起来非常清爽。
1: 除了好喝的精酿，现场还搭配了美食、无界舞池、好物市集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杨诗萌介绍，
5: 我们有不间断的音乐的演出，包含 DJ 的表演以及普拉舞、摇摆舞等等互动的内容，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听音乐、喝精酿，在草坪上进行一个休闲。
1: 一杯精酿打开了超级周末，也拉开了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杨诗萌表示，
5: 灯光消费季呢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1号，核心的区域呢还是在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轴线的这个区域里面。在亮马河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重磅的呈现了一个行进式的演绎内容，欢迎大家在9月24号开始来到现场进行观览。
6: 昨天北京2027年

0: 有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齐聚鸟巢。
1: 昨天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来了解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中央金融委统一部署下，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昨天出台。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为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工作。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为做好成本核算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推动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明晰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形成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6件典型案例涵盖了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
1: 记者从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11:15，一艘外籍货船

0: 线索。经查，这一线索关联我国内在侦的一起案件，公安部决定并案调查。八月中旬，公安部组织河北等地警方统一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邢、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前期，美方已经在其境内抓获2名美籍涉毒犯罪嫌疑人。这一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也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化成果。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以及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明年1月左右就可以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的产品。
0: 昨天下午5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此外，

0: 收入98万多元，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太空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为未来完善作战理论提供依据。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受到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日40万桶，相比上月预测有所下调。报告同时预计，明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每日240万桶。
1: 当地时间10号，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告说，今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 16.95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这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摄氏度以上。
1: 最后来看体育新闻，中国女篮昨天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中国队以3胜2负结束本届世界杯。
0: 2026年男排亚锦赛1/4决赛昨天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展开争夺，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1-3不敌韩国队，无缘4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5和0，还请您遵照执行。路上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3: 销毁近30吨假货，货值超1000万，假冒白酒、伪劣食品、侵权箱包，统统投入熔炉，化为灰烬。重拳出击，让假货无处遁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4: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

0: 些攒的。那化妆品呢，可能也是这个一些平价的产品呐、啊，或者是一些朋友赠送啊。所以仅凭社交平台上的几张照片就推断，哎，你不穷了啊？那在法律上其实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证明标准。第二个呢，这种评判本身呢，也可能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那资助人通过翻阅一些社交平台啊，包括监控受助者日常的这样的生活，来判断他到底配不配继续接受这种资助。这个行为如果过度了，确实可能对受助者私人生活这种安宁包括隐私造成困扰。第三个就是什么叫生活好了？用什么手机才算奢侈啊？原来可能很早的时候用手机就是奢侈，但是现在呢，可能用到多少钱以上的手机才算奢侈，对不对？化妆品也是道理一样的。那化妆就代表不节俭吗？那化妆是不是也是一种职场礼仪呢？所以这些就完全取决于资助个人的一种消费观，包括审美，它本身就没有一种客观标准。第四个，我就是忽略了发展本身就是资助的目的，因为助学的初衷呢，其实就是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家庭改善了，孩子能自己兼职了，恰恰说明这种资助起到了作用，而不是反过来说成为停捐的一种罪证当然，如果确实存在一些诈骗呢、诈捐呢、隐瞒真实经济状况呢，那就另当别论。
1: 此外呢，个人资助和公益资助相比，的确存在风险。个人一对一助学，温度足，直达学生，没有中间成本，但是最大的风险就是无规则、无监督、无标准，全靠双方的道德自觉。而公益助学有完善的审核、回访和退出机制，权责清晰，规避纠纷。
0: 私人助学的优势呢，很明显，比较直接，也比较高效。那钱从资助人的账户直接就到了受助人手里啊，没有中间环节，也没有其他的管理成本。第二个呢，就是灵活了，那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相关的金额和方式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温度哈、这个资助人和受助者能够直接互动，是吧？这种情感的连接更强。但是同样呢，它也有一些风险哈、就是一旦法律关系模糊，没有书面协议，出了纠纷呢，大家就各说各话。另外就是信息不透明，是吧？受捐助者真实情况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全靠自己说也可能存在一些夸大、困难等等一些情况第三就是缺乏监督，是吧？这个钱到账之后用在哪儿完全不知道另外刚才说到的隐私人身风险呢，那么双方直接交换这种联系方式，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骚扰信息泄露等等等等那它本身有一定的缺点。而正规公益机构的优势呢，其实也恰恰弥补了刚才说的这些个人助学的短板。局限呢，当然是有管理成本流程可能繁琐一点包括这种标准化的资助可能不一定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2: 我们再来说说受资助的女学生，接受他人资助不等于拥有源源不断索取的权利，更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变成可以胁迫的筹码。助学给予的是求学路上的托举，而不是长期供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认为，受助者真正要追求的是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自立。
3: 因为停捐呢，对于受助人来说，生活的预期突然被打破，然后压力之下可能会出现过激的反应，尤其呢是年纪尚轻的学生，那么情绪自控有限，情急之下呢说出狠话也属于他的一种应激状态下的情绪的爆发。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情急失言这个表层的解释，还要是要往深层去看，因为你要挟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也折射出了一种心安理得的认知，就是把他人、把社会的这种捐助的善意理解成理所应当的这样的一个

0: 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的说明啊等等啊，甚至从协议的角度啊，这个发生争议了怎么办啊，去哪里诉讼等等啊，我们建议呢把丑话说在前面，把规则写在纸上，这个善意呢才能走得更远。
1: 目前呢，我们并没有收到、听到受资助这位女孩的这个发声啊，此事的真实性。

0: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0: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0: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0: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最近景德镇学院多名大四女生发帖反映说，学校因为2026级新生啊，男生比例首次超过了女生，现有男生的床位不足，要求东四 A 栋全体女生搬迁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宿舍，而且是半夜敲门。

角。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

0: 同时在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环路方面，先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现在新二环的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丽泽桥至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北部环路中的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受到安华桥的故障车影响，现在从三元西桥开始一直到安华桥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北五环的功德寺桥至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目前的德外大街、莲石东路还有蔡云南路的进城方向车行缓慢，高速中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至大井西桥的进城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的四元桥至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
2: 再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

0: 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你好，我是孙刚。
1: 在2026福茂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北京中医医院近70年的各类制剂，源自清华实验室的眼科设备、骨科人工智能系统等一批医疗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它们都有怎样的功能和疗效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的报道。
3: 走进福茂会的健康卫生服务展馆，就能闻到一股扑鼻的药香气。北京中医医院的展台前人头攒动，展台上一排排精致的制剂样品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询问。北京中医医院肖薇介绍，
4: 我们制剂一共是183个品种，其中中药制剂呢就达到了168个品种，西药制剂呢一共15个品种，而且我们医院的制剂的这个剂型有21种剂型，根据药材的这个性质啊，开发出最适合临床应用的这种制剂。比如我们皮外科的除湿丸可以用于治疗湿疹呀，一些皮肤的一些疾病。
3: 这些制剂大多有着近70年的使用历史，凝聚了几代名医大家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
4: 好多的制剂就从我们建院之初的时候，那些名医大家，包括赵炳南赵老呀，还有那房之轩房老啊，就是这些他们留下的这种宝贵经验，我们在他的个学术传承的思想的基础上呢，研发的这些制剂。
3: 在中医院展台的不远处，图派医疗的展区人气旺盛。这家源自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换的医疗科技公司带来了多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眼科诊疗设备。展台一侧放着一台名为北明坤的机器。图派医疗陈杰说，
5: 您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款产品，它是全域扫屏 OCTA， 它属于眼科的一个常规检查。扫屏 OCT 它最大的优势是范围大，扫描速度快，分辨率高。那我们这一台 OCT 它是扫描速度是40万次，它的扫描深度眼底能到12毫米，那它的成像的范围我们能到150度，那常规的 OCT 可能也就30度、60度。
3: 此外，图派医疗还展出了集成了 OCT 功能的眼科手术显微镜。这台设备不仅具有 3D 视频成像功能，让医生不需要在目镜下操作，还能在手术中实时进行 OCT 扫描，相当于为手术医生多了一只眼。
5: 我们手术一般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放大和照明的作用。以做晶体手术为例，当我们的晶体特别混的时候，照明光啊穿透不过去，这个时候我们 OCT 发挥出它的优势了，它能扫的深度更深，可以在平面上可以看眼底，也可以从断层去看眼底，就相当于我们在手显上多了一只眼，对一些复杂手术啊，或者做一些实时的测量啊，就更加有意义了。
3: 如果说眼科设备的突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高度，那么长目骨医疗展出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医疗的深度。长目骨展台负责人曾慧彩介绍，
6: 那长目骨今年我们在福茂会展现的呢，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球一体的人工智能全骨骼手术机器人啊，它叫 ROPA 6啊。目前它只需要更换一下我们机械臂的末端，我们就能实现一台机器人完成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单髁置换、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大骨骼术式为一体。
3: 在术前规划环节，这款机器人基于患者的 CT 数据，可以精准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手术方案。
6: 医生呢拿到这套手术方案，就可以相当于开卷考试了。术中的话，再通过我们脑眼手一体化的精准配合，实现术中压毫米的一个精准的操作。那今年我们也是将 5G 远程，这个搭载到了我们机器人的平台上面来，可以更好的通过我们 5G 远程的方式，将大专家的手术的经验，通过示范教学的方式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偏远的地区也能够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些技术。
3: 展厅旁另一台手术机器人正在模拟膝关节置换手术，这是骨科里面难度非常高的手术。但在机器人辅助下可以做到精准可控，曾慧彩说，
6: 像咱们看到的屏幕里边绿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需要截掉的骨面，同时呢我们有安环的保护边界，原先这样的每一个下刀的角度啊、位置啊，都要靠医生的这个肉眼和他的手感去执行。那现在通过我们机器人，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帮助医生去执行，如果手感的力量大了，就会碰到了安全的边界，我们就会立马启动这个暂停，让这个手术更加的安全啊。那现在通过我们整个 AI 加机器人，我们也是能够极大的将手术的时间缩短，然后呢让我们的手术的这个处理量更少，患者的康复也就会更快。
2: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如何借助技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圆明园的昔日盛景，能否打破壁垒， 利用普惠科技提升游玩体验。在今年的服贸会上，紧扣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主题的文旅服务展区集中展示了一系列创新应用和解决方案，众多数字化技术让参观者跨越千里，穿越千年。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7: 感觉是一个俯视的视角。
8: 对，这个是您右手的。
7: 哦，
9: 戴上 XR 眼镜，似乎瞬间穿越了时空，移步换景，

0: 变。中央美术学院人工智能与数字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宁玉伟介绍，
1: 现在圆明园仅存遗址能看到的就是西洋楼景区，其实圆明园整个它的一个面积还是很大的，我们就是按照乾隆九年顺西时间的一个圆明园的一个节点去复原的整个大的一个场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空间，更多的想给大众普及我们国家历史上也存在非常辉煌的这个建筑组群。
0: 由中央美术学院人工智能与数字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倾力打造的圆明园四十景 XR 沉浸式漫游项目，让历史中的万园之园跨越时空重现风华。宁玉伟表示，这项成果完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全场景高精度数字资产搭建，每一处景观、每一座建筑都严格遵循历史史料记载，实现了文化还原度与视觉体验感的双重突破。
1: 我们其实是根据这个古代的样式雷图

0: 次能够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契机，就是我们把沉浸式的这个体验放到线上，然后能引导大家对这个昔日的盛景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体验。
1: 如果说 XR 沉浸式圆明园体验实现了文旅产业的向内深耕，馆内的支付宝琥珀 Pass 碰友宝则完成了文旅服务的向外延伸。这款小巧便携的 NFC 智能设备只需要

0: 小程序里边，打开以后呢，然后它有这个背后讲解。
1: 针对入境游客群体，小程序整合了多语言服务、便捷支付、景点导览、离境退税、权益领取等多元功能，依托 Alipay 全球支付网络，彻底解决了境外游客来华游玩语言不通、支付不便、攻略匮乏等痛点，让入境游

0: 王鹏介绍，用户通过 NFC 可以领取商户优惠，解锁专属文旅权益，获取定制化的游玩攻略，实现一碰即游、一碰即购、一碰即享。
1: 上面有好多的这个商家嘛，这个箱子商家呢也会把他们一些优惠放在这里边来，我碰这张卡呢就自动把这些权益都领到我的这个手机里边来了。北京的话，我们这边是做了这八达岭长城、慕天峪长城，这个是专门给咱们东城区做的，这个故宫以东的东城区的一些景点呢也都有这个伴游和讲解，依托文旅产业带动这个区域消费，将本地的流量转化为更好的这个消费。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友们注意了，中秋囤货送礼的重磅福利来了，原产地直供大闸蟹只要299，应季爆款水果礼盒99元起开抢，大盘美妆疯狂直降，赫莲娜黑白绷带王炸组合仅需

0: 哎，带孩子的肯定也得操操心。这比如说早上起来温奶了吗？都是操心的事儿啊。
1: 你早上起，你说这个，我估计路上很多朋友跟我似的，可能有点、哦、多多少少缺乏点安全感。你提醒这个，我恨不得扭头回去看看我到底关没关门。
0: 赶紧掉头。
1: 咱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0: 哎，
1: 这种安全我认为是绝对意义上的安全，
0: 肯定的。
1: 哎，至少咱们要努力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安全，
0: 嗯，
1: 不要有危险，因为这种安全是和危险相对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更多的咱们。所说的安全呢，有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安全感
0: 哦，
1: 对吧？
0: 对，
1: 说的是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全感。你比如说刚才雨佩所说的，
0: 哎，
1: 啊，这工资到账了，
0: 哎呦，
1: 心里踏实了，
0: 嗯，
1: 一下安全了，对吧？
0: 对，
1: 或者你开车上路一看这个油表油灯亮了，
0: 哎呦，
1: 你补了200块钱油，
0: 哎，踏实了，
1: 是吧？或者说你这个头天晚上这电车忘充电了，
0: 嗯，
1: 还剩丝儿电，
0: 嗯，
1: 啊，甭车了，手机。我这手机啊用的年头长了，你看，
0: 嗯，
1: 早起到现在还剩73%的电。
0: 哎。

0: 今年7月的北京还将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这些十类的智能家居和适老化产品纳入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有了这政策之后，你看咱们之前节目里也做过，有了这个政策的补贴，好像也能够让人心里头更踏实一些。
1: 这就是咱头两天说的话题吗？这不就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就在9月，北京又确认了新一批63个央企在京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高。你看刚才说的有。

0: 万一这有什么急事儿，是吧？联系不上你也不行。
1: 你甭说别的，你耽误个快递是吧？万一是快递呢？我就这么想。
0: 是，
1: 嗯，
0: 生活中你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

0: 前提，这有什么菜呢？螃蟹，
1: 螃蟹。
0: 大家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或者螃蟹两个字。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中秋好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我来到了阳。

0: 用。如果只要没凑到这个满赠档位的朋友，现在还可以继续下单，只要到2888元就可以把礼品一并带回家了。当然也是提示各位，因为这个礼品的库存有限，像什么月饼红酒都是有限，送完就没了，所以早下单我们是早送礼品。
1: 这个我刚才这拍了一张，我发给我媳妇了。
0: 哎，
1: 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看她跟那儿刷美食博主吃醉蟹呢。
0: 哦，
1: 我看她那儿也擦哈喇子。
0: 哎，我昨天晚上还真吃了两只醉蟹，
1: 是不是？哎呦，之前说这个呀，我当时想，可能这个到跟前儿，比如说这个9月底10月初
0: 啊，
1: 也该下单了，对吧？
0: 该下。
1: 我觉得我决定今天就先发给我媳妇儿。
0: 哦，赶紧让爱人抢一波，
1: 让他先抢一波吧。
0: 那我没法抢，你知道吗？
1: 对，
0: 没关系，这个因为数量有限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今天是买5张还送您1张，买10张还送2张，以此类推，买15张就送3张。所以大家一定记着，下单之后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先，比如说先下着下。完单之后呢，如果觉得不合适再退也没关系，您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螃蟹两个字儿，
1: 对，
0: 赶紧先看一看啊。
1: 他看那个美食直播吧，你说我也跟着听着，他不戴耳机
0: 啊，
1: 他不戴耳机呢，他我看那个美食博主，吃的不但是特别好吃之外，而且他那个他画面拍的好的同时呢，声音也给你表现出来，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他没不吧唧嘴，但是他那个先蟹壳的那种声，
0: 哎呦，
1: 你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0: 关键先蟹壳那热蒸汽一出来，
1: 哎
0: 呦，
1: 哎，而且这个确实那个色香味俱全啊。
0: 嗯，
1: 除了这个，咱要不一块说了吧？
0: 行，
1: 往前赶赶时间
0: 来
1: 啊。除了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有大螃蟹不是大闸蟹和螃蟹，回复大闸蟹和螃蟹之外，还可以回复翡翠。
0: 哎，
1: 翡翠，这昨天咱们也说了，咱们的主持人小强受到邀请，马上动身直奔广东翡翠加工源头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
0: 哎，这也是全世界流通的缅甸 A 货翡翠原石，很多都是在这里切料、设计、雕刻、出货，雕刻名家，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全都是集中在这儿。
1: 嗯，
0: 这次也是给咱们听众带来了源头地板价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款福利到十几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都安排了。如果您要想捡漏高品质 A 货翡翠的各位朋友，中秋想送给爱人翡翠首饰的朋友，现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俩字翡翠加入我们，还能够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也会提前剧透限量款的捡漏福利，还有专场专属的折扣哈。
1: 嗯，大家记着盯着，咱们现在先回复翡翠，然后到小强直播的时候进入他的直播间，有这么多重好礼。
0: 哎，
1: 说几个，你比如说有这个银镶小四叶草的耳钉，这个大牌同款设计，精致百搭显气质，日常咱们得899元，在小强的直播间199了。那么还有18K 金扣头的天然翡翠，缅甸翡翠的葫芦吊坠，非常漂亮的一个小葫芦啊，那么日常售价是899，直播间只要199。
0: 嗯，还有第三重惊喜，就是翡翠多宝高冰手串，颗颗精选，冰透起光，上手是显白又高级，日常通勤聚会佩戴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记着先回复
1: 翡翠
0: 两个字啊，现在有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
1: 是，这是9月14号到15号，咱们的主持人小强将在广东翡翠现场来溯源，
0: 整点时段。
2: 数据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